0: 定有人会觉得说啊，平常如果没有小朋友剪，农夫要怎么剪？
1: 他们可以用白鹭，
0: 可以用白鹭丝，
1: 还有那个鸭子，
0: 鸭子对，哎，很棒哎。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东山乡农会的黄之耀总干事他说，
3: 我们今天在生态绿洲的水梯田啊，来办这个春耕的活动。
4: 那我们也
3: 带了这个拉了两头牛来，让大家回味一下。那这样呢，我们会有一些插秧的活动。那并且呢，我们把石龙教育啊，跟同学们哦一起来做。所以，整体看起来哦，我们觉得要向下扎根了，必须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啊知道我们的整个生产过程，他们才能够更珍惜我们的食物，还有更珍惜我们这片大地啊！这是我们办的这个主要活动。那另外我们这次的这个点心呢，我们有一个叫做牛问水啊，牛问水。等一下，我们会在这个活动的后续啊，我们会提供牛问水的这个点心让大家来食用。那牛问水的意义呢，就是水牛啊，这个在春耕之后它是要休息的。那么他在玩水的当下呢，把这个河道里面呢，这个把这个水呢弄得污浊了，就其实，这是一种哈、哦，这个让牛啊适度的一个给它休息，也算主人给它的一个奖励。那么我们在这个牛粪水的这个成品啊传统的这个美食上面呢哈。都是用糯米做的，那么上面会有一个凹陷地，这个凹陷地的凹陷的部分呢、哦，就是代表水牛，因为玩水把这个河道呢，它这个窝下去，因为牛的体积呢重量相当的大，就这样子呢，这让它呢，这一个外形，然后外面的这个糖水是黑色的，代表就是它牛在玩水，把这个水呢弄得污。弄泥土已经打滚了哈、哦，所以这看起来就很有味道，所以让我们再重新再次回味这个传统的美食。
2: 孩子们迫不及待的脱鞋下田，欢喜跟惊呼声四起，在阳光下将一株一株的小秧苗亲手种在水田里，以自己的双脚跟土地对话，脚踩大地，背朝蓝天，种下春天的希望。感受真真正正的春天，
5: 来慢慢走，往前面，往前面。
6: 今天是春分，其实咱播田了吼，咱的节气来讲，咱宜兰县的节气是比耕地，耕地正好是上适合的时阵。啊，所以讲就讲，咱这个是配合咱这个石龙教育啊吼。那我们今天齁，我们今天插的那个秧苗是高雄145，也是我们那个农会齁专门卖的那个珍珠米，它晶莹剔透。
5: 一排四颗往前面走。
6: 小朋友齁，等一下插秧哦，就进入田里的时候齁，就小心走，你们脚步放慢一点，因为那个田里的土齁比较松软。你要往前插，不要往后插，因为你们不是真正的师傅哈、哦，你跨后边跨步啊，跨步你也跌倒啊，重心不稳就跌倒，往前插就好了。哦，我有那个红线啊哈、哦，你就照那个线就直走就好了。
2: 56岁宜兰盐选米的种稻冠军农民马启亮，他从22岁就开始种田，到现在超过30年。对于水稻的每一个生长环节都是了若指掌，经验非常丰富。
7: 其实说哈，今年那个天气真的是有极端的气候了。咱都播的时间点哦，咱宜兰气候都是一直落雨。
8: 对，几月份的开始播产？
7: 就是迄、那个咱那个差不多过年前这个哈，差不多。
8: 过年前后。过年前后
7: 这个时间点。啊，到尾也是咱播落去管理的方面就是是。都是第八季都出水的时候，也是叫做好天如何、所以讲这块高调啊。啊，再来到五月时，五月那个一个寒海嘛是有些寡影响，但是咱有极端气候就有极端的有方法去跟它突破啦。嘿啦，嘿啦，
8: 这
7: 个
8: 是
7: 嘿啦，嘿啦，个人的美感啦，嘿啦，嘿啦，对
8: 啦。而且在甲咱讲哩种稻啊，呢吼，就正常的挂久的时间。
7: 我种稻啊，是我接传承我爸爸啦，我爸爸迄个年岁较济时，当初的时候我是伫做土水，

0: 陶醉啊，嘿，陶醉啊，啊，但是陶醉也是阮，你继续阮爸爸的传承来讲、嗯，我来个接伊的手。
1: 嗯，你几岁开始种田、啊？
0: 我其实我是小时候就是有在那个练习的，但是我是做的是。到目前起码差不多有三四十担的经验，对。
1: 因为应该是讲，其实咱正产囡仔，咱就是家长忙什么，父母不用上，咱来多少工。
0: 对啦，当然。
1: 不管你几岁啊，
0: 无几岁，嘿呀。
1: 会晓伫土脚行，就爱开多少
0: 工。对，会晓食饭就爱来赚过。
1: 你感觉讲咱的台湾的农业吼，神农教育要搁扩展，你有啥物想法无？
0: 其实神农教育吼，就是。也是爱甲灌输讲，做咱的小朋友就好啦吼、其实我有做过伊几下石龙迄个体验啦，什么还是。我讲即摆咱的庄脚囡仔吼，甲较早的以往的吼，诶庄脚囡仔拢完全都不一样，就是读册就读册。
1: 脚上手
0: 油啊！嘿呀、啊，脚上手油，过来就是。无地日头当
1: 吼，
0: 嘿呀，袂当日头
1: 拍啦。
0: 嘿呀，啊，咱也像咱囡仔是咧，碰只脚啦，去吼，也好溜啦，迄个感觉吼。正经就是即摆无得去体会着，嘿。所以讲做讲，我是感觉啦，迄个自你若要讲做讲吼，就是爱滴囡仔迄个体验安尼吼，开始吼爱甲栽培。啊，会灌输迄个观念，就是粒粒皆辛苦，真的。
2: 是哪一个学校的同学？
3: 顺安国小。
2: 以前有没有看过这么近距离看过牛啊？
3: 没有。
2: 知道今天要来做什么？
3: 插秧。
2: 种田。
3: 插秧。
2: 哦。吃东西，很开心。
4: 而常年投入农作的阿公，对水牛的一切就能如数家珍了。
2: 大哥，您少年的时阵拢有犁田过哈？给咱解说一下，这牛犁了什么款？
5: 这牛真好啦。
2: 这牛，安尼怎讲牛几岁？看一下。
5: 这只会看出来，发角。
2: 看角。
5: 对，你来发角，上分一米，把你甲看就知。
2: 啊，所以这只牛安尼看起来，敢那算少年
5: 啊？大概超七八年有。只，迄只细只，
2: 迄只较细只，
5: 迄只都差不多两三年，还是三年只。哦

0: 金黄色的稻穗粒粒饱满，随风摇曳，收割的时节终于到来了。早期没有割稻机的时代，以前用的是脱谷机，就是一般农家手牵的给气烫，这也是收割时候必要的工具。传统的脱谷机要手脚并用，站在机器前面，脚踩下方的踏板带动了机器转动，双手紧握稻穗，让谷粒在脱谷机的表面定板冲刷之后呢，谷粒会掉入底部的麻布袋，用牛车再运回去，或者是散装在箩筐当中，以人工挑回家。
1: 哇，这样棒哦！来挂好的时候，挂好，即马挂一下好不好？对吧？咱们过一遍。
0: 接续就要请大家发挥巧思，来到东山乡农会，自己动手做五彩饭团，品尝米饭香。同学们大口咬下，很满意的说自己做的饭团最好吃，而且这个米还是自己种的哦。
2: 因为我们叫做创意嘛，所以你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你可以捏彩色的球，你也可以用白饭捏足球，也可以。或是用你用黄色的捏什么小小兵，也可以。那你就有剪刀，对不对？我们看到有剪刀，你就用海苔下去剪。剪小小兵的眼睛都可以，好吧？你们自己创作。好，那我们现在就动手开动喽。
3: 这边有同学在做，那记得阿姨来问一下你们好不好？你以前在家里有没有做过这个？
4: 没有，但是会用戴手套去把饭配，就是饭去卷海苔。
3: 哦，可是没有太那个没有这么丰富，对不对？家里的海苔那个饭团里面是什么配？

0: 肉吧。
1: 把手，肉松。
2: 嗯。好，你叫什么名字？
0: 黄宇成。嗯。黄宇成。
2: 几年级？
0: 四年级。
2: 四年级，顺安国小四年级。
0: 对。我要先把饭放一半，然后把料放进去。
2: 蛋哈。
0: 或肉松。
2: 嗯，肉松。
0: 然后把。再把饭盖上，然后不用太多。
2: 嘿，同班同学，今天来上这个课，觉得怎么样？
3: 有点
0: 很开心。
2: 对，
3: 超级黏的。
2: 这个已经好了，好，然后呢？
0: 换一个口味。
2: 换一个口味，所以总共要做几个饭？三角饭团，不也？
0: 差不多四个吧，把它铺平。
3: 他本来就是吃货达人。
4: 同学说以后一定要把饭吃光光。
2: 你叫什么名字？
5: 邱君茂。
2: 饭盒有什么构想？
5: 因为我平常在看漫画，那做什么厨师的，所以我比较会做，而且我在家里平常也有自己做饭团，当早餐吃。
2: 所以你是达人就对了。
5: 对，
2: 都有经验了。
5: 有。
2: 所以那你今天要设计这个饭团呢？刚刚讲这两个耳朵是什么？
5: 熊，
2: 告诉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要做？
5: 我现在做三角形。
2: 三角形，好，拿饭。
5: 这样。
2: 会紧张吗？
5: 不会。
2: 好，不会紧张，好。好，给它压好之后，喜欢吃面还是喜欢吃饭？
5: 饭。
2: 饭哈。
4: 感受自然，真正了解发生在这一块土地上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培养学习对食物、生产者和环境的尊重与感恩。食用者好，生产者好，对环境更好。孩子的多元活动的体验，把身体的感官能力打开，快乐的心情，手中有彩色饮食概念的饭团，也深化了孩童能够更感受到大地赐予的美好。顺安国小的刘老师他说，
2: 今天刚好有这个活动，我们稍稍的访问一下老师好不好？今天带同学来啊，觉得同学的反应怎么样？
6: 小朋友都非常兴奋啊，这是他们第一次体验这个活动，他们都做得很起劲啊，他们可以发挥他们自己的创意，然后去组合出他们想要的图造型这样子，也对于敏实会有更深刻的体验这样子。
2: 那老师您的大名是？
6: 我姓刘。
2: 刘老师哦，是顺安国小，今天是四年级的同学。
6: 对。
2: 那你觉得食农教育其实是我们走出了学校。
6: 对，
2: 离开课本来这边亲手体验的这个课程嘛，本身比较起你小时候的那个经验来说啊，成长经验来说，小时候有接触过稻米吗？
6: 曾经有一度种稻过，对，曾经有种稻那么一两年，对，
2: 所以不陌生。
6: 就是阿公阿嬷有种稻，对，我们后来稻子就是给人家耕种了，对，
2: 所以其实。
6: 是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那种。对，
2: 如果对于老师来说，你看到同学们这样子体验食农教育，你觉得对同学现在或日后的启发，你有什么观察？
6: 我觉得他们更喜欢米饭，以后也许哪一天他们可以把这种米食文化去推广到国外去。对，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说，米食其实它可以做出很有趣的东西，然后它可以变化出这么多的花样，那让更多国外的人也喜欢我们的米食文化这样。
4: 农粮署推广食米还有食米教育，让学童从小了解米食文化、营养还有均衡饮食的重要性，辅导了全台湾53所国小办理食米学园的计划，鼓励学校结合在地资源还有人文风情，让米食教育可以融入课程还有课外活动。全国有超过8000名的学童从生活当中深耕以米为主食的饮食习惯。东区农粮署徐慧飞分处长说，
2: 你从同学的身上看到了这四年来他们有什么改变，有没有你自己的观察？
7: 小朋友平常在吃饭，可是有可能不知道稻米是怎么样长出来的，然后怎么样碾制出来的。
2: 是，
7: 那我想借由这样子四年来校长不断的推广让小朋友可以深入到我们这个稻米文化，那可以让他知道说这个稻米怎么产出来的。那同时像刚刚我们

0: 在考这些小朋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哦，原来米汉堡啊、粥啊，这些都是米食制品。哦，所以我想从这些反应来讲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小朋友对于米食是有一个非常充分的认识哦。那也加深这个米食在他们就是饮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象。我们为了提高我们整个的粮食自给率，也维护粮食安全哦，所以从基础就开始在打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办理食米学员的计划，从包含农粮署成立以来，先从这个学童种稻，那到105年正式开始推动食米学员的计划。那这个食米学员计划来讲的话，它就可以分成这个基础教育的课程，还有我们的体验推广的活动，那以及我们校际的一个联合教学的一个活动哈。
1: 是。
0: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推动之下哦，包含像我们整个稻米的种类啊，种植的过程、成长的经过，那还有到我们不同的种类的分别，然后这样怎么选购我们好米哦，那这个其实都有一系列课程，那包含后续的应用啊，例如说怎么样制作这个相关的米食制品，然后包含像我们树安国小也做很多的推动哦，像做这个米汉堡啊、米鲜贝啊、米披萨啊，然后还有用米谷粉啊去做相关的米产品，那甚至还有像我们到现场实地去参观米厂啊，然后直接到稻田里面去体验插秧啊、种稻，这些系列的活动都可以让我们的国小的朋友哈、国小的小朋友能够从小就深入认识我们的这个食米的文化，那培养他们从小就喜欢稻米，那长大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米食的使用率哦，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那这一次我们特别是邀请顺安国小哈、魏校长这边带领这个我们顺安国小的小朋友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校外的体验活动。
1: 四年来带领顺安国小同学体验学习传承米食文化，魏世清校长他说，你看到同学们的发展跟进展是什么？
2: 所以我们从108年开始实施这个食米学员计划，从高年级开始，当时候我们也是从这个收割体验开始做，
1: 对对 对，
2: 然后收割体验之后，然后我们就接着
1: 从无到有这样，
2: 从无到有，然后接着到中年级、高年级，到目前全面实施，那我们发现孩子们除了在营养教育课程里面对于这个米食营养的认识有逐渐的加深他的概念，而且我们的讲师是我们县府的营养师，他专业的一些说明跟讲解，让孩子们都知道说其实一粒米得来不易，特别是经过体验的插秧收割的过程之后，更加的感受到农夫的辛苦。那我们逐年的食米量，我们学校也有做初步的统计，从目前我们大概平均的食米量每位学生平均他可以食80公克的米饭到90公克米饭的量。对，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有跟我们的午餐来结合，我们会统计做这样的数据。那因为有这样的客观的数据，我们才能够更清楚的知道说，我们在推动这个食米学员计划，其实它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逐年提升孩子们跟家长们的食米消费量。因为在民国70年代，当时我们的食米消费，因为我有去了解过往的一些的历史，所以我们当时候民国70年的食米量是相当高的，但是因为逐年因为西化的关系，或者是一些面粉啊、小麦啊之类的，让我们对于这个食米量也是逐年的降低，逐年的递减。但是我们透过食米学员计划，我们孩子们的食米量有逐年的提升，这是我们推动这个食米学员计划的一个主要的概念。那我们也接了的课程，也是接了跨领域的教学设计，让孩子们对于这个食米课程不是只有单一的学习而已，我们是多面向、多跨域的学习。
1: 是，好，谢谢校长。
0: 顺安国小这边要特别介绍一下，刚刚校长特别介绍，他一共就是今年是第4年参与哦，但是第4年参与就拿了3年的绩优，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代表从第一年开始参与，其实就是我们的绩优学校。
1: 是
0: 那校长也是非常全方位的在推广我们这个食米哦，到这个所有的小朋友。另外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哈，也是配合我们第一次举办台湾天团创意这个创意赛哈，就是争霸赛这样子一个活动，然后我们这次是用饭团为主题，让小朋友来体验怎么把我们在地的食材哦跟我们的好米结合在一起。那这次的创意饭团就是以东山农会哦一直推动米食也是不遗余力哦，所以这次是配合我们农会这边家政班也有用这个5项在地的食材，包含

0: 我们的白米哈，七叶兰香米，也就是台中一九四。那还有像我们的姜黄，还有我们的红曲，那还有我们东山的素心绿茶，那还有我们这边的黑米哦，这样子做成五种不同颜色的稻米的饭团哈，来去做一个体验哦。那其实我们东山真的是出好米，包含像我们农会的常监马启亮哈，马先生他其实是今年我们这个台湾稻米达人好米组的亚军哦，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代表说我们宜兰真的是出好米。那也希望让这些的体验活动能够让小朋友深刻的感受到我们稻米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哦。那当然办这个记者会最主要还是希望有更多更多的小朋友能够来参与哦，落实我们这个稻米文化向下扎根。
2: 食农教育让孩子了解餐桌上的米饭是怎么来的。经过统计，每一位同学都有逐年提升食米量，这也是推动食米学员的课程收获之一。除了营养教育，看稻子长大，经历体验插秧还有收割这个过程，也更能够体会到农夫的辛苦。知名的国际保育专家曾古德他说，每一天有三次的机会可以改变世界，这里的机会指的是一日三餐，从食物中去思考跟我们密不可分的环境。食米教育种稻的农事体验向下扎根，也让学童喜欢上台湾米的好滋味。而我们也相信敬天爱土，人亲土亲，了解自己吃的食物，养成选择食材的能力，从产地到餐桌的推广教育也会持续下去。我是碧玉，宜兰幸福列车，感谢收听，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将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兄哥主持。

0: 很简单啊，你学这个创客这个教学啊，学了要几个礼拜时间，对不对？那今天上课内容是让这个机器人怎样可以发光的？
1: 也可以移动，
0: 可以移动，
1: 然后也可以让一些有关那个日常生活中就发挥一下。
0: 哦，是，喜欢上这个课吗？
1: 喜欢。

0: 世间不圆满，只有用爱才能弥补那份缺憾。真情快递。当我们节目团队与国际扶轮3510地区凤山南区扶轮社用爱接轨，想要更细腻扩散关怀触角，发挥实质的公众利益，一起成为南台湾温暖的发光体以后，从这群热心公益的扶轮社朋友们口中知道，他们近来正忙于送爱到不三不四的学校。不三不四不是不三不四哦，这个山呢是高山爬山的山，城市都市的市，不三不四这个难以理解的新名词，正是反映近几年来台湾各地学校在资源分配上一种无奈失落的现象。绝对不只是我们所想象得到的城乡差距而已，这种不属于山又不属于城市的学校，成了爹不疼娘不爱，一再的被跳过被忽略，得不到都市的资源，也没有办法优先得到社会关怀益助的灰色地带。在最近节目当中，梁兄哥就要跟随凤山南区扶轮社的脚步去送爱，我们要前往高雄仁武区的湾内国小，还有燕巢区深水国小，实地深入采访报道。在扶轮社的观察发现与细腻协助的实际行动，让这些不三不四的学校因大力推行机器人创客教育以及英文数位教学得以翻转，有了活水，仿佛找到了生机还有希望。欢迎收听送爱到不三不四学校系列报道。
1: 按下你那个机器人上面的绿色按钮，它就有声音了。哎，那我画面先还给你们。也可以，哎，老师，这个比较简单的写法。
0: 那天一早，来到了。

0: 高雄仁武区湾内国小，学校所处的位置离繁华市区还有段距离，也不是靠近山区的原住民部落。我突然惊觉，不是有好几次节目团队前往偏乡送爱，就曾经路过这所静静伫立在路旁的布山博士学校吗？心里头的疑问还有失落，所幸国际扶轮3510地区凤山南区扶轮社，他们眼光看得深远，近来在湾内国小大力推动机器人创客教育，发挥力量找到了支撑。于是梁兄哥与扶轮社的舍友们一进入校园，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往上课地点前进。
1: 如果你机器人不会叫的话，你到你工具人的连接这边找到更新韧体，点它一下。
2: 老师不要叫了，太吵了啦。
1: 那如果它韧体更新完了，你再点它一下，它就有声音了。
2: 哦，要点绿色的。
1: 对。
2: 哦，麦哥，
1: 记得哦，你反射按你们反射按绿色按钮，它才会有声音哦。
3: 你的机器人会动的吗？
2: 会啊。
3: 会动啊。哦，啊，你这个学多久了？
2: 学大约3个星期。
3: 学三个星期，啊，主要是老师教你们什么？
2: 教我们就可以拿它发出声音。
3: 啊，所以这个机器人是老师发给你们，这个模型老师发给你们的。
2: 嗯。
3: 啊，他老师教你们让这个机器人可以轮子可以动，然后可以发出声音。嗯、
2: 对啊。像是如果我这样点它，按这个，然后再点一个这个，就有声音。
3: 哦，就是有程式，那教你怎么操作。
2: 嗯。嗯啊，很多，然后老师就是有教罗纳懂，就是用这个遥控器。啊、这个就是。啊。然后点一下，它就可以直接操控车的。
3: 你上课很专心哦，我看你动作都很熟练哦，都有注意在听哦。本身就很喜欢机器人吗？
2: 蛮喜欢的。
3: 蛮喜欢。那在学校里面老师教了以后，回家还有在那个吗？
2: 因为我家没有机器人、可是我有时候就是会自己乱玩这个程式。
3: 哦。
2: 就是家里面就是有一个这个，有一个的，然后很类似，然后我就随便乱做，对，模拟玩玩。
3: 哦，模拟玩玩。很好玩哈、
2: 嗯，很好玩。
4: 主要的内容嘛，就最主要是让用程式控制机器人，它所上面的感测器啊，
3: 感测器就让他们可以会发出声音，
4: 发出声音发光，还有让机器人动。
3: 是，就今天上课内容。像小朋友现在到这样一个程度，大概学多久了？
4: 他们已经学了8周，
3: 八个礼拜时间。
4: 对。
3: 那一开始就说你们是给他一个机器人，然后告诉他们
4: 从组装到那个怎么操纵软体，然后到写程式。
3: 组装也是他们自己组装，
4: 对对对，
3: 还要教他们写程式啊。
4: 对对对。Uh-huh,
3: 所以这些小朋友就属于比较高年级的学生。
4: 中年级而已，3-4年级而已。
3: 3-4年级就有这个能力这样子哈。那小朋友上课的意愿跟那个上课的这个精神度、专注度如何？
4: 都不错啊，现在小孩的精神力都很高、啊。
3: 对，这种比较新的科技的东西，自己可以动手做，都很蛮喜欢的。
4: 做部分很喜欢了、
3: 啊，是做都很喜欢哈。哦 ，OK。学这个创客这个教学啊，学了要几个礼拜时间，对不对？那今天上课内容是让这个机器人怎样可以发光的、啊？
5: 也可以移动。
3: 可以移动。
5: 然后也可以让一些有关。日常生活中就发挥一下
3: 哦，是喜欢上这个课吗？
5: 喜欢，
3: 跟平常老师上课的内容不一样哈、哦。
5: 嗯，
3: 你如果每天都上这机器人课多好，对不对？
5: 嗯，
3: 以后有没有想说长大以后想要再怎么再研究机器人？
5: 嗯，想
3: 啊，你呢？喜不喜欢？
6: 喜欢。
3: 那你是女生，你喜欢吗？
6: 喜欢。
3: 喜欢啊、哦，不喜欢洋娃娃，喜欢机器人。
6: 对。
3: 为什么？为什么比较喜欢机器人？
6: 因为我觉得洋娃娃很恐怖。
3: 啊，洋娃娃恐怖，不会讲话。啊，这个机器人会动，
6: 嗯，很好玩，
3: 很好玩这样子哈。所以你现在是拿遥控器在控制吗？
6: 嗯，
3: 啊、是。那所以它本来是不会出声音，不会发光，本来会不会动？
6: 会的。
3: 本来就会动了，是吧？
6: 那你是要写程式才会动？
3: 写程式它才会动嘛。
6: 嗯。
3: 那程式里面说就用这个遥控在控制的，对不对？
6: 也可以用键盘。
3: 哦，也用键盘也可以控制。
6: 可是要用那个有一个线。
3: 哦，所以写程式是老师教你怎么写啊？所以写好程式以后，然后就让机器人可以动，可以出声音，可以发光这样子。
6: 嗯，还可以做游戏。

0: 可以玩游戏，玩什么游戏？
1: 用电脑做产品，然后玩游戏。
0: 还可以玩游戏的。
1: 嗯。
0: 哇，你看你每个都好喜欢。你现在几年级？
1: 六年级。
0: 六年级，好 ，OK， 好，谢谢你们。

0: 刚刚我们分享了湾内国小推动机器人创客教育的上课实况，从小朋友们满足的开心笑容以及侃侃而谈上课的心得，不难发现，对于这些弱势孩子，给他们有用的实物技术远远胜过只是制式的赠送他们礼物，只是一二三拍拍照走人来得更有向上提升的实际效益。湾内国小林炳富校长，他接受专访的时候，眼神流露出对国际扶轮3510地区凤山南区扶轮社满满的感恩和感谢。
1: 用程式控制一件物品一直是孩子的梦想，那让一件物品随着我们的需要而做些微的改变，也是未来物联网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啊。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弱势小校，能够运作这样的课程是有很大的挑战，一个是师资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设备的问题。那我们学校就是小校，人力跟物力都资源有限，我们不容易去买这种高单价的设备，即使买了，我们可能没有其他老师能够来教。那我们非常幸运扶轮社凤兰社的看到我们孩子未来发展的趋势，毅然决然将原本的物资捐赠部分转换为扎根弱势孩子的能力培养。我想这样子的转换对凤兰社而言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孩子能力的培养并没有办法立竿见影看到效果，不像物资捐赠只要拍几张照片就可以告诉社员捐款的流向。那这套课程也符合我们教育局的资讯教育政策，也就是利用程式来翻转程式。好，当孩子要用程式控制物件的时候，其实他们脑中至少会形成几个重要的概念，比如说逻辑思考，比如说后设认知等等。另一方面，学习速度比较快的同学还会有可能有创意思考的可能。例如我们就有发现老师在某一个单元只教让孩子往前走，但是学习比较快的孩子他会加了很多的花样，比如说让车子边走边上那个五花八门的 LED 等等。当然这些东西都可以用电脑软体来做模拟，可是当有一个实体的物体在那边，那孩子就很容易把他们的注意力把它给吸引住，而且这个在孩子的心里面也会很深刻地种下一颗物联网的种子。那我们很期待这个种子能够在孩子的未来开出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果实。那非常感谢扶轮社凤兰社安排这么好的课程，那这个课程非常有机会让孩子产生非常久远的影响。谢谢。
2: 对，这个真的要非常谢谢这个凤南扶轮社，我觉得做这样一个善举善事对学生帮助是比较深远的。那否则如果说学校缺什么东西送一个什么东西，可能我觉得那是比较静态的一个帮忙，但是如果说像今天你看小朋友都很开心，然后学那个机器人的组装也好，让它可以发出声音发出灯光那小朋友可以有思考，那是有逻辑能力，
1: 是
2: 真的这个技能学起来以后真的是可以长长久久，对不对？
0: 各位朋友，都市型学校教育资源多，而社会关爱的眼神及行政资源挹注原乡，更是常常投向偏乡学校部落。不山不市交界学区就这样被忽略被遗忘，学校常常是两头落空。到底该如何带进教育资源的活水，推动教育的正义，让珍贵真情的资源投入最需要的地方，真的是迫切非常重要的课题。

0: 世间不圆满，只有用爱才能弥补那份缺憾。真情快递。
1: 我问你，外套是最必吃吗？最体吃。然后我看看，风筝是 H 对吧 ？Cat， 然后线是 Line， 然后老鼠是 Mouse， 对吧？
0: 这个世界并不圆满，只能用爱去弥补那份缺憾。欢迎再次收听《送爱到不山不市学校》系列报道。您知道高雄燕巢区有一条台22线道路，又被叫做“老弱残病死”的公路吗？位在这条公路上，离市区还有段距离，也不靠近深山的不山不市学校深水国小何淑珍校长。在那个午后，当国际扶轮3510地区凤山南区扶轮社还有梁兄哥到访，校长就为我们揭秘，告诉缘由，为大家解答。
2: 那孩子们的学校深水国小在这个台22线上，我们台22线上戏称为老弱残病死的公路。
3: 怎么说呢？
2: 因为这条路上有蛮多的长照中心，然后有这个深水这边有动物关爱园区，有深水苗圃，有军人公墓，那有仁爱之家，还有静和医院啊，那都是一些需要被关怀的弱势团体哈。那在这个这条公路上面的深水国小的孩子们，如果能够学会怎样爱别人，用自己的能力去发光发热，造福所有需要被照顾的生命，那这就是我希望说我的孩子们能够成为的一个目标。嗯，
3: 是。但是呢，你刚刚说这个台22线深水国小又位置，
0: 何淑珍校长的语调听起来虽然还算轻松明快，但是却深深隐藏着些许的无奈。
3: 根据我这样放眼一看，应该是一个迷你小学，对不对？现在学生人数有多少人？
2: 是的，我们深水国小算很迷你的学校，全校小朋友总共37个小朋友。
3: 是，就1到6年级有37位小朋友。那这边学生数其实不是很多哈，然后是不是因为这边的这经济状况很多，这个人口外流啦或者怎么样，所以学生数不是那么多？
2: 梁兄哥分析的原因都是正确的哈。那我们这边的原本的社区人口就不多，那再加上在这附近的产业并不是非常的发达，所以在需要谋生状况下，我们的家长都出走了，那所以留下来的人口就不多，那小朋友也更少。

0: 名列不山不市学校的深水国小，位在市区的边陲，不属于偏乡或原住民学校。辖区内学龄儿童与实际入学人数常有落差，学生人数很少，弱势学生很多，家长会或社区资源不足，家长根本没有钱可以捐，社会资源不来，政府补助难拿，相隔一公里，资源差千里，层层叠叠的困境问题，目前依靠的有时只能靠校长本事到处找资源。幸好国际扶轮3510地区凤山南区扶轮社带来了及时雨，在深水国小片洒甘露水，大力推展数位英文视讯教学及机器人创客教育等等的辅助教学计划，提供孩子们钓竿给同学们学习的机会和希望。凤山南区扶轮社苏德兴社长谈到国际扶轮社在这个区块的努力成果。
1: 我用时代在改变，我知道在国际扶轮什么一空地区扶轮社啊，那观念没得改变，我就等下讲。

0: 为什么给您拍破鹅肉轻点？以前吼印象当中，可能胡伦虾上门家吼就要六十做困呐，吼上门家吼默默但无言的吼弄开静态吼。啊，今嘛你得用参时代美动物结合，唔知讲哇，即、這个哦爱好囡啊，有些新的思维吼，譬如讲透过一些电脑科技方面啊，所以你们啊推出的偏向啊，即、這个数位关怀计划吼，所以即个计划我相信吼，即吼即个一步一步来，即往下扎根啊，需要一些时间，一段一段时间了，一定会开会结果，你知哈？所以吼就部分，所以目前恁即、這个各级胡伦什么一控地区，即享有对恁即种方向，就起码做显示做公益这种方向，大家心中非常支持。
1: 因为阮即个活动是对咱的一，咧二零一一年到二零一二年，由阮洪山南区胡伦家做创办的，到即阵目前已经有四五档的时间。这次我带时间吼，然后看到足多成果，因为顶年度伫台北嘛有一个足大，就是包括这社会关怀计划，即阵推动甲阮胡伦社十二个地区拢积极来咧做即个遮重大的计划，尤其是个阮洪山南区胡伦社首创吼，甲所以规个台湾全省十二地区啊，大家足好足支持，大家共襄盛举，甲咱台湾。囡仔的一寡正自信化教育，各向前踏一步出嚟。

0: 那一天，当大伙儿进入深水国小的校园，不远处我们就听到了振奋的鼓声还有乐音，同学们正聚精会神练习上课。虽然是简单的音符还有节奏，我内心偷偷在想，这是学校及善心人士付出了多少真情的凝聚与努力，才能够呈现出恰似一条条无形的线，坚韧勇敢的流泻飘送在这孤寂的台22线。重头戏来了，这一天下午，深水国小多位高年级同学们早已经是端坐教室里面，每个人拥有一台电脑，人人头戴耳机，等待透过视讯与另一端高雄中学的大哥哥们要进行远端数位英文辅导教学。天真可爱的小朋友学得不亦乐乎，哪怕有访客来临也毫不受影响，依旧快乐地认真学习。
1: 风筝 cat dog eat a cat frog 青蛙
2: who 谁太大声
3: 在讲话，你说别跟你讲话。等
1: 一下，你讲话太大声了。
4: 一定有问题的人，我去处理他一下。
2: 也许有时，有时，也许有时候会赢，也许有时候会输。
0: 这个时候，梁兄哥也好奇的戴上耳机，透过视讯，与高雄中学的同学们谈谈上课的心情与感想。只可惜啊，真诚服务的心声在耳机里真切表白，在心海里深情回旋，但是碍于设备，我却没有办法把对方的回应录制下来。但是我知道深水国小的小朋友们可是从耳机里面听得很清楚，学习得好认真。
5: 对，你可不可以谈一谈你从事这个英文的远距的这个线上教学啊，针对这个深水国小已经多久时间？3个月时间啊，那当初配对的跟你这样一起啊，当你的学生的，你觉得他程度怎么样？哦，你知道说你跟这个深水国小每个礼拜三固定有这堂课这样子，啊，是那个深水国小其实全校的学生人数并不是很多哈，不过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一个关键，那就是一些慈善单位，像今天来的有这个凤山南区福人社啊，他们也带一些资源进来，然后让这个活动能够很顺利的完成这样。

落实的在像数位学办这样子的活动，那利用远距电脑的方便，然后牵起了熊中的大孩子和我们深水的小孩子的空中缘分。那他们在网络上一起学习英文，那对我们深水国小不容易去补习英语补习班补习的孩子来说，这个数位学伴的时间就是他们英语补习的时间，那也弥补了他们缺乏课外在家里面不容易得到的这个课业辅助。那像机器人课程，凤山南区福伦社也提供了我们不管是设备上或者是说讲师的经费上面，都帮助了这个小学校的孩子们去支持他们学习可以让自己发光的这些课程。那当然除了说凤山南区福伦社之外给我们这么多的帮忙，我们也渐渐的因为福伦社里面的好朋友的其他因缘，也牵进了其他资源进入到这个学校。所以这个凤山南区福伦社他们不只是自己帮助我们，其实他们也像也帮我们建立了一些对外的网络哈，那让很多的爱心到了深水国小来，弥补了可能我们原本不容易被帮助的这一块，那渐渐的让深水国小被人家看到，也在他们想到要帮助人的时候想到了深水国

各位朋友，教育部统计，台湾高中、国中、国小一共有3871所学校，扣除偏远地区学校1104所，还有部分都会区学校，其实更有多数非都会、非偏远的不山不市学校，反而显得更加弱势。为您报道国际扶轮3510地区凤山南区扶轮社关怀不山不市学校湾内及深水国小，就是扩散关爱的温暖起点。因为在全台湾各角落还存在着好多好多凡事只能靠自己成了最穷困的不山不市学校，真的需要善心爱心朋友更加的细心挖掘，付出更细致的资助来关怀，还有具体行动。让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感谢您收听。

哇，这时间过够紧了哈！目前呢哈，那今日台湾串珍珠、台湾串珍珠的节目呢，已经我已经买下，感谢收听。麻烦乡亲哦，你所在所在社区啦，还是讲你参加一个这社团啦、哈协会等等，我想特地吼，两想特别来做报道，希望在振兴广播电台当中，透过这个节目哈，为乡亲来奉上的哈，令众朋友领导提供刷新的哈，哦，这个台湾每一角落哈，这个、每一条上个闪亮的珍珠，然后。闪闪发光，总结后一些感觉，爱的氛围啊，传遍哈，这个我觉得每一个所在哈。好，感谢收听今日节目，南雄哥祝你平安如意，H 组空中再会。

0: 母亲啊，母亲啊，我要来去念母亲啊。
1: 这位老妇人有幻觉，常常看到母亲啊，伊讲伊要去念母亲啊。继续，继续，继续。根本。

我是正声广播高雄台梁兄哥。这位老妇人是我的岳母，我的岳母罹患了失智症，贴心耐心用心陪伴，都都从家里有下苦瓦东，失智症患者延缓病情的最佳药方。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法律条文对你我来说，可能像天书，看不懂也听不懂。不过，你我的生活却处处都可能碰上法律问题。或许你不必成为法律高手，但你必须有点法律常识，才懂如何自保。如果不想被法办，姐夫想办法仔细听好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节目中呢，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法律的问题哦。很久没有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来跟大家聊法律议题啊，不过这个法律的议题可能最近大家也非常关心啊，因为呢最近这一两年哦，有些名人过世之后呢，引发了一些遗产的纠纷哦，从企业家一直到艺人，这些新闻呢常常会要上版面哦，也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一个八卦的话题啊。不过虽然是八卦，可是从里面呢，我们也应该可以来聊到一些关于这个我的财产到底要给谁的问题哦。我想大家可能比较有印象的就是长荣集团哦，这个大房二房的增产的问题哦。那当然呢，还有就是到现在都还有一些这个争议的哦，就是大 S 啊，艺人这个徐熙媛呢，这个过世之后呢，也有一些关于遗产的纠纷哈，还有最近这个才过世的黄大炜哈，也有一些关于遗产分配的问题啊。其实不只是些名人了哈，不管是不是有钱人呢，你可能也常在社会新闻的版面当中呢看到不少争产的案例哈。那到底我的遗产要留给谁？我的遗产可以留给谁啊？那是不是立遗嘱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呢？今天呢，姐夫就请哲诚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也是姐夫的高中同学林建诚林律师呢，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遗产的问题。来，同学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5: 大家好。
4: 是，这个你应该也办到不少这个关于遗产的官司吧，对不对？
5: 遗产在实务上面非常
4: 普遍吗？
5: 普遍，非常真的、经常出现。
4: 是不是我讲的没有错、不管是不是有钱人，其实都有可能有遗产的一些纷争出现，对不对？
5: 其实，在实务上，不管有钱、没有钱啊。当有一笔钱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那就是考验人性的时候。
4: 真的哈、是好，那我们就从新闻事件来一个一个谈好了。比如说像六月份才过世的歌手黄大炜哈，他的过世的确让大家蛮震惊哦。可是他过世之后呢，大家有几个疑问啊，来这边请教一下我同学。

0: 就是他的过世是透过姐姐来委托律师来声明告，而且是在我都没记错的话是在夏威夷发表了一个声明告，声明里面就提到说，哎，由姐姐来当做是遗产的处理人，这样的声明在台湾的法律上面是可行的吗？
1: 黄大炜是美国籍嘛，哈，
0: 嗯哼。
1: 那我们先不以美国法律来做这个讨论，
0: 嗯，
1: 那我们单纯以台湾法律来做讨论的话，因为黄大炜他未婚，他就没有配偶，
0: 是，
1: 那没有配偶的话，在法律上的继承顺位就变成他的父母，
0: 嗯，
1: 啊，之后才是兄弟姐妹，再来是祖父母，
0: 是，
1: 那他母亲看新闻报道的话，母亲还在。
0: 嗯哼，
1: 那母亲还在的话，要继承的应该是母亲。
0: 好像还有个弟弟，我没
1: 对，
0: 记错的
1: 好，
0: 话。
1: 那兄弟姐妹他是次顺序的一个继承人。
0: 是
1: 那
0: 是
1: 在
0: 是。
1: 母亲还在世的时候，兄弟姐妹不会变成继承人。那既
0: 嗯
1: 然他不是继承人，那他发表的声明，如果
0: 嗯。
1: 没有黄大炜生前的合法遗嘱，
0: 嗯。嗯哼。
1: 好，那指定他为这个遗嘱执行人，或者
0: 是，
1: 是说，在这个遗嘱上面有载明哈，这个财产要分配给他们。
0: 嗯，
1: 那这份声明在法律上应该没有什么效
0: 在
1: 力，
0: 台湾是没有
1: 在
0: 效
1: 台
0: 力，
1: 湾。
0: 对。所以，像他声明里面，我记得看到就是说，像我刚刚讲，就是说姐姐当做他遗产的处理人，在台湾没有这种所谓遗产处理人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吧。
1: 遗产处理人不是法律上的用语啊，法律上的用语应该就是这个遗嘱的执行人啊。那先前的这个要件，当然就是要黄大炜黄先生在生前有立一个合法的遗嘱，才会产生一个的遗嘱执行人。
0: 所以我们如果有遗嘱啊，可以列这个遗嘱执行人，那这个执行人可以执行到什么样的地步呢？是所有的财产、所有的遗产都可以交他来处理，由他来决定，或者是由他来分配吗？
1: 在法律上面来讲的话，在如果遗嘱上面他有指定单一的一个遗嘱执行人，那他就他执行的权限并没有限制的话，那他就遗产相关的事宜，比如说申报税捐、登记、分配，那遗赠的处理，他这些权限都有。
0: 都有就是了哈。好，那另外还有在这个新闻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他有个女友嘛，哈，说相交了30年了哈，应该是没有结婚，就新闻上面看是没有结婚。那刚刚这个同学也说了哈，没有结婚基本上就没有办法来分配到遗产，对不对？
1: 没有错。
0: 那可是如果我说如果哈，他的女友跟他了30年，可能在金钱上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个来往哈。那他有没有办法主张他的某些的财产或者是他的金钱可以因为是两个人过去不管是这个共同工作或者说生活上面所得，他可以来申请他有部分遗产的这个分配的权利呢？
1: 这件事情在台湾是非常可惜的哈，
0: 怎么说？
1: 因为他在法律上面没有取得配偶的身份的话，那第一个他没有继承权，第二个配偶在这个另外一半过世之后会有个如果他们没有订立其他的财产制的话，依照法定财产制的话，他有个剩余财产分配的一个请求权。那因为他现在这位女友，她就是女友，在法律的身份上面，他不是配偶，那他这两项的权利就没有。那至于他们之间的金钱往来，如果涉及赠与啊、借贷，那是另外的法律关系。那跟这个遗产的处理啊，或者是这个配偶之间的剩余财产分配，就都没有关
0: 所以，
1: 系了。
0: 如果这个女儿主张了哈，我说如果哈，因为这个都是我们假设的情况，她要去主张说，哎，其实她有些就是已过世的这个黄大炜，他有些资产其实是两个人共同打拼得来，他必须要举证说，哎，真的是有这样子的关系，比如说，或者是你刚刚讲有借贷关系，一定要举证才有可能拿到，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可以这么说。
0: 是好，所以，哎，真的哈，看到这信我就觉得啊，如果哎真的两情相悦的话哈，我们常知道这个说一句话说，意外跟明天不知道哪一个到哈，如果真的两情相悦的话，为了给双方一个保障，似乎好像还是需要结婚证书那张纸会比较有一点点保障，对不对？对于身后的财产来讲。
1: 在台湾的法律制度之下。

0: 下啊、如果结成配偶啊、那这个是一个选择。
1: 嗯，
0: 那就算不是配偶的话，那他可以运用两个方式
1: 哦，
0: 来避免啊、这个遗憾发生。
1: 嗯，
0: 第一个就是生前立遗嘱
1: 哦，是
0: 啊、那将这个财产啊、分配给这个女友啊、那当然他会受到这个继承顺位的特留份的一个限制。
1: 嗯，
0: 不过有比总没有好，对不对、欸、
1: 那我问一下，就是遗嘱可以立说除了特留份之外我可以另外给谁给谁，这个都 OK 的对不对？
0: 对
1: 哦，是，所以待会我们再来讲怎么议遗嘱哈。我们先把这个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这个新闻时事，这个时事题先解决掉哈。刚刚讲的是黄大炜的案例哦，那另外一个啊，到现在都还有一些争议的，就是大 S 的遗产的问题了哈。我先问一下这个建成啊，就是现在这种重组家庭的其实非常多哈。那像大 S 大家也知道嘛哈，哎，他这个结了两次婚嘛，对不对？那他过世的时候呢，嗯，就是韩国的这个韩国籍的老公哈、哦、嗯，也对他蛮深情的、哦、当然我们不是要讨论这个部分、哦、那是说、哦、嗯，我们就看到很多关于他遗产相关的新闻哈、哦、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我们就新闻的角度来看的话，我先问一下这个建成啊、哦、就是说我们知道大 S 跟前夫有生了两位子女，对不对？好，那这个在处理遗产的时候，这个前夫到底可不可以帮他的子女来处理遗产，还是必须要由继父来做处理呢？
0: 这个问题非常有趣哈、
1: 哎，怎么说？
0: 这个、现
1: 啊，你用有趣，
0: 因为就一个是继父，
1: 嗯，
0: 一个是他的
1: 亲生
0: 父，
1: 好，
0: 那这时候一般人可能会认为说，继父。哦、有权来处理这个事情，
1: 是啊，
0: 直觉的反应嘛，哈。
1: 我妈妈跟现
0: 在
1: 老公结婚，我基本上他就是我爸爸了，对不
0: 对？
1: 对，而且是有婚姻关系的爸爸，
0: 对，
1: 所以他应该可以帮我处理，不是吗？
0: 可是，在法律关系，他们两个之间没有一个亲子关系存在，哈、
1: 嗯，
0: 除非鞠婧祎当初有收养这个两个小孩，他法律上面才会发生，他们会有一个、
1: 哦、
0: 法律上面的一个养父子的一个关系、
1: 嗯，是
0: 那。既然没有这层关系，他们就在法律上面就没有这个养父子好、的理智的一个父子的关系、
1: 嗯。因为两个子女都未成年嘛，对不对？所以他不可能自己处理，一定是要有人带。所以如果按照你这样讲法，这个鞠婧祎是没有办法帮这两个小孩去处理的，对不对？
0: 对，就继承的三分之二的财产，鞠婧祎他是没有办法处理。
1: 嗯，
0: 那汪小菲，在法律上面他是可以处理，
1: 嗯、
0: 可是，在台湾的法律制度之下，他还是有一个限制的。
1: 怎么样的限制？哦、
0: 就是这个算这个两个小孩的一个特有财产。
1: 嗯，
0: 所谓特有财产，就是他因为无偿取得，包含继承啊、赠与啊，取得财产就是属于这个小孩的一个特有财产。
1: 嗯，
0: 那台湾在这个特有财产上面就子女有一个保护的一个机制、
1: 哦、
0: 就是他处分，比如说你要把它卖掉啊，
1: 嗯，
0: 好、哦、那他必须为了子女的利益才可以去做，比如说他现在没有钱、哦、可以出国留学、哦、或者是他要深造、哦、需要这个学费跟生活费，
1: 嗯，
0: 好、哦、你才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处分财产，而且要用于子女身上，
1: 嗯，
0: 好、哦、那如果你很私心的齁、哦、就是把这个财产齁、这个
1: 占为己有。
0: 对，占为己有。那这个在对子女他是不生效力的。
1: 齁、
0: 子女可以诉讼取回这个财产，或是请求损害赔偿。
1: 是。
0: 那如果他有这个行为的话，那可能还会构成他这个滥用侵权的行为。那大 S 的这个家人们齁、
1: 哦、
0: 那可能就可以提起一个这个监护权这个改定的一个诉讼、哦、
1: 是，哎，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哦，因为大 S 的妈妈还在嘛，对不对哦？那外婆可以帮忙子女来处理，因为也是直系亲属，一般人可能也会有这种直觉。那父亲可能也不在台湾，好、哦，那可能媒体上面看到就是说他们家跟这个汪小菲，就是大 S 的前夫之间，可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可不可以由外婆来帮忙子女在处理台湾的这些遗产呢？
0: 一样，他也是不行，
1: 他也是不行，
0: 哦、
1: 所以一定要由汪小菲来帮忙处理。
0: 对，因为他的这个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代理人，
1: 嗯，
0: 在生前因为他们离婚，那、
1: 嗯、
0: 那时候有约定是由这个 这个大 S 来行使。
1: 嗯，
0: 那因为大 S

0: 不幸往生之后，那这个就回归到这个生父这边。
1: 是，
0: 他除非生父他有一些，比如说不适合这个来行使监护，也就是说他要暂停亲权的一个行为存在，比如说他有吸毒啊，
1: 是
0: 或是对子女虐待啊，或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有那个任意处分财产的这些情形之后，才会由法院介入去改定这个监护人。
1: 就监护人目前当然是他的生父嘛，就汪小菲啊，但是他如果有一些你刚刚讲这些行为发生的时候，就其他亲属可以来请求改变监护权，就
0: 对，有刚才这些情形，他们就可以去法院提出这个诉讼。
1: 好，所以结论就是，如果比如说大 S 的这个妈妈许妈妈，她如果要帮她的外孙子女来争取这个处理遗产的权利，她必须要先拿到这个监护权才可以，要不然的话是没有办法的。
0: 对，因为她没有监护。他不是监护人的话，就没有这个处分的权限。
1: 是，好，那其实哦，在很多的遗产里面啊，除了这个金钱之外，常常不动产也是一个争执的焦点。像大 S 的案例里面就是这样子啊。那我们待会先休息一下啊，再来聊聊关于不动产的处理的应该会碰到哪些问题，然后该怎么处理呢？待会告诉大家。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9: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基夫。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呢，要进行的单元呢叫做姐夫想办法，好久没有在这个单元里面啊，跟大家聊一聊法律的问题啊。那刚好最近呢，姐夫看一些新闻啊，觉得正好趁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小小的上一点法律的课程，因为可能这个议题呢，每个人都有可能会碰到哈，那就是遗产分配的问题。而且这个遗产分配不是只有有钱人才会有问题啊，你去看看很多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啊，街坊邻居啊，一定多多少少都听过或真的碰过哈，这种就人过世之后呢，这财产哈，这个继承人之间啊，争来争去的这个问题啊，有时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啊，但这个一争呢，常常就是撕破脸，很难看啊。那尤其是一些名人了哈，只要有这些纠纷的话呢，铁定是会搬上台面，让大家一起来讨论的哈。好，那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呢，是姐夫的高中同学，也是哲诚法律事务所的主治律师林建成林律师啊，来跟我们聊这个遗产的问题。刚刚有讲了这个大 S 的这个案例哈，另外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这个同学啊，这个因为呢在媒体的报道里面也讲到说这个大 S 买的房子的这个纠纷的问题啊，好像是说啊，大 S 在生前买的这个房子，那过世之后呢，还是由这个汪小菲也就是他的前夫在缴这个贷款。我先问一下，如果说刚刚你讲的这个遗产的合法继承人，就包括了他先人的丈夫具俊晔，还有他的两个子女，对不对？那理论上这个房地产应该也是他们三个人来平分，对不对？理论上，
2: 如果他们没有一个协议分割的情形存在的话，那在理论上面，这个房子就是他们各继承三分之一。
1: 你说跟谁协议？你说他们三方
2: 三个人
1: 啊、三个继承人啊、是是。所以这个继父若有跟两位子女，当然不可能跟两个子女，一定是跟生父有一些协议的话，那就有可能是某一方来负责这个贷款就对了，可以这么说吗？
2: 因为遗产分割是自由的哈，那如果这个继承人就遗产如何分配啊，他有达成一个协议，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房子，那如果他们有达成一个协议啊，分配给这个两个小孩，那就属于这两个小孩所有。那如果他们没有达成一个协议啊，或者是说他们就各应继一份各三分之一来继承的话，这个房子就各三分之一来登记。
1: 那请问一下，如果这个我们假设哈，这个继父真的就觉得啊，我就把这个房子的权利就给小孩，等于是说他就不要了。那这个部分的话，会有赠与的问题吗？还是就是协议好分配，这就没有问题？
2: 这个部分不会发生赠与的问题，
1: 会吗？哈，
2: 不会
1: 吗？
2: 不会发生赠与的问题，因为它是遗产的分配而已。
1: 所以遗产分配只要协议好就可以了，对不对？
2: 没错。
1: 好，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协议好，但目前看到的新闻是说，房子的房贷还是这个汪小菲在付哈。那最近闹出的新闻就是说，好像这个房贷付不出来要被拍卖了。不过后来这个汪小菲好像有发这个声明啊，说没这件事情啊。不过好像就是这个大 S 啊妈妈啊徐妈妈还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啊。那这个就牵扯到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关系到底是如何哈。媒体上面看起来好像有点撕破脸哈。那现在徐妈妈还住在里面，可是房贷是这个汪小菲在付。那我的意思是说，那汪小菲是有权利请这个徐妈妈搬出这个住宅的吗？
2: 汪小菲当然有发声明说他这个
1: 没有要赶他走，
2: 没有要赶那个大 S 的妈妈
1: 对
2: 哈走嘛哈。那我们纯粹就这个法律这个议题来做这个探讨的话，除非大 S 妈妈她跟这个小孩之间也就是汪小菲之间有约定说他出租给他，或是他借用给他或是其他的法律关系存在。那如果没有这些法律关系做支撑的话，那 王小飞这边他随时都可以请那个大 S 的妈妈出去。
1: 嗯，我们讲的是法律问题不是实际上做，
2: 对，没
1: 有
2: 错，
1: 还有做这个事情，
2: 这只是就法律问题来做研究而已。
1: 是，好，那这其实讲到有房子这件事呢，一旦有纠纷就真的很难处理了哈。我问这个建成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生前买的房子到底这个归属谁因为汪小菲跟这个徐家人之间一直有针对这个问题有一些公房啦，这么讲好了哈。就我买这个房子到底是归谁呢？像你应该也办过类似这样的案子，就是说到底我这房子是你说贷款是你付没有错，可是自备款是我付的或者说这个贷款当初是我们两个人一起付的，可是当然这个就是大家这个相安无事的时候都没有问题一旦不管是不是这个人过世或者你要分开的时候就会产生问题。所以到底这个像生前购物的话，这房子归谁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呢？
2: 这个问题的话登记名义人是谁原则上就推定他是他所有。
1: 是
2: 就是像比如说这个房子是登记在这个大 S
1: 名
2: 下，
1: 嗯，
2: 那就是属于大 S 的财产。那至于在他们离婚之前那自备款谁出，房贷谁缴，都不会影响到大 S 取得这个房子所有权的一个权利。
1: 可是我如果真的有证明，比如说每个月贷款真的就是我由我的账户去缴这个贷款的话，我可不可以主张我是有部分这个所有权的？
2: 这个就涉及到这个婚姻关系结束也就是说在离婚
1: 离婚
2: 或者是死亡的时候那他就会产生一个配偶之间的一个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的问题。他等于是去计算当初这个财产的正值跟负值之后的差额去请求二分之一。
1: 是所以真的好复杂。
2: 对，这个
1: 这真的
2: 所以万变不离其宗了我们认为说这些问题就是避免以后的争议的话在法律上会建议他预立遗嘱或是做一个信托的一个管理。那这样的话就不会产生这么多的纷争。
1: 好，那我们就来讲怎么样立遗嘱这件事情我们也看到这也是从大 S 的新闻里面看到刚好最近有一个新闻是说大 S 其实有在遗嘱里面不是遗嘱啦，他也不知道自己会过真的突然过世就他曾经在 LINE 里面有讲到他自己这个财产未来应该要怎么分配，那这是不是也算是一种遗嘱呢？
2: 台湾的法律对遗嘱规定的要件非常严格。
1: 来。
2: 那台湾有五种的遗嘱方式。
1: 五种
2: 对，
1: 有那么多。
2: 对，它都每一种它都有约定它一个法定方式。第一种就是这个自书遗嘱。那再来就是这个密封遗嘱。还有代笔遗嘱。
1: 是。
2: 公证遗嘱。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形，就是说他发生危机状况，比如说他快死了这时候会有一个口授遗嘱。
1: 是
2: 那口授遗嘱在实务上发生的几率非常少的那大部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什么自书遗嘱啊、密封遗嘱还有这个公证遗嘱跟代笔遗嘱。
1: 是
2: 那我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大 S 在 LINE 里面他有载明说他这个生前的意愿来这个财产做如何的分配。那他在法律形式上面他不是一种遗嘱，所以他是无效的。
1: 所以是无效的。
2: 无效的。因为自书遗嘱在这个法律规定的要件上面非常的严格。他要这个立遗嘱人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是自己写的。
1: 等等你说的写是真的用笔写吗？
2: 要用笔写。
1: 那我们现在这，
2: 对，
1: 现在很多人大家都不知道怎么用笔写字了吧，对不对？
2: 这个。

0: 这个在法律上面就是法律政策决定的问题啊，
1: 啊。
0: 因为他要保证这个遗嘱是出于遗嘱人所书写，而且是他自己的意愿，所以你选择这个自书遗嘱的时候，他规定上面就是要去证明这个是
1: 是，
0: 你自己写出来
1: 哎，
0: 的。
1: 笔记也可以模仿，不是
0: 对
1: 吗？
0: 啊，可是他就是
1: 他就
0: 除
1: 是
0: 了
1: 觉
0: 从
1: 得
0: 第
1: 这
0: 一
1: 样
0: 个，
1: 子比较是能够证明是当事人自
0: 对，
1: 己
0: 都
1: 意
0: 第一
1: 的，
0: 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那
1: 哦，
0: 最重要就是说还要记名哪一天写的，哦，
1: 哦，
0: 还要是自己的签名，
1: 是，
0: 哦，它才是一个完整的自书遗嘱。
1: 那你
0: 所
1: 们
0: 以
1: 现在
0: 在
1: 实务上面都还是以这个为主吗？
0: 书上面，我们都会建议这个一般的民众啊，
1: 啊，
0: 最好采取去找律师做
1: 是，
0: 代笔遗嘱，
1: 嗯。
0: 或是到公证人面
1: 嗯，
0: 前去
1: 是。
0: 陈述你想要做怎样的财产分配，做成
1: 啊，
0: 一个公证遗嘱，
1: 是。
0: 避免以后的法律争议。像
1: 嗯嗯嗯，
0: 张荣发以前他是一个密封遗嘱嘛，
1: 是。
0: 那就是他这个打一打有签名，那放在信封里面
1: 过
0: 啊，
1: 世才开讲啊，不要
0: 对，
1: 讲开讲，再讲起来讲
0: 开
1: 的
0: 示，
1: 开始，对，才揭晓
0: 对，
1: 啊，对不对？
0: 那就会造成很
1: 结
0: 多
1: 果
0: 纷
1: 这
0: 争，
1: 纠纷就来了，对不对？
0: 对
1: 这好
0: 对
1: 像
0: 对，
1: 古代这个王位要传了，传于世子跟传十四子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概
0: 要
1: 念
0: 放
1: 啊，
0: 在那个正大光明殿
1: 是
0: 的后
1: 是
0: 面。
1: 是，没错哈。所以你说这个自述遗嘱的话，必须要一个字一个字亲笔写下来，你说还要把日期给压上，那还需要有什么样的程序才算完整呢？
0: 签名，
1: 签名还
0: 对，
1: 不能用盖章吗？
0: 不行，
1: 一定也要亲
0: 一定
1: 签，
0: 要亲签。
1: 哇，好，看起来程序是蛮严谨的啦，对不对？哈，
0: 对，可是这个是最容易发生争议的
1: 啊，
0: 因为
1: 这样
0: 到，
1: 还能争
0: 对，因为
1: 议？
0: 到时候他可能说这不是他写的啊，
1: 哦，
0: 那这
1: 是，
0: 个可能经过漫长的诉讼程序去确定这份
1: 嗯，
0: 遗嘱的真伪，所以
1: 是，
0: 书上面我们大致上都不会建议去用自书的
1: 嗯。
0: 方式。
1: 那你刚刚说，现在实务上比较建议就是公证跟代笔，那这两个部分怎么进行呢？
0: 公证跟代笔一个是在公证人面前
1: 嗯嗯，公
0: 那
1: 证是要去到法
0: 就
1: 院，
0: 是法院的公证人或是
1: 嗯哼，
0: 民间公证人。
1: 是，
0: 那在公证人面前那跟见证人一起
1: 嗯，
0: 那跟这个公证人讲说，这个财产我想分配给老大，那哪个财产我想分配给老二，或是哪个财产我想送给哪一个人
1: 嗯，嗯哼哼。
0: 那他把这些他想要分配的这个缘由跟
1: 嗯
0: 他的主张跟公证人讲之后，那公证人就开始笔记，
1: 嗯
0: 那跟你笔记完之后就宣读一遍给你听，那
1: 嗯哼
0: 让遗嘱人确认这个是他的本意，那之
1: 啊
0: 后公证人跟见证人在上面
1: 是
0: 会签名，
1: 是，
0: 那之后这一份公证遗嘱就会发生效
1: 那
0: 力。
1: 见证人是要我自己找吗？还
0: 对，
1: 是
0: 见证人自己找，
1: 要
0: 当
1: 找
0: 然
1: 几位见证人才
0: 两
1: 算
0: 位
1: 数？
0: 见证人，
1: 两位见证人，
0: 对
1: 好
0: 对。
1: 好，所以你的意思说，像公证遗嘱啊，找一个公证人来告诉他我的财产要怎么分配。可是，刚刚你也讲到，其实我们的法律上面有所谓特留份的这个规定，也不是说你想要给谁就给谁，对。所以，像特留份的规定又是怎么样呢？是不是请这个建成也跟我们来解释一下？
0: 特留份规定的话，它当初的立法本意
1: 嗯。
0: 是要保障这个本来这个顺位的继承人，
1: 嗯，
0: 他以后生活不会因为这个立遗嘱人
1: 嗯，
0: 那他的分配导致他生活困难。
1: 是，
0: 那这是在我个人觉得这是在当初的可能这个儒家的思想还有
1: 嗯嗯嗯，
0: 这个立法政策的考虑所以有个特留份。可是许多国家它是这个遗产自由处分，
1: 就是我爱给谁，
0: 我
1: 我
0: 爱
1: 就
0: 给
1: 给谁，
0: 谁，
1: 对不
0: 所以你
1: 对
0: 也可以
1: 哈？
0: 看到国外他有说他要把他的遗产赠予给一只猫一只狗或是他的
1: 是
0: 一个你刚才我们提到的
1: 是
0: 我的爱人
1: 是是，
0: 这种情形。可是，在台湾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留份的一个保
1: 嗯
0: 障。
1: 嗯
0: 那保障的话，我们就先来讲说，顺位的继承人是怎
1: 是，
0: 么算下来的
1: 嗯哼
0: 死亡之后， 死亡的事实发生之后，顺位的继承人，第一顺位就是直系血亲卑亲属。
1: 嗯，
0: 哎，那听众们可能听到这个法律用词，我也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1: 啊，
0: 就是他的
1: 子女、
0: 孙子女、曾孙子女
1: 啊、
0: 一直下去这样就对了。
1: 是
0: 啊，子女没了就孙子女，
1: 所以晚辈反而是第一顺位啊。
0: 对，
1: 哎，我会想到是父母，哎，很多人会想想
0: 是第二顺位，
1: 父母反而是第二顺位。
0: 那第三顺位是兄弟姐妹，
1: 那配偶呢？
0: 配偶每个顺位他都有继承
1: 哦，他都有是不是？
0: 对啊，第四顺位是祖父母
1: 啊、
0: 那配偶跟第一顺位的话是平均分配，
1: 是
0: 那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父母啊、兄弟姐妹啊，就他先分配二分之一，二分之一由父母去分配，或是兄弟姐妹去分配，
1: 嗯哼，
0: 那祖父母的话他就三分之二，那剩下三分之一。由祖父母去分配，
1: 哎，啊、
0: 每一种有不同的。那特留份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因继份呢，
1: 是
0: 再除以二，
1: 还要再除以二，啊、
0: 就是特留份。
1: 哦，是是是，哎，那讲到这个哦，刚好最近也有一个新闻算蛮热门，就是关于兄弟姐妹可不可以分到我的遗产了？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坦白说了，很多人兄弟姐妹哦，从小就感情不好，甚至是老死不相往来。可是我们也知道，现在很多人可能不生小孩，好、哦，也没有刚你讲这些亲属顺位人在，哎，结果这个长辈也没了啊，也没有小孩，我走了之后，我钱还要给这个我不熟的兄弟姐妹，甚至坦白说，有些是有一些这个恩怨情仇的兄弟，我就非常不爽啊、哦，所以好像最近也在修法要修改这个部分，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聊这个问题。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0: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 我是泰亚，我喜欢交朋友。
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我们要来聊关于这个遗产该留给谁哈，这个问题啊，因为最近有很多的新闻，可能大家都看到关于这个遗产的纠纷啊，这个剪不断理还乱了哈，不管你是不是名人了哈，可能都有机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当然不碰到是最好。但未雨绸缪呢，要怎么样预防不要碰到遗产的问题呢？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泽成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也是姐夫的高中同学林建成林律师呢，来跟大家聊这个问题。刚刚有讲到就是说遗嘱该怎么立哈，那有讲到这个所谓的特留份的这个问题啊。那最近法务部也在修法，要这个修订，就是兄弟姐妹以后可能要排除在特留份之外，对不对？那我不知道建成你的看法是怎么样。我个人是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哦，应该要排除就全部排除，不应该有特留份这些。我遗产要给谁就给谁啊，你为什么要管我要给谁？而且还帮我这个，我走了之后你还帮我分配我遗产，我觉得不太公平哎。
2: 对，没有错，
1: 你也是这么想吗？
2: 我也是这么想，可是这个立法哈是慢慢演进的哈，那也要符合一般人民的法律情感哈，所以这次法务部的修法哈，我觉得是踏出第一步，
1: 第一步，是是是。那我们回到刚刚讲这个立遗嘱这个事情哦，刚刚有讲说，公证跟这个代笔的遗嘱是你们比较建议的方案了哈。那我问一下，如果我比如说我现在写一份遗嘱，但是隔个两三年之后我觉得不妥，我要再改，可以改吗？
2: 可以，
1: 可以。
2: 到你往生前的前一刻，
1: 你都还可以改。
2: 对，那以最后一份为准。
1: 以最后一份为准， 对不对？那刚刚讲的，比如说像字数那么麻烦，我如果要改的话，是要每一个字从头再写一遍吗？
2: 没有错啊，日期要再压一遍，
1: 哦好烦啊、
2: 要不然不晓得哪一份是
1: 哪一份是真的，哪一份是新的，
2: 哪一份是假的啊，哪一份是旧的，哪一份是新的？
1: 哦，是是，所以遗嘱是可以改，改到你这个走那一天那一刻的前一刻为止都还可以改，
2: 没有错
1: 啊。好，那刚刚讲是公证，那代笔遗嘱又是怎么回事呢？
2: 代笔遗嘱就是找三个见证人。好、那
1: 只有三个见证人。
2: 对，那有其中一个见证人好、去那个记下你的这个分配的这个意愿。那记下之后再跟你讲解好、是不是照这样分。

0: 我请问一下，依照你过去实务经验哈，处理这种遗产争执的问题的话，是有利遗嘱的比较多争议，还是没有利遗嘱的比较多争议呢？
1: 没有利遗嘱的话
0: 啊，
1: 争议会比较多。
0: 是
1: 有利遗嘱的话，大部分的下一代的人会比较尊重立遗嘱人的意愿。
0: 那通常有立遗嘱还发生的争议，大概会发生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自己处理过的
1: 问题？我自己处理过的就是，比如说有个重组家庭。
0: 哦，重组家庭。哦、
1: 那他就发生那个妈妈、哦嗯、在这个生前的时候有立一个遗嘱。
0: 嗯。
1: 那把这个财产全部分配给某一个子女
0: 哦，比较偏爱的子女，
1: 对，那也没有分配给他的配偶，
0: 嗯，
1: 好、哦，那之后当然就有特留份，
0: 对啊，这部分这不成立吧？这样子
1: 的权利来主张，
0: 这个遗嘱不，
1: 他遗嘱还是成立的，
0: 遗嘱成立，但这个分配方式不合法
1: 啊、不合法就是会侵害到特留份，
0: 是，
1: 那侵害到特留份的话，被侵害的这个继承人，
0: 嗯、哦，
1: 他就可以去主张要把他的特留份要回来、
0: 嗯、是哈。那其实之前我们还看到一些社会新闻，当然这都是有一点极端的社会新闻，就是可能比如说就是比较年长的人在晚年呢这个又去结婚了啊、这个可能娶的就比较年轻的对象，然后呢其实家里人是反对，可是因为结了婚之后他就有这个合法的配偶的身份，他就可以来参与这个遗产的分配啊。那当然原生子女当然就不开心了，就有一些法律的诉讼。这个部分的话这我要问建成，就是说如果已经是真的结婚之后，他就是要回到你刚刚讲的处理的原则了，对不对？
1: 对，除非他们结婚有无效的一些事由啊、比如说他根本跟你结婚这个人他已经失智了。
0: 哎，我们之前好像有看到一个案例，好像是拿台中还是哪里的案例，对不 对？
1: 有
0: 个男生就好像是同性的
1: 对
0: 婚姻的，
1: 他、那个他还跳楼自杀，
0: 是是是、
1: 那个案子就是，法律判断的重点就会在说他们当初两个有没有结婚的真正的意思存在
0: 啊？
1: 那如果没有结婚的真正意思存在，他们的这个结婚就无效。
0: 可是他们好像已经合法登记啊，
1: 有合法登记，可是他
0: 怎么判断是不是真正？
1: 他们等于说去探讨他们，
0: 嗯，
1: 因为你必须两个说，我也爱你，你也爱我，
0: 这好难证明哦。
1: 对，那我们两个确实想要结婚，那找两个证人来证明，然后去登记。那那个特殊的案例就是说，他去反推，他们两个可能。才刚认识，
0: 嗯，
1: 那也没有其他的积极证据证明他们两个互有爱慕之意，
0: 是
1: 啊、也没有其他积极证据证明说他们就那么立刻的想要结婚，
0: 嗯，
1: 所以从这些客观的证据去判断啊、他们两个没有结婚的意思
0: 哦、
1: 所以这个婚姻就无效，
0: 是，
1: 那既然无效了。他就不是配偶，
0: 是，
1: 那他就不能继承，
0: 是。好，还有另外一个也是从社会新闻里面得到的，不能讲灵感啊，得到一些启示，就是刚刚有讲这个我们的财产遗产的分配有特留份的规定，对，好，那当然配偶当然有啊，可是我们也知道其实在真实社会里面啊，很多人除了配偶之外，另外一份的感情归宿，他可能也在遗嘱上面就已经想到了另外一个这个没有婚姻关系的伴侣哈，那可能在遗嘱上面，他除了他也知道有特留份，就已经有留，然后他有一部分留给我刚刚讲就是没有正式的合法关系的这些就是伴侣，好了，我们就用伴侣来形容，那这样是可以的吗？
1: 可以啊，因为他就他的财产分配，
0: 嗯，
1: 好、比如说我在自己的实务经验上也有办过，
0: 你也碰过这样的情况，
1: 有这样的情形，他要来预立遗嘱，
0: 嗯，
1: 那遗嘱的某部分财产，我们帮他规划、计算过后他的财产价值，
0: 嗯哼，
1: 那没有侵害到其他这、
0: 哦、
1: 继承的特留份的情形之下，这些财产全部都赠予给他，
0: 嗯，
1: 现在。
0: 在一起的人，
1: 在一起的人，
0: 我实在本不想用小什么来形容这个，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歧视性的用语了哈。好，大家懂我的意思就好了哈。所以如果哈真的有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一定也要先考虑到特留份的部分，其他你爱怎么处理你就怎么处理，对不
1: 对？
0: 对，
1: 没有错。
0: 好，那另外还有一种刚刚讲的是

0: 密封式的这个遗嘱，我想请问一下，写密封式遗嘱就不用任何见证了吗？我只要有这个写一份遗嘱，然后就密封，然后交给某个人，等到我走时再揭晓，这样就 OK 吗？还是
1: 没有？他
0: 也是要有程序呢？
1: 也是在这个那个上面要写这个就是说他有说那个立遗嘱人这一份啊，哦，就是他的遗嘱
0: 是。
1: 啊，哦，那如果他里面不是他自己写的。那他要载明说他是那个请谁写的，好，哦，那另外见证人也要一同签名，
0: 嗯哼，好，所以刚刚讲五种预立遗嘱的方式，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了哈。我是觉得啦，在这个，现在社会越来越多元哈，而且越来越多纷争情况下，其实有可能的话。预立一份遗嘱，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哈。那你刚刚提到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信托的方式，这几年也有人在开始哦，这个推动信托这方。那这个用信托的方式，就是说我真的就可以说我这个钱怎么用就怎么用，然后信托方式出去之后，就不会有这所谓的争夺的问题的嘛。
1: 信托部分啊，这个等于是说用这个遗嘱，那个在他死亡的时候，去发生一个信托的效力。那这个信托就是说，通常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因为你不晓得意外哪一天会到，那
0: 对。
1: 他的子女还很小，那他就利用这个方式去规划他的遗产，把它交予专业人士来信托。
0: 是。
1: 那里面会信托契约，我们举例了哈，因为它非常复杂啊，比如说他约定说，把这个信托财产出租，好，那出租每个月收的租金里面有多少钱用于，这个他的子女的教育啊，
0: 是。
1: 或是他的生活费用啊，那到几岁之后，成年之后，比如说18或20岁之后，那他让这个信托财产才移转登记给这个继承人。
0: 哎，我觉得这样比立遗嘱又更明确了，这样其实蛮好的耶。
1: 对，因为他这样就避免这个子女幼小。那子女幼小之后，财产被不当的处分，那也避免这个他子女以后生活会发生困难。
0: 好，不过信托要费用，就是很多人考虑到费用就比较犹豫一点，但真的不是一个对于身后财产分配一个好方法，就是了。
1: 对，因为你花一点这个管理的一个费用，那避免这个财产。好，被不当处分，或是子女生活遭遇困难，我觉得两厢情愿之下，信托的方式是非常好的。
0: 能用钱解决的方式都是小事。
1: 对，没 有
0: 我这句话讲的真的是很有道理。
1: 错。哎，没有错。
0: 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也是现在很多家庭会面临，就是关于失智的人的财产怎么分配哈。那可能就不是。他往生之后的问题，在失智的时候可能就开始有这个问题啊。刚好最近姐夫去参加一个益智节目，就栽在这一题啊。有一个题目就问说：“姐姐如果成为失智弟弟的合法监护人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去处分他所有的财产啊？”那答案是，答案是什么？
1: 答案是不行
0: 不
1: 的。
0: 行，对，我就栽在这一题，好好。那我要问的就是说，现在这种失智家庭也越来越。

0: 我就找好我的财产由谁来帮我管理，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个所谓的议定监护的方式呢？
1: 对，这个是我觉得也是随着社会变迁之后法律非常好的一个发展。所谓是我们就讲一般我们现在听众可以理解的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现在失智的情况非常普遍嘛，
0: 没错，
1: 因为大家比较长寿，那就会发生这个失智的情形。那当他失智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人家跟他讲什么他不能理解，他也不能对别人表示说我想要干什么，
0: 没错，
1: 或是说他也不清楚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什么，这个时候法律就会介入，介入就会帮他选一个监护人，好，那监护人就可以来管理他的财产，那刚才姐夫有提到说在这一题上面嘛，就是他如果他要处分他财产的时候，法院会介入，法院会去衡量他的情形。
0: 我本来以为是说我既然都已经指定谁帮我处理，那当然他好像就可以合法帮我处理所有事情，但并不是这样，对不对？
1: 并不是这样子，我刚才提到的
0: 是
1: 那可是这个在实务的上面常常发生一个问题。
0: 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子女他们本来就不合。那不合的时候要去争夺谁可以去当监护人。那你这也不是原来失智那个人的意思，只是法律有规定哪些人可以当监护人。
0: 这不是很矛盾吗？
1: 对。那所以在修法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导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就是叫议定监护。我们刚才讲到那个遗嘱有没有它是死后的事情。
0: 对。
1: 议定监护是生前的事情。
0: 是是是。
1: 那它是在什么时候才会发生效力，就是你被宣告要受监护的时候发生效力。那在之前呢，它法律制度上它就设计的我觉得是非常的棒啊齁。它就是说在我意识清楚的时候，比如说我就跟姐夫约定好说万一我以后不行了，那姐夫你来帮我当这个监护人，
0: 是
1: 好，那我们就定个契约，契约里面我们约定各式各样的这个财产管理的方式
0: 都可以，
1: 对，而且我可以不只找姐夫，我也可以找另外的会计师，
0: 对啊，找一个人帮你来带，万一把你的这个财产给捐款
1: 代书比如说或是找一个这个不动产的一个管理公司
0: 是
1: 比如说我出租就找不动产管理公司帮我管理，那我医疗上面的事情我是找谁帮我做决定，那比如说投资方面的事情，财经方面的事情，我就请姐夫来帮我做决定。
0: 你可以分门别类，
1: 分门别类
0: 找不同人去处理不一样的资产的方式，
1: 只是要把这些约定好，那之后有去公证人那边公证，那去法院做一个登记，
0: 是
1: 之后你万一发生不幸发生失智的情形无法自理自己的事务的时候，那法院在做监护宣告的时候就要尊重你的议定监护人，那就由你的议定监护人来当监护人，
0: 是，
1: 所以你就可以很安心的进入一个忘我的世界。
0: 讲是这么讲啦，就是说那这些被指定人万一有什么样不轨的思想的话，不过你如果已经失智或已经走，也没办法，也没办法管到就是。
1: 那当然法律制度上面他当然就这些比如说你可以设立一个监督人来监督这些人有没有按照这个委任契约来行使这个监护。那如果你有一些法定的这些比如说你失智处分啊，或是不利于这些受监护人的情形的话，那法院可以这个改定其他的监护人。
0: 是，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很多这种不婚族或者说就是丧偶的就独居的人特别多齁，我觉得这个议定监护是一个像我刚刚讲这种族群的人可以去好好考虑一件事情，因为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会失智，但如果你又真的是没有亲朋好友没有亲人帮你处理的话，这会是一个大问题就是了。
1: 没有错。
0: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同学我这个泽成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林建成林律师呢来跟我们聊聊这个遗产分配的问题非常受用那也希望大家都不要有争分那如果真的不想要发生这些纷扰的话好好的把遗嘱立好，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建成，谢谢。
1: 好，谢谢大家。
0: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入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退休生活怎么准备？健康照护如何规划？熟龄人生也能活得精彩又富足。金周刊第10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邀请日本庆应艺术大学居村康平教授、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等重量级讲者，带您掌握退休财务、健康照护与高龄生活新趋势。9月2日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好礼，立即搜寻金周刊幸福熟龄论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诶，最近这几天啊，在台南高雄啊，其实受到暴雨的侵袭哦，各地淹水淹得非常的严重哦，所以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呢，如果有到南台湾的话，在交通上面要特别注意安全哦，然后在家里的一些水沟啊，或者是一些排水孔啊，一些树叶啊什么的，都应该要来清一清哦，避免造成更严重的水害哦。那我们今天呢，我邀请到我一个特别的好朋友来跟我们谈一个比较新鲜的话题哦，就是所谓的轨道经济哦。我们台湾呢，在高铁、台铁跟捷运哦这三个轨道的共同的建设之下呢，其实我们到各地的这个交通都缩短了很多啊，城乡之间的差距也慢慢逐渐在缩小哦。那这些轨道的经济对台湾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远见杂志的副社长李建新副社长来跟我们谈一谈。诶，副社长您好。
1: 韵如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诶，好，那我们来谈一下哦，就是这个轨道经济其实在近年来应该算是一个还蛮热门的话题哦，尤其这几年来，其实不管台铁或者是高铁还有捷运呢，都有一些新的建设的工程陆续在完工，陆续在进行哦。那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远见杂志其实对这个议题也有很多的关注哦，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在台铁高铁跟捷运在近几年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一些营运的计划在你们的调查中？
1: 谢韵如好，果然真的是我的好朋友，问到我一直很关心的一个议题啦。因为远见一直在做城市相关的一个调查，那我们也有一个频道叫做城市学，是专门在写城市的一个建设。那其实说到轨道的一个建设哈，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讲的一个历史渊源哈，就是因为当时哈在蔡英文总统上任的时候，他就有寄出一个计划叫做前瞻基础建设，那其中大概砸了他差不多8000亿
0: 哦，8800亿，我记得
1: 哈、
0: 对，
1: 那时候不是就是让各县市可以去申请很多的一个轨道的一个基础建设。那现在呢，那一波哈大致上如果有申请或有在建设的一些城市的话，到现在都差不多是一个剪彩收工跟通车的时候，我们以我们最熟悉的在北台湾来讲的话，你像山阴线的通车，那加上就是说过不久之后就是我们的那个捷运的红线，也就是信义淡水信

0: 一线，他要在东延到一个广慈博爱院，那个
1: 是，
0: 哇，那个
1: 嗯，
0: 真的也实在是功德过来了哈，
1: 花了
0: 很
1: 多钱，很多时间，可是
0: 是，
1: 其实它才一小段，
0: 才一小段，但是
1: 对。
0: 它问题是我们轨道工程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其实它的工程难度非常的高，那它也代表着就是说我们大概将来哈，我们的一个轨道，不管是我们的列车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个工程也好，不用再仰赖国外的团队。所以其实不要看它小小的那一段哦，其实是差蛮多的。好，那今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要通车的，就是台南铁路的地下化，那连带就是新台南车站也会亮相。那同时呢，在这个铁路地下化的一个工程当中，不管是台南也好，或者是桃园到中壢段也好，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沿线台铁捷运化的一个部分，它中间会多设了非常多的站，它就会慢慢的就会开始就长出来了。那除此之外，就是还有一些动工的，像吵了很久的，像我们的一个基隆的一个捷运，那当然就是选举到了这个东西又被拿出来讲，还有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已经开挖的一个部分的，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万大树林线，对，然后另外呢，那桃园啊，它不是只有机场线了，那包括就是说它的整个绿线延伸到中壢市区，还有包括就是说它衔接到莺歌这方面的一个的桃园的一个捷运线也出现，那是一直没有捷运的台南哦，它终于也要有一个他们
1: 未来也会有
0: 是
1: 捷运，
0: 的，它是一个单轨的部分，还有台中有一个东西，它有一条线，它其实酝酿很久，就是我们沿着台湾大道，也就以前的中港路哈，一直到那个沙鹿啦这边的那个路，就是蓝
1: 蓝
0: 线，
1: 线，
0: 对，
1: 对，
0: 那蓝线开始动工啊哦，好，那都有在。那当然高雄的话就很多啦，它有所谓的，就是说哈，它有所谓四个延伸线，包括就是说它往北到陆竹的延伸线，然后以及往南到林园的延伸线，还有包括就是说它的捷运黄线哈，这个部分都出来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哈，其实这几年我们大概可以预见的是，台湾哈，不管是在城际方面，或者说在主要的都会区里面的一个轨道运输，它将会是一个大翻转，而且其实是一个地貌哈，它完全大改观的一个阶段，对。
1: 所以感觉上这些轨道经济带来的，就是在城市跟城市之间，或者是说在城市里面的话，其实会带来很多不同的这个感觉嘛，就是它的往来会更加的便利等等哦。那您觉得说，在这些轨道，我先插个话问一下，刚刚您提到
0: 是。
1: 一个，我觉得有点好奇，应该要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就是您刚刚提到一个很特别，就是台铁捷运化，
0: 是，
1: 这个观念还蛮有意思的，可不可以
0: 对，
1: 跟我们说明一下？
0: 是以前台铁哈，在早期它就是城际的运输嘛，所以说哈，它在都会区里面不会设太多站。不过后来哈，就是说我们知道台铁捷运化，其实有一在北中南哈，都各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成效出来。例如说，我们说板桥往那个树林中间就多了一个福州站，这个就是多的。然后台中不是还有什么大庆站？那个台南呢？台南其实它也设了一个小站，最明显就是说，在高雄的铁路地下化的时候，它原本不是就从新左营车站开始，就一直到凤山才爬到地面上，它中间就设了6个站啊，例如美术馆站，然后左营站，然后包括还有什么鼓山站，然后还有三块厝站、正义站这些，它等于算是说啊，把台铁当成捷运通勤车站变得多一点。那这些通勤车站大部分走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区间车或电联车，它其实有点要辅助，就是说我们正规的捷运。但是这个东西哈，其实最近大家应该都蛮常去日本旅游，去日本旅游哈，你会发现说，其实像日本的 JR 线，它跟我们所谓的什么什么 他们的日本的东京都里面的一些捷运不太一样的，就是说它是旧有的城际轨道里面，然后它会多了非常多的小站，然后让它有点像捷运，其实你还是可以把它当成饭店。

0: 捷运的感觉。
1: 所以就是对，因为听起来的话，就好像这些类似台铁捷运的话，这些路线是比较走偏乡，也就是说可能比较不会有一些捷运建设到达的地方，然后他们就用把这个台铁捷运化的方式，让这些小站能够去辅助这些偏乡进入到城市，或是在这个城镇之间的交流更频繁。
0: 是，其实它有它的状况哈，有点像是说它原本就有一个。他就在既有的路线上，
1: 嗯，
0: 那只是在既有的路线上，他把它设站了，
1: 是，
0: 就有点，韵如姐其实就有点像是说早期哈，我们高铁刚通的时候，不是，那不是就只有
1: 大站
0: 大站嘛，
1: 对，
0: 啊，后来设了苗栗、彰化跟
1: 云
0: 林，就是他并不是在拉一条线出去，只是说在既有的站里面，既有的线路里面，我再设个站，
1: 让这些站更多更密
0: 的，是的。那台铁捷运化也是同样的概念，
1: okay， 所以这个也是弥补捷运不足的一个好方法嘛。那我们再回到刚刚我们提到，就是在这些高铁、台铁或者是捷运的路网更加密度更高之后，它对于这些非一线的城市有带来一些什么样不同的契机吗？或者是说有没有缩短一些城乡的交通啊、文化啊、往来啊，就这一点的话，就你们调查资料来看的话，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新发现呢？
0: 其实哈，我应该是说，它对于就是非蛋黄区里面的一个帮助哈，到底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哈，必须要这么看哈。如果说这个蛋黄区它本身就是房价贵死人了，而且就一直在往外扩的话，那当然就是说有捷运的到达，会让居民比较有意愿，就是往外扩。像当时台北市区就是整个房价高了一个顶点之后，后来就一直往新北市扩。那最近我们都会发现说，连新北市的人口大概爬到了404万之后，它就开始有了一个开始其实它就反转了。现在其实连新北市的人口都是在下滑，但没有很剧烈的下滑。那都到哪里去？就到桃园去了，因为很多的一个就是借由轨道的一个交通，或者是借由其他运输更加方便的一个情况呢，就把都会区的人口往外扩。但是哈，你要说啊，哇，那所有就是有轨道经过的地方
1: 是不是都很好呢？
0: 对，我觉得不一定哦。那个要看就是说当地的一个生活机能跟配套哈，它到底能不能去支应，就是让大家愿意去那边住。还有包括就是说，其实在历史上也有碰过同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拿日本来讲的话哈，日本当时他们如果以新干线啊，当时东京通到大阪的时候，结果反而使得名古屋的那个是变得比较没有那么热闹的原因，是因为它被两端给磁吸走了，
1: 就不会停留了。
0: 对，就是说，或者是说，他觉得我移居到外地会更好。那以前哈，我们在交通不方便的时候，其实我们到外地去工作哈，通常都会很考虑说啊，我久久才回来一次。
1: 对。
0: 可是现在如果通勤方便，他们大家会现在就会有更多人愿意，就是说啊，那没关系啦，反正交通也那么方便。例如说，我住在嘉义啊，我移居到台北去工作啊，我今晚被这几个隔天哈，假日的时候回到家也很方便。所以说，其实城市的竞争力跟轨道它是有一定的关系，
1: 有正面也有负面。
0: 对，所以你必须要看说你自己哈，你有独比我好，你尊比我好吗？那整个你的整个都市的一个产业机能，还有包括你的生活机能，如果有弄好的话，你反而是会正向的把人给吸进来。反之的话，你就会让外流的速度会变得更快。
1: 但是好像对地方政府来说都是非常积极在争取设站哦，包括说像主要是高铁嘛，高铁要多设置一些站，像宜兰啊或者是屏东，对，都有很积极在争取。所以原则上他们认为说，其实在这些高铁能够做一些延伸的话，就是对地方的经济跟发展是有一些正面的影响的。
0: 是，我觉得屏东跟宜兰的状况哈不太一样啦。一个就是说哈，屏东是从高雄在延伸，其实它的难度真的相对比较低。但宜兰的话哈，它的麻烦就是在于就是说它要穿山越岭， 然后他所以他的争议一直到现在都还在争议，就是我到底要我去优化既有的台铁路线，或者说我台铁另外盖
1: 一条
0: 直铁，就是比较直，不要再绕到福隆啊，绕到瑞芳去啦，绕到北海岸去。
1: 但是这个也有一些生态的考量
0: 的。是的，除了这个以外，就是说它的效益到底高不高嘛？但又有人又会前一阵子，不管是学者或有一些政治人物，就会说啊，我花4000亿，然后只省了到宜兰的28分钟，到底
1: 值
0: 不
1: 值
0: 得？
1: OK， 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正声教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远见杂志的副社长李建兴哦。那副社长，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诶，很多人会质疑啊，我们花了这个数十亿甚至是上百亿的经费啊，去动大兴土木去开辟一条新的高铁的路线，新的高铁的站等等的，诶，是不是它的回收的效益是否能够有这样的预期哦？这个是经常我们看到在政治上面朝野攻防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哦，是不是会变成类似像文字馆那样子，然后之后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运用啊？对这一点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2: 我觉得哈，一个赞哈，就是说如果以宜兰来讲的话，或许大家会觉得就是说，哦，我花那么多钱只不过多了一站，而且也只有节省28分钟。但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它其实是哈我们高铁延伸到东部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那你延伸到了一个宜兰之后哈，将来如果说在科技跟发达，或者是说整个那个国土在平衡的一个概念上，它延伸到花东齁，其实等于算是你先帮他做了一个预设的一个线路。不过齁，说实在要让这个运量能够成型的话，运量是需要被养的。那运量被养一定要有几个元素，首先就是说你选择站哪里，你是不是大家要到那个高铁站，是不是要很远，那以及到那个高铁站之间呢，你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个交通运输，不包括像巴士、公车，或者是说哈，甚至像铁路，
1: 要一些配套，
2: 对，配套。就像我们知道，像新竹来讲的话，它后来从六家一直到新竹车站，它就有盖了一个六家线啊，跟我们那个现在嘉义，为什么黄敏惠市长一直也会在提到跟交通部在说，要从他们的嘉义的高铁站一直要延伸到嘉义市区，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包括像台南不是也有沙仑吗？
1: 对，
2: 好，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哈，最后一里路，也就是说你到了高铁之后，你后来怎么延伸出去，我觉得这个才是课题中的一个课题啦。要不然如果以整个就是说我们不能看他只服务到宜兰，他就是说他对于东部的交通是不是也是另外一个关键点的一个改善，我觉得倒是可以这么说。对，
1: 所以这个整体来讲的话，就是他不能只看这条线经过哪里，或者是说他在哪里设站，其实他相关的一些配套措施也很重要，包括说有没有一些公路的系统，或者是铁路的系统，轨道，其他轨道的系统，能够把人潮在高铁站下站以后能够延伸到更多的这个乡镇里面去哦，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些交通建设，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对于这个城镇未来的一些发展的影响哦。那副长，您所做这么样多，就是远见一直长期以来对城市的调查哦，其实是很持续下去，而且是做的时间非常久哦。您认为说哪一些城市在轨道建设的带动下，其实它的前景其实是非常看好的。
2: 是我们先从高铁的沿线来看的话哈，以前我们都会觉得就是说桃园的青埔啦，新竹的六家啦，然后还有以前台中的乌日，我们都会觉得说哇，它距离市区非常非常的遥远。可是你会发现说哇，这三个地区真的不可同日而语。青埔的房价大家有目共睹，那六家哈，就是新竹高铁站哈，那也是你看像现在竹北哈，也是整个是。等于算是说，如果我们常常在评说，哎，到底全国最富里有哪些里？哎，
1: 竹北
2: 大概就是非常多。当然，它这个搭配着它的产业，还有包括你说像我们的乌日来讲的话，乌日现在全国最大的百货公司也要在那边如火如荼的要盖起来嘛。不过，如果我们来看市区里面。

0: 的话，我必须也要帮轨道建设说一个比较正面的话。大家记不记得，差不多在2007、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高雄的捷运通车的时候，一直被讥笑说它是文字馆。
1: 对。
0: 可是你知道吗？现在高雄的一个日运量，包括就是说它的环状轻轨成员之后哈，那现在它的轨道建设是非常快。它现
1: 是。
0: 在一个月哈，在它的日运量大概就可以达到20万。那你知道吗？刚刚韵如姐在讲说像机场捷运或台中的绿线，它都大概都还只维持在4、5、6万左右，是大概是高雄现在的1/4或1/5的一个量能而已。那我并不是说这些桃园或者是说台中它这个量能不够，而是在于就是说有没有养运量，也就是说大家有没有
1: 养成这个习惯
0: 去搭乘，还有没有成网很有关系。那我觉得高雄这几年的一个成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在就是说它很多从化区也慢慢成型，再加上就是说台积电的南下，那这些齁，包括它很多的一个产业的建设都有进驻，还有像它的亚湾区这些有成型，还有包括它的演唱会经济，很多很多的一个整个周边的配套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我觉得应该是相辅相成啊。那我只能说哈，其实轨道的建设它不太会是扣分的，只是加分加多少。因为当时高雄捷运的时候，大家都去类比台北捷运，但是你知道吗？台北捷运当时只有淡水线或者是有木栅线的时候，它其实每天的日运量也差不多4、5万，跟现在的台中捷运还有当初刚通车的高雄捷运其实是差不多，只是台北捷运是6线齐发，所以他很快就看到成网的效应。好，那现在高雄开始成网了，那接下来台中捷运跟桃园捷运也必须要走这样的一个路线，它才会有效应出来。
1: 其实在讲到高雄捷运这边，我是很有感的哦，因为在早期去高雄坐那个捷运的时候都空空荡荡，然后有很多位置，然后现在去都没有位置坐，每一站进出的人都很多，这个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那像高雄捷运其实跟轻轨，跟高雄的轻轨也有一些联动嘛。那像轻轨这个对高雄捷运的运量的提升应该也是有帮助的吧。
0: 是当初啊，高雄轻轨它会有这个轻轨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本来台铁哈，因为高雄是重工业都市，还有包括就是说它是一个港口都市，所以它原本就有一个台铁路线是为了货运，但它这些货运的这些台铁的轨道在废除掉之后，它就把它改成了是一个不走地下，而且是一个轻轨的一个路线。但轻轨的一个成功哈，是在于就是说真的跟亚湾区还有包括我们像知道博尔这些地方的观光区，还有包括它也有进到市区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有关系的。它相对于我们知道的像安坑轻轨还有像淡海轻轨来讲的话，真的高雄轻轨有稍微更成功一点，就是在于就是说它整个经过的路线是比较黄金的。不过说到这个齁，我必须要说齁，其实大家有时候对于轻轨啦，还有一些延伸线齁，还有包括就是有一些线路大家会有一个迷思，例如最近刚通车的三阴线，大家会觉得说啊，那我以后是不是坐板娘线一路就可以到达那个三峡莺歌。它其实不是，它是到了顶埔之后，它必须还要再换站，而且它是不同的系统。所以说其实也之前也有轨道专家在讲说，哇，那三阴线对于要通勤台北的人，他未必真的能够省下时间，因为他坐了之后，他坐了那个中运量的一个轨道列车之后，他必须还要再换站，然后才能够进去。 对，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大家在购物或者是说哈、你想要在投资的话，必须要想想看哦，它未必就是这么的直接。但是你要说它真的是一个扣分的线吗？不会，它绝对是加分，只是加多少分，
1: 多一项选择嘛。哦，对，其实我知道，比如说像有时候是市区的一些捷运线要换到环状线，那个也是上上下下要走很远哦。但是有时候下大雨的时候。

0: 就觉得，其实可以在里面走，不用在外面
1: 是。
0: 晒太阳、淋雨等公车，其实也是蛮好，就是多一个选择哦。
1: 是。
0: 对，那我们都常会把轨道经济跟房价去做一些联想哦，就觉得说，这边未来要设一个站呢，那所以呢，这边的对外的交通会更加的方便，所以在房价这边就会有一些反应哦。那您认为说，在轨道经济是不是？以现在来看，还是房价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点呢。
1: 我想绝对是的哈。我先补充一下，大家韵如姐在讲到就是说换线路的这个部分呢、啊。那很多人就像三莺线，还有就台北的新北的环状线，大家会觉得说上上下下那甘美一种有值得吗？那个 CP 值够吗？但当然轨道运输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它可预期性。它不像说我们换公车，你不知道
0: 准
1: 公车什么
0: 时，
1: 时候会塞车，或者是说路况会怎么样。但是哈，就是轨道运输的话，在这方面，对我们真的要往市区通勤的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控性就非常的高。好，那再提到就是说跟区域的繁荣跟房价来讲的话，那的确，其实轨道运输一直有一个叫做 TOD 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它随着运输，然后它所发展出来的城镇。刚刚我讲到了几个高铁的一个沿线，它就是很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还有包括例如说我们像什么新庄捷运，它也就孕育出来了像新庄的副都心。还有包括像现在为什么就是说我们那个整个路线延伸到像什么回龙啊，或者是说我们知道像三莺线这些区域啊，哈，它得随着轨道的一个运输，的确就是会让大家哈，就是说，我把时间给拉，我用时间来换取空间，但我那个时间又非常非常的可控，那当然就有一个住屋的需求出来。尤其现在我们都知道，年轻人买房子很不简单，所以我们像我们这一代哈，我觉得我比较幸运，我刚好有卡位到板桥，就那时候捷运才刚通车，可是现在年轻人真正你要买到这
0: 板
1: 个，
0: 桥
1: 这真叫
0: 很
1: 没
0: 难，
1: 可能啦。好啊，然后你看，像现在买到桃园的啦、泰山的啦，就蛮多的，所以它真的会造就一些城镇的一个发展。但问题就是说哈，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轨道建设在前一步，你在设站的时候就必须要把整体的都市计划给纳进来？你周边的道路有没有开？还有就是说你未来的样貌长什么样子？大概整个都要设计进来，要不然你现在还是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一些站体它发展的就真的慢很多，他就起不来，或者是说，那个时间哈，一等就等个10-20年。但是我觉得我们投资房地产或买房子的人，谁都没有办法有那个能耐哈，你几落来啊，当二十年还不等，对啊，这个还是要看情况啊，对。
0: 是，其实这个感触还蛮深的哦。就我讲两个例子，一个就是桃园捷运的机场捷运的山鼻站，
1: 哇，那看起来紧张
0: 就是一个，你看这个站名就知道，它以
1: 是。
0: 前真的是一个非常乡下的地方，就是人烟稀少。我记得好几年前，就是捷运通车之后，我还就很好奇，就是怎么会有这个站名，特别在那个站下车去看，结果
1: 是，
0: 哇，这个当地真的是空无一物，真是连个房子都没有，不要说什么设施，真是连个房子都没有，一定要开车，就是有人来接送。那你看最近这几年去看山笔站，真是不得了了。就是附近有一个从化区，然后房价其实也30以上，30到40之
1: 是。
0: 间。那其实它到南崁开车大概还要15分钟，其实它还是一个偏乡，就是蛮远的，不是大家想象中，可能开车5分钟、10分钟就到。这是一个我们看到，在这个捷运通车之后，其实对区域发展的影响。那另外一个很有感触，就是那个淡水线的北投那一带，
1: 啊，是。
0: 包括说像旗岩站啊，或是基里岸站啊，其实发展了这么久，我们看到可能是因为附近环境的一些限制，其实它的发展也没有非常好，但是它是一个必经的一个路段。那所以其实在那边设站，对于区域的发展至少是一个正面的，至少是一个稳定的一个 对于那边的不管是供给量或者是需求量或者是房价等等，其实都有一些正面的效应哦。好，那我们这边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阿福伯啊、
0: 欸、
6: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0: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0: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远见杂志的副社长李建兴哦。好，那副社长，我们刚提到很多，包括说像轨道经济这几年的一些发展啦，还有他对于一些比较非一线城市，就是一些蛋白城镇的一些影响哦。好，那最后一段我想这个副市长请教一下，就是在轨道的带动之下，其实呢南来北往其实这个交通是更为便利了。那如果呢今天对，像韵如姐呢已经快要退休了，就是类似像这样子
2: 20几岁就退休的
1: 就是这种准退休族，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就是说在轨道经济造成南北这样子的方便往来的情况下，在我的退休的居住的地点上面，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呢？
2: 是，其实这个议题哈，一直在轨道建设的时候就会一直被媒体或者是说哈，被很多房地产的一个专家拿来做一个议题哈，就是说那到底退休之后沿着轨道可以找到哪些退休的地方啊？但我觉得哈，我觉得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说哈，看你是哪一个年龄退休，
1: 是
2: 那如果说你真的要在那边终老的话，那当然他的一个医疗的周边设施一定要非常的方便，否则的话，如果除非说你有家人都要在陪你啊，不可怜嘛，你应该就是说你有个病痛要就医的时候，他最起码方便，你不一定要住在医院旁边，可是齁，那整个通勤跟包括就是说在你住的那个都市里面，他你可以有很方便的一个大众运输工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说生活机能哈，它或许不用像你以前在台北或者是说在大都会区那么的方便，但最起码你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满足一定要能够去符合。那第三，我觉得必要的一个休闲啊，还有必要的一些那个就是说，包括像艺文，或者是说有一些那个让你去休闲的一些元素，都还是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第四点哈，也就是说哈，其实我们退休最好就是你选还是跟你有地缘关系的。
1: 嗯，
2: 比如说你小时候住在那里啊，我小时候住在嘉义，那我现在回到台北，我来台北工作，但我现在又想要回去。有时候其实很多人到老了之后会想要回到原来的一个
1: 落叶归根。
2: 对，像我自己，你如果问我，我的首选是啥？我的选高雄。高雄我不是说啊，我要捧墨说它特别好还是怎么。而是在于就是我是高雄人，所以我对他第一我也熟悉，第二我的生活还有生活成本也是它相对于就是说我刚刚讲的几个元素好像高雄都有。第一个他就医也方便，因为他医疗院所也多。第二个他交通也方便，我自己将来如果我不开车啊，我不仰赖其他人的一个子孙的状态下，我好像也满足。第三就是我刚跟韵如姐在中场休息，也就是说啊，她现在艺文啊、演唱会，因为韵如姐，韵如姐永远20岁哈，她就说她可能白发苍苍的时候还会坐在摇滚区听音乐哈，像这个就很重要。然后她有山有海啦，所以然后最重要就是真的我熟悉啦，所以说我不用再重新去适应，对我的一个退休门槛，我真的觉得比较适合一点。那如果万一我台北有事的话，其实我临时哈，我要通勤到台北来讲的话，都不是一个太大的障碍。
1: 嗯，那你刚提到的有四点，就是大家在考虑对退休住宅的时候的重点，第一个是医疗嘛，齁，就是说这个就医要方便嘛，就是不一定都要有这个家人陪伴齁，对，就是如果能够自行就医，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生活机能，那当然就是他的交通啊，或者是平常的采买啊，要很方便，不要说住在这个很远的山上。
2: 那你就要自己种菜也可以啦，但
1: 自己吃可能还可以啦哈。
2: 对啊，但你种菜，除非
1: 你
2: 吃素，要不然你还要养
1: 鸡。对，你就或者是养鸡，所以其实对都市人来说可能有点困难了。然后第三个是很重要，就是休闲嘛，对不对？然后我在去滋养一些心灵啊，去看看一些展啊，或者是有些图书馆啊，或者是一些艺文的表演啊等等哈，很多元可以让这个新退休的生活更加的多元跟丰富。那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你提到的地缘关系。那其实这个地缘关系齁，我是比较好奇一点，比如说像我是台北人。诶，其实我这一辈子都在台北，我念书也在台北，就业也在台北，其实是很少离开台北市。
2: 是，
1: 但是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就比较经常去高雄出差，然后往来的次数多了，会觉得诶，慢慢好像也有一些连结，有一些连结。那后来就觉得诶，其实像高雄现在普遍的房价大概是台北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所以说如果你在台北一样的金额，比如说一样2000万，你在台北可能只能买一间公寓齁，就是比较旧的房子，或者是说如果比较新的房子可能只能买到大概20平左右的小房子，然后你扣掉公设的话，里面可能只剩下1+1房，甚至可能2房都不到。但是如果同样的总价我在高雄的话，我可能就可以买到一间正3房。对，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考量之下，用距离去换取空间，类似这样的概念，我就觉得说诶，其实在地缘关系上面是不是可以慢慢有一些新的选择，就是我不一定要选择我熟悉的区域，那比如说我因为工作的关系而造成我对其他的区域也是有一定的熟悉度的时候，那个区域的房价又是可以让我住得更舒适，诶，好像对养老来说其实也不一定要住在自己原来最熟悉的地方。
2: 诶，我觉得韵如姐，提示的第五点，我觉得比我刚刚讲那前四点更关键的一个，就是说用房价来换退休金。你想想看啊，刚刚韵如姐有提到，就是台北的房价差不多是高雄的2倍或3倍左右嘛，哈。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结束了台北的一个生活，但我到高雄去买等值的房子，例如说它你只有三分之一价，但是你把三分之二剩下来的房的钱哦，拿来做休闲，或者说你拿来慢慢的，就是说你没有工作了嘛，但你最起码你的经济跟后援无余的话，诶，我觉得其实这是台北人相对比较幸福的一点啊，我们大家我们可以
1: 多一点，
2: 对，我们可以拿比较高价的房子到别的都市去啊，那个都市的一个生活水准跟那个没有跟我们原生的
1: 没有差
2: 太
1: 多
2: 的时候。我觉得真的
1: 而且还真的很有人情味，
2: 真的，
1: 对，就是一个陌生的这个餐厅的老板，他不是要赚你的钱，而是他会关心你说有没有吃饱。
2: 那是因为你长得漂亮
1: 哦，最好是没有没有，高雄人一视同仁，真的对外地人都非常的热情哦，都会感受到这样子的温暖哦。那您有没有推荐的退休养老的都市，就是比如你给我们三个好了，对，你给我们你心目中的前三名，看哪三个都市是您最推荐的可以做退休养老的都市。
2: 我觉得啦，以前很多齁，我以前在还在当记者的时候齁，我现在也是媒体业啦，只是说以前要自己写稿的时候，我曾经也做过那个什么十大退休小镇，那很多人很向往，就是说我到山林里面，譬如像一样是高雄的美容啊，然后以前像苗栗的南庄、
1: 啊、对，
2: 然后那几个，然后像台中的新社啦，这几个就是说诶，它距离市区不太远
1: ，
2: 那我觉得南庄有稍微远一点啦，那美浓的话是因为它有国道10号可以通到，可以通到高雄市区，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假设你比较向往就是说，是那种就是说，我要回归，我要远离都市的喧嚣，我要过一个很截然不同的生活，那我觉得过这样的生活你必须有一个条件性，就是说你的生活很能够自理，那你自己又有车，但是而且你的那个你选择的那个城镇，距离市区，就像我刚刚讲的，可能像美浓它有一个高速公路很快就可以通达得到，那新社距离台中市区没有太远的话，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做选择的。那另外以前，比较中小

0: 型比较中大型的一个都市，其实很多人以前高铁在通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推荐嘉义耶、
1: 啊、
0: 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啊、嘉义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结构，嘉义真的是诊所之都 跟医生之都、哦、他的医生率很高，
1: 大医院可能没有很多，但是小诊所
0: 很多、嗯、所以说、啊、在这一方面、啊、其实不用太担心，而且其实嘉义的幅员不大，那加上其实嘉义站附近本身就有长庚医院，那所以说、啊嗯、在埔子那边就有长庚医院，那嘉义市区也有很多医院，所以在这一方面其实不用太担心。那生活机能的部分因为我对县市也比较了解，像现在嘉义也要开始跟台南一样那个华泰名品城、
1: 名品城、
0: 也要进驻就是嘉义的一个嘉义站的一个特区。那如果说他将来真的轻轨有成型，因为像黄敏惠市长一直也在跟交通部在争取的一个线，假设有的话，我觉得嘉义是一个相对就是说他物价也低，然后就医也方便，哎、啊，因为他幅员不大，所以说他其实或许也是一个可以考虑
1: 是
0: 的一个部分。
1: 是，而且副市长刚刚提到，就是嘉义其实这几年非常热门，包括说故宫南院，
0: 对，还有 CoWAS 就是台积电，
1: 对，台积电也去设厂，然后嘉义的夜市这几年忽然哇非常热门，
0: 还可以抓皮克明，对，
1: 所以也是人潮非常多，所以嘉义也是您。推荐就是比较适合退休养老的都市哦。OK， 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近几年在台湾非常盛行的所谓的轨道旅游？嗯，其实我相信这个轨道旅游应该是跟日本那边会有一些关联性哦。就是日本的轨道旅游其实是非常的盛行哦，而且品质都非常好哦，包括他们有一些卧舱啊、卧铺那些，哇，那个费用可能一趟五天就十几二十。
0: 十万，对，
1: 非常非常贵。那台湾这几年所带动的这些轨道的旅游，当然品质或者是它的层级没有像日本这么高，但是好像也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新的旅游形态。
0: 是，我觉得轨道旅游在将来在台湾应该会越来越盛行啦，因为随着我们的轨道路线成网然后越来越多之后就是你拎着一卡皮箱，你自己不用开车，你就可以去搭乘那轨道旅游分为两个，一个就是自助行嘛，另外一个就是说像明日号啦、三人号啦、海风号等、现在到福生号，像这个都是雄狮旅游在经营的，我们也要帮雄狮旅游去做广告不过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就跟韵如姐在讲的在日本的一个旅游形式很像。像日本我们都知道，在九州你一定要去他们那个日本九州的那个车厢，人家打个龙，这金碧辉煌，都很漂亮。尤其去玩那个游步院。那台湾跟日本，我觉得现在先天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别跟弱势点，就是说我们的硬体或许可以追啦，追得上，因为其实就只是把车厢改造一下，但是我们车厢外面的风景真的是真的是因为都是铁皮屋啦，或者是说我们其实也比较没有经过整理，但问题就是台湾的一个自然条件是够的，因为我们有山有海，而且其实台湾的地貌很多元，那你绕台湾环岛一圈的话，其实不会像你在那个什么啊，甚至你什么走大陆的丝绸之旅，然后狂跨欧洲那个，你要搭很久，其实不会那么累人，当你就可以把台湾玩遍，而且其实看到的地貌非常多。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说，现在台湾进入了一个超高龄社会，
1: 对，
0: 那对于老人家尤其退休族来讲，他又负担得起这个轨道的一个价格的话，对他来讲，你看到你上车就跟搭游轮一样，游轮有时候在前几年非常的盛行，就是说我一进到那个运具里面，我就等于进到了饭店，
1: 对，
0: 我不用 check in check out， 我就很方便，那里面又有得玩，
1: 嗯，
0: 那轨道旅游有点像是这样，我进去我慢慢给他上厕所的名，
1: 对，这点很重要。
0: 对，然后对于老人家来讲的话，我在里面吃啊什么东西都在那边解决，因为等于我是一个活动的饭店跟活动的一个餐厅，而且其实就是我可以穿越很多很多的地点，而不是。

0: 只有在某一个定点而已，
1: 嗯。
0: 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形式，我觉得蛮符合我们现在台湾的一个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它还是低碳旅游，在 ESG 盛行的现代哈，
1: 哦，这很重要，
0: 它的确也真的是哈，哎，有一些市场，而且值得被倡议的一个地方啦，对。
1: 像在今年春天的时候，我就曾经搭过许愿号去
0: 真
1: 走阿里
0: 的，
1: 山，对，
0: 是。
1: 所以我就觉得那条路线的风景非常美，而且它整个空间不像游览车这么拥挤，然后可以自由的走动啊，但是整个旅游的感觉是非常的悠闲，哦，然后没有什么负担跟压力，可以很轻松的去欣赏一些风景哦。好，那时间的关系哦，今天先跟副社长先谈到这边，
0: 是
1: 哦，
0: 啊，好
1: 希
0: 可惜
1: 望
0: 啊，
1: 下
0: 只
1: 次
0: 能
1: 有
0: 谈
1: 机
0: 到这
1: 会，
0: 里。
1: 对，能够邀请副社长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轨道经济哦。好，那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幸福好运到，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All Life。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爱到疯癫》。好，那其实呢，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齁，就是从年轻到现在齁，看很多那种电影啊齁，偶像剧啊齁，八点档啊齁，九点半档啊齁，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就是爱恨情仇的剧都很好看哦。然后不管是时装剧啊、古装剧啊、宫斗剧啊，或是现在的仙侠剧啊，哈，它里面的男女主角，好，应该都是有感情成分存在啦，哈。那比较会写的剧本呢，有些就是连那个男二女二，哈，也很好刻，哈，或者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啊，这个主线哈不够甜美啊，啊，那个主角都没有长嘴，哈，他比较喜欢那个男二或者是女二的这个角色，哈。好啦，那。不过齁，就是人家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齁，现在感觉上好像是戏剧稍微比较有 happy ending 齁，就算是那个有些剧齁，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你知道，其实有些作者很喜欢那种悲剧的结束齁，啊，喜欢喜剧的结束是为了要赚钱齁，为了就是那个读者喜欢齁，那个乐听大众喜欢齁，然后就是 happy ending 齁，其实有一些人很喜欢那种全灭齁，团灭齁，最后是悲剧这样子齁。好啊，但是呢最近看新闻的感觉就会觉得好像现在齁，就是戏剧当中这个结局稍微好一点点齁，啊，现实生活中齁，你都会听到说啊，谁跟谁又离婚了啦，谁跟谁又陷入了什么样的这个争议哦。那当然最近齁，最当大家看到的齁，就是这个陈信宇跟赵建明啊齁，已经连续好几天了齁，霸占所有的这个媒体版面啊，或者是那个网络平台啊齁，但是呢，其实坦白说我也是还蛮关注的啦齁，因为他自己新闻就会跳出来嘛齁。然后我觉得我比较有兴趣的是就是那个广大的网友们齁的反应齁。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网络的年代嘛齁。那以前我们可能只是单方面的就是媒体的那个受众齁，就是新闻怎么播啊我们就怎么看齁，新闻怎么说啊我们就听齁。可是因为现在有网络平台齁，大家可以在上面探讨自己的看法跟想法嘛齁，所以就有很多衍生性的文章啊齁，啊有些文章真的写得还不错啊齁，啊另外就是有时候就是有些事情就是值得大家来探讨一下齁，啊如果说下面有一些讨论区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说看到最后就觉得原来针对同样的新闻齁，大家接受到的讯息齁，大家的看法齁是不是一致齁，啊是不是三观很正齁，是不是大家想法都是同一个方向啊，如果是齁，就放心了，觉得这个社会好像还有救这样子齁。好，那最近看到这个有一个这个脸书上的齁，这个莎莉夫人齁，她就写了一篇文章，她就说呢，在这个新闻里面啊，她说赵建明公开示范了怎么样把你逼疯，然后再质问你为什么发疯齁。然后他就说呢，这个赵建明面对记者的时候用温和的语气回应外界齁，尤其是前妻的质疑，然后他回答的语气没有抑扬顿挫，给人情绪稳定的感觉。但是听完他说的话，他只能说呢，他示范了齁，公开示范了什么叫做先把人逼疯再质问你为什么发疯齁。啊，第一个他就说呢，关于陈信宇，他说呢最在意儿子的教育基金2300万齁，然后赵建明说他拿去投资，有赚到钱会还给儿子，而且只会多不会少。然后他还说呢，如果是为了这件事情就向媒体爆料，其实早就可以跟他说了，或者是直接跟他妈妈说就好了。好，那这个回答好像说了，但是其实最重要的两件事他都没有提。好，第一个到底什么时候还钱。好，那另外呢，就是根据陈信宇的说法，儿子之前就已经跟他爸爸要过这笔教育基金了。好，但是爸爸说要等他们结婚以后再给。所以齁，大家懂那个重点吗？齁，就是表面话很漂亮，但是关键该回答的没有回答，齁，没有那个 daylight 啦齁。好，那再来呢，就是赵建明承认呢，他的诊所大楼是陈信宇赠予的，但是他没有说他没有安全感要求太太赠予的，他只有说啊，头期款都是陈信宇付的，之后的贷款几乎全是他被迫缴清的。好，那这个莎莉夫人就说呢，真正的男人付贷款的时候不会用被迫两个字，而且架杠的男子

坦在离婚之前会把头期款一并还给太太。好，那他只付贷款就算了，他用几乎两个字表示呢，不是全部嘛，好，表示这个陈信宇也有付。好，那这就是他干跳的地方了齁，他让大家以为他全付了齁，但是注意他说几乎齁，啊连付贷款都是被迫的，离婚也是被迫的齁，啊都不讲自己在婚内做了什么事情齁。好，到底是他强迫人家还是被迫？好，然后呢他说呢，对许芊芊有好感，但是没有实际追求。好，那就是他就说这就可笑了齁，他说已婚的男人对别的女人有好感，只要没有实际追求就没事了，是这个意思吗？齁，他说没实际追求齁，但是他不知道他对实际追求的定义是什么齁，对方主动倒贴他被迫笑纳，其实也在没有实际追求的定义里面啊齁齁，他所以他说呢，你会觉得他讲话都是话中有话齁，你想多了，他说你太敏感啊，你追问他骂你说我都讲过了你有完没完啊，接下来就对你不理不睬视而不见齁，那对你冷暴力，然后还会说是因为你一直发疯才把他逼成这样，他是为了彼此不要再争吵，为了家庭安宁才保持沉默齁，那所以就是他冷暴力，冷暴力也是你造成的齁。好，然后呢赵建明说他给儿子的这个生活费很大方齁，信用卡是副卡给儿子直接刷齁，但是呢新闻大家有看到赵一婷的说法嘛齁，儿子在父亲的心中排序是在许芊芊之后，给许芊芊的薪水比儿子的生活费高齁。然后呢赵建明最后对媒体说呢他尊重陈医师的发言，但对陈述的方式及内容表示遗憾啊，婚都离了请放过自己也放过别人，不要丑化别人垫高自己啊，毕竟他也是孩子的父亲啊，然后谢谢儿子对父亲的支持啊，然后家务事浪费社会的资源很抱歉，也谢谢大家的关心好，然后他说呢其实他儿子并不是支持他，是为了守护妈妈才给他留面子哦。如果还是知道自己是个父亲哦，就该远离许芊芊哦。他儿子都知道他多线经营的事情哦，不是支持你，是比他成熟懂事，留下做人的空间哦。好，那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哦，坦白说哦，大家就听听啦哦。那我只是觉得哦，基本上这是一个教材，你知道吗？就是齁，我觉得就是你知道很多事情在学校没有教齁，很多在学校没有教齁，不然你看两个都医生欸，对不对齁齁，那其实看了这个新闻齁，很多家里有女儿的爸爸妈妈们齁，就会觉得齁千万不要爱到疯癫齁，就是那个女儿要教一下怎么样保护自己齁。然后另外呢就是这次的事件过后齁，很多人也开始说那个学校齁，是不是应该教一下那个基本的法律概念齁齁，像那个就是我们当然知道说啊，不要随便去给别人当保人齁，因为保人就是人呆齁，所以不要做保人齁啊。但是其实有很多人针对这一条不要做保人来讲的话，就是可能说啊，不要给朋友做保人啊齁啊那个兄弟姐妹或什么时候，有些人还可以做到就是这些人都不要做保人嘛齁啊。但是呢啊，如果夫妻咧要不要做保人齁，有时候就是夫妻的时候很奇怪哦，就会变保人哦齁啊。常常有些人的状态是什么，有些人的状态是可能结婚了齁，然后要买房子啊，买房子的时候可能其中一方去负责贷款齁啊，另外一个银行就跟你讲说要签保人齁，那有很多原因啦齁，基本上以银行法律层面来讲的话，他当然是有保人，对他来讲是比较有保障的齁啊。有些是因为可能他去申请贷款的时候条件不够齁，所以他可能就需要拉一个齁比较条件够帮他背书的人当保人齁啊。所以呢其实我跟你讲，不管齁是当谁的保人都是一个呆字齁，都是人呆，因为齁没有发生问题的时候都没有问题，但是发生问题的时候齁哪有管你是什么身份齁，就只有结论就是那个负责当保人的那个最后就是会被追债齁。那当你关系有发生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把这个保人齁这个
法律条件解除，人家要不要让你解，好，这个也是很难说的。好，那另外呢，当然现在大家有些概念啊，就是说啊，那你如果夫妻结婚啊，好啊，如果没有去做一些特殊的选择跟法律设定的话，好，基本上就是

0: 是夫妻共有嘛，但是这个夫妻共有就是婚前财产归婚前财产，继承、哦、也是各自的、哦、但是婚后财产大家就一人一半、哦、但是这个一人一半、哦、其实是剩余财产一人一半、哦、就是剩余财产一人一半嘛。所以呢你知道这个有些人、哦、比较会动手脚的、哦、比较干跳的、哦、他可能就透过一些方法、哦、就把钱弄不见了、哦、所以法律归法律，实际层面要开始做的时候就是很麻烦、哦、然后另外有些人在婚后买房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买谁的名字还不是一样、哦、那就先登记我的吧、哦、反正婚后财产是一人一半嘛、哦、事实上登记在谁的名字，好，那个人他就是有权利可以去做一些事情，好，比如说他想要卖啊，好，如果你没有去设定预告登记之类的，他想要卖就可以卖，他想要借钱就可以借钱，他想要增贷就可以增贷，好，所以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好，所以不要太相信另外一半，每个人都要先保护好自己，好，不然你怎么死了都不知道，好，好，那另外有些他可能不知道婚后财产什么之类的，好，那有些人就会说啊，你婚前是不是要买小房子？因为你当初没有预估说你会跟另外一个人共度一生嘛。好，那这时候有些比较干跳的、比较聪明的，不管是他本人或是他家人，就会说啊，我跟你讲，以后哈就是要结婚共同生活，钱也没有那么多哈，啊，把你的小房子卖掉，我们结婚之后大家再一起再买一户，大家住在一起。好，这会出现什么问题？你的婚前财产就被清掉了，那你婚后买的，好，就是大家一人一半。好，所以算像这些齁，真的就是要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其他资讯哦。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这首歌曲很有古风的感觉，叫做《相思谣》。好，那其实我还蛮喜欢这种就是歌曲里面齁穿插戏曲的齁，因为我觉得很有味道。好，那相信大家齁都有看到这个新闻，就是台北市文山区的指标信仰中心指南宫24号惊传火警，造成凌霄宝殿一楼全毁，二楼也有三分之一燃烧。好，那当然我们台北市长蒋万安好也是前往指南宫勘灾做出指示。好，那其实齁昨天有很多人齁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觉得啊怎么会齁，那其实指南宫是台北很具有指标性的庙宇之一齁，然后很多人齁现在都是坐那个猫空缆车上去有没有齁，然后就是去那边拜拜，如果是信仰符合的齁啊去那边拜拜，然后附近呢就是这个猫空啊逛一逛啊走一走啊吃一吃啊，好，所以其实都很不错。好，那就是你知道指南宫是拜什么的吗？指南宫拜的是这个吕先祖啊，好，就是那个吕洞宾有没有？好，好，那当然我昨天看到新闻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觉得说，哈，为什么会烧起来？好，然后再来就是，哈，那边到底要怎么灭火？哈，因为印象中就会觉得说那是。起码比较山区啦，好，比较山区。好，那现在新闻上面就是一些相片出来，就会觉得说，哈，一个庙宇烧成这个样子，哈，哦，就真的会有点，就是对，就会觉得有点感叹啦，哈。那这一次的这个发生火灾是在凌霄宝殿，那它是在1966年完工的，今年刚好是60年，好，那。其实对很多人来讲齁可能都离岁寒的时阵就点下齁，有些可能还没有，就是他建好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对不对齁。那现在受灾最严重的是三清殿太岁宝殿齁，那二楼部分的玉帝三官大帝三恩主的位置是完好的。好，那就是也呼吁大家接下来是大家群策群力啦齁。好，那我们来

讲一下这个指南宫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拜过齁。其实就是讲到这个指南宫齁，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他拜的是吕洞宾齁，就是八仙里面的吕洞宾，他是台湾很知名的吕祖庙齁，那位在指南山，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东郊猴山，那地理的位置是海拔285公尺，那视野非常好齁，如果你去的时候他那个前面齁，往下看是直接可以看那个台北盆地的。好，那整个寺庙是依山而建。好，所以啊，好像有人可以从那个庙旁边会有那个小小的步道可以稍微走一下齁。哦，那我记得我去指南宫，因为我有一段时间了齁。我记得那时候去的时候齁，它里面好像还有类似那种高尔夫球球车之类的齁，因为有些长辈啊，他卡古哈伯赫齁，或走了会累齁，他可以来回稍微帮你运送一下下齁。好，那这个是算道教，它不是算佛教哦齁，是这个北台湾道教的圣地之一。好，那有俗称叫做木栅仙公庙。好，那祭祀的就是八仙当中的吕仙公。好，有人叫他吕纯阳，有人叫他吕洞宾。好啊，以前我小时候听到的齁，就是说呢，哦，那个男女朋友不可以一起去拜哦齁。如果一起去的话就会分手哦齁。好啊，那时候反正就是听长辈这样讲啊齁。但是等到长大之后齁，我真的是有遇到齁，就是那种男女朋友齁。然后呢，那个妈妈不喜欢那个男生齁，然后呢就用一些方法齁，让他们两个一起上去拜拜这样子齁。那拜了之后真的就分手了齁。好啦，那分手之后更妙的是分手之后没多久就找了另外一个条件不错的结婚齁。啊，结婚之后其实也没有很好啦齁，啊，但是起码婚姻状态还在啦，有小孩啦齁，但是其实感情好像还是有一些问题啦齁。好啦，不管啦，反正那时候就哦真的就分手了齁。好，那另外呢再听到更长一辈的人齁，就是有讲到一个东西齁，那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也惊为天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据说呢就是在早一点的齁，就是大概是那个这要讲的是几十年前齁。几十年前呢就是有一段时间指南宫很流行所谓的困神帮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齁。哦，就说这个困神帮是指南宫特有的古老祈梦仪式。好，那就是意思是说啊，你信众齁，可以向吕仙祖禀报你的困惑之后齁，意思就是你想问什么啦。好，那接下来呢你就到庙里面的祈梦房过夜。好啊，就困那些啊齁，然后借由梦境获得神明的指引。好，那这个还有仪式哦齁，据说呢就是如果你要去的时候齁，出发前建议在家中斋戒数日，表示对神明的敬畏。好啊，接下来呢就是向神明禀报齁，就是在这个纯阳宝殿参拜，跟吕仙祖说明心中的困惑跟心愿。然后接下来要拔杯齁，在神桌前面拔杯齁，直到获得行杯为止。好啊，行杯之后呢你就可以当晚入住庙里面宿舍休息。好啊，房里面齁还备有笔记哦齁。为什么备有笔记？要是你真的做了梦，醒来的瞬间赶快在旁边写起来齁，免得就忘记了这样子齁。好，然后呢然后接下来早上起来了嘛齁，早上起来如果有做梦的话齁再去参拜。好，那并且请庙里面专业的解梦师协助分析梦境跟解签师齁，解签师。好，那其实这个故事还蛮多的齁啊，以前就会说啊这个困神帮齁真的很灵性的齁，有很多传奇的色彩，所以有一段时间有一些长辈朋友就是去那困神帮啦齁。好，那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说这个指南宫当初会建在那边齁，这个就是一场神迹齁啊。故事来到了清光绪八年，也就是1882年淡水知县引请山西永乐宫的吕仙祖香火到万华供奉。那不久之后呢，文山景美一带爆发严重的瘟疫，死伤无数，那地方的士绅束手无策，然后就去请吕仙祖，就是
请他去祈福就

对了，结果后来瘟疫就奇迹的随之平息，哦，那甚至呢，诶，有传出说啊，那个看不见的突然就看得见了啦，哦，啊，生不出小孩的就生小孩了啦，哦，啊，所以后来呢，地方人士为了感念神恩，就由刘姓地主捐出土地，在光绪16年，也就是1890年正式建立指南宫。好，那所以是捐地之后建指南宫齁。然后我之前好像还有听过一个，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去搜寻一下，就是你知道这边很有名的一个茶种，就是那个铁观音齁。啊，当然也有那个文山包种茶啦，但是铁观音这个茶只有这边才有齁，就是很奇怪，它就只有这边才有，感觉上好像是特别赐给他们的齁。好，那个困森芒的神机里面齁，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齁，就是那个九份金矿七盏灯的故事。好，那另外还有一个知名企业发财梦跟抽水机有关齁。好，那就是早年有一个经营机械工厂的老板面临公司转型的危机，生意陷入困境，所以他就来这边困森芒齁，然后结果他就做梦，梦到满地都是抽水机哦齁。然后醒来之后半信半疑哦，但是他决定相信神明，返家之后立刻调动所有的资金，大量购置零件，并且全力制造抽水机。然后结果奇妙的是，当年全台就随后发生了异常大旱，全台严重缺水，市场对于抽水机的需求瞬间引爆，然后他囤积的库存一夜之间就被抢空了，不仅解决了工厂危机，也大赚了一笔。那事实上我觉得这样感觉上，你要解读的话，神明事先叫他准备好这些机器，也是救了蛮多人的啦。啊，不然你临时要机器，没有这个机器也不行啊，对不对？好，好，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文献上跟庙方也有记载一个跟解梦有关的哈。他说有两名商人，好，一样也是去问生意，一样也是去住在那个房间啊，结果两个人做了一模一样的梦，然后这个梦呢是梦见一个人骑着马。走着走着遇到一面死墙，好，那接下来又看到一棵大榕树的树叶正在慢慢的掉落，齁，这个叙述到目前为止感觉上好像不太好，嘿嘿，好啊，两个人很困惑啦，齁，啊，接下来就找解梦师，齁，根据他各自求梦的时间跟生辰，齁，搭配，齁，然后结果同样的梦得到完全相反的解答，齁，第一个商人呢，齁，解梦师告诉他说马遇到墙表示马上有靠山，榕树落叶代表旧的去新的来，即将开枝散叶。好，结果这个人回去就大胆投资，果然生意大兴。好，那第二个商人呢，诶，同样一个梦，就说这个不好，就说提醒他说这时候时局不利，马遇墙就是走投无路，榕树落叶就是基业凋零。那后来这个商人也是听从劝告，保守因应，后来就躲过了后来的市场金融风暴。好，所以这个神机呢也让大家知道说，诶，同样的梦齁，要搭配专业的解梦才可以趋吉避凶齁。好啦，那反正呢这就是有关指南宫的一些故事齁，回去之后可以问问你的长辈齁，以去当尊有去困森邦吗齁，或者是有没有听过齁。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啦，齁，那如果真的是神明指示，齁，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难得的体验，齁，那另外呢就是等于是有人帮你指点一下，齁，其实我觉得如果有人知道答案然后指点你趋吉避凶，真的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若英所带来的作品 I Believe。

0: 阿福伯啊，
1: 哎，
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哦。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听到的歌曲叫做 Better Now，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概况哦。每天大家就关注一下说，啊，这个台风到底会不会来哈？然后呢，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到底会不会放假哈？是不是我要先准备哈？好，准备防台措施是要准备的，但是会不会放假的准备那就另当别论哦。好，那根据这个8月25号早上左右。好，这个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15县市发布豪大雨特报，台南、高雄、屏东有局部大雨或豪雨。那沙德尔目前已经由强烈台风减弱为中度台风。那上午记者会的时候发布是说，这个沙德尔通过冲绳海面之后，将逐渐转向西南西移动，接近台湾的时候可能是轻度或者是中度台风。那预计在26号下半天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是否会发布路径，还要是转向的角度还有减弱的情况而定。那根据这个记者会当中中央气象署科长林秉义，好，今天在天气说明会当中表示，海水热含量较低，沙德尔移动过程当中没有明显增强的趋势，加上往西南西移动过程大气风切较强，强度可能持续减弱，接近台湾的时候就可能会是轻度或中度。那目前路径没有明显的改变，好啊，所以呢就是26号下半天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陆上警报就要看暴风圈缩小跟减弱的程度而定，那目前仍然不排除有机会发布。那昨天一度是强台啦。

好，那在25号的时候减弱为中台，那预计通过琉球的时候，因为海温还有这个垂直风切比较大，应该是强度会持续减弱，理论上这个是好新闻啦，不要想说一天到晚放假，你要想说，你知道那个最近看那个新闻，已经有些人泡在水里了，南部的朋友有些很辛苦诶，那预计这个台风呢，最接近台湾的时间是27号跟28号，那原本在海南岛西侧的台风紫檀，还有菲律宾东方海面的台风闪电，今天上午也都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了，但是呢大气环境温这个还是不稳定的，所以像这个嘉义以南啊，台东山区啊，金门澎湖啊，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那中南部雨势预计在下半年起就会逐步趋缓，那明天也就是26号的时候是本周天气相对稳定的一天，相对稳定的一天，好，那相关的这个气象状况我们随时 update 一下，但是呢都会下雨，都会下雨，所以就是那个雨具什么的还是要准备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叫做 Diamonds 钻石，一起来欣赏。

好，那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如果大家对于广播是有兴趣的朋友，我们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在9月14号、11月30号之间有10周，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开始进行中。好，那现在开始申请报名。好，那我们这个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预计招收6到10个人，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上课的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啊。然后呢每周的课程呢齁、有什么样的亮点，包括呢会安排进录音室、摄影棚齁、还有播音室的体验。那作业成品当中呢会有一集安排在广播播出齁、就是真的在正声广播公司齁、就是那个

现在你听到的广播，好，就是在空中播出。那也会安排民歌手或者是华语金曲歌手来面对面的专访，然后进专业的摄影棚体验新闻播报，好，然后还有那种现场的感觉。那十堂课呢，都由正声广播公司的主持群来陪伴大家录制自己的小单元广播剧，好，然后专访的部分。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广播有好奇，或者是想要有广播梦的朋友呢，诶，现在就可以报名 23149121 23149121。 好，那很快的呢，诶，今天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了，那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那当然呢，现在就是因为台风，好，台风的关系，所以齁都有在下雨。好，所以大家出没的时候齁，除了携带雨具之外呢，诶，不管是开车啦、坐车啦、走路啦齁，都特别的小心留意一下，因为天雨路滑嘛，然后另外就是可能大家这个视线也不是很好齁，所以稍微注意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这个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所演唱的《爱错》。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见。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3: 2.0全新出击，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林彦宇主持。

0: 对很多台湾人来说，可能只是日常生活里解渴的一个选择。但是如果一个品牌可以一路走到现在将近40年的光阴，陪伴几个世代的消费者，甚至成为许多人记忆中的味道，那它背后一定有一段不平凡的故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宾就是我们台湾手摇饮品牌的先驱清新福泉的执行长赵启宏。首先欢迎我们的执行长。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清新福泉从一间饮料店开始，到今天在全台拥有超过900家的门市，这一路走来其实不只是品牌的成长，也经历了世代交替、消费习惯改变，以及手摇饮市场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所以今天我想就透过执行长的这个分享，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清新福泉的故事。首先呢，先欢迎执行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从小在这个品牌里长大哦，那回想童年有没有哪一个画面或哪一段故事至今还是记忆犹新的？
1: 其实我从小自己就是在就是我们的第一家的创始店长大，那因为家里面很小，所以其实我从小就是看爸爸妈妈就是都是永远都是在我身边，都是来来去去，然后因为是一个小朋友的视角，其实我看不到上面的东西，但是其实那时候就是我觉得给我的感受就是爸爸妈妈永远都是很忙碌，那一直到我就是看得到就是那个吧台的那个高度的时候，其实在我的记忆里面，我永远就是在那个盖盖子，因为以前那个年代就是饮料杯就是都是用盖子去盖，没有那个
0: 封膜机，对对。
1: 对对对对，所以一路以来，其实说我应该从很小就是一路一直在熟悉这些做饮料的环境，甚至我每天就是早上醒来都是不是闹钟的声音，都是我家冰块的声音，就是早上起来其实都是都在补冰这个声音这样子。对对，所以从小就是对这个环境到现在，其实我每天就是都在熟悉同样的东西，就是一直在回忆这样子。
0: 所以真的你从小就是看着爸爸妈妈这样忙进忙出，但是后来你也亲自加入到这个工作的行列进去这样子。
1: 是是是。
0: 那其实你这几年接班之后，当然让清新福泉有很大的一些改变了哦。那过去你还没接班之前，其实你是想要朝电影相关的领域发展的，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最后选择说啊，我就是要接班？这是什么样的心情转折呢？
1: 对，应该说就是我小时候本身小时候的个性比较活泼，那就会想要就是从小就对那种电影类的东西非常有兴趣，就戏剧类的。但是我记得那时候我爸爸妈妈他就是说，我们店里就是需要很多新的知识，因为其实爸爸妈妈他们书就是没有念太多这样子，那他就希望我就是去就读就是相关餐饮跟营养这一方面的科系，就是可以增进一些知识。但不得不说，这个确实是被家庭就是逼迫必须要往这条路去学习这样。但一开始就是我认为就是觉得说这个东西是被逼的，所以后来甚至进入到我是3岁开始到门市帮忙嘛，那其实一开始会觉得说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份工作，所谓工作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领一份薪水，我做我付出的劳力。其实一开始我的心态是这样子，并没有对这个品牌投入太多的就是工作以外多余的那个东西去投入这样子。对，
0: 就是
1: 所以
0: 对这个品牌有多余的感情这样子啦，好像我要让它成长或怎么样，没有想这么多。
1: 对，因为其实应该一开始甚至说就是有点讨厌啦，因为你从小就是在那个环境长大嘛，然后其实在炎热的夏天，其实台南是非常炎热，
0: 对，
1: 就觉得说我有环境可以去念书，那我应该就是朝其他的方向去发展。那以前手摇饮就是现在听起来比较好听，就觉得是手摇饮料业，但是在以前其实那个就叫路边摊，其实并没有什么手摇饮。对，那其实后来是我觉得也是自己看了就是投入到这个行业之后，就是后来就有点无法自拔， 对，因为一开始就

0: 是看到爸爸妈妈就是很忙，因为一开始真的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啊，饮料业有什么困难？我就是加冰、加糖、加茶水，有什么困难的？
1: 嗯，
0: 但是真的亲身去投入之后，哇，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而且难怪就是我爸爸妈妈会这么的辛苦，因为里面所有的原物料供应，然后所有的一些技术，其实它都会有一些很细微的一些技术在里面。
1: 对，
0: 那也是那时候自己有一点稍微，应该说就是觉醒，那就觉得说，哎、欸，爸爸妈妈这么辛苦，那有也是因为有这个环境让我去念书，我应该要把就是自己的心力放在这个品牌上面。其实那时候才是真正让我觉得说，我要全心全力的去投入这个品牌的营运，然后熟悉一切的工作。对，那当时也是爸爸妈妈也派了一位店长，就是很严格的去教育我，就是要怎么去学习什么，这个对我人生的帮助也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样子。
1: 对
0: 对，
1: 听说那时候你叫陈先生是吗？
0: 对对对对，因为一开始这个陈先生这个故事其实是到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1: 嗯，
0: 因为大学一年级之后，就是那时候就是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因为一方面是因为我家里面的这个所谓的路边摊已经有一定的规模，那这个规模已经足以就是让我们开始踏入一个叫成立公司的一个阶段，因为在早期我们是没有公司的，我们就是一个店面跟一个仓库就这样子而已。
1: 哦，
0: 那我大一的时候就是开始投入到公司，但公司的部分应该说一开始就是年轻嘛，自己年轻，然后就哎，我好像都学会了，然后结果就是到公司之后发现自己根本是一无所知，就是又重新学习的一个阶段。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爸派给我的第一份工作，他就丢了一只手机给我，那就跟我说这个就是你的工作。那我想说哎、欸，我是要为什么要丢一只手机给我，那就是原来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要接收，那时候我们店大概是两三百家吧，那就是接收这些加盟店所有的抱怨，所有的就是这些资讯的回馈都是要由我去处理，所以那时候就是每天就是被等于是每天都被骂。对，那时候就开始有一个新的那个外号出现，就是大家都会称呼我叫陈先生，因为他永远他不知道这只手机是谁在接听的。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才可以听得到更多属于比较真实的声音，因为其实我们如果是一个企业的经营者，很多就是不管是你的员工啦，你的加盟主，他永远给你的资讯都会是正面的，但是这些正面的资讯并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去改变自己品牌的体系。对，所以我深信就是我必须要用一个不一样的名字，让所有就是给我的回馈会是最真实的。对，所以我在大一到大四的这中间每天都是被骂，因为他打电话来就是一直在狂骂你，就是什么东西品质有问题，什么东西有问题，我都不知道问题怎么会这么多。但是也是因为这个阶段就是让我学习到非常多的东西，因为我就开始在每一个原物料之间去了解我们的所有原物料的制程，它怎么生产，它的保存期限是怎么样，那为什么会出什么问题。我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每一个原物料去检视，一直到我现在我是有办法去跟技术人员沟通，你现场应该是出了什么问题才会造成这样的原因。但这个是真的需要很长时间的经验的累积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说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亲身去体验，不要因为事小而不为，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样。
1: 对，所以爸爸算是很用心良苦啦，可是我觉得那时候的你大概没办法理解，对不对？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折磨你， 对不对？
0: 用心良苦是这样，但其实应该说他对我非常非常严厉，
1: 看得出来。对
0: 对，真的是非常严厉。然后那时候小，因为还小嘛，就是其实你也不了解，所以到其实我小时候是蛮讨厌我爸的，现在就是在长大之后就才知道，哇，原来就是他把你丢进，就是你想象他把你丢到前线，

0: 其实就是让你适应以后面对这个社会现实的状况，才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让我就是获取这么多的知识，那也让我就是也不会说，从小就听一些好听的话嘛，因为我接受的讯息都是哇，每天都是被人家骂，都被人家骂。我也了解到说，原来我要怎么去听到一个真实的讯息，这个都是蛮重要的，这样。
1: 对，然后可以遇到真正的问题，想方设法的去解决这样子了哈。那这个
0: 对，没错。
1: 解决问题能力就培养起来了。
0: 对
1: 好，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其实讲到说您接班，二代接班，可能在很多人的眼里会觉得诶，很风光，对不对？好，可是实际上其实充满挑战哦。你觉得真正困难的点是什么？
0: 我觉得困难的点应该是，其实我是觉得从我到就是这个品牌，就是投入到公司以后，我认真来说，就是我觉得每一件事情对我来说都是很困难的，就算是一件小事，因为其实每一件事情你去做决定的时候，你永远不会知道结果是怎么样。其实都是心里面，其实讲真的都是很害怕、很纠结，但是你又知道说，如果你不去改变，你就会被这个时代淘汰。那所以就是，我觉得都是一直就是每一步，我们都是很小心的去，怎么说去应对。那在接班很多的事情，其实应该说一开始我没有把它定义叫接班，我会定义吧，应该是一开始定义说就是这个品牌，因为其实在我们我是30周年，品牌30周年的时候正式接班，那就到明年就40周年。那
1: 也将近
0: 其实
1: 十年了，
0: 对，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但其实，在准备接班之前的10年，其实就是在我们在大概20周年那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一直在思考应该说这是品牌的问题。因为那时候我们遇到的问题是说，我进到公司之后，就是我接收到这个品牌的讯息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有深刻的感受到品牌的老化。那这个问题是蛮严重，因为在那时候我就是20岁，因为我跟我们品牌是同年出生的这样子。
1: 这么巧。
0: 对，所以因为我是满月之后，我们品牌开始经营。对，那就在我20岁的时候开始进到品牌之后，就开始觉得品牌老化严重，是因为我们是1987年成立，在1991年开第一家加盟店，所以你1991年到我20岁那一年，其实很多的加盟主已经都是十几年的加盟主了。对，所以你知道，就是有时候你去创业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你如何就是保持初心，而不会就是所谓的就是职业倦怠，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同一件事情，就是人家说做久了你才会变一个职人，因为你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那其实我要面对那时候就是每一家加盟主，因为他们每一天都做同样的事情，已经做了15年，都做了15年以上，那可能都会有一点倦怠。那甚至会觉得，因为那时候资讯并没有那么发达，所以会觉得说他们不想改变。因为任何改变，他会觉得说，我什么都不做，我就有生意啦，我为什么需要去做出改变？这个
1: 说
0: 是
1: 的
0: 他
1: 也
0: 们的想
1: 是，
0: 法。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最大的挑战，我觉得是这个。所以又加上，因为那时候我才20岁，你要如何说服这些叔叔阿姨们，就是要听一个20岁的，在他们眼中是一个小朋友的话这样子啊？对，那我们那时候其实就做了蛮多的前置作业。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品牌的年轻化，所以就是要从设计去着手。那因为我本身也很喜欢设计类这一类的东西，所以就是去找设计师，经过很多的讨论，然后去把品牌做一个品牌商标的简化，然后做装潢上面的二代店的改进。这个其实都是历经很多年的确认才实际去做执行。那当然，最后一步就是我们就是在思考，就是如何在保持传统的状态下再去做出创新，因为这个才可以让加盟主 用最少的成本去做最大的事情，而且他们也不会这么反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做了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联名。
1: 哦，
0: 那
1: 对
0: 联名这个事情，其实也是由我们品牌去做第一个算是前锋这样子啊，所以也是遇到蛮多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我们就是一一解决。我们其实那时候办了很多的教育训练了，那我们那时候的规模加盟组已经就是有900多家了，所以就是其实历经很多的沟通，
1: 对
0: 每一场我们分批去沟通，那沟通就是告诉他消费者的心态，然后跟总公司还有加盟组我们是同一阵线的。
1: 嗯，
0: 因为毕竟公司赚加盟组钱，有的加盟组会觉得公司是对立的嘛，我们要让他了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不是说我们为了要赚更多的钱，不是这样子，让他们去理解这件事情。那消费者的角度是说，我们做联名，我们当初的想法是我们茶我们的饮料不变，但是我们要让加盟组得到一个小确幸，他不用额外的去增加成本的状态下，他可以拿到一个新颖的东西。
1: 嗯，
0: 而且又去跟风去，大家可以一起去买，就是只是想要最新的东西。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是当初就是整个所谓二代接班那时候的动作。那因为我们30周年其实有开一个蛮盛大的记者会，那个也是我第一次上台去讲话，非常紧张。但其实那时候就是做这个记者会，其实也是要一部分是要对外宣示我们的二代的决心。
1: 嗯，
0: 那第二点就是也是我觉得也是强迫自己，因为其实我看到任何的不管是媒体啊还是一些摄影机，我都是非常害怕的。然后但是就是我觉得也是一部分就是强迫自己去进步这样子。
1: 嗯，所以你不断的在挑战，然后超越自己。
0: 对，没错，没错。
1: 对啊，不容易耶，就是要能够跨出舒适圈，对不对？然后在一个比较不熟的圈子了哈，因为毕竟要面对媒体，那又是另外一个境界，对不对？
0: 嗯，
1: 哦，但是执行长还是蛮勇于去尝试的这样子哦。对，所以大家可以听到执行长刚刚聊，就是说，其实清新福泉的确这几年做了非常多的改变了品牌识别、店型的更新、二代店啦、IP 联名等等，确实做蛮多的。当然也遇到很多的挑战，嗯，跟加盟主的沟通，但是呢，在他的这个领导之下，都把这个事情顺利的完成，然后也获得了很好的一个结果了哦。那当然，我想，因为清新福泉陪伴很多人成长。许多人是从学生喝到出社会，近40年的老牌能够稳坐全台连锁手摇饮的店数第一名。你觉得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规模，而且屹立不摇到现在，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0: 嗯，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这第一点就是加盟主对于品牌的信任。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是证明说，就是我们在这个饮料的市场上。就是其实我们的汰换率非常非常低，对，因为我们不是我们一直把自己定位成我们不是一个流行的品牌，
1: 嗯，
0: 我们其实一直把自己定位成我们其实是一个传统的品牌，只是我们在做创新的事情，我们的定位会是这样子。因为流行我常常就是思考这个事情，因为我也常常说，哎，流行的东西总有一天很快就会退流行，所以我们不去跨越这个线，我们做的是，哎，我们一边创新，但是我们要维持自己的自己的节奏，自己的步调。
1: 嗯，
0: 所以我们品牌很特别，就是现在在流行什么，我们永远不会去做，这是蛮特别的。就是以前流行黑糖啊，流行什么，我们也不会去做，就是因为我们会有自己的一个节奏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加盟主为什么会信任，是因为我们会一直去跟加盟主不断的沟通，那我们在所有的这个所谓重大决策，其实我们都会跟加盟主去讨论，当然我们会去说服，但是我觉得就是沟通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管道，而且必须要有加盟主去支持你，其实大家有信心才有办法一起去把这个政策去推进这样子。
1: 所以等于就是你们长期跟加盟主建立了

0: 信任感，然后让他们对于你们是有信心的哦，就是我们大家是在一条船上，然后赚钱这样，对不对？哦，
1: 对，而且像刚刚有提到说，就是我们以前历经品牌老化，其实我们之前也在做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加盟主他一样会有品牌老化的问题，就是说加盟主的年纪大了，但是他还继续在经营。那我们其实我们之前有做一个政策，就是我们鼓励加盟主的二代去接班。
0: 哦，
1: 那我们就会提供一些就是相关的策略去协助他，让他的小朋友去接这个接这个店。所以我们每一家店其实他每一个家庭的连结性我觉得都蛮强的。对，尤其在这个世代中，就是其实大家就是都有一些人力短缺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加盟组的小朋友几乎都会泡饮料。
0: 哦，
1: 对，这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这样
0: 是我们常常在新闻上可以看到很多的品牌可能跟加盟组都有一些纷争哦，那会造成一些不愉快。但是怎么样跟他们能够维持一个好的一个相处的模式，那就很重要，也考验着店家的智慧。那我觉得清新福泉显然在这部分做得非常的好，然后他们一直追随你到现在，对不对？十几二十年这样子一路走来，对啊，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地方哎。
1: 对，因为我们你看，我们第一个加盟组从1991年到现在还持续在经营，其实真的是很长很长的时间了，
0: 真的非常久。好，那我想当然因为刚刚执行长有提到说他们其实是一个不追流行的一个饮料品牌啊，是创造自己的节奏啊，所以相比现在很多的品牌都追求话题联名社群声量，你怎么看这个趋势？
1: 应该因为这个部分在我的认为是就是手摇饮料业现在已经有走向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我觉得是饮料业的那种快时尚。
0: 哦，
1: 因为就是像就是快时尚，所谓快时尚就是说很多东西都是很快的流行，很快的消退。
0: 嗯嗯，
1: 但当然就是我觉得对比较新的品牌来说，他们就一定要去追随这个东西，要抓住这个话题。对，但对我们来说，我们也会去做这些，只是说我们会去选择一些比较适当的一些话题去做一个扩大这样子。我们自己会觉得是这样子，
0: 是就是对自己有利的，我们评估过后啊，而且跟自己品牌是比较相近的。
1: 对，因为毕竟有一些话题，就对我们来说，我们会觉得说那个是比较短期，那对我们来说可能。我们比较不追随这个话题这样子，
0: 对。
1: 但像我们比较会做，就是比如说像有一些特殊节庆啊，什么像比较有趣的，像什么愚人节，我们就会去做一些相关比较好笑好玩的一些东西，去跟消费者做一个沟通。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年轻世代，我们就是一段时间就会跟他们有一个觉得好玩的事情沟通。那他们也会就是比较记得，欸，我们这个品牌就一直持续有在就是创新这样子。
0: 嗯，对，而且这样子还可以跟这个年轻人接轨，对不对？在消费市场上面又能够获得更多的这个声量这样子哦。那像最近这几年其实有不少的台湾手摇品牌都积极布局海外，那执行长你怎么看说台湾手摇饮的国际竞争力如何？
1: 其实我是觉得台湾手摇饮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其实是很强，因为像不管是在创新还有品质，那更重要的是因为台湾的品牌很多，所以其实有很多都已经有很成熟的加盟经验。但不过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以现况来说，现在就是已经有很多除了台湾以外的国际品牌快速的崛起。那他们快速的崛起会变成说，目前现在已经不能说我们打着手摇饮发源地这个光环去拓展。
0: 嗯，
1: 因为这个变成说现在变成说各个就是跨出海外的品牌要怎么去加强品牌的特色辨识度，那最重要的

0: 就是整个供应链的效率，因为这一些都稳住，才有办法维持比较长期的一个竞争力，跟其他国际的品牌去做一决高下这样子。
1: 嗯，对，所以
0: 嗯。
1: 这部分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哦。当然，必须要跟国际的这些品牌要能够相抗衡，也是相当不容易哈、哦。但是，我想我们还是有我们自己独一无二的特色了哈、哦。然后，把
0: 对，
1: 自己的这个特色能够让大家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哦，
0: 对，
1: 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能见度能够在国际上曝光，然后大家更认识。好，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想要请问一下我们的执行长，因为明年就40周年了哦，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惊喜或什么吧，我不晓得。但是，您接下来有没有希望带领清新福泉完成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或者未来的愿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因为惊喜的部分，我们是永远都是在筹备中，所以一定会有。那但就是如果未来的话，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品牌已经将近40年的时间了，所以未来我们还是希望说，清新福泉它以后也是不只是台湾具有代表性的手摇饮的品牌，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可以成为一个更值得大家长期信赖的一个品牌，而且是跨越各个世代啊。那大家就是在追求，就是我们品牌成长。那最重要的就是食品安全，还有未来的就是环境的永续，这些企业责任我们都会落实在日常的营运里面。然后，可能未来下一个10年、20年，我们也会一直持续的创新。那也希望可以一直持续被消费者喜爱这样子。
1: 谢谢这个执行长的分享了。我想，这个清新福泉它就是一个我们台湾历史悠久，而且是国民的手摇茶饮品牌。它也许不是大家会争相去购买的一个饮料品牌，但是它就是一个，当你想到的时候，它就在那里，好，你就会想要去点一杯清新福泉来喝。好，它是这么一个平凡，但是却有那么一点吸引人哦，那样子温度的一种存在感，这样子。好，那非常谢谢执行长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清新福泉一路走来的故事。当然，今天也聊了很多一些品牌经营或者市场趋势，以及对未来发展的一些想法。那当然，也从这个执行长分享的内容，让我们看见一个企业其实要走得长久，除了创新，更重要的是对初心的坚持。哦，尤其刚刚执行长讲到食安，哈，这个食安风暴，我想在台湾大家都不陌生。可是我觉得能够把食安做好，那我相信消费者绝对会认可你这一家饮料店，哦，它是值得大家信赖的。好，今天非常谢谢赵启宏执行长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执行长。
0: 谢谢。
1: 好，那我们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哦。当然，我们下个礼拜还有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都在年轻新势力，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我是燕语，那我们就下一个礼拜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好，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深受市民喜爱的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即将于8月29日于南屯圆满户外剧场播出闭幕场。新闻局邀请大家抓住暑假尾巴，共度愉快夜晚。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自6月26日起至8月29日巡回全市29个行政区，连续10周办理电影放映活动，今年精选21部热门动画电影全数免费入场，并提供免费零食及丰富抽奖活动，陪伴大小朋友。

朋友欢度暑假。目前上雨场次有8月28日于后里区后重高中体育馆播放充满童年回忆的蓝色小精灵大电影，以及闭幕场8月29日于南屯区圆满户外剧场播出商业票房大片驯龙高手真人版。闭幕场更将抽出70寸液晶电视、Switch 2游戏机、无线投影机及平板电脑等大奖，各巡回场次也准备多项好礼，让观影不只是娱乐，更成为全家共享的夏日盛会。详细活动资讯请上活动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因应人工智慧及数位科技快速发展，将于9月12日下午1点30分至4点30分在彰化县农会14楼大型会议室办理115年度百工百业智慧职人培力论坛活动，分享 AI 大数据及数位工具与产业中的创新应用，协助民众掌握产业脉动，提升创业能力，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本次论坛邀请多位具备丰富产业实务经验的讲师担任讲师，包括荣获国内外多项设计大奖的一本设计方仁煌创办人分享品牌经营与设计创新经验，彰化县无人机应用发展协会吕正义理事长分析无人机结合 AI 技术与农业及产业应用的最新趋势，以及偷懒办公室吴文凯创办人分享 AI 工具、自动化流程及数位转型实务，协助民众掌握未来工作模式。下询电话04-711-2108。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本台消息，毕业后投入职场几年，想转换跑道，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为协助25至29岁青年顺利转职，提升就业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整合职涯探索、求职培力、就业媒合及就业奖励等资源，提供一站式转职支持服务，陪伴青年从认识自己、提升求职能力，到顺利就业，减少转职过程中的不安与摸索，协助青年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职涯方向。除职涯探索外，劳工局也提供履历鉴诊、面试技巧指导等求职培力服务，由专业职涯顾问协助优化履历内容，模拟面试情境，提升青年求职竞争力。同时本市27处就业服务据点均提供单一窗口、固定专人及预约服务，依青年需求协助媒合适合职缺，让求职历程更顺利、更有效率。台中市就业服务处补充，有求职需求的市民朋友可至本市各就业服务据点洽询，亦可拨打市府总机04-2228-9111分机36100。本台消息，为推广健保复健病房服务模式，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23日于卫福部台中医院举办健保复健病房示范计划观摩记者会。健保署借鉴日本小仓模式，推动复健病房示范计划，透过高强度复健与居家模拟训练，协助脑中风患者重拾自立生活，落实生活及复健，实现从急性治疗复健顺利返家的无缝衔接。政副市长表示，市府团队会持续与卫生福利部、健保署及各医疗院所密切合作，共同提升医疗照护品质，完善医疗与长照服务体系，打造更全面、更有韧性的健康照护网络，为台中市民提供最坚实、最完善的健康后盾。本台消息，台中联社轮语班正在招生中，课程为期2年。

0: 115年9月至117年6月，每周二、周五晚上7点到9点，课程完全免费，报名至9月3日止。雪公开示，有了儒家的底子再学佛，我们短短的人生，人生难得，先把人做成了，而后再去成佛，永久解脱。欢迎大家报名参加，报名电话04-2222-3737。本台消息，佛光园美术馆台中馆即日起至11月29日推出九境游向入神万境归心当代艺术联展。此次展览邀集倪朝龙、吴炫山、钟友辉、谢栋梁、黄才松、陈代乐、梁永斐、许文荣、林荣森等九位台湾当代艺术重要代表人物，展出近百件水墨书法、油画、版画及雕塑作品，呈现不同世代艺术家深厚的创作成果与生命历程。九境艺术联展地点为佛光园美术馆台中馆，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10点至晚间7点，免费参观，洽询电话04-2252-0375。主办单位诚挚邀请民众走进美术馆，透过九位艺术家的创作，一窥台湾当代艺术多元深厚的人文风景。本台消息，去年豪雨造成马太安溪堰塞湖灾害，重创光复乡农田聚落与居民生活，也让外界看见地方面对天然灾害的严峻挑战。今年飘鸟197重谷大地艺术季特别于光复乡设置3件大型地景艺术作品，邀请艺术家走进这片土地，以创作陪伴地方重新出发，希望透过艺术带动人潮，邀请更多旅人重返光复，走进马太安，以实际行动支持地方产业，让旅行成为陪伴重建的一股力量。艺术家林纯用在大农大富花海区草地创作无限守护，以象征产值超人无限循环的爱与30兆意象，传递守护家园的爱、勇气与重建未来的力量。另一件在大农大富日地月池旁草地的作品《同在》，由艺术家阿当透过手工交错编织，构筑人与人彼此依存的连结与支撑，凝聚相互扶持、携手同行的信念。英国艺术家则在马太安湿地创作《涌现》，以在地取材、蕴含生命能量的新鲜绿竹为媒材，编织成自水中涌现的莲花，象征生命萌芽、向光而生的希望。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陈俊炎署长表示，期待艺术不只是短暂停留的风景，而是成为陪伴地方前行的力量。今年以3件满载正能量的作品，吸引更多旅人重返光复，走进马太安，以住宿、农特产消费及部落体验实际行动支持在地产业，让每一次游访驻足都成为地方重建的助力，同时串联复礼、瑞穗与光复6件作品，打造花莲南区艺术路径，让艺术的暖流持续转化为地方创生与农村永续发展的能量。今年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邀请旅人走进花东纵谷，用一次旅行支持地方，用一次停留传递温暖，在欣赏作品、品味风土与感受人情之余，也成为陪伴地方前行的一份力量，共同见证灾后重生中绽放的流动暖光，并成为花东农村创造更多无限希望。更多纵谷大地艺术季相关资讯，请上万物粮仓大地庆典官网或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客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4: 宝岛美乐蒂。

0: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我是浩辰。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又来了，那最近呢关于中秋礼盒这件事情啊都是琳琅满目，可能也都在挑选自己心中喜欢的。那去年呢应该说历年来啊，浩辰都会邀请一些社福单位上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他们自力更生推出了很多的中秋礼盒，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哦。那今天呢我们同样邀请到了去年也来过节目宣传，而且呢他们的产品算是广受好评，也很努力的想要为这些身障朋友们谋福利，然后让他们可以取得这个自己自力更生的能力啊。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呢，就是台中市嘉南园烘焙庇护工厂的行销专员康维里康小姐。
1: Hello， 主持人你好。
0: 好，那今天很开心又再次邀请到康小姐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嘉南园庇护工厂的中秋礼盒。那关于这个中秋礼盒啊，最近算是大家蛮讨论度蛮高的因为就是希望说可以支持身心障碍朋友，或者是说社福单位庇护工厂他们自己所推出的这些中秋礼盒，因为据我了解，这个算是你们很大一部分的收入来源，尤其是年度的收入来源，对不对？
1: 对，没错，是我们一年当最重要的档期。
0: 是是是，所以当然现在有很多的企业啦，有政府单位会去认购，但是呢，如果大家听完这期节目之后，你觉得啊，你也想要贡献一份心力的话，当然呢，也可以不管是一盒两盒，其实都是一种心意啦。
1: 嗯，没错。
0: 在首先的时候呢，我们同样先请康小姐来跟我们分享。想啊，就是说，关于这个庇护工厂啊，我们都知道说，去年有跟大家分享，他们就是算辅导一些身心障碍者的朋友们，他们在烘焙这一方面的一些技能。好，那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复习一下 ，review 一下，就是说，我们庇护工厂实施的内容到底可以协助到身障朋友哪些部分？
1: 好，没问题，很开心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再跟大家分享跟介绍。其实在我们伊甸嘉南园烘焙庇护工厂，其实整个庇护工厂这个体系来讲，我们主要是在服务它本身有就业的意愿但是就业能力不足的身心障碍者。那尤其在我们这边呢，我们是提供给他们身障者一个工作场所，并且透过个别化专业而且多元化的服务给他们就业的支持。那不只是工作技能上的这个训练跟帮助，也包括在比如说人际社交，他们在这个工厂当中可以跟同事，可以跟救护员老师们一起做互动，让他们有更多的这个交流。然后其实工厂平常也会提供很多其他的服务，比如说一些团体训练的课程，有很多非常多的面向，其实就是帮助他们能够衔接到一般的就业职场做预备。这样，那目前工厂有42位身障者在这边工作，然后而且是帮助他们在这边有工作的技能，并且透过他们自己努力，他们自己获得这个收入。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说的，其实这个自立生活的精神很重要，他们不再是接受大家的帮助，他们也能够成为付出努力的这个群体，这样，然后帮助他们能够增加社会参与的能力。
0: 非常谢谢康小姐的分享，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在认购身心障碍者他们所制作的这些中秋礼盒之外的一份意义。而且我觉得刚刚康小姐还有讲到说，其实除了给他们可能卖礼盒的钱，他们收到的会觉得我靠自己的能力赚钱之外，在过程当中人际互动跟人际交流这是一个很大的部分。可能他们有些人会对于社交这一方面比较有点抗拒或障碍啊，但是呢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势必得要跟人互动，所以在支持他们的同时，其实这也是让他们学习如何去跟人应对进退。对，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点哦。好，那关于今年的中秋礼盒啊，刚刚康小姐也说是年度很大的一个收入来源啦齁。那每年呢，我觉得庇护工厂这边也很不容易的，就是他们都要推陈出新，他们要去想说，我们现在最当下最流行啊，或是最符合大众市场的口味的月饼啊或礼盒内容有什么。那我们就请康小姐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今年的中秋礼盒内容的组合有哪一些。
1: 好，没问题。我们今年的那个主要的月饼，我们没有舍弃那个传统必要口味。

0: 对，其实蛋黄酥跟绿豆碰还是非常经典。
1: 我觉得这是吃的一个仪式感。
0: 哎，这对对对对，不可缺少，少了这两个感觉好像就有点不满足。
1: 对对对，没错，还是要吃一下的。
0: 对，没错。那在广式月饼的部分呢，我们有推出新的口味，广式枣泥核桃月饼跟广式冻乳蛋黄月饼。那在日式月饼的部分呢，我们有推出两个口味，一个是牛奶芝士抹吉跟那个黑芝麻馅花生流心 Q 星人月饼，因为它名字实在太长了，有时候讲都会讲到很容易打结。
1: 哦，知道为什么名字那么长吗？就是因为它内容物太丰富了，因为黑芝麻又流心又花生又 Q 星饼，对对，所以它的内容物很丰富啦。对对对，
0: 真的。那我们其实除了月饼类的，我们今年也有推出果蔬类，比如说草莓水果蔬、蔓越莓水果蔬跟黄金凤凰蔬。那我们也因为中秋节应景的关系呢，我们担心大家月饼吃腻了，果蔬吃腻了，所以我们也有加入猪肉丝，放入到我们的中秋礼盒做产品的组合。那我们今年总共这十款产品，我们有配置成七款不同的礼盒，希望可以满足大家不同的需求。
1: 嗯，如果喜欢吃传统的哦，蛋黄酥绿豆碰的，当然也有这种选择。那如果大家喜欢吃广式的话呢，刚刚提到的像广式枣啦、核桃啦，或者是豆蓉蛋黄月饼，这些也都有。另外还有推出比较日式的哦，牛奶芝士抹吉月饼啊，还有黑芝麻流馅花生流心 Q 星饼啊。那当然还有像水果酥这种比较清爽类的，当然也有这种咸食哦，也就是猪肉丝哦。刚刚讲的这些内容物一应俱全，然后也设计成了七种不同款的礼盒，所以让大家呢，喜欢创新的可以买创新的，喜欢传统的就可以买传统的，有非常多的选择给大家了哈。好，那刚刚提到啊，那么多款的礼盒，七款的礼盒里面的内容物不尽相同啦，那可能消费者第一个比较关注的点还是价钱的部分。那康小姐，我们今年礼盒的价钱的 range 大概是从多少到多少？
0: 我们今年中秋节的礼盒大概从360到780元不等，然后有七种不同价位的这个选择可以让大家参考，可以依照自己的预算去购买。
1: 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可能有些人我可能送礼，对方可能是一两个人，我可能就是挑小盒的。好，那如果今天要送对方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你要拜访客户啊，那种要比较体面的那一种，可能就比较适合这种多式多样的啊，所以呢也设计了这一些的礼盒给大家哦。那其实我觉得360说真的我觉得也不贵，庇护工厂这样子一道一道，然后要手把手带着身心障碍的朋友们去做出这些糕饼类，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啦。那想要请问一下，如果今天呢大家听了之后觉得很有兴趣，想要支持一下我们伊甸迦南园的礼盒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订购的方式，还有说早鸟优惠的部分？
0: 有，我们目前可以透过加入我们的官方来做预订，或是在我们的网站上选购，或者是来电订购。那我们目前有推出早鸟优惠价，从现在到9月11号以前订购，我们有95%的优惠，而且就是折扣后达4000元以上，我们就可以免运宅配一个地点这样。那如果假如企业或是有比较大量想要跟我们采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一起再讨论那个优惠价。
1: 好，谢谢康小姐哦。所以大家如果要订的话，其实现在差不多了，已经大约中秋节前一个月了哈，大家可以慢慢的去选购跟准备了。那如果想要就是更了解这些资讯的话，我们可以在哪边看到啊？
0: 今年的这个中秋礼盒资讯可以在我们的伊甸官网或是我们的伊甸供应梦都可以看到资讯，也可以在我们伊甸迦南园烘焙庇护工厂的脸书跟我们的官方 LINE， 或者打关键字中秋礼盒公益礼盒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资讯哦。那也欢迎大家来电04-2296-2884转分机337-340-335，这三个分机通可以转到，再重复一次，可以转分机337或是340或是335，直接跟我们庇护工厂联络也可以，我们都有专人为你服务，我也会为大家服务哦。
1: 好 ，OK， 我们希望康小姐亲自为大家服务啊，因为她真的是非常的细心，也非常的支持帮助这些很努力生活的身障朋友们哦。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康小姐有没有想要跟大家说说什么话呢？
0: 其实我觉得每一年在经历到这个中秋礼盒推动的时候，我就常感受到大家的那个温暖，他们就是想要支持公益，但我们其实不只是做公益而已，我们 推出的是这一些生长

0: 朋友们辛苦制作的美味的成果，他们不只是做公益，我们的产品也是有具有竞争力。那希望在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大家也可以透过购买给予我们的庇护工厂还有这些身障员工支持肯定跟鼓励，邀请您一起吃美食做公益，让中秋团聚的时刻更有意义。我们一起跟身障者共好同心，支持身障就业，打造社会共荣的文化。
1: 好，非常谢谢康小姐哦，因为我觉得刚刚漏讲了一点，就是我们在支持这些身心障碍者的朋友同时啊，我们美味也是很重要的。
0: 对，没错。
1: 但是呢，因为我自己吃过嘉南园的产品，我真的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往往我每次吃到不管是嘉南园或是其他庇护工厂的这些由他们亲手做出来的糕饼类，我觉得有一种温度在，那温度就是会觉得说，哇，他们真的是很用心在做，
0: 真的。
1: 然后可能那个产品对我们一般人，或是对烘焙专业的人来说，这个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一项产品，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可能要花很多的心思，
0: 没错，
1: 包含备料，包含像是在制作的过程，包含送进烤炉火候的掌控等等，对我们来说习以为常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可能都是个考验。所以我觉得能吃到他们制作出来的这些月饼啊，或者是产品，我觉得都是得来不易的。那我也完全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用心啊。当然，这些东西也都是好吃的啦，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买。在你支持他们的同时，不仅是单纯的支持公益，你还也是可以吃到好吃的美食的。
0: 没错，
1: 对，尤其在中秋节如此应景的一个节庆当中，月圆人团圆，用一颗月饼呢牵起我们跟身障者之间的一个心，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连结啦。对，好 ，OK， 今天非常谢谢康小姐用短短的时间跟我们分享哦，关于我们嘉南园庇护工厂推出的中秋礼盒，那款式非常多，价钱也非常的实惠，在中秋节一个月前呢，也推荐给大家，如果大家还没准备好要购买什么礼盒的话呢，可以考虑参考一下嘉南园庇护工厂的这些礼盒哦，我相信会让大家满意的。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见。以上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0。

0: 背后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1: 大家好人有叫军工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人有叫看空来买买好，大家好人有叫军工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2: 南屯好人有叫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好人有叫
3: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人有叫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人有叫。
2: 代理好人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人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银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人药局。
4: 武峰好人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人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峰好人药局。
5: 摊主头家厝好人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摊主头家厝好人药局。有书为乡亲服务。
6: 宏观市好人邮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角巷，宏观市好人邮局有书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好人邮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7: 台中市政府重视山区道路通行安全，持续优化道路品质。太平区长龙路四段为串联台中太平山区与南投县国姓乡的连外道路，建设局透过道路烫平、颠坡稳定、排水强化等工程，提升太平区长龙路四段的通行安全，并降低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ULF 秀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待会回到了第二小时上半段呢，台北地检署高永贞假树冠时间了。那么待会呢，永贞假树冠下庭的时候要来跟大家聊聊哦，这个家里的毛小孩啊，我们不是只是爱他就好哦，其实呢不只是毛小孩，我们饲养宠物哦也是一种权利，因为呢你有这个权利义务，你已经要养他，就把他当家人，当然我们就要了解一些法律责任哦，不是说诶我养了就算了。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到养了他，把他当家人，包含了从小到大到老，所以你会看到饲养、牵绳、弃养到虐待啊，所以在爱他之前，你要先懂一些，有一些跟我们的这些宠物相关的法律问题，因为大家基本上家里都会有宠物，好，不管是毛小孩也好，不管是猫咪啊、狗狗啊等等，只要是这个家里所爱护的宠物来讲，就像你的一份子，家里的一份子，因为难过的时候他也是陪伴你，开心的时候他就在你旁边摇尾巴，甚至在你旁边抚摸你，所以甚至哦，他就是家人的一部分哦。所以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他是你的狗你的猫，好，除了代表爱跟陪伴，所以我们要了解有一些的法律责任要特别的注意，好，不小心呢，如果你的爱犬或者是你的喵喵或者你的宠物不小心咬到别人了，哇，这个事情呢就有一点点哦，要让大家了解这会牵扯到的就是法律责任咯。好，待会呢永贞假树冠回来会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之外，待会呢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一点半到两点保护司保护您时间，那么今天呢会由保护司的赖月荣科长哦来跟大家聊聊，也是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的现在跟未来了。那么我们相关的这个资讯啊，包含了我们这一次呢大家喜爱敲碗敲出来的，不管是刑事贝尔，我们的刑事贝尔的相关的这个联名礼物，还有包含了东北角时尚的外澳月夜这一次的限量购物袋，还有包含了打炸周边的一些这个立体磁铁等等哦，太多了，这一次真的准备非常的多丰富哦，所以呢大家想要知道哇哦这个答案是什么，来问大家今天的主题是什么，然后还有就是今天来宾是谁，还主要呢可以问大家对于哪一些的犯罪类别哦，就是在我们的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里面保护的对象是保护哪一些人，好，举例说是因为针对犯罪行为而死亡的啦，重伤的啦，性侵的啦，被害人家属，还是针对这个死亡重伤职灾案件杀人案件啊，还是说我刚才所讲的全部都是，哇，好，这些答案哦，不知道的赶快查一下，也可以到正声的 FB 哦，已经有非常多的留言了哦，所以呢，请大家哦，可以把握一下哦，这一段时间。好，待会一点半到两点就回到了法务部保护司直播的时间，待会会广播跟直播同步进行。我们先回到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我们的永贞假树冠时间喽。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又回到了台北地检高永贞永贞甲树冠时间了啊、哦！一下庭要来讲讲我们家中的这个毛小孩。饲养宠物的人可以说真的，现在每一家家家户户，真的大致上都有，好，不管是狗狗、猫猫、兔子，好，鸟类等等，好，其实它都是我们家里重要的。

0: 成员之一。不过呢，说到他是我们的家人，当然呢，同时我们相对的，除了把他当做我们的家人之外，还要懂一些哦，不要让他去伤害到别人了。好，所以呢，当我们呢，在这个饲养宠物的同时，要了解我们宠物的特性，还有就是当他出去遛，我们要去遛遛，不管是遛狗、遛猫、遛鸟。遛宠物等等，诶，有一些哦，这个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因为第一个，可能呢，碰到，诶，一样是狗狗，汪汪汪汪汪汪汪汪，诶，会不会互相不小心咬到？诶哟，天哪，这是不是又有一些问题？所以哦，这些都跟我们的一些宠物哦，法律责任是有相关的，所以就要特别来邀请，也是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检察官哦，来下庭陪伴大家，透过这个日常生活很容易遇到的一些情况发生，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动物保护法之外，还有一些刑事责任哦。所以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接过来，我们赶快来让永贞检察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午安。
0: 是的，说到了呢，我们家中的宠物啊，这个如有一宝啊，不是只有这个老宝、小宝，我们现在什么宝都是宝。不过呢，其实每一个不管是人也好、动物也好、宠物也好，都有自己的个性哈跟特性。当我们要养它的时候，当成一家人的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自己养的宠物的特性在哪里、特质在哪里。或者是一些突发状况，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动物保护法，对不对？
1: 是的哈，因为现在真的宠物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了啦。那这个毛小孩真的大家就是把宠物啊这些动物当成自己的小孩一样的去照顾它哈。在这边呢，其实很多的这个狗奴啊、猫奴的家庭也是不断的这个在这个社群当中会去秀他的跟毛小孩之间的温馨互动嘛。对对对，那在看到这些可爱的动物的时候哈，确实是真的十分的疗愈人心哦。
0: 真的。
1: 但是真的的。没错没错，但是我们可能还是要回归到一些饲养宠物哈，它真的是一种很疗愈啦，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一种权利哈。但是相对应的，我们也是会必须要负到一些法律上的责任哈，所以我们这边想要提醒大家，真的，爱他哈，不是只有光爱毛小孩而已哦，可能也要了解这个饲养毛小孩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法律知识、法律常识。那我们这边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听众来做一个介绍哈，让这个毛爸爸、好毛妈妈们、好可以成为一个更称职的一个这个毛小孩的一个照护者哈。在这边我们就会回到一个这个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法律哦，叫做是动物保护法哈。这个是我们国家关于动物保护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法律哦。那这个动物保护法当时我们创立，当然哈，动物保护嘛，我们就是要标榜说我们是要尊重这个动物的生命的哈，那我们要保护它哈，不仅是饲养它、照顾它，还要保护它。那甚至呢，我们希望它能够增进到他们的一个相关的福利哦。所以说呢，这个法律呢，其实它并不是单纯的就只是说，哎，你不能够虐待动物哦，你不能够虐待狗狗，不能虐待路上的这个流浪猫，你都不可以去虐待它，不是这么单纯的哟。我们甚至能够希望可以建立一个我们真正大家有这个动物保护的一个概念啦，任何动物都必须要受到保护的这样的一个法治的观念，其实是很值得这个推广的哈，因为这个是先进国家，其实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在哈。所以说这个动物保护法呢，我们规定的其实内容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哈。例如我们连这个饲主好，应该怎么样照顾动物啊？我们甚至都规定在这个法律里面了哈。那当然最重要的，什么样的行为会是属于这个虐待啦？好啊，什么样的行为，我们算是在伤害呢？那或者甚至说，这些动物啊，可爱的宠物们哈，如果

0: 很不幸遭受到伤害的时候，那这时候这个伤害人哈，这个行为人，这个违法的人，他应该要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1: 嗯。
0: 这边我们在这部法律里面其实都有规范到。好，那甚至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减少这个流浪猫的哈，流浪狗猫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哈，流浪动物的状况，所以我们这部法也针对了这个宠物的繁殖哦，因为你繁殖过多，那就很可能会，增加弃养的一个风险嘛，
1: 没
0: 哈。
1: 错。
0: 所以说，是，所以在我们这部法律，甚至也规范到了我们宠物的，哎，我们繁殖啊，哈，买卖啊，哈，甚至是寄养，这个现在也是很蓬勃的一个宠物产业，哈。到底要该如何管理？我们其实，也有规范到哈。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有些学术单位。还是会运用到动物来做实验哈。那这部分，因为我们基于动物保护的概念，其实也有做一个大致的一个规范哈。那当然也希望说，借由这个相关的推广，希望这个饲主啊，还有听众啊，如果遇到相关的涉及到动物保护的案件呐，动物施虐、受虐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可以宣导说，这时候民众可以向哪个单位来做一个通报啦哈。
1: 是哦，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哦，就是现在养动物，不管是狗或猫，基本上都要植晶片。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如果没有植晶片是认养的话，或者是朋友给的话，这个会有法律责任吗？
0: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能这个依照现在，其实如果第一个，这个听众他可能取得这个猫咪的途径啊，并不是像我们这个所谓
1: 领
0: 猫
1: 养
0: 舍。
1: 啊，对，我觉得应该
0: 对，我
1: 是，
0: 们对，只要是目前，因为我们是希望说，只要是涉及到买卖的哈，都受到政府的监督。那如果你是从这些从受到法律所监督的一个宠物买卖的机构买的话，哈，原则上里面都应该是有晶片的了。等于是说，这些合法的买卖宠物的机构，当他把宠物移交给你的时候，原则上他这边就应该已经要先做好植入晶片的动作哈，所以我建议这位听众可以先去这个，
1: 扫一下，看他身上有没有。
0: 是没有
1: 对。
0: 错。你比如说从他的前四组啊，或者是更确保的方式，就是去这个兽
1: 动物
0: 医院
1: 医院，
0: 呢，是没错，去看看他有没有的晶片的登记哈。那如果没有确认是没有晶片登记，就可能他取得的途径是可能就是好朋友啊，或是家人这样子。那毕竟不是专业的机构哈，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确认是没有晶片的状况，那就直接就在兽医院哈，要尽快的做晶片植入的动作哈。因为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说哦，我之前是不知情的。好，那现在我知情，我确认是没有了，我赶紧在兽医院，完成这个输入晶片的动作哈。那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受到相关法律的一个裁罚了哈。
1: 是
0: 对。
1: 这个是张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被弃犬啊，或者是说弃猫，她说这个可以直接等一阵子，都常常看到它，它也愿意跟你回家，然后把它带回家吗？可以吗？
0: 是，这个就是很有爱心的哈。一般人我们有时候真的在路上就觉得，哎，跟这只猫咪特别
1: 有
0: 有缘
1: 缘
0: 分。
1: 呐，
0: 对啊，这只狗狗，哎，就不知道怎么，就是一直的接近自己，每次去都会这个对跟你很亲近哈，让你可以这个很有缘分的感觉哈，就想说，哎，我是不是就可以把
1: 带
0: 它？
1: 回家。
0: 对，当然这个是很有爱心的哈。好，但是其实我们就回到了刚刚哈，这个时候，到底一个在路上的一个流浪的猫狗有没有主人哦？这个一定是第一个要先确认的。你要确认说它真的是流浪猫哈，还是说它真的是某一个主人他走失的宠物呢？这点就蛮重要的哈。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去这个，我会建议说这位有爱心的听众哈，你可能还是一样要先去做一个晶片扫描的确认。
1: 免得会有纠纷哦，这个
0: 是
1: 真的。
0: 是的，是的，对。那当然，如果说你扫完之后它是有主人的。

0: 就是确定你就不能够自己带回家了，因为显然它是有主人的嘛，哈、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比较保险的做法，或许你就可以将它送到这个各地的这个动保处，哈，请动保处的人员来联系这个晶片上所登载的主人。
1: 嗯，这个方法很好。
0: 是是是，因为我为什么不建议说这个听众直接来联系呢？哈，因为曾经也发生过，你直接联系的话，或许有什么样的，或许双方的沟通不良，可能会造成你跟原来主人的一些误会，也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就是这时候我们干脆就把这个很有爱心哈，把这个确定是走失的一个动物哈，干脆送到这个动保处，那动保处就会帮你联系，然后让这只动物呢，那些可以回到它真正的家哈。那当然，如果确定了它是没有晶片的，
1: 嗯，
0: 那也没有办法确认它有没有主人的这个状况之下哈，那也是一样哈。我们建议还是先把它送到一些合法的各地的收容所哈，然后在那边做一个登记之后，那或许在这个收容所内就会有一定的收养程序，或许说哎，他会做一个这个留置还有这个观察期，那确认这只猫狗哈是一个流浪的状况之下，我们再向这个收容处来做一个合法的一个收养。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可以避免说啊，你因为爱一个宠物哈，那想要给他一个家，然后却不小心去产生了一些法律责任。好，那这样的做法或许是有爱心，然后但是呢又很安全的，让你可以跟真正跟这个只狗跟这个动物结缘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哈。
1: 嗯，是。徐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如果说动物从小就是要教养的，是自己教养，但是呢、教养会有这个打手啊、打屁股啊这些这个不小心被邻居拍到，这边好像是在虐狗。他说这样这个怎么去解释？
0: 哦，是是是，当然哈，就是养过宠物都会说，哎，这个狗狗是我养的、啊，那狗狗有时候真的也是
1: 不乖不乖，
0: 对，有时候，对，当然就是你的管教的行为的模式哈，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打打小手啊、打打屁屁呀、啊、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哈？那这个我们这个是另外一个课题啦哈，但是如果说刚刚听众遇到的这个状况哈，其实他是没有伤，听起来是他们是没有伤害自己的宠物的一个善意的啦哈，他只是可能在做打打小手哈、打打屁屁的时候，这个被邻居收证下来哈，
1: 对啦，拍到啊、或怎么了？
0: 对、对，当然哈，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可能就要举证，比如说。如果说这个邻居也真的是检举了这个状况的话，哈，那这样的话，这个有关单位可能真的会派
1: 太严了，
0: 对，
1: 前往看一下到底是什么状况，
0: 对，了解一下状况。那当然，如果这时候他们到府去这个做一个现场了解的时候，其实你家的狗猫其实身体状况都非常好啊，
1: 嗯，
0: 那你看得出来就是炯炯有眼睛炯炯有神，然后毛皮非常的这个丰盛哈，也非常的干净哦。那你就可以就是做一个举证说，哎，其实你看它其实并没有任何的伤害哈，
1: 嗯，
0: 好，这个身体的也都是呈现一个非常这个健康的状况哦。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哎，就不用太担心说因此而受到什么责罚哈。但是确实，我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的事哈，如果有养宠物的话，真的不能有这个观念，就说哎，宠物是我的哈，所以我打它伤害它也是不会犯法哦。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哈，确实哈，如果说呢，按照动物保护法第六条的这个规定哈，它是说任何人都不可以去骚扰、虐待或是伤害动物的哦，好，然后甚至在第25条有一个刑事责任的一个规定哦，
1: 嗯，
0: 就是如果说你的行为已经故意伤害，导致到这个动物遭受到身体一定的伤害，甚至是有发生严重残缺啊，或是重要器官功能到丧失的这个状况哦，是可能会成立我们刑法上的犯罪。 但是处这个到两年。

0: 下好的一个这个有期徒刑，还会并科一些罚金的哈。所以显然就是说，所有权其实并不等于说我是可以自己伤害我们家的狗狗猫猫的哦。
1: 哈，嗯，
0: 是说当然适当的管教，甚至是跟这个宠物们这个交流啊，这个玩乐的这个行为，好，当然是不会可以举证是我是没有伤害这个宠物的一个故意的啦。但是如果你的伤害的行为哈，或是你的教养行为确实造成动物肢体上明显的伤害的话哈，那这部分可能就是法律所这个认为应该要避免的哦，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啦。
1: 嗯，是哦，这一次的提醒大家，千万不能开玩笑。既然爱他，就要呢爱护他，也要有教养他哈，而不是呢放纵他，或者是你把他当作是一个玩物哦。爱他的时候很爱他，不爱他的时候就打他哈，这些都不是一个好的观念。所以哦，构成这个所谓的动物虐待的一些要件哦，都是有法则的哦。那最后一分钟呢，是不是也请我们永贞检察官特别来提醒大家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
0: 是哈，其实这个养宠物真的是一份爱心啦。那刚听完刚刚的介绍，其实大家应该也可以发现，其实它也是一种责任哦，哈。所以说，其实我们还是要这个除了让它成为我们家庭的一份子之外，哈，其实也要必须要承担起相对应的责任的哈。那我们这些法律其实真的不是为了阻止我们养宠物，而是反而是希望我们在享受这些可爱的动物们的陪伴的同时，也可以知道说什么事是可以做的，那什么事是不可以做的哈。那如果遇到相关的责任的话，其实我们也希望可以宣导一下哈，可以打这个1959哈，有个专门的一个关于动物保护的一些案件，我们都可以从那边去寻求一些法律的协助。那如果在路上看到这个动物受虐的情况，其实也可以打1959哈，来这个做一个寻求协助的一个管道哈。那希望是说我们可以做到爱动物，而且还尊重他们，这样子尊重他们的生命，是不是？
1: 所以爱护他就要保护他，也要有责任来去照顾他跟教育他，不要忘记了。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检察官哦，这个一下庭来跟大家分享家中有宠物的这个家人们哦，除了把它当作是宝之外，也要好好的照顾它哟。那待会呢就要回到了法务部保护司直播时间了，我们就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永贞检察官，我们就下一次空中见咯。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与您有约，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时间到啦。当然每一次呢，我们在讲到犯罪被害人保护法，我们在修法之后呢，都会跟我聊到就是修复实施法。其实我们修复实施法呢一直都在做，而且在全省各地哦，各地检署下面呢，我们的整个不管是在关护这一块或者是在犯罪被害这一块，我们都一直在努力在这一块上面呢，这个请专家啦，或者是精神科医师啦，甚至我的这种像临床医师一样哦，一起呢来去协助。那当然呢，我们今天呢也是针对我们的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里面呢，现在跟未来我们有做了很多的一个实务上的规划。那包含了呢，我相信大家如果有在正声的 FB 看到哦，已经有很多人在留言了哦。那包含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更清楚我们到底针对的是什么案件，保护的是什么人，好，不要每次都搞错了。好，那当然呢，今天陪伴我们大家也很熟悉哦，每一年都一定要来一次，我不保护师赖月荣科长。哦，他真的是越来越瘦了，我都不敢讲诶，人家都是那个要那个节食啊，你根本就不用好吗？
1: 没有，就对，因为刚有关于被害保护的这个工作，就是其实它涉及到，其实它是一个长期性的，长长久久，很多时候有关于社会福利的部分，其实是要做整体的一个政策考量。对，所以脑袋瓜就会一直转工作上面的事情，
0: 所以就完全都不吃
1: 了。有吃，其实我食量还蛮大的。
0: 这样子，那就是我们的赖月荣科长，我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是，大家好，我是那个法务部被害法务部保护司，然后被害保护科的赖月荣。那各位线上跟听众跟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没错，大家对大家都很熟悉哦，尤其是针对我们今天要来讲到这个权益保障法里面哦。那当然我们今天也有设了一个主题哦，就是对于这些保护者哦，我刚刚还在节目里面讲，刚才永贞检察署关于夏天的时候，我们在聊到了这些所谓的犯罪被害，还有包含了宠物这个部分。那也有讲到了我们今天的题目呢，也设得很简单，就是除了我们的权益保障法之外，我们到底保护的是谁，好，这个要搞清楚。那主要针对的是犯罪被害人，他们呢主要的案件是什么？是死亡吗？还是重伤呢？还是呢因为某些譬如说啦这个职灾啊，这是不是都包含在里面？好，
1: 是，
0: 你也可以写都是，好不好？就是看你是写什么都，我们要看你答案对不对，才有办法把我前面这些哈。感谢我们的大家的支持，
1: 大家觉得奖品非常的丰富，
0: 对，没错，带回家，而且呢让这个月荣科长好好的来跟大家聊聊。其实我们在讲到其实对于这个权益保障法来讲，我们月荣科长还很辛苦的把它做了大手板，哦哟，做得非常的美丽，
1: 字可能小了一点，
0: 不过没有图案漂亮，
1: 真的
0: 真的真的啦，这个不是开玩笑。
1: 大家从那个犯保法，就我们简称犯保法，就是它112年之后，原先是犯罪被害人保护法，那112年的时候我们大幅度的把它做一个修正这样子，那名称也改了，就是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这样子。那因为从名称上面来看会觉得任何的是不是犯罪类型都是在我们的保护范围，那其实就是我们就是针对于犯保法的这一个制度设计呢，我们是在以国家的资源来说，我们希望把它是放在比较一些重点的，例如说是死亡，因为犯罪行为，然后
0: 才会打到你那美丽的脸，
1: 谢谢。因为那个犯罪行为，然后导致死亡或者是重伤。那98年后来还针对于性侵的害的那个被害人，
0: 也是
1: 其实也有对涵盖在里面这样子。那当然也有一些儿少的这个部分，因为儿少的部分是因为还有牵扯到那个卫福部这一边，所以有关保护服务的部分会是由他们那边主责，那我们这边就是做一个协力的部分，如果那边资源有什么不足，后续就我们这边可以接手，是这样子的，就是整个政府一体这样共同来
0: 推动
1: 推动有关于被害人保护的这个部分。
0: 嗯，所以我们的权益保障法里面哦，你就会看到导致死亡重伤，大家有看到了哦，包含了这个被害人跟被害家属等等，那里面涵盖了性侵，还有就是儿少，就是儿虐这一块。但是因为要特别讲一下儿虐，因为那会牵扯到卫福，那因为它是未成年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在保护师这一块呢，就是协，应该是说是站在协助。好，就是说在不足的部分呢，我们怎么样来去协助？那另外一个就是在保障法的范围哦，我们的服务的这个措施里面，其实我们种类很多，而且我们一一的在落实，落实了非常的多的这个形态，对不对？
1: 对，嗯，就我们所知道的，嗯，有关于就大概接触到的一些案例啦。那我们一线，因为那个部里面这一边，我们87年的时候有范保法，嗯，范保法。

0: 这边有做一个拟定之后，那88年其实我们由法务部这一边，我们就是用公务预算捐助成立一个饭保协会，这边来做一个执行。那
1: 就在我们的各个地检署下。
0: 对，就是总共有22个分会这样子，来实际上在各县市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执行。那其实我们从它的我们所保护的这个种类，其实有发现很多，我们就去分析，哎，那在这个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于受到这样子的伤害？那历年都发现就是有关于行车事故的，其实车祸案件，那职灾案件其实慢慢的也不少。对，所以真的交通安全
1: 很重要，
0: 大家对。
1: 而且为什么你会发现呢？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新生人，然后会跟更生人呢，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合作。甚至呢，在修复式司法里面占很大的重要点，就是说，因为呢，有一些就是交通事故跟毒驾是有相关的，
0: 对，
1: 或者是药瘾，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针对那个毒瘾、药瘾哦，那个处遇是很重视，那我很用力的讲，然后呢，然后对，所以为什么那个叶荣科长会说？天哪，为什么就因为有太多的东西，因为原本我们可能的案件类型还不是这么的有扩及到可能在毒驾这一块齁、现在增设的更多范围的那个 range 更大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真的要来特别提醒大家，那也让大家了解说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服务，对吧，应该这么说。
0: 对，是这样子的。有关于提供的服务措施跟种类的部分，其实以饭保法我们的法规定来讲，那我们有所谓的除了保护服务这个部分，例如说像死亡重伤的这个部分，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特别的，就是那个政府这边有一个犯罪被害保护，那个犯罪被害补偿金的这一个部分。
1: 但因为每一次在讲到犯罪补偿金的时候啊，就会有一些以往还没有在修法之前哦，可能我们在规定上面，还有就是说在这个审核上面，大家都会有一个就是说，哎，奇怪了，那个时间为什么拉那么长？然后呢，审核的这个机制啊，等等。但是因为后来我们在权益保障法修法后，然后我们还想到了非常多是针对这些被害家属、被害人，哈，等等。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流程，对不对？
0: 对，就在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大幅度修正的时候，其实就是像瑶瑶刚刚这边特别提到的旧法的部分呢。我们那个时候呢，有关犯罪被害补偿金的部分，其实它是比较像早期民法，像保险这样子，就是一个损害填补啦。那你如果说有从这个加害人这边有得到一些补偿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保险，它其实这一些都是会被扣除的。所以
1: 你
0: 实际上
1: 你只能领一，不能领二。
0: 对。然后因为后来就是考量到这个部分呢，然后就是2012年的时候，对，我们就是把它制度有做一个修正，然后我们是把这个有关被害补偿金的这个性质呢，我们定义为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社会福利。
1: 这是真的
0: 性质，
1: 而且包含了我们在做的一些依据跟单据啊，好，就变成说比较简化了。
0: 对对对，
1: 但是不是没有审核哦？要先讲好，
0: 我们也要审核，在各个地检署这边有一个补偿审议
1: 委员会
0: 这边会做审议，那你必须就是要提出申请这样子。那我们饭保同仁在第一时间，如果你有符合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要件的话，他们也可以协助。你不知道怎么如何申请，他们也可以协助你这边来做一个申请。那我们申请有分书面，那后来也有就是便利大家，就是也有所谓的线上申请，其实会有一个，
1: 这不错哎，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就已经开始有这样子，而且基本上你不用担心，我们不会帮你申请，因为当我们碰到案件的同时，因为我们会第一个到现场。对，然后再来一个，我们会有律师，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会依照你现在的一个情况，可能不管在心理上面，或者是你急需的，所以为什么会有急难救助金？好，那现在呢，刚刚我们这个科长也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审议委员会，这个里面呢，不用担心什么，像我们很多的这个单据都有一些简略性，好，就是因为有一些是很急。 很急促的，
0: 对，
1: 好，都需要急促帮忙的，所以大家就不用去想说，哎，我还要自己去看要申请什么，我们会有同仁去协助你，所以这一块请大家就不用太过于太紧张，或者是说，哎，又担心说啊，自己又不懂啊，还要再去问谁，不用，我们都会有旁人协助，你只要看到我们有穿这个背心就知道
0: 了。我们泛保协会的同仁对有不清楚的，其实都可以来做一个询问、嗯、那另外就是我们泛保协会呢，就是除了刚刚的被害补偿金之外，那比较重要的其实有关于第一时间大家其实在遇到有关这样子的不幸事件、哦、通常一般家人整个脑海是一片空的，对，那有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的那个保护服务措施其实在泛保有关于我们有所谓的一路相伴、嗯、这个有关遇到像行车事故啦，嗯，一些重伤杀害案件，其实你免不了一定就是会有诉讼的问题。
1: 对，没错。
0: 那诉讼的问题，其实大家可能你这一辈子不一定
1: 碰得到。
0: 对，
1: 嗯，最好不要碰到。
0: 对，最好没错，
1: 我还帮你补。
0: 最好不要碰到，
1: 真的
0: 可是真的你不得不去面对的时候。大家在这一块真的很不熟悉，所以我们的泛保协会的这个同仁呢，其实他们就是秉持着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那因为我们跟地检署这边其实都有做联系，跟警察这边有一个很畅通的一个管道，所以我们都可以从旁来做一个协助、嗯、那我们也有会帮你申请，就是请律师或者是给你律师的一个诉讼代理的一个对那个咨询，或者是帮你写诉状，然后也可以有关于例如说可能防止对方他会脱产啦、嗯、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个协助去帮你申请假扣押这一点、嗯、这样子，
1: 而且是免费的啦，好、哦、这个可能很重要，
0: 那补助的话会有一定的补助，
1: 对对对对，
0: 这样子
1: 对对对，没错，就是看那个轻重应该是这样讲，
0: 对
1: 对
0: 对对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对，会说经过评估，那当然也要看就是你家本身的一个状况、嗯、我们泛保协会的同仁他会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评估，然后再给你一些必要的、嗯、不管是身体方面的、心理方面的、就医方面的，或者是甚至之后你需要有就学就业的，因为我们很特别是不是只有针对，因为事情发生不是只有针对你，我们是还有扩及到你整个家人的这个部分，
1: 周边
0: 跟你住、嗯、同住的这个家人，其实他的生活一定也会受到影响。嗯，所以我们有关这个部分就想说做一个整体的，以家庭为核心的一个做一个服务这样子。
1: 嗯，所以大家就会知道为什么说有这个所谓的被害人跟被害人家属的部分哦。嗯、不过呢，大家都会想到，哎，这个做了这么久，当然呢，我们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哦，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服务满意度。哦、我觉得这个也要让大家清楚一下、嗯、很多人说哦，这个你们都不做这个满意度的调查吗？那难道就是这样子做，然后对于这些被害家属或被害人或我们这些新生人都没有去问过说，哎，他们做了这么多，哎，感受是什么？其实是有的，对不对？
0: 有啊，其实有时候像我们部长有时候在立法院的时候、嗯、
1: 都会拿
0: 出来，大家可能就会被质疑，就是哎，你做了那么多，那你有关于相关的成效啊，人家满不满意啊，那是不是都是只有你自己自我感觉良好这样子、嗯、所以就这一个部分呢，我们就是泛保协会这边他们去年有做了一个，有委托一个公正的一个机构这边来做一个调查这样子，那就大概就是1072份的一个问卷这样子，那被我们服务过的那个被害人家庭，其实就是满意度的话，大概都是在95%以上。
1: 嗯，对，因为我们的陪伴没有办法像一般的陪伴哦，说什么一年两年，我们的那个起跳年哦，基本上都是一年两年，是一个试探期，好，就可能就是。这个时间呢是我们互相磨合期、哦、所以呢跟一般我们看到的可能是弱势家庭啦，或者是被虐家庭啊等等、哦、就等于是家事官那一块、哦、法院那一块是不一样的哦。好、哦、我们这针对的就是重伤害、哦、或者是他可能已经是植物人死亡的、哦、或者是性侵的等等。那当然我们下半年度有一些活动、嗯、以往大家都知道在11月份的时候我们 这些有新生人啊伙伴们啊会带着我们的这些家属哦，因为各分会都有自己在主推的一些不管是商品也好啦，产品也好啦，吃的啦，用的啦，手做的啦，各个的分会都有他自己独特性的东西。那当然呢，我们下半年度还有增设了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像今年度呢，我们就把它变成好像北中南也有，然后呢，原本的十月一定都有，就等于大会串的是一定有。
0: 对，
1: 然后再来一个，就又要把它再播成。我们赶快来请一下叶荣科长了。
0: 对，就是我们往年呢，大概办了十年左右，就是有关于那个
1: 新
0: 生市集的部分。其实我们往年就是都在那个新竹巨城百货这一边，然后我们就是有办一个全国性的一个新生市集这样。那因为协会这一边他有规划，有想说，因为有一些是中南部的这一边新生人哦，其实他们针对他们的事，他们的要备料啊，
1: 对，
0: 然后要把他们的产品
1: 运到，
0: 然后运到北部这一边来，对他们来讲，可能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些犹豫跟考量这样子。所以那个总会这一边，他们今年就特别想说示范看看，他们有规划一样，就是在北中南，只是这次的北，他们预计会是在桃园举办这样子。那台中的这个部分呢，我们那个已经举办过了，那时候地点是在彰化这样子。那原先像南部的是在屏东，由屏东分会这一边主办，那就是有找另外六个分会也一起啊，像嘉义啊、澎湖啊、台南啊、高雄啊，那高雄就两个分会嘛，一个是桥头，一个是高雄分会这样子。还有屏东分会自己本身，那还有澎湖我刚刚有没有说？
1: 有。
0: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有一个南部的一个市集，可是因为南部的这一场他们已经延两次了，因为一直碰到大水。对，所以现在还在找一个良辰吉时，就是
1: 会了，就是
0: 我们希望找一个风和日丽的，那欢迎大家就是能够来共襄盛举。那以大家的一个购买，其实对新生人来说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支持跟鼓励。
1: 而且呢，我们各分会其实他们都会依照他们地方的特性的这些被害家属或被害人，然后他们会看看他们自己平常原本的家庭是做些什么的，甚至呢也会来从这个家属的身上了解一下他自己本身会什么。那当然，如果真的什么都不会有事的状况之下，其实他们有一些活动，或者是有一些呢，包含了首创啊，这些，他就从这里面让他们呢，第一个呢，就是在做一些所谓的艺术治疗，那从那个治疗里面呢，去了解说，到他适不适合，像编织啦，我们看到的，蓝染啦，这个做肥皂啦，这些最基本的，
0: 是，
1: 那当然呢，也要讲一下，因为他们如果说做类似相关那种所谓的皂类品啦，或者是跟这个药有相关的，譬如说精油这些，那基本上都只有在现场我们才会让大家来去采购，因为这里面还是会有这个所谓的药事法的部分。那因为他们都是自己纯精油，然后再自己做手做的东西，那因为第一个呢打的就是没有防腐剂，
0: 对，
1: 所以你要在当时买的时候就很了解说，我们要赶快把它用掉，因为都是最纯的。对，
0: 有你刚刚说的，像那个嘉义分会啦，跟台中的这个有两个算是妈妈吧，就是一个嘉义分会那一个，她是因为先生离开了，
1: 对，往生了，
0: 所以她就后来协会这边我们有一个安心专案，薪水的薪，就是我们希望可以
1: 帮助她来创业，
0: 对，然后她就有做了这个手工皂，我自己也
1: 买
0: 购了几次，对，因为
1: 很好用啊，
0: 对，而且我喜欢它比较那个淳朴，我觉得手工皂就是它有一个比较淳朴的一个
1: 味道，
0: 一个香味，对，而且它就是用很天然的一个原料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还蛮喜欢的这样。那另外台中的那一个，我们有一个芳疗的那个妈妈，她是因为孩子因为保姆照顾不太妥当，所以那孩子就是 有一些状况、嗯、那妈妈后来自己就亲自照顾，那她就找了多方很多的一些方法，甚至到芳疗，她自己去接触芳疗之后她就产生了兴趣，嗯，进而她就把它变成像一个
1: 芳疗师去考照，
0: 对对对对对，而且他现在有在教人家做、嗯、
1: 真的很棒，
0: 这个部分对对对对、嗯、
1: 因为那个就是一个放松心情。

0: 像如果大家都知道很多那个时尚界啊，那他们都说他们是逆龄，逆龄，他们还在那边最近在挖一些怎么逆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呢，就像刚刚科长讲的，他用的东西都很天然，然后再来就芳疗的东西，它除了可以舒心之外，那再来一个就是它对于我们整个的一个身心灵来讲，它是一个调试剂。好，所以你会看到我们为什么要去做 SPA 啦？为什么呢？有一些在做一些这个，应该是算一些瑜伽啦等等。你看都会放一些，
1: 其实都很需要，
0: 对，那种舒压的味道，
1: 对。
0: 让大家放松，就是让自己的那个情绪可以放松，然后再
1: 我
0: 进
1: 自
0: 行。
1: 己也很需
0: 对
1: 要，
0: 啊，
1: 就
0: 叶
1: 是
0: 科
1: 要，
0: 长，我要先离开了，请慢走。网上那个真的那个东西真的要花时间，喂，你看那个做那个治疗真的要很久。现在有很多人哦，都会适时的去做一些治疗，不管是在艺术上面啦，你看连动物都可以动物治疗了。
1: 对，
0: 好，任何的东西呢，其实它都有透过一个方式，就是静心。也有人是静坐治疗。我可以介绍你去静坐治疗，我这里满了。
1: 我们可以，
0: 哦，真
1: 讲
0: 的，
1: 到有关动物治疗这个
0: 对，
1: 部分，可以特别讲，因为
0: 新竹，我们最近
1: 我
0: 新竹
1: 们
0: 对，
1: 有关于就是我们各个分会
0: 现在有，
1: 从12年之后，我们慢慢有一些各
0: 跟
1: 地，我们有
0: 旺
1: 成立新，我们
0: 旺啊，
1: 有成立新生
0: 对，
1: 事，那个新生据点。那个据点的部分呢？跟那个各个分会啊，连同检察长啊、主委，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用心哦。像我们台中后里那边有一个马场，
0: 后里马场他
1: 然
0: 们现在
1: 后
0: 也有，
1: 对，然后那个云林，像彰化的话是以它在地的，像它宫庙宇很多，所以我们有一些是在宫
0: 宫里
1: 庙里
0: 庙，
1: 面，对，然后还有一些像那个什么。有养牛的啊，
0: 对。
1: 有养牛的，那还有咖啡厅啊。那其实那些都风景很好，然后你借由跟动物的一个互动当中，其实我们就希望就是
0: 疗
1: 新生
0: 愈
1: 人
0: 了，
1: 这边，对，他跟他的家庭有空，他就可以来这边走一走。那分会这边也会去办，在那边举办一些活动，然
0: 让他
1: 后
0: 们
1: 让他们
0: 静
1: 可以。
0: 心，
1: 这些是
0: 而
1: 喘
0: 且
1: 息一下，去转
0: 互
1: 移一
0: 相互
1: 下。
0: 相互相大家认
1: 对，
0: 识，
1: 其
0: 然
1: 实
0: 后
1: 是很
0: 对
1: 需
0: 变
1: 要
0: 成是家庭，我
1: 的。
0: 觉得这个很重要。你看现在我们也一直在推这个喘息时
1: 没
0: 间，
1: 错。
0: 对，因为。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哦，
1: 长
0: 这
1: 照也
0: 对
1: 是这
0: 长
1: 样
0: 照现
1: 子，
0: 在也
1: 需要
0: 是，
1: 喘息
0: 对，从这个月他们的长照机构也是啊，还有就是你提出这个3.0需求，它就是一个月有一次，就是让你可以喘息，然后让你的家人在一个机构里面，然后呢，大家互相认识，然后那由互相的这个家人互相照顾，其实我觉得这也不错哎。对，因为互相可以了解更多的医疗方式，
1: 对啊，我觉得其实，
0: 需
1: 然
0: 要
1: 后
0: 啦，因为
1: 对
0: 现
1: 有一些
0: 在，
1: 家庭，大家其实经历过同样的一些不幸，然
0: 遭
1: 后
0: 遇啊等等，
1: 对，然后其实可以彼此，我觉得可以彼此疗伤这样子，也不要让自己就是陷入在家里面一直陷入那样
0: 而
1: 子
0: 且
1: 的
0: 不要一直
1: 一
0: 局
1: 个
0: 限
1: 情
0: 在
1: 绪，
0: 框框。
1: 没
0: 好，
1: 错。
0: 那当然呢，最后2分钟，我们也让这个岳荣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哦。今天呢，其实我们跟大家呢，就是让大家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修法之后呢，我们做了很多的调整。
1: 对，
0: 那当然还有一些包含了爱心大使也来啦，
1: 哈
0: 我们这只来了，
1: 对，
0: 这
1: 我
0: 是
1: 今
0: 有
1: 天
0: 名
1: 有带了
0: 字，
1: 这个
0: 这是
1: 一
0: 有名
1: 卡
0: 字
1: 通，
0: 的，对。
1: 对，它是欢喜手哦，这是我们之前那个邢泰昭邢总
0: 对
1: 长，
0: 对对对，
1: 他那时
0: 你可
1: 候
0: 不可以
1: 担任
0: 翻
1: 饭
0: 过
1: 保
0: 来？
1: 董事长的时候，对他
0: 他出来
1: 有一只，
0: 对，
1: 对，这只是一
0: 让
1: 只
0: 爱
1: 鹦
0: 让
1: 鹉
0: 爱，
1: 哦，它叫欢喜手，是在那个一个佛经里面的一个故事哈、哦。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这边就是有所谓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意识形象，那这个是我们的徽章的部分，旁边就是有像火焰这样子，我们不不太
0: 浴
1: 阳啊，
0: 火焚，
1: 就是希望就
0: 对，
1: 是
0: 重
1: 给被
0: 生。
1: 害人，对，给他们一些温暖啊、光跟热这样子。然后对，请大家要记得这个哦，因为我们饭保很多同仁第一时间要接触被害人。 家庭的时候，他们不相信，他们觉得我们是诈骗集团，
0: 因为
1: 他们觉得，
0: 谢谢，
1: 他们觉得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机构，然后免费要来帮我做服务这样子。
0: 对对，你要拿，我帮你这样拿。

0: 你这样子，对，你这样不要遮到你的脸，对，你看到我们
1: 这一张，这个是最近那个19号发生那个高速公路那个苗栗路段的那个
0: 案件，
1: 对，那个车祸案件，所以那个我们第一时间，对我们饭堡同仁的背心，他们一定要穿上这样子的背心来执行相对应的一些公务，这样子，
0: 所以一定要清楚，
1: 对啊，
0: 不要，不是诈骗的，
1: 对，不是诈骗，
0: 这个背心不是随便的人可以穿上去的哦。
1: 因为我们曾经还这样要请检察长出来帮我们背书，就是我们不是诈骗集团这样子。
0: 没错，所以我们这
2: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各位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1: 真的好开心，好幸福的感觉、嗯、好棒，真的好棒，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你看我这一杯，
2: 什么事？
1: 你再来这一杯是什么、嗯、
2: 这一杯不是那个米蒂姐打的那个
1: 什么
2: 营养补充品吗？
3: 哦，换了吗？通常都是水。
1: 不是、嗯、通常都是水、
2: 嗯、没有 你不是水，因为秋华姐不喝水啊。
1: 喝水啊，怎么不喝水？
2: 你不是不喜欢喝水，你都要有一点点味道、
1: 哦、没有，
2: 所以可能是凉茶或什么、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平常都喝水啊，
2: 纯水啊、哦、
1: 尤其早上一定要喝很多水、哦、对，这杯就是雅芳顿来给我的。
2: 哦，燕窝。
1: 燕窝，
2: 嗯，
1: 他叫我原来这么大院子

0: 棒，好亮，
1: 对，
0: 好细致啊，
2: 对啊，很透亮，很像我们的爱迪生的产品一
0: 样。嗯、我好买的，问他这个多少钱？
1: 嗯哼，
0: 什么这个杯子要七八百块啊？
1: 看品牌，
0: 这没有品牌啊，
1: 嗯、啊哈，
0: 没有看到有品牌，嗯、哇，真的。好幸福的感觉、嗯、里面装的是燕窝、
1: 嗯、
0: 但是不是我自己炖的，是我们雅芳炖的啊，我真的好感动、
2: 嗯、
0: 没办法形容，谢谢特别在这里啊、向雅芳还有五哥致谢、
1: 嗯、
0: 对我的这个小小的问题哦，居然这么的担心我，
1: 对、
0: 嗯、只是小小的一个啊、肺部有一点白点，
1: 是
0: 跟气管发炎、
2: 嗯、
0: 就已经是一个多月以前的事情了、
2: 嗯、
0: 啊，结果第二次又有发烧、
2: 嗯、
0: 所以呢那个李瑞华李主任从那个蒙古当义诊回来之后、嗯、我
1: 还有去蒙古啊，
0: 对，
1: 那就是标准的蒙古大夫
2: 真的耶、嗯、
0: 真的到那么那个地方真的是在啊，对我们台湾去的人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能够怎么讲适应的，
1: 是
0: 他在那里待一个多月、
1: 嗯、
0: 义诊
2: 很有心耶、欸、
0: 真的他
2: 很有爱心，
0: 真的是了不起，真了不起，真的啊，我是看他回来了赶快打电话给他，因为我半年没有要做一次那个胰脏的那个小水泡的那个检查、
1: 嗯、
2: 检查、
0: 哎、已经五六年了嘛、
2: 嗯、
0: 啊都没有变化、
1: 嗯、
0: 但是我就半年一定要了解一次这样子啊， 结果呢你看他回来我赶快找他，
1: 是
0: 他就赶快帮我这样子啊，帮我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一次我们来做比较不一样，做断层扫描，
1: 嗯，
0: 结果
2: 更精密的检查，
0: 对，就做了以后他说没有变化，你放心，
2: 嗯，
0: 你这个身体真的是在以你的年龄这个身体实在是小毛小病是难免的，
1: 对、
0: 哦、但是你的肺部的那个白点还没有完全消失，
2: 嗯，
0: 比较少，
2: 嗯，
0: 比上次看起来少，但是呢没有完全消失，
2: 嗯，
0: 所以你还是要再去找谢医师，
1: 是，
0: 嗯，叫他再开那个抗生素给你吃、我说我就是不喜欢吃抗生素，
1: 嗯，
0: 所以吃两个礼拜我都胃快痛死了，所以我就不敢吃，
2: 嗯，
0: 他说你叫他开一种不会让你胃痛的、啊、
1: 是，
0: 他说他有一种是不会让你胃痛的，
2: 嗯，
0: 所以你放心他吃下去不会让你胃痛、
2: 嗯、
0: 然后呢很快就好了、
2: 哦、比较温和的，
0: 对、
2: 嗯、
0: 所以呢我现在、哦、在洗手间弄头发、
1: 嗯、
0: 吹完之后要喷我们的那个胶水的时候
1: 是
0: 我要戴口罩、
2: 哦、
0: 不但戴口罩、口罩里面我还要再加什么加我们的化妆纸、加个两三层、那我们这个美人在帮我喷后面的时候、我也跟他说你一定要戴口罩，我两年前拍的肺部干净的不得了，
1: 嗯，
0: 就这两年就用了最多，
1: 是
0: 就是新的这个新的一个国外进口的，
1: 嗯，
0: 人家介绍的啊，的确是喷下去的确头发不会看出来有喷胶水，
1: 嗯，
0: 但是呢还是很亮，
2: 对，
0: 但是呢居然一喷上去整个哦屋子里面都像雾一样，结果你自己都吸进去了，自己都不知道，
2: 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所以说求求听众朋友不要为爱漂亮，我现在还是爱漂亮，没办法，我这个头发一定要整齐，所以我戴口罩，口罩戴得密密封封的，我叫妹妹你也要戴口罩，你才可以帮我，
1: 对，
0: 帮我喷，不然你不可以帮我喷，
2: 多重的防护，
0: 对，
2: 就像我们的矿物隔离霜一样，也帮你做好防护，
0: 太多快乐的事情了，真的。好，先来听第一首歌，
1: 好的，
0: 等一下还有更好更棒的事情让我开心的不得了，
1: 是
0: 安排的这首歌曲就是叫做什么呢，
1: 猫王的歌曲，
2: 猫王的歌曲叫 Kiss Me Quick 是我们的摇滚乐之王所带来的歌哦这首歌曲啊充满情趣还有浪漫的渴望哦，他描述啊这个男主角啊他知道未来啊充满不确定性，爱也可能会稍纵即逝，所以恳求心爱的对方啊赶快把握当下给我一个深情的吻啊让我们听看看哦，
1: 好的
0: Quick.

0: 喜欢另一件快乐的事情，
1: 嗯，
0: 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像以前住在家里，
2: 嗯，
0: 睡觉以前一定要到房间来，然后阿嬷滚来，然后靠过来就在我脸上亲一下。前天就是礼拜天，
2: 嗯，
0: 突然在11点钟左右打了个电话给我，
2: 嗯哼，
0: 我们泽泽，
2: 好，泽泽，
0: 打电话给我，我真的开心到不行了，
2: 嗯，
0: 因为过去的这几年真的一年看不到3次，
2: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哼，
0: 除了过年晚上，再来就是母亲节，
1: 是，
0: 其他我要看到他很难，
1: 嗯哼，
0: 三个都一样，
1: 嗯，
0: 啊，老幺比较有机会，
1: 嗯，
0: 因为他妈妈啊，有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带着他嘛。
1: 嗯，
0: 好，这两个大的真的
2: 课业太忙，
0: 太忙
1: 是
0: 看不到。结果最近居然打了第二次电话给我。
2: 嗯，
0: 打电话给我，嗯，阿妈，你今天中午有事吗？我说干嘛呢？你有什么事吗？我可以跟阿妈吃饭。哎呦，听起来好开心哦。我说阿妈有约朋友，
1: 是，
0: 但是你可以一起。
1: 嗯，
0: 他说真的 啊可以，我可以一起。
1: 嗯，
0: 我说怎么了？你还有朋友？没有了，只有我一个。
1: 嗯，
0: 哦，我说好啊，那就在那哪里，我就订了大盒。
1: 哦，
0: 你知道吗？我订好的，嗯，就跟 Richard 跟他，嗯，妈妈他们就订在那里。
2: 嗯，
1: 我以为你会去宜兰呢。
0: 没有啦，我那天有问哈。
1: 对啊，
0: 没有了。你没有去，我怎么会去？要开车哎，欸！
1: 好，下一次那你就揪我啊！
0: 对
1: 的，阿宇飞，明天我要去宜兰，我说 OK 啊。
0: 怕你太累了，
1: 因为平常我是想说有人陪你嘛，啊就好了啊。如果远一点 OK 啊，我就一起去
0: 了。太累了，啊，这几天总是他在陪我。
2: 嗯，
0: 我要到哪里，他就陪到哪里。
1: 小事，
0: 他就陪到很晚，真的不好意思。
2: 嗯，
0: 不是啊，还有我，不是只有我啦，还有这个谁？我们 Mindy，啊，
1: 再晚一点就不行了，因为再晚一点我胎盘素就有效就睡着了。
2: 对，
0: 昨天呢，啊，吃饭的过程当中，真的觉得我们泽泽真的长大了。
1: 嗯，
0: 当他吃饱饭离开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淑华他们还有恩邦啊，他们一直在夸奖他。
1: 嗯，
0: 说哦，很会穿衣服
1: 哦，
0: 穿得有一点像日本小孩。
1: 嗯，
0: 他刚从日本回来啊。
1: 哦，对，他去
0: 刚刚跟他妈妈，
2: 哦，
0: 爸爸，
2: 对对对，
0: 全家都去啊。
2: 玩
0: 对啊，然后日本衣服听说很便宜。嗯。

0: 非常便宜、嗯啊、然后呢、他就穿了昨天的打扮就不是学生，
1: 是
0: 通常我看到他就是学生打扮、
1: uh-huh.
0: 啊、昨天、啊、前天、啊
1: 嗯、
0: 穿的就是
1: 休闲、嗯、
0: 休闲的衣服、
1: 嗯、
0: 不过说休闲也不衬衫、
1: 嗯、
0: 但是呢那件衬衫是麻料的、
1: 嗯
0: 哦、蓝色的，但是有小格小格、
1: 嗯、
0: 看不出来有格子、
1: 嗯、
0: 但是因为坐在我旁边嘛、嗯、看得出来小格小格，所以淑华跟那个恩邦他们都说、
1: 嗯、
0: 他那个打扮就像日本小孩，
1: 是
0: 很像日本小孩、
1: uh-huh.
0: 而且头发又剪得很好看哦。
1: 嗯，
0: 前天看到他的头发、
1: 嗯、
0: 真的自古以来看最好看、
1: 啊、
0: 真的最好看。
1: 那你问他在哪一间剪的，你剪
0: 我没有问，我只问他我只问他说你剪这个头发贵不贵、
1: 啊、
0: 他说500块。
1: 嗯哼，
0: 500块是贵、哎、还是不贵？
2: 不会，
1: 如果以这个专业的发廊来讲差不多、嗯、
0: 差不多、嗯哦、男生500块就够了。
1: 嗯
2: 嗯，
0: 真的，我们女生很贵呢、
2: 啊
0: 嗯。
2: 对啊，啊你头发长啊，
1: 嗯、
2: 就很贵。
0: 真太离谱了。
1: 但是有些男生为了省钱会去那个快剪，那相比之下就算贵了。
0: 啊、
1: 因为快剪可能100、150啊就搞定了、嗯。
2: 对，
0: 所以呢，好了，吃饱饭之后啊、大家就说啊、要去哪里啊，走一走啊等等。
1: 嗯。
0: 啊，问他说要不要一起去？
1: 嗯。
0: 他说我跟其他的同学有约好。
1: 是。
0: 哎，所以他就单独先离开。
2: 嗯。
0: 都没有过来跟我亲一下，
1: 人家不好意思啦。
2: 长大啦，
1: 对啊，
0: 长大了，
2: 青少年的男生太害羞了。
0: 开玩笑，开玩笑，嗯、真的不行哈、
1: 欸。那他怎么会突然找你，就想你？
0: 哦，拜托，
1: 嗯，
0: 这大概是爸爸妈妈教的嘛。你们长大了，
2: 嗯、
1: 哦，
0: 应该主动去找阿妈。
1: 对，不一定是爸爸妈妈带你们去，
0: 嗯、对啊、嗯，对不对？
2: 嗯、
0: 可能是这样子、
2: 嗯，
0: 我不知道。
2: 不要被动，要主动、嗯。
0: 我也不想问。
1: 是
0: 是不是爸爸妈妈教你、
1: uh-huh.
0: 教你们说现在寒暑假的时候啊、
1: 嗯、
0: 啊比较有空、
1: 嗯、
0: 有时候去找阿妈吃吃饭、
1: uh-huh.
0: 陪他吃饭。
1: 嗯
2: 嗯，
1: 对啊，我之前也有跟豆豆讲，我说你看你那么忙对不对、
2: 嗯、
1: 有的时候照顾小孩，但你有3个小孩应该比照我们家、
2: 嗯、
1: 就是那大家轮流去陪阿妈，
2: 嗯，
1: 那、啊、这样子阿妈都有人陪，对不对？
2: 对，
1: 啊，这样大家也不会觉得很忙。我们家就是这样，我们家有5个小孩啊，
0: 对、
1: 嗯，然后5个就轮流啊，
2: 嗯、
1: 那轮流大家也时间也不会那么紧，
2: 嗯，
1: 但是呢，哎，妈妈都有人陪着他这样。
2: 嗯，
0: 我们家跟你们家不一样，差很多。
1: 嗯、也许他的小孩再大一点呢、啊
2: 嗯，
1: 因为他们毕竟现在还是小小孩。
2: 对。
0: 欢迎你呢。
1: 嗯，
2: 好，我跟大家分享，因为刚才秋华姐提到了日本、嗯、我要来分享一个日本，我觉得是非常幸福，对长辈来讲、
0: 嗯、
2: 听了也会觉得很温暖的一个新闻哦、
0: 嗯、
2: 在日本的福冈啊有一群啊，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几个而已，年龄是超过80岁以上的奶奶。
1: 嗯，
2: 那他们呢除了年龄是超过80还患有稍微轻微的认知障碍，可是你想到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吗？他们合在一起经营一家炸猪排餐厅、
1: 哦
2: 欸、很厉害耶，患有轻度认知障碍的奶奶还可以开餐厅、
1: 嗯、
2: 那这个起头到底是怎么样的开始呢？
0: 真难得。
2: 就是里面啊有一个主要的是主厨、嗯、是一个85岁的奶奶，她就是主要就是由她来负责啦，其他就是一些副手。那这个奶奶她说啊，因为她的家人说她啦，每天呢、啊，因为她有一点点轻微失智症、
1: 嗯，
2: 她每天都在重复做炸猪排这件事。
1: 哦、
2: 那她家人就提醒她说，你已经吃过了，
1: 是，
2: 但是她还是因为她不会相信，
1: 对，
2: 所以她就一直每天反复炸，
1: 一直吃，
2: 就一直对，她就觉得没有啊，我就是享受炸猪排，
1: 啊、
2: 所以她会不知道她自己因为有失智症的一个状况嘛，结果他的家人哦就跳脱了一个观念、
1: 嗯、
2: 我觉得这个办法很好，他就想说既然你每天都要炸猪排，那我们为什么不开一家专门炸猪排的
1: 店
2: 然后他就聚集了一些就是那些80几岁的这些老奶奶一起合开、
1: 嗯、
2: 所以他就变成是原本很困扰的家人的重复的行为反而变成了餐厅最有特色的一个招牌、
1: 哎、
2: 对，你看你打出来的名号是80几岁的老奶奶帮你服务、
1: 嗯、
2: 煮东西给你吃，
0: 真的，
2: 对，然后他们也变成一个就是比较专业的这种流程化、
1: 嗯、
2: 有一家公司就帮助他们就是可以成立一家餐厅、
1: 嗯、
2: 那吃过的人呢、啊，每一个人都会对这些老奶奶称赞说好你们好棒，然后老奶奶就会觉得很开心、
0: 嗯、
2: 很开心，
0: 然
2: 后对，
0: 鼓励的话应该多讲，
2: 对、嗯、然后呢他说他们今年开始啊，因为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是可以让高龄者发挥他们的能力创造价值、
1: 嗯、
2: 所以今

0: 年开始他们就开始要走加盟的这个的路线，但是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贴心，是他们不要求每一家加盟店要照着总店的样子去复制，你都可以照着你自己的节奏去开、嗯、你就算一周只营业一天也没有关系、嗯、对，就是你们自己去分配你们的时间、嗯、然后或者是你依照当地长者的这些能力啊，社区的需求调整你的营业时间都没有关系、嗯、真的是很友善有弹性的一个营业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模式啊，反而让原本可能大家对失智症的人、
1: 嗯、
0: 对觉得或是觉得好像有点恐惧，或者是觉得啊照顾起来很辛苦、
1: 嗯、
0: 但是他却反而反向的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不是只是沉溺在家里面，可以跟人互动啊，参、
1: 嗯、
0: 与社会的模式，让他们可以再次的走入社会，走入社区。我觉得这样的方式是非常的棒，
1: 对、啊、
0: 然后也体现了就是我们对年长者的这种贴心、
1: 嗯、
0: 我们应该用更尊敬的心态去享受这种幸福餐点。对，那我觉得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因为其实这些奶奶他们只是轻度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只要不是到重症的失智，都是还可以让自己生活有基本的运作。
1: 对，
0: 所以你就知道让我们的大脑不要得到失智症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1: 没错，
0: 对，除了生活中啊，我们平常讲的饮食运动、
1: 嗯、
0: 当然还有我们家也有善事的产品，
1: 对，
0: 优
1: 康
2: 宁
1: 一定要有，
0: 对，
2: 一定要吃，
1: 然后晚上睡不着的一定要吃胎盘素。
0: 对，
1: 因为睡觉是对脑内淀粉斑的消除很大的帮助。
2: 对、
1: 嗯、
2: 真的很重要、
1: 嗯、
2: 尤其是维生素 B 群，
1: 嗯，
2: B9 跟 B12 专、
0: 嗯、
2: 管的就是你脑神经，
1: 对，
2: 你知道吧、
1: 嗯、
2: 为了避免有老人失智症阿兹海默症，
1: 是
2: 一定要每天吃我们的优康宁、
1: 嗯、
2: 这么便宜一个月份才多少啊？980、
0: 啊、
1: 两个月份，
0: 两个月
2: 不是
0: 1980
2: 等于是一个月份。
0: 哦哦哦，对对对，
2: 一个月份980、
0: 嗯、
2: 对不对？
0: 对、
1: 嗯、
2: 我们是两个月的包装嘛，
1: 是
2: 两千是1980，
0: 嗯，1980，
2: 然后一个月的话等于是990，
1: 嗯，
2: 我算错了，我讲980，990，
1: 是，
2: 真是便宜，
1: 嗯哼，
2: 但是呢，我现在不晓得对还是错，我们的优尼士有很多新的听众，
1: 嗯哼，
2: 年轻的，
1: 嗯，
2: 要来买，
1: 嗯，
2: 他一买就说要买两个月份，
1: 是，
2: 他说啊，一次一定要买两个月份哦，不能先买一个月吗？
1: 嗯
2: 哼，这是我的错，
1: 啊，
2: 就是因为涨价嘛，
1: 嗯，
2: 那我就想说我用包装来省，
1: 是，
0: 嗯哼，
2: 不能给听众朋友再涨太多的价钱，
1: 嗯， 嗯，
2: 所以说包装费用也涨价，
1: 是
2: 啊，瓶子也涨价，
1: 嗯，
2: 包装的工也涨价，
1: 对，
2: 什么都涨价，
1: 嗯，
2: 啊，里面的内容物也涨价，
1: 嗯，
2: 啊，所以怎么办？
1: 是
2: 干脆从把它两瓶装成一瓶，
1: 嗯，是，
2: 这样我就可以省一点钱，
0: 嗯，
2: 我的想法是这样，
1: 嗯，
2: 啊，所以两个月份2800，
1: 嗯哼，
2: 等于是一个月份1400块，
0: 对，
2: 嗯，啊，所以听众朋友，这样带给你们不方便吗？
1: 嗯，
0: 不会，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
1: 我还觉得应该是三个月份呢。
0: 对，
1: 因为我常常说讲说不是，因为那个我讲说人体的细胞是三个月换了一个人，
0: 嗯，
1: 所以我常常会跟人家讲，无论你要做任何事情，
0: 嗯，
1: 做三个月，
0: 嗯，
1: 你不要说做个三天没效果，嗯，你就放弃了。
0: 对，
1: 那个你根本细胞都还没太换呢，
0: 对，
1: 所以三个月其实是最完整的。
0: 我觉得细胞就都懵了，想说哎，我正要开始茁壮，
1: 啊，
0: 你怎么就停下来了？
1: 没错。
2: 因为来买的其中有一个说，
1: 嗯，
2: 听到我这个奶奶在讲，
0: 嗯，
2: 她说你们节目当中说有在介绍主持人的秋华姐，
1: 嗯，
2: 听说有个医生夸奖她，
1: 嗯，
2: 说她的眼睛保养得非常好，
0: 嗯，
2: 说以她的年龄说她的眼睛保养得非常好，
1: 嗯，
2: 的确是，我是真的，
1: 嗯，
2: 什么问题都没有，只有老花，
1: 是
2: 啊，没有别的，
1: 嗯，
2: 哦，所以说受到这个医生就是在景美那里，
1: 嗯，
2: 一直夸奖说我的眼睛真的保养得非常好，
1: 对，
2: 像我的年龄几乎没有人能够跟我比，
1: 嗯，
2: 我听得真的是在很开心，
0: 嗯，
2: 所以没有别的，我就是吃我们的优尼士，
1: 是，
2: 所以说真的我包装可能会给年轻人带来压力，
1: 嗯，
2: 说不定本来他只想说我先买一瓶来试试看，
1: 嗯，对，
2: 但是严格讲起来一瓶马上要得到很好的效果，
1: 嗯，
2: 大概比较没那么快，
1: 嗯，
2: 哦，它不是止痛药，
1: 是啊，
2: 它是长时间用比较好，那就买了，看奶奶如果有在吃，
1: 嗯，
2: 就一起吃啊。
1: 对。

0: 哦、对不对、
1: 嗯、
0: 妈妈有在吃就一起吃、啊、
2: 是，
0: 对不对，就用这样的方式、
2: 嗯、
0: 好不好，我们的电话是2751-9911 2751-9922，是李仁屋的电话。接下来这首歌的歌名是叫做
2: 求佛，
0: 求佛保佑所有的人都健康跟平安、
2: 嗯、
0: 而且台风不要来、
1: 哎、对，又有台风
2: 来了也不要有事，而其实 是需要来下下雨啦，
1: 是，
2: 对，不要有事就好，
1: 平安
0: 台风来到台它就转弯了、
2: 嗯、
0: 所以我们才会叫台湾、
2: 嗯、
0: 来到台就弯就叫台湾，
1: 双关语的押韵
0: OK。
3: 当月光洒在我的脸上，我想我就快变了模样。

0: 交过三回。
1: 嗯，求佛。
0: 嗯，求佛。换你喽。
1: 好，今天看到一则新闻呢，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标题叫做不爱吃甜食为什么还会得到糖尿病。其实他针对两个部分啊，糖尿病其实很快的就带过了，但是呢他讲到一个我觉得挺吓人的，他说啊2021年全球约有 5.29 亿的人罹患糖尿病。其实台湾得到糖尿病的人口非常非常多，其实我常常觉得说如

0: 何去看目前医疗上比较多人得到的，你就看坊间在卖什么。
1: 嗯，对，很好的观察。
0: 对，既然他会卖，就代表说现在的需求量大。
1: 嗯，
0: 那
2: 自然为什么不爱吃甜也会有？
0: 对对对，因为他讲说哈，目前的这个状况啊，越来越多。哎，待会我会讲。好，我先讲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说，糖尿病已经是席卷全球的文明病，只要活得够久。我们都是糖尿病的候选人。
2: 哦，真的？
0: 对，为什么呢？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们说人哦，我们人的这个生物，
1: 嗯哼，
0: 我们的寿命应该要到几岁，你知道吗？
1: 你说正常
0: 就像乌龟我们会说100岁、
1: 哦、对
0: 啊，老鼠会说20岁、嗯、啊，但是有的时候老鼠啊或猫哎，它超过了它标准的年龄、嗯、对不对？那人是多少你知道吗？绝对超乎你的想象。我先讲，
1: 真的、啊、我猜80吧。
0: 不对，秋花姐再高再高，要不要随便猜？
2: 90。
0: 好，120到150岁。
2: 哎，
0: 我们人类这种生物其实真正的寿命应该可以到120到150，可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太差，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寿命都在减少、
1: 嗯、
0: 所以未来也许我们越来越懂得养生，然后越来越少接触不好的习惯、
1: 嗯嗯、
0: 那自然而然你的寿命可能就会延长、
1: 嗯、
0: 那延长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追求的就是更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是同样的有一些累积型的疾病就会出现，就像他说的、嗯、当我们寿命越来越长，
1: 嗯，
0: 你看好像失智症的人就变多了，
1: 是，
0: 然后眼睛这个黄斑部病变的人就变多了。
1: 对，
0: 你说10岁的人怎么可能会得失智症？
1: 嗯，
0: 怎么会得黄斑部病变？
1: 对，
0: 他根本来不及累积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累积久了，自然而然就是糖尿病、
1: 嗯。
0: 但是呢，还有一点哦，他们讲说糖尿病很多的人是因为胰脏罢工。
1: 哦，胰脏有状况。
0: 对，因为糖尿病常常讲说胰岛素嘛、
1: 嗯、
0: 像我就说胰岛素分泌亢进等等的，
2: 所以我才会对我的这个胰脏感到非常的紧张。
0: 对、嗯、因为现代的人
2: 小水泡，
1: 对，
2: 就很紧张。
0: 这个体重过重是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素，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瘦子、
1: 嗯、
0: 他也是有糖尿病，他往往就是胰脏先出了问题、
1: 嗯、
0: 那像现代的人胖是因为高糖啊高脂肪啊然后缺乏运动精神压力、
1: 嗯嗯、
0: 那其中有一个饮酒过度、
1: 嗯、
0: 压力过大睡眠不足都是造成胰岛素分泌不足的关键原因、
1: 嗯、
0: 而当你的胰岛素分泌不足之后呢、
1: 嗯、
0: 就会带动你糖尿病的问题、
1: 嗯、
0: 所以你等于说你如果先把你的胰岛素分泌像我之前去检查嘛、
1: 嗯、
0: 我就说我有第二期糖尿病的初期症状、
1: 嗯、哼
0: 它就是有一点胰岛素亢进，就是我长时间保持在饱足的状态、
1: 嗯、哦我懂，
0: 那你的胰岛素就会一直分泌、
1: 嗯、
0: 一直分泌、
1: 嗯、
0: 一直想要把你的血糖降下来，然后你又吃又降又降、
1: 嗯、
0: 所以它就会对那个糖分的这个敏感度就不是很强烈、
1: 嗯、
0: 但是还好他们就说你可能你就用一些断食的方式可以去改变这个状态、
1: 嗯、
0: 所以先照顾好自己的胰岛。但是呢另外还有一个消息我是觉得是好消息来跟大家讲、
1: 嗯、
0: 就是有关胰脏癌最近有2种新药可以医治胰脏癌、
1: 嗯
0: 哦、所以对于这个担忧的朋友对就是、
1: 嗯、
0: 所以人家讲说我们现在的目标我忘记他们那时候讲说是活到比方说现在2026嘛
1: 嗯
0: 好像是说你现在的小目标就是想办法活到2030年
1: 哦，都用小目标短期目标
0: 因为你活到你能够活到那个时候的时候他说我们的医疗因为 AI 的介入啊、
1: 嗯、
0: 等等的、
1: 嗯、
0: 会大幅度的进步、
1: 嗯、
0: 所以你现在所遇到的所有的医疗问题到时候都不是问题、
1: 嗯、
0: 通通都可以医治好
1: 都有解
0: 对、
1: 嗯、
0: 所以你只要能够到那个时候你可能你真的就会活到150、
1: 哦、
0: 而且还是健康的活到150、
1: 嗯、
0: 所以大家真的每天对自己的小小投资绝对是最大的获利不是叫你去投资股票、哦、
1: 是
0: 投资在自己的健康上面
1: 投资健康、欸、那这样子听起来很有希望感呢。
0: 对啊
1: 那我觉得除了像我们讲的一些生活习惯要建立好啊、
0: 嗯、
1: 什么要睡好啊精神要好要能够抗发炎啊、
0: 嗯、
1: 脑部抗发炎什么的我们赶快把善事产品吃起来
0: 对啊你现在投资就 像是100块买到台积电的人，
1: 是眼光很精准就对了，
2: 没有比健康更重要，真的、真的是这样子，没有比健康更重要，
1: 对，健康是最好的投资，
2: 我对我自己来说算是满意，瘦成这个样子，很少再吃补药，真的，除了雅芳给我的这些，你看，龟鹿二仙胶跟燕窝以外，我全部都是靠我们自己的产品，
0: 对啊，
1: 对，
2: 没有别的，那天梅子要出国。
0: 哦，你就给他一堆啊、说一定要吃哦，一定要擦哦，
2: 因为他对我们产品很有兴趣，他也用过，他也觉得很好，
0: 是，
2: 但是呢、他要跟我买，我不跟他拿钱，但是呢，他要到公司打电话，要跟公司买，公司知道是梅子阿姨，他会打电话来问我，梅子阿姨打电话说来要什么要什么，那。要怎么处理？就会这样子。我就说你直接把它寄过去就好了。就不要收钱。我拿他东西可多了。
0: 是。
2: 他一趟，今天几号？他后礼拜四就回来。
0: 25号。
1: 25。
2: 他不知不觉真的就出国了。然后
0: 又回国了。
2: 后天就回来了。
0: 其实对啊，因为我之前出过国。出大概2个礼拜以上玩呐、你就会觉得很烦了。
1: 真的吗？那看你去哪里。
0: 没有，我那时候是去日本做节目。就是2周以后、有啊，我有跟邱阿杰请一个长假，那一个好像请一个月，2个礼拜以后就想回来了。因为除非你是久住。
1: 想念听众朋友吧。
2: 做哪一个节目？
0: 那时候我做一个旅游节目啊，我去日本。对，去做了一个月的节目，然后2个礼拜就已经觉得神仙啦、
1: 想念台湾的食物，想念节目，想念麦克风，
2: 打屁股到日本去做节目，居然没有跟节目连线。
0: 日本的那次没有，环岛我有连线啊。
2: 环岛是李如中吧？
0: 我那时候骑单车环岛啊，好像是骑了5天，那个时候我有连线。
2: 那疫情的时间里面。是李如中，
0: 对，
2: 他
0: 是走路，
2: 他是
0: 不是骑单车？
2: 走了吗？
0: 对，他分批，他不是一次走完，他分段，然后出一本书嘛，
2: 真的好厉害。讲到那本书，我真的是
0: 替他写序。
2: 不是啊，我心里想说，你一定有很多人替你写嘛，绝对不会只有我啊，所以我心里想，我就把它写比较不一样一点。
0: 对，都没有写书里的内容，
2: 有啦，
0: 都是写他为人重点。
2: 前面有啦，前面有就书的书的内容一点点。我写他对父母的孝顺，
0: 重点在哪？
2: 重点在这里，跟他的为人等等。结果写肉肉等，所以说
0: 感觉好像是替自传写序，
1: 好像是。
0: 对，结果后来发现只有邱阿姐一个人。
2: 结果等到书一出来，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写序？你怎么会这样子？他那么多朋友，你看看，
0: 对，
2: 演艺圈那么多朋友，我做梦没想到只有我。哎呦，你怎么会？
1: 那你就显现出您在他心里的分量有多重啊？唯一耶，
0: 只是说邱阿姐一开始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就会着重一点在他书的内容，因为感觉没有帮他 promo 书嘛，
2: 对，
0: 在 promo 人，好像在帮他相亲。
2: 对啦，不过他有跟我们连线，所以呢，他认为说我应该会把这个他在李初中跟我们连线的过程，我可能我会写出来。
0: 对，
2: 那我就很想写他孝顺的那一部分，你知道吗？你知道我讲给听众朋友听过了，说当他爸爸生病在医院，都是他一个人在照顾，从头到尾，到的。随时都在跟我通电话，我爸爸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到了突然那段时间刚好我离家出走，带着Mindy跟这个小豆离家出走，然后住到梅子家，梅子家的那个楼上刚好是空的，住他家，住了1-2个月，好，结果呢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说：“邱阿姐，我爸爸怎么叫不醒了？不知道怎么搞的，怎么叫不醒了？
1: 好紧张哦！
2: 我说你赶快叫护士啊！赶快叫护士！ 所以呢，他就赶快叫护士。
1: 嗯哼，
2: 等到我跟 Mindy。

0: 人赶到的时候，护士已经来帮他说看过了，已经过去了。哭到不行。这么孝顺的孩子，
1: 对，
0: 真的值得我们真的多讲一点。
1: 我们写序，把它写出来。
0: 好，来继续安排歌曲好吗？我安排了这
1: 乐琴，
0: 郑怡所唱的。

0: 其实心里话说不说随你，怎么说随人，向谁说随缘，因为重要的是跟自己对话。所以真诚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跟他说出你的问题吧。至于大不大声，你都会得到答案的。
1: 好，心里话大声说，跟生活顾问小常识。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跟我们分享心里话大声说或者生活顾问小常识的话，记得电话是23712350哦。但是呢，就是一个段落呢不要太长，短短的，这样子呢大家才能够快速的吸收到，要不然知识量有点多啊，大家不知道该如何去吸收啊。
2: 好，这样我们也可以让不同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分享不同的事物，不同的事情。
1: 好，23

0: 7-1-2-3-5-0是我们现场电话哦。
1: 嗯，
0: 好，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好了，因为那一天刚刚讲到梅子姐嘛，然后我们那一天在车上的时候，就是最后要帮她送行的那一天，然后这个
1: 出国的那一天，
0: 对，
1: 你要讲清楚，
0: 出国送行啊，对啊，
1: 好好好。
0: 然后那个秋华姐刚好就是打开手机，然后在那边用那个，因为我有教她用 GPT 嘛，
1: 嗯
0: ，AI。然后他就问 AI 一些问题，一些医疗上的一些相关问题。然后问完以后呢，梅子姐就坐在后头，然后就说：“哎呦，这个医生好专业哦。”
1: 嗯，
0: 他说哪个医院的医生啊什么的。
1: 嗯哼。
0: 然后后来我们就说没有啦，就是 ChatGPT 什么的。那我就发现说，对，就是你接触你觉得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对某些人来讲啊，真的他会误判等等的齁。所以像我之前说当时电影业刚开始发展出来的时候，他第一次首播在一个小房间，然后用投影幕播火车开过来的画面，嗯，当场所有的人吓到跑走啊，
1: 哦，
0: 就以为真的有一台火车要开进来了。
1: 对，
0: 所以你不要认为说怎么可能啊，但是现在的人真的就有可能。
1: 嗯，
0: 因为现在的 AI 已经是被诈骗集团拿来骗人了，
1: 嗯，
0: 是越来越夸张了。
1: 对，
0: 那最近呢就有一种新的诈骗方法，那这个诈骗方法呢，其实在之前不要讲诈骗，就是有人他分享一些医生的小短片，但是那个医生其实他是拿什么慈济医院的主治医师啊，龙总的主治医师，他直接拿他的照片然后做一个动画，嗯，好像他在讲话，连我妈妈也会看，
1: 嗯
0: 啊，其实很多老人家都会看。
1: 对，
0: 那看了以后就会说哇，你看医生都这样讲。
1: 嗯，
0: 好，那当然他所发的内容跟消息我觉得还算小正确啦，他就从网络上找的一些资料。
1: 嗯，
0: 可是呢现在的坏的人就是说，第一，老人家是会相信那是真人，
1: 嗯，
0: 是会相信那是真的医师说的话。
1: 对，
0: 好，那诈骗集团呢就用他做一个假的医师，
1: 嗯，
0: 然后再帮你在最后的时候导到他们那些所谓神奇疗效或者是保证有效的一些药物或者是保健食品，
1: 嗯，
0: 让你去点连结，那你就会觉得说已经有医生挂保证了嘛，
1: 嗯，
0: 所以你就会容易去购买它。
1: 对，
0: 那甚至是汇款，甚至因为很多的长辈真的就是认为是名医推荐，
1: 嗯，
0: 啊，名医就没有问题啊，
1: 嗯，
0: 然后就汇钱，他也觉得说我是汇给那个名医，其实都是假的哦，
1: 嗯，
0: 所以医生就提醒了，现在的这个 AI 技术真的很厉害，
1: 嗯，
0: 声音啊脸啊都可以模仿，看起来就像真的影片，所以呢一定要留一个心眼，什么心眼呢，只要是保证获利，
1: 嗯，
0: 保证疗效，一听就要你汇钱，那就是骗人，十之八九是诈骗。
1: 对，
0: 就让我想起之前有听过一个这个反诈骗的财经专家啦，
1: 嗯，
0: 然后他就去上那个 Podcast 的节目，然后他就讲到说保证获利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主持人就说，那如果他跟你说保证，因为我们通常说保证获利几趴嘛，
1: 对，
0: 他说如果保证获利2%呢，
1: 讲了趴数低一点，是不是？
0: 对，他说诈骗，然后他说那保证获利1%呢？
1: 嗯，
0: 诈骗，
1: 不能有保证这两个字，
0: 除非他说保证获利-10%，那就不是，因为他本身不是靠这个诈骗，他就直接把你本金先拿走10%。
1: 反正写保证应该就是保证诈骗
0: 获利这件事情，真的，你看像银行都不敢写啊，
1: 对啊，
0: 他都说什么基金通知
1: 有
0: 风险，
1: 对，
0: 要自己去承担哈。所以呢，这个警察就教一个非常简单的口诀，请牢牢记住哦，
1: 嗯，好，
0: 就是一听二挂三查证。
1: 嗯，
0: 第一就是听，不要直接挂，冷静的先听听对方讲了哪些资讯内容。
1: 嗯，
0: 第二步呢，就是不要急着做决定。
1: 嗯哼，
0: 啊，就说啊，那下一次我再做决定好了。
1: 对，
0: 好，因为你不要因为那一时的冲动。
1: 嗯，
0: 然后第三步就是查证。
1: 嗯哼，
0: 那查证不是打他的电话，打他的电话他又是反过去，比方说甚至他会跟你讲说，哦，我们这边有这个检察官的电话是几号，
1: 嗯，
0: 不是，是直接打给165的反诈骗专线，
1: 嗯，
0: 当然也可以问家人问银行， 啊，也不是他给你的电话的银行哦，
1: 嗯，
0: 是自己去找的公开资料的银行，
1: 对，
0: 来确认是不是真的，
1: 嗯，
0: 不要因为对方语气很急，说的好像很严重，
1: 嗯哼，
0: 像上一回是，我妈妈还是谁啊？

0: 就是银行打个电话嘛，就说什么用他的名义正在柜台，然后再准备要领钱还是办什么卡、
1: 嗯、
0: 然后现场啊还有柜台的声音，还有另外一个柜台小姐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后来还有魔法，他要跑掉了、
1: 哦、
0: 对，就是弄得很像很逼真、
1: 嗯、很真实一样、
0: 就是、想起多年前我也有那个哎、欸，黄先生你中奖咯、啊、我们现在在河滨公园开这个抽奖，你怎么没来、
1: 嗯、
0: 啊，真的还有现场环境音啊，还有那个烟火啊、
1: 嗯、
0: 小朋友的嬉闹声，弄得很像真的哦。其实他只是要骗你个资
1: 啊，
0: 啊，然后叫你先汇款啊、嗯、大概都是这样子、
1: 嗯
0: 哦、所以呢尤其是长辈哦，这个一辈子辛苦挣下来的、啊、一定要守好、
1: 嗯、
0: 要不然呢去了就没了，真的是人去楼空啊、
1: 嗯、
0: 像年轻人被骗也就算了、
1: 嗯、
0: 还有再站起来的机会啊、
1: 嗯、
0: 除非你去那个大卖场放火、
1: 嗯、
0: 那你真的很难站起来、
1: 嗯、
0: 因为你要赔十几亿，
1: 对
0: 好，这就提醒大家啦哦，因为现在的这个 AI 技术，因为我有在玩 AI 嘛、
1: 嗯、
0: 确实是这样子，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再加上诈骗集团也是越来越新兴行业啦，
1: 对，
0: 零成本嘛啊、很多以前贩毒的啊、
1: 嗯、
0: 也不贩了啊，这是唯一的好消息吧，
1: 嗯，
0: 就
1: 对，
0: 他们不卖毒了，
1: 就他们转行，
0: 对，他们觉得风险太高成本太贵、
1: 嗯、
0: 然后抓到又重刑、
1: 嗯、
0: 啊那个诈骗好像没那么严重，所以他们很多都、
1: 啊、我觉得这也要修法、欸、
0: 对啊，赶快鞭刑来一下嘛，
1: 对、啊、
0: 对不对，
1: 这我就挺支持
0: 的，只要抓到那个抓到诈骗案就两条罪，
1: 嗯，
0: 一条就是鞭刑，一条就是死刑
1: 啊，
0: 然后大多数人都会选那我要鞭刑，
1: 嗯，
0: 那就是鞭到死
1: 啊我其实也是觉得台湾的法律啊，不管是诈骗有很多地方、
0: 嗯、
1: 其实都应该要稍微再加重一点刑责，
0: 嗯，
1: 因为人性就是这样子，你不加重一点的话他真的不会怕，
0: 对，
1: 然后但是诈骗又百百种，就是人我觉得人心险恶，所以我们虽然我们在一个民主的一个社会里的民风很好、
0: 嗯、
1: 可是诈骗的事情或者是一些社会不公的事情还是有、
0: 嗯、对啊，他其实就是法律或者是什么，你一定要找到人心的那个诱惑点，
1: 对，
0: 像美国啊他们之前枪支案件很蓬勃发，不是不能讲蓬勃发展，就是很多案件哈、
1: 嗯，
0: 然后呢，很多都是到校园，
1: 对，
0: 那校园就有很多无辜的小孩受伤，
1: 对啊，孩子
0: 然后
1: 学生、啊、
0: 那个时候他们就推动一个法案，就是让老师可以持枪、
1: 嗯、哦，
0: 让老师持枪作为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1: 嗯、
0: 可是尴尬是你叫老师开枪，老师其实他怎么会想要去开枪，那也是个人啊、
1: 嗯、
0: 第一我会觉得我很危险，第二我不想伤害别人啊、
1: 嗯、
0: 不是说我为了保护我就去伤害别人嘛、
1: 嗯、
0: 那个动机其实就像我们看很多电影，不是你给一个从来没开过枪的人他拿着枪、
1: 嗯、
0: 根本连保险锁也不会开、
1: 嗯、
0: 然后开也没有那个勇气，对不对、
1: 嗯、
0: 好，然后呢那个人他是个老师，然后他就讲了一个，他说你们政府用这个方法根本是错的，
1: 嗯，
0: 因为你们这样子老师根本不会想开枪、
1: 嗯、
0: 而且你们拨的预算那么少，
1: 嗯，
0: 你们枪有给老师，然后子弹还要老师自己去买就是经费不多啦
1: 对啊，好可怜，
0: 他说你应该要开是什么说呢，就是说老师你到时候如果你开枪毙掉了一个歹徒的话哈、
1: 嗯，
0: 我们给你150万美金，
1: 哇，
0: 对，然后他就说这样子的话老师就愿意成为那最后一道防线，
1: 你说有一个诱因，
0: 对，然后他还开玩笑因为他是脱口秀嘛、
1: 嗯、
0: 他还开玩笑说甚至呢老师没事还会到班上跟那些同学说你知道那个同学他看你不太顺眼吗、嗯他就想要惹这个事，让同学自己带着枪来学校，
1: 对对对，
0: 让他把他毙掉，150万美金。但是当然是脱口秀啦，重点就是说你有动机。
1: 对、啊，
0: 你看像我记得台北，你现在就看哦，台北骑摩托车还有没有人在抽烟？
1: 现在好像没有哎、欸。
0: 对，为什么？
1: 我没有再看到这个画
0: 面。其实就是因为当初政府有这个，你乱丢烟蒂、
1: 嗯、
0: 可以去被检举罚款。
1: 对。
0: 那你骑摩托车就有车牌号码、
1: 嗯、
0: 所以等于你那个抓一条龙你是跑不掉的，
1: 嗯，对，
0: 所以呢
1: 路人就在旁边，
0: 对，那些人为了要拿这些奖金然后就积极的抓，
1: 嗯，
0: 那当然有的人会说啊你这样根本就是在鼓励别人就是 就是抓
1: 现行犯之类的，
0: 现行犯这样子。但是

0: 结果是好的啊，
1: 嗯哼，
0: 结果就是真的没有，我真的已经没有再看到有人骑摩托车抽烟或乱丢烟蒂了。
1: 我也是
0: 欸，嗯，但是现在就是那
1: 个
0: 街上还是会有啦，因为
1: 嗯，走在路上，
0: 因为街上你丢了，你要拍拍了，你要去跟他拿身份证，谁、
1: 嗯、
0: 给你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很麻烦。
0: 嗯，
1: 哎、欸，讲到诈骗这事情啊，我不知道我之前有没有分享过，我在年轻的时候啊，那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是一开始是仿 AI 的诈骗，仿声音。
0: 年轻，
1: 就是我大概二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
0: 就有了、哦。
1: 对，那时候那是我爸爸接到诈骗电话，不是我本人，是我爸爸接到。那天真的好，我真的是很刚好是，打去诈骗我爸爸的那个人，他说是我妹妹，
0: 嗯、
1: 那他是用哭的声音，那因为人在哭的时候声音是有点含糊，
0: 哦、
1: 可是听起来又很像我妹妹的声音。
0: 那不是 AI 啦，
1: 那不是 AI 吗？
0: 那是瞎碰。
1: 哦，
0: 像我那个就真的是 AI，、
1: 嗯、
0: 就是我爸爸就跟我说，有一个人打电话说你被绑架了、
1: 嗯，
0: 然后要我汇500块，
1: 嗯哼，
0: 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可能绑架只要500块，我就没有理他，然后我后来我就说把那个都诈骗集团骗人的、
1: 嗯，
0: 其实不是，那就是我。我想要骗零用钱，
1: 你零用钱不够是不是？
0: 所以那时候不该讲500块，应该说50万。
1: 对啊，你爸小时候那么便宜，我儿子这么便宜不值钱。好，我再继续讲一下，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冒险的事情是，那一天刚好我妹妹跟我妈妈去爬山，然后山上收讯不好、
0: 嗯，
1: 所以我爸爸一听到之后，他很冷静、
0: 嗯，
1: 他没有马上的就是附和对方、
0: 嗯，
1: 他就假装说，哦好，那你是谁？他就说他是，就是讲我妹妹的名字、
0: 嗯。
1: 那我妹妹平常跟我爸爸讲话，他不是这样说我是什么什么，他都说我是梅、妹妹、
0: 嗯，
1: 对，他不会说自己的名字。然后我爸就觉得怪怪的，
0: 嗯、
1: 所以然后又觉得可是你在哭，听起来又像，然后爸爸就赶快打电话返回去，要打我妹妹的手机，也打我妈妈的手机、
0: 嗯，
1: 就在山上收讯不好，完全的都接不通、
0: 嗯。
1: 然后爸爸其实就有点紧张了、
0: 嗯，
1: 就怎么那么刚好？然后我爸爸也打给我，因为我没有去，我就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联系不到他们。
0: 嗯、
1: 但是那大家过了，他们开始下山之后，我爸爸再打，他们才接通。
0: 嗯、
1: 然后一接起来，我妹妹的声音就，然后他就知道刚才那通电话就是诈骗。
0: 嗯、
1: 他就说还好他当下没有很紧急。
0: 对啊，就是第二个挂。
1: 对，
0: 第二招挂。
1: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绝情一点，
0: 嗯、
1: 就你不要去想说啊，我有什么好处或什么，先冷静，先让自己先哦，好好好，然后挂了之后就你再去求证，譬如说你银行是怎么样啊，或是你的家人在哪里，
0: 嗯、
1: 你再一个个去问，先不要那么紧张，不要害怕，因为你要想说很多事情都是诈骗，
0: 嗯、
1: 你只要先把自己的不管是钱财安全先守护好，那才是最重要的。
0: 嗯，那我讲一个笑话，以前我家有两只电话，然后两只电话那个时候两个号码就是只差一号，
1: 嗯，
0: 然后呢？他诈骗集团就打来，然后就说什么啊，爸爸救我、
1: 嗯、
0: 啊，是我接的啊、
1: 嗯，
0: 啊，我接的怎么可能有人叫我爸爸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家有几个小孩，我也清楚啊，
1: 嗯、
0: 我就说不用救，不用救，撕票。然后呢？
1: 诈骗他也傻眼了，
0: 然后
1: 哎呦，这么不需要，
0: 电话就挂了、
1: 嗯。
0: 然后过一会电话又响，
1: 另外一只，
0: 因为他就顺着打、
1: 嗯，
0: 爸爸，我说你怎么还没撕票啊？
1: 你说我刚刚已经跟你说了，对，快带走。
0: 对，他们可能就觉得慌了啊，怎么会有这种剧本？
1: 有哎、欸，听说有时候诈骗啊，就是被拆穿之后，反而会自己要
0: 笑场，
1: 什么更笑登
0: 羞
1: 气，然后就对自己笑场，或是就反向骂人。
0: 是，
1: 那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场面也挺好玩的。
0: 我们要比坏人更聪明，
1: 对，
0: 不然会被坏人给骗了啊、哦。
1: 对对，我们当有智慧的人。
0: 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瑞的小雨、
1: 阿染所演唱的。

0: 听，喜欢。其实在AI 里面我也有听到又是细语，但是我就是不播。曾经又是细语刚出来的时候，地震，地震警告，哎呦吓死了。
1: 哦，地震警告。
0: 对啊。
2: 有，我们可能没有感觉。
0: 真的有这么严重
2: 啊？有啊，东南海域。
0: 哎呦，
2: 有感地震，没有写几级啊？
1: 他就是感一感应到，他马上就会发这个紧急通知的讯息。可那几级地震要等一下，可能5到10分钟之后，那个国家的那个新闻才会马上去侦测报出来。对，他只是现在赶快先做提醒。
0: 好，听众朋友，我们的这个在网络上面啊，不管是你是安卓的，或者是苹果的，都可以听得到了，
2: 对，
0: 全部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了，所以不会再有这种问题发生哦，让你们听不到。这几天真的很对不起我们这个帅哥经理哦，今天一大早打电话给我，告诉我秋华姐节目可以在网络都听得到，没问题的，你听听看，声音很清楚，所以过去这几天让听众朋友听不到，真的我向你道歉了。但是其实不是我的问题，是电信局的问题。
1: 对，
0: 因为礼拜六，
1: 我们也很无奈。
0: 对，礼拜六礼拜天他们
1: 没有上班，
0: 也没有办法，
2: 也没办法
0: 处理。对，所以现在已经听到，
2: 所以大家不要抛弃收音机哦，还是要备着一台。
0: 对，收音机还是要保留哈，因为
2: 这也是秋华姐的用心啊，因为现在 AM FM 都可以听到了，所以收音机，因为以前有一阵子收音机 AM 都没有了，
0: 对，
2: 现在 FM， 对，现在有一些买新的收音机里面是没有 AM 的，
1: 好像是哎，
2: 只有 FM， 像车子现在也是啊，很多车子出来就只有 FM， 没有 AM
0: 了。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们呢？还好我们已经在3年前就已经多了，
2: 对，
0: 104.1，
2: 没错，
0: 就是 FM， 正声就把104.1，不但是这个正声的调频台，连这个网络上面的也一样一起给我们，所以说听众朋友难免我的费用也增加很多，所以呢，听众朋友原谅我，如果说包装为了省钱，包装把一个月包成2个月。

0: 不过要特别跟听众朋友说，的的确确有很多听众朋友来说，真的开始一定要吃两颗，
1: 嗯，
0: 至少要吃两个礼拜，
2: 嗯，
0: 才能达到真的睡得很好的效果。
1: 是，
0: 而且呢，如果你继续吃，我保证三个月以后，
1: 嗯，
0: 你的皮肤不一样，
1: 哎，
0: 真的，
1: 对，
0: 人也觉得精神非常好，嗯，
1: 对，
0: 因为睡得好嘛，
1: 嗯，
0: 睡得好，我现在真的是在，
1: 嗯，
0: 很糟糕哎。只有半个小时我也可以睡得很沉，
1: 啊，这多少人的羡慕啊。
2: 这没有糟糕啊，对啊，
0: 我
2: 真的很幸福耶，欸，
0: 到底是怎么了，就从客厅啊，从洗手间，
2: 嗯，
0: 然后已经不看股票了，
2: 对，
0: 我现在不看股票了，
2: 嗯，
0: 哦，我就诵经，诵经完了以后，那我就好了，就在我们那个椅子上面，我那 单人椅，
1: 嗯哼，
0: 啊，我就坐在前面诵经，诵，
1: 嗯，
0: 完了以后啊，这个经书收起来，
1: 是
0: 之后后面就是一个等于是单人椅，
1: 嗯，
0: 又可以脚可以跨起来的，
2: 嗯哼，
0: 跨直这样，
1: 啊，
0: 那半躺，
1: 嗯，
0: 啊，两个那个的这个沙发上的靠枕，
1: 嗯，
0: 我就把它叠在一起，
1: 嗯哼，
0: 哎，这样子半躺着
1: 睡了，
0: 准备要看电视哦，
2: 嗯，
0: 结果呢，竟然睡着了，
1: 嗯，
0: 我自己都想笑哎，欸，我真的没骗你，嗯，直到有电话进来，公司打给我的，
1: 是，
0: 啊，所以那个玛丽安才拿给我，
1: 嗯，
0: 拿给我听，一看睡半小时，
1: 嗯，
0: 还睡得很沉呢，
1: 是，
2: 嗯，
0: 我真的是在我们太白树实在太棒了，
1: 嗯，
0: 但是要长时间吃，
1: 对，
0: 市面上你买不到了，
1: 嗯，
0: 我真的没骗你，
1: 嗯，
0: 这么便宜，它是太白树哎，
2: 嗯，
0: 在瑞士叫活细胞哎，
1: 嗯，
0: 真的，我卖很久了，
1: 嗯。
0: 现在是增加了芝麻树跟这个西番莲，
1: 对，
0: 所以呢增加你的睡眠，
1: 嗯，
0: 因为太白树基本上就是有稳定中枢神
1: 经
0: 的
1: 效
0: 果，
1: 对，
0: 所以说本来就会帮助你的睡眠，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吃哦，
1: 嗯，
0: 又可以让你漂亮，
2: 嗯，
0: 又可以让你年轻，
1: 是，
0: 又可以让你睡得好，
1: 嗯哼，
0: 好，
1: 嗯，
0: 不过27519911跟善事联络，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听众朋友，赶快赶快到一个热闹的地方，
1: 哦，
0: 先不告诉你是哪里，
1: 是
0: 让你们猜，让你们猜，
1: 嗯，
0: 让你们猜，
1: 哎，我考不好猜得到，
2: 人很多的地方，
0: 你不要马上讲，
1: 对，我不要讲，但我私下跟秋阿姐讲，我在应该猜得到，
0: 哦，真的哈，
2: 那我也猜猜看，我放在心里猜猜看，
0: 真的，哇，哦，真的实在是太可爱了，
1: 嗯，
0: 好棒哦哈！再听一首歌之后，再来开放现场，听众朋友，如果你猜到了，我就送给你一本高艾伦的新书，
1: 哦，到了吗？
0: 都到了，
1: 哦，
0: 啊，好不容易等到了，
1: 是。
0: 印到来不及卖，你看看，
1: 嗯，
0: 啊，所以我终于等到了，
1: 嗯，
0: 好，所以先送给听众朋友，
1: 好，
0: 好不好？
1: 嗯，
0: 啊，要猜得很准才行哦，
1: 是，好，
0: 不能
2: 讲
0: 第二次
2: 哦，
0: 讲得很清楚才可以哦，
1: 嗯，
0: 到底哪里
1: 也不可能要求我们放水哦，
0: 有很好玩的地方，
1: 嗯，
0: 好不好？
1: 好，
0: 嗯，来继续这一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呢？
1: 韩小倩的歌曲，
0: 拥有的回忆，喜欢，对不对？弄错了吗？
1: 嗯，
0: 没错嘛，哦，拥有的回忆，
2: 嗯
0: 嗯，韩小倩所唱的。

0: 喜欢你。好，这里面写的高艾伦小姐啊，给我的订单，记住哦，7月30号，还有8月6号，都需要隔离霜各4瓶。一个地址是高雄，一个地址是他们家附近。然后他还跟我讲，秋华姐，之前我还忘了付你2瓶的胶原蛋白的钱，我真受不了，这一次一起给。我真受不了，他这有这么有算得这么清楚吗？有必要吗？最近他出了这本书，效得非常好。没想到这本书居然他出版之前，居然通过了，就是兄弟姐妹没有特留份，
1: 是
0: 已经没有特留份，半年之后生效。听众朋友，你听懂吗？听懂这个意思吗？就是说我们政府对你的财产分配的方式，夫妻当然一定要有，好，来再来的你爸爸妈妈，跟你的孩子，
2: 是
0: 这是绝对有的，
2: 对，
0: 一定有的，但是姐妹过去也有，现在半年之后就没有了，没有特留份了。
2: 兄弟姐妹
0: 啊，
2: 是在爸爸妈妈孩子没有存在的情况之下才可以吧？
0: 应该是，应该是，
2: 因为他们是属于第二顺位啊。
0: 对，所以就是说变成就没有，
2: 对，
0: 你们就没有理由分财产，没有特留份，
2: 是
0: 半年之后生效，
2: 对。

0: 你看他这本书出来的这么的恰巧，真的实在让我太佩服了。
1: 嗯，
0: 书名是叫做什么？允许啊，这叫做什么？请允许我们身后财产自主。
2: 对，
0: 嗯，听众朋友写得够明白。
2: 嗯，
0: 哎呀，所以说大家兄弟姐妹，大家一定要感情很好。
2: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都有血缘关系耶，是不是？
2: 对，
0: 所以无论如何，大家感情都一定要很好，
1: 对，
0: 才行。这样子的话，要透过写遗嘱，
1: 嗯，
0: 你遗嘱有写的话，就 OK。
1: 对，
0: 没有写的话，
1: 嗯，
0: 是不可能你分得到的，
1: 嗯，
0: 兄弟姐妹分不到，
1: 是
0: 好，所以大家记住，习惯写遗嘱，
1: 没错，
0: 好不好？好，这很重要。好，
2: 好，
0: 我刚刚讲的时候，我昨天去了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1: 嗯，有人要猜吗？23712350哦，
2: 嗯，
0: 听众朋友，你要猜去哪里吗？
1: 嗯哼，
0: 猜得到。我就送给你高艾伦的这本书。
1: 对，我刚刚猜错了，我刚刚猜我家牛排，邱阿姐说不是。
2: 我家牛排确实也很热闹啊，人很多，门口排好多人。
0: 对啊，
1: 23712350，来，我们接现场电话哦。好，午后两点你好。好，那我们继续等哦，23712350，刚刚听众朋友有打电话进来啊，嗯，
0: 哦，真的吗？
1: 对，
2: 他可能会不会以为我们讲出答案了？没有，刚刚我们只
1: 是
2: 在
1: 错误答案，
2: 我们在猜测，
1: 对，
2: 对，
1: 好，23712350，午后两点你好，
3: 哎，你好，
1: 是，
2: 你好，
1: 你好，请问你猜得到吗？邱阿姐指的这个地方是哪里吗？
3: 是一个地名吗？
1: 对啊，都可以啊，地名也可以啊，
2: 嗯。
1: 但是你不可能讲台湾哦，那这样子太作弊了，
2: 范围太大。
1: 对，
0: 现在我常常节目中都跟大家讲说，啊，我很喜欢去那个我家牛排，但是太远了，
2: 嗯，
0: 真的太远了。
2: 嗯，
0: 我最近发现一个我想我会常常去的地方，
2: 嗯，
0: 你要不要猜猜看这是哪里呢？
3: 基隆吗？
0: 啊，
1: 答错了。不是基隆，
0: 基隆
1: 好，这个邱华姐家是住在东区，我家牛排比基隆近，基隆更远。好，23712350，
0: 听众朋友猜不到吗？
1: 嗯，
0: 不久
1: 要不要再透露一点点？
0: 不要了，我先讲这样。不久之前，就上个礼拜，就这么巧，
1: 嗯，
0: 上个礼拜的今天，
1: 嗯，
0: 你记不记得？那就是艾伦。两个夫妻
1: 啊，对
0: 啊，他们
1: 去
0: 要我们下班去接他，
1: 没错
0: 啊，他就在杨佩佩家，
1: 嗯，
0: 好，那我们去接他，那他就问我说，那我们要去哪里？他目的是听到说，我前一阵子有发烧，
1: 对，
0: 他就担心就来说要来看我，
2: 嗯，
0: 那其实我什么感觉都没有，
1: 嗯，
0: 我没有量，我也不知道我发烧啊，
1: 对，厉害，
0: 真的算是好。他们说38度以上就是发烧，
1: 没错，
2: 嗯，
0: 有这回事吗？
1: 嗯，对啊，
0: 真的吗？
1: 对啊，
2: 对，
1: 嗯，
0: 我不知道啊。好，那结果有听众吗？
1: 有，
0: okay, 来，
1: 午后两点你好，
0: 喂，
2: 你好，
0: 喂，
1: 你那个声音好像公共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3: 喂，
1: 是
3: 23712350，午后两点，
1: 对。啊，你要猜吗？
3: 你好，
0: 你好，
3: 我猜在板桥。
1: 板桥哦，你说那个我家牛排哦，不是的，我家牛排我猜错了，不是我家牛排，
2: 不是。
1: 秋花姐说她最近喜欢上一个很热闹的地方，大家猜猜看是哪里？
0: 非常喜欢。
1: 对，好，谢谢你。
3: 哦，那个是。
1: 好，拜拜。
2: 拜拜。
1: 好，还机会还在哦。
2: 对，还有机会。
1: 我觉得难猜的地方是什么？因为秋花姐从来没讲过。
2: 嗯，对，
1: 嗯，
2: 大家没有接收过资讯，
1: 对，没有这个新资讯 update， 而且前两天我们的 APP 还听不到，
2: 哦，对耶，
1: 对，
0: 现在现在如果上网的话，不管是你的手机是苹果的，
1: 嗯，
0: 还是这个
1: 安卓的，
0: 都可以听得到，
1: 好，
0: 都可以听得到。
1: 午后两点你好，
3: 哎，你好，
1: 是
3: 大巨蛋是不是？
0: 答对了。
3: 哦，我答对了，
0: 你好厉害，
3: 好开心哦！
0: 对，我跟你讲，
3: 我还没有答过。
0: 你听我说，你听我，大巨蛋刚开幕，
2: 对，
0: 刚
3: 开幕
0: 对，昨天
1: 百货商城
3: 还没有去。

0: 我们也没去，我也没去过。
1: 我们家刚好对住在他的斜对面嘛。好，昨天呢，我跟 Mindy 两个人，跟我妹妹两个人啊，不晓得往哪里去。
2: 啊、哦，是这样子。
1: 有点下雨啊、哦，所以说我们去逛一下，开幕到底跟之前有什么区别？结果一去，百货方面人并不多，
0: 嗯、
2: 啊，
1: 只有哪里人最多，你知道吗？
2: 人很多了，
1: 没有，百货方面卖服饰什么人不多，但是呢，卖吃的地下街，二楼、
2: 哦、地
1: 下二楼简直、
2: 我也想找一间去、
1: 人多到不行，啊，实在有够大，好够好大哦，真的有够大。
0: 我看新闻报道有3000平，就美食街那个地方，
2: 对呀、啊，
1: 那么大，
2: 3000平，
1: 你这么大都找到位置都很难，而且我们去的时间还很早哦，我们去的时间还不到5点呢。
3: 昨天，而且昨天不是例假日啊。
1: 好，那你打个电话哈、到我们公司哦，然后。把你的地址跟电话留下来，我送给你高艾伦的这本书，好不好？好，好，请
2: 0958407899。
1: 不是，你打到公司，打到我们公司27519911。好，你跟他讲、好不好？讲你的地址。
2: 谢谢你，
3: 好，拜拜。
0: 好，谢谢。
1: 对，听众朋友，真的没骗你，我找个位置好累哦，好难，真的
0: 太大了，
1: 大到简直离谱，真的是。什么都有，但是有一家店，我懒得再跑来跑去，不晓得不敢试别的东西，那我就说好了好了，这里居然没有我喜欢的那个叫什么，
3: 诸暨
1: 没有的话，
3: 没有，
1: 没有看到，啊，我说那就吃
3: 小南门
1: ，结果我们 Mindy 绕了一圈也没有小南门，但是有一家
3: 跟点心世界
1: 小南门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3: 对，
1: 但是我告诉你，没有小南门好吃，
3: 是，
1: 尤其是青菜，烫的不够好，你知道吗？
3: 难怪点心世界的扩展比没有小南门广，
0: 对，
3: 因为点心世界跟小南门以前都是在中华路上的，
1: 哦，真的，
3: 然后卖的也很类似，但是点心世界后来扩张的店面数就少很多，
0: 对，
1: 结果呢，人真的好多，两位女士啊，刚好就是约好。刚好坐在我对面、我跟 Mindy 就去买东西、结果呢我坐在他们的前面，真的两个人一直偷偷看我，我这头都不晓得往哪里拐、你知道、不晓得往哪里比较好、结果他们后来忍不住了，就问我说，
3: 你是秋华吗？
0: 被认出来了。
1: 不是，没有，他问我说，你腿怎么了？为什么会坐轮椅、他问我这个话、你皮肤好棒哦、你皮肤好亮哦、我真的皮肤真的很亮、因为里面我的那个爱迪斯提拉有加那个顶级鱼子精华、真的很亮、
3: 是。
1: 然后呢他说你的皮肤好亮哦、这么年轻为什么，是怎么哪里受伤了、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讲来话长、右腿呢是神经有受到伤、结果呢久了以后就影响到左腿，
3: 是，
1: 所以就变成走了不好。所以呢，我最近也正在认真想办法，想要来把尽快把它治好。
0: 秋华姐，你要继续说，虽然我走的没有很好，但是我整个人的那个体态保持的还是很优雅，还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坐在这里。对，
1: 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两个人。还是从基隆来的，
3: 哇，
1: 从基隆来台北，
3: 所以刚刚听众朋友猜对了，
0: 对，
3: 他是要猜这两个人是从基隆来的，
1: 他们
0: 哎呦，这隐藏版的答案，
1: 他们好像是在台北工作还是什么，就是从基隆住基隆的，哇，真的说，哦，人才多到不行。真的，听众朋友可以走一走，去逛一逛，人实在有够多。
3: 对，
1: 但是
3: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哦，一个穿着粉红色的坐在轮椅上，
1: 拜托，
3: 身上有带着这个空气滤清器的，那就是秋华姐。
1: 你不要这样子，
0: 皮肤又非常好，很亮的，
3: 远远的就看到一团光。
0: 对，
1: 你不要这样子啊，来。继续安排歌曲、好不好？
3: 继续要今天的单元，第二个单元。
1: 哦，第二个单元，塔罗牌吗？
3: 不是，爱
0: 的力
3: 量。
1: 哇，我没准备，由你们来。
3: 好。

0: 今天爱的力量呢，我要分享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台湾的斗六，有一位蔡先生是便利商店的老板，也是云林家福中心的福佑委员。
1: 嗯，
0: 那今年七月初啊，他开着新买的宾士车经过斗六棒球场，正要右转的时候啊，被后面一辆老爷车给擦撞了。
1: 嗯，
0: 那右后轮跟车身都受损，出估费用要15万。那撞他的呢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那这个年轻人下来以后就一直不断的道歉，也很紧张，因为老爷车很多老爷车都不保险的哦，所以他就问蔡先生说这个费修车费会不会很贵啊。他说他自己在饮料店上班，月薪只有3万多，希望可以分期赔偿。
1: 嗯，
0: 那我们通常听到这样子的问题呢会怎么样，第一个念头就是生气嘛，然后第二个就是赔偿嘛。
1: 对，
0: 但是蔡先生没有，他看着这个诚恳的年轻人啊，想起自己40年前刚出社会的时候也是一样青涩，他知道这15万的费用对一个刚要起步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于是啊，蔡先生就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他告诉年轻人说修车的费用呢他愿意自己向保险公司处理，因为他是新车他有保险，只是说他要用什么方法去说哦，这个怎么样被撞不是别人的问题是我的问题，那保险公司就愿意赔嘛，那就不用年轻人赔，但是你也要负起你该有的责任嘛。
1: 对，
0: 那什么责任呢？他说因为云林家福中心的助学金啊募款很不容易，只要年轻人愿意捐2万块给家福中心帮助贫苦的孩子上学，这样子呢蔡先生说你捐2万我加码再捐4万、凑6万、就是那个吉利数，所以他可能跟秋花姐一样喜欢吉利数，好，但是应该是六，如果是秋花姐的话是66600对，秋花姐的吉利数。好，那年轻人呢就当下就很开心啊，从15万变到2万啊，就说他没有遇过这么好的人。
1: 是，
0: 那同样到了那个约定捐款的那一天，其实蔡先生也很担心，就是年轻人会被爽约啊
1: 绕跑
0: 结果呢没有，这位年轻人就开着那一辆破老爷车准时出现，交了2万块跟他的4万块一起由年轻人的名义捐了这6万块当作助学奖金，双方也签下了和解书。而这个蔡先生其实自己也不是什么有钱人，他年轻的时候白手起家创业啊，50岁的时候投资失利举债1800万，他是靠自己咬牙撑过来的，所以他特别懂得人在困难的时候是需要有人拉他一把。所以他说看到那一天啊，那个年轻人的诚恳负责，他觉得就像当年的自己，也没有说欠钱就跑掉啊，也就是慢慢还慢慢还，跟那个艺人马国碧一样。
1: 对，
0: 他们说哇，马国碧也是很棒的一个表率嘛，
1: 勇敢负责，
0: 对，勇敢负责，慢慢好像也快要还完了哦，很棒。那他就是鼓励，甚至说他用的这个赔偿方式让这个年轻人还做了个善事。
1: 对啊，
0: 对不对？很难得哦。所以你看看，一场原本是一种纠纷，原本是一种仇恨的事情，
1: 对，
0: 却充满了爱。不管是宾士车的车主，或者撞他的年轻人，或者家福中心，都得到了一个善良。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一个转念可以把不好的事情通通都导向好的地方，就看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不好的事。
1: 对，
0: 好，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爱的力量。

0: 我觉得有爱真的会出现奇迹哦。我想跟大家分享爱的力量啊，今天有两则
1: 哦，
0: 一个是国内，对，一个是国外的新闻，然后都是充满了满满的人情味啊。好，那我首先来讲国内的这个新闻哦，就有一位卖鱼的张大哥哦，全名我就不知道，只知道他就是这样记录写的，他现在才38岁、那他就在市场摆摊啊，今年4月的时候，突然某一个清晨啊，他突然身体出了状况，没有办法说话，全身动弹不得，大家就赶快帮他叫救护车啊，结果他后来就在医院，就是休养啊，要抢救啊，他必须要去休养这个过程。那

0: 个鱼摊的生计要怎么办呢？那张大哥的弟弟啊，他有跑来啊帮忙哥哥的这个生意，但是啊一个人啊他根本就忙不过来。哎，这个时候呢，市场上啊，他那个摆摊的市场就上演了一场所有的那个联盟集结满满的人情味啊，整个市场的摊贩还有工作人员啊，他们自动啊发起了叫做接力排班，就是每个人都会轮流说啊，我帮张大哥看店啊，那有的时候你帮我招呼客人啊，甚至连最后那个鱼摊收摊的清理啊，大家都一手包办。那为什么呢？大家会愿意这样无条件的跳出来来帮这个所谓口中的张大哥呢？嗯、而且还帮忙四个月的时间哦、喔嗯。
1: 因为张大哥是那边的黑道。
0: 哎、欸，有一点点类似、但是不是黑的，是心很善良的那一种。他们说，因为平常这个张大哥做人太成功了，大家都比赞。他说啊，张大哥为人呐、啊，非常的热情，常常都会把他这个鱼的新鲜的鱼货送给市场的所有的这些朋友们呐、啊，加菜。然后每次只要每年吃年夜饭呐、啊，还是聚餐，他都冲第一个。帮忙大家张罗，所以对大家来说啊，张大哥是那个市场里面最温暖的那个神队友、那他们说现在神队友倒下啦，我们当然现在要换我们也来挺他啊、所以他们就才帮忙他这一段休养的时间，全部都出钱出力啊，来帮他打理他的这些鱼摊的生意、好，那再来我要讲到一个国外的新闻，也是充满的人情味，是有一位叫做兰迪·菲勒斯沃尔的一个，这应该是男生的名字。他之前呢、啊，好像是今年哦，去年的时候，他出了一场车祸，然后他就真的就不幸就回到天家。他当时也才43岁，那他留下了妻子，还有2名年幼的小孩，还有就是他在美国有一个1400英亩的。尚未没有收割的整个大田地呀、什么有玉米、大豆啊、油仔田这些啊，那现在怎么办呢？那个田地一个人，他的太太也不会去那个收割，什么也不是很懂啊。结果啊，他的2个好朋友啊，就默默的啊，组织起一个志工的联络网，他就集结了附近来自10多个邻里的社区，总共75名的农民哦。
1: 是
0: 哇，然后他太太形容说那一天浩浩荡荡，很像在拍电影一样，来了12台的联合收割机，还有7台的运粮车，还有超过40辆什么半挂卡车，全部都出动。他说真的很像电影的画面一样，他自己也吓到，怎么有这么多人就来帮忙？就短短的几天，说这些车子啊，这些农夫就帮他把他的田地全部都收割好。就他也没有辛苦到什么事情、他说真的是叹为观止。
1: 哇，收那么快，我只有在股市看割韭菜的时候有这么快。
0: 对耶。
2: 什么意思、我不懂耶。
1: 就是割韭菜，秋花姐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哦、就是那些股民啊，零散户啊、被大户割韭菜啊。
0: 就是有一点比较
1: 养肥了。
0: 对。怎么不是，有点是开玩笑的一个话就对了。
2: 但是内容意思是什么？
1: 意思就是让他们惨赔啊，然后大户赚钱啊。
2: 哦，
1: 被割，所以我们就会我被割韭菜了。
0: 对。我们等一下再解释一下怎么样是比较正确解释好了。好，那其实我觉得这2则新闻啊就可以让我们可以感受到，我现在也会觉得啊，我们要跟邻里这些打好关系很重要。没想到平常我们在这样互动的这些像我们大家鼓励大家要跟我们社交啊，跟这些邻里有互动啊，在你我觉得平常有需要的时候，没想到大家就会跳出来，然后我就觉得哇，这种集结起来的爱的力量真的是好，阵仗好大哦、真的是像他太太说的叹为观止啊，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
1: 好的。

好吧，我看到这一篇，但是呢没有看得很清楚，简单讲好了，好不好？这里写的是说，别让爱你的人等你等太久。一个小男孩很让人家感动，他到花店站在那里，身上的钱怎么样也不够可以买

0: 妈妈最喜欢的玫瑰花。
1: 嗯哼，
0: 站在那里站很久，旁边刚好有个男士要来买一束花，可能要送给女朋友。
2: 嗯，
0: 看到他一直在摸他自己的钱，手上的钱，但是就站在那边啊，不知道。他就问他说：“你不是要买花吗？”他说：“我钱不够。”
2: 嗯，
0: 结果就男士就问他说：“差多少？来，我给你。”啊，就把他凑齐，然后让他买一小束的玫瑰花。这个男士就认为说：“我是会送给我的女朋友，这么小，十一二岁，难道他有女朋友了吗？”
2: 嗯，
0: 就有点好奇。
1: 嗯，
0: 所以当出发的时候，男生就跟他一直点头，跟他说谢谢，然后就往前走。结果呢，好奇之下，车子也是要往同一个方向，他就跟着他后面走。没想到走没多远，哎，这小男孩居然转到一个属于是半山腰的地方，要往那边上去。
2: 嗯，
0: 他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会转到这个要像好像上山的感觉。
2: 嗯，
0: 他好奇跟着下来，跟着他后面走。
2: 嗯哼，
0: 结果呢，男孩有察觉到，
2: 嗯，
0: 他车子好像停下来，本来没感觉是跟着他。
2: 嗯，
0: 后来停下车，他拐头一看，哎，他怎么在我后面？
2: 嗯哼，
0: 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跟我来这里？”
2: 嗯，
0: 他说：“我想知道你花是要送给谁。”他就说：“我要送给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很疼我，很爱我，我也很爱她。可是她离开我好几年了，所以我只要功课不会太忙，我一个礼拜最早要来看她一次到两次。”
2: 嗯，
0: 就这样子，边讲就边哭。哇，这个男生呢，看他这个样子呢，就陪他一起到他妈妈的坟墓。
1: 嗯，
0: 然后等他把花送给妈妈，跟妈妈说说话之后，最后还是一样，妈妈，我永远爱你哦。
2: 嗯，
0: 之后就要离开了。好了，这个男士呢就跟他讲：“您住哪里？我可以送你回去。”
2: 嗯，
0: 好了，就真的把他送回家。原来家里并不富有。
2: 嗯
0: 嗯，但是爸爸听说还在做的工作是比较
2: 劳力的出活，
0: 对对对，所以呢，当这个男士知道说哦，原来他们生活是这样子，所以呢，他才会这么的、爱他的妈妈，因为妈妈很疼他，很爱他。
1: 嗯，
0: 从这个时候，这个男士就被这个小孩子给感动了。
2: 嗯，
0: 本来都在外面做生意，很忙，真的，他妈妈要看他。真的几个月都看不到。
1: 嗯，
0: 你知道吗？
2: 嗯，
0: 顶多通电话。这个孩子居然感动他了，从这个时候开始跟他妈妈说：“妈妈，你做决定。
1: 嗯，
0: 你要搬到我现在住的地方来。
2: 嗯哼，
0: 距离我们的家乡是有一段路，但是呢，如果你要搬到这里来，我担心你一直都喜欢跟邻居啊大家都聊聊天啊等等。
1: 嗯，
0: 那我担心你没有伴。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我回去那里住，可是我生意都是在这里比较方便。
1: 嗯，
0: 所以妈妈，你认为我们该怎么办比较好？
1: 嗯，
0: 结果他妈妈居然跟他说：“儿子，由你做决定。
1: 嗯，
0: 我配合你。
1: 嗯，
0: 我有你在身边，我就很满足了。
1: 嗯，
0: 所以呢，尽管我跟你到你住的地方，
1: 嗯，
0: 你工作的地方的附近，但是我没有邻居可以跟我聊天啊等等，都没有关系。
1: 嗯，
0: 只要你每天下班就回来，
1: 嗯，
0: 我就很满足了。你看看，这个时候的儿子到最后他还是选择回家乡。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他可以把生意用网络就可以做生意了。
1: 嗯，对，
0: 他不需要一定要在那里又要办公室又要有房子住。
1: 嗯，
0: 他回到家又可以陪妈妈。
1: 嗯，
0: 妈妈又有邻居可以陪。
1: 嗯，
0: 那他也可以在网络上做生意。
1: 嗯，
0: 不一定要 办公室这么大，
3: 是
0: 不需要，
4: 对，
0: 可以省很多钱，
3: 嗯，
0: 可以请所有的妈妈所喜欢的朋友，
3: 是
0: 常常一起吃饭啊，很开心，
3: 嗯，
0: 所以说一个人的一个小小的善举跟孝顺，
3: 嗯哼，
0: 就能够影响别人，
3: 嗯，
0: 所以你看小小的故事，
3: 对，
0: 可是对我们影响很大，
3: 没错，
4: 对，
0: 不知道对不对，
4: 是，
0: 好棒哦。

0: 那这里面他写的是说，别让爱你的人等太久。小男孩的举动感动了无数的人，好好珍惜你身边的人，珍惜和父母相处的时光，多一些陪伴，多一些问候。
1: 是，
0: 听众朋友，尽管再怎么忙，问候只有一句话而已，一个电话现在这么方便，
2: 对，
0: 是不是？视讯都可以，是不是？希望大家不要吝于有这个动作，好不好？
2: 表达你的爱，
0: 很重要。好，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叫做《恋爱的女人》。
2: Woman in Love 由芭芭拉史翠珊所演唱的。

0: 恋爱中的女人一定是最漂亮的。
1: 对，
0: 如果记得在结婚之前啊，最好不要说结婚之前了、啊，平常你就应该要做保养。
1: 对啊，平常就要把自己的皮肤弄健康，
0: 嗯、
1: 保养好。
0: 如果说太阳把你晒到你皮肤变得很黑，
2: 嗯，
0: 不妨给我们机会，
2: 是
0: 净斑美白两个礼拜就马上见效，
1: 嗯，
0: 马上皮肤变真的不同的颜色，希望你用用看，
2: 嗯、
0: 好不好？两个星期就可以达到效果，
2: 嗯，
0: 好，再来就是擦我们的。爱迪斯提拉，提拉按两下哦，不过马上要换包装了。
1: 嗯，
0: 马上换的包装是用挖的。
1: 对，
0: 啊、用挖的哈、哦，你挖多少你都看得清清楚楚，有没有挖干净也看得清清楚楚，别担心说会不会在管子里面还有。
1: 嗯、
0: 好，那就是嗯，现在如果你拿到了，还是我们这个新的还没有推出嘛，
1: 嗯，
0: 那你拿到了这个按两下，
2: 嗯
0: 嗯，按个两下。然后两三滴的
1: 点
0: 击
1: 精
0: 华，把它揉在一起之后，
1: 效果加成。
0: 对，然后擦在整个脸上跟脖子上，
1: 嗯，
0: 我没办法形容有多亮就有多亮。
2: 嗯，
1: 对，看秋华姐就知道，亮到不行。
0: 我是绝对没有再去擦粉饼了，
2: 没有，
0: 或者是叫做什么蜜粉，
2: 嗯哼，
0: 没有，
2: 你就矿物隔离霜，
0: 直接就出门的时候，嘿，矿物隔离霜，
1: 对，
0: 擦完之后。我就没有再擦任何东西、
2: 嗯、
0: 就亮到没办法形容、
2: 嗯、
0: 真的，所以 我真的很承认 我很少夸奖自己，但是呢我要夸奖我的皮肤、
2: 嗯、
0: 的确是以跟我年龄来做比较、
2: 嗯、
0: 差不多年龄的
2: 是
0: 我皮肤真的可以来跟人家比，
2: 没错、
0: 因为自己在经营的嘛，
1: 对，好的不得了，秋华姐可以大方的夸奖
0: 没有最好的我绝对不要，
2: 没错，
0: 所以听众朋友用用看好不好？好，光是一瓶鱼子，你在别的地方买，不可能是这个价钱，2200，
2: 嗯，
0: 五十墨的哦，
2: 是，
0: 真的不可能哈、哦
2: 嗯。
0: 那当然，继续就是眼胶、
2: 嗯哦，
0: 我们是胶跟霜二合一
2: ，
0: 不会太油，不会让你长肉芽，好、
2: 嗯
0: 哦，让自己不要有鱼尾纹，
2: 是，
0: 哦，不要有这个眼袋，
1: 对，
0: 啊，也不会长肉芽，
2: 对、
0: 哦，对，就这样子哈、哦。我到目前为止有一点小眼袋，但是呢。到现在我还没有鱼尾纹呢，
1: 嗯，
0: 讲得好像蛮骄傲的，
1: 很骄傲啊。
0: OK， 好，打电话
1: 27519911，
0: 27519922，实力人物的电话。接着下来是
2: 塔罗牌时间，大家今天不用打电话进来，
0: 哦、
2: 在1到5张牌选一张牌来看下一周的财运状况是如何喽。
0: 嗯 okay

0: 好，嘉玉请选牌吧。
1: 好，我选二号。
0: 好，时候华姐选三号。嗯，首先选
2: 固定的
0: 则第一张牌的呢，它代表的是慢慢累积享受成果哦。
2: 嗯，
0: 那下一周的财运呢，普遍算是稳定偏好，但是来自于你过去当中的努力，
1: 嗯，
0: 那有机会呢就可以看到一些成果的表现啊，意思就是说可能会有结案啊，或者是这个获利了结等等的啊，就是很顺的有一笔钱进来，
1: 嗯，
0: 但是进来以后啊先留下一部分，然后再决定要怎么样去花，因为它跟上一次有一点像啊，就是它可能赚来的钱，上一次好像是嘉玉选到的哦，就是赚来的钱它就是把它花光光，甚至花更多啊，因为意外之财，我们通常对意外之财的开销就很容易会把它乱买东西啦，嗯，哦，那再来选择第二张牌，嘉玉选择的牌哈，哦，它代表的是说下一周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投资啊，新的机会，
1: 嗯，
0: 但是它不是马上就能够变现金，它可能是一个，
1: 嗯，
0: 长期的投入啊，哦，
1: 嗯，
0: 并不是一个突然获利了结的感觉，
1: 嗯，
0: 那这张牌就是比较偏向在行动，就是机会来了你就要去注意啊，去投资，而不是看着它就飞走了哈，
1: 嗯。
0: 不过呢，再提醒你，就是有足够的时间让你去了解跟认识，不要太急着一下就进去，因为代表说下一周你的机会会很多，
1: 嗯，
0: 但是在机会当中要慎选就对了。
1: 好，
0: 再来选择第三张牌哈，第三张牌下一周会接收到很多很多跟这个获利有关的资讯，
1: 嗯
0: 啊，不管是朋友的推荐啊，或者自己想到的，会非常的诱人。那问题并不是在于没有机会。其实这跟嘉玉刚刚选到

0: 牌有一点像，它是选项太多，但是这一张牌是真假又很多，所以呢这一张牌是更要放慢你的脚步，真的好的机会不会一闪而逝，对你来说啦，还不如就是观察，那之后呢要不要再投入，再自己再做决定。在第四张牌呢，第四张牌你在这一周的金钱压力会更大，是不是？哦，月底了吧，
1: 对，
0: 就是你会觉得金钱好像有一点不够用啊，那但是提醒你，就是你可以去寻求别人的帮忙啦，哦，然后第二者呢，就是你会度过这个难关，绝对可以度过，但是第一就是不要强撑的，就是需要别人帮忙就开口就会有，代表你的平常做的人做事也不错啦，那第二者呢，其实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难关，但是这个难关呢是要重新去审理自己在金钱上面的观点，那未来呢对于你在这个冲击上会很大的帮助，就以后你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再来选择第五张牌，第五张牌是一张好牌，但是这张好牌是只有下一周，它是属于意外之财，会有一种很突然的赚到一笔还蛮大的钱哦，但是来得快也去得快，同时只要你一错过可能就会过去了，所以也第一也就是不要太过贪，你说适量就好了啊，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让给别人吧，
1: 好，
0: 这就是今天五张牌的健康运，不是金钱运，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健康运咯。
2: 好的，
0: 好，健康运一样，嘉玉请选一张牌。
1: 好，我要选四号。
0: 好，首先选择第一张牌啊，第一张牌下一周的健康运算是相当的好哦，它是属于一种复原体力很旺的状况，唯一的问题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太旺了，然后反而在后一周，就是不是下一周，下一周你就是非常好，但是你如果太超过的话，再隔一周可能就会开始有疲态，所以适度的运动就好，那当然如果你是属于那种已经是身体有一点不舒服的，那就是恭喜你，因为下一周你就是一直在属在康复当中了啦，好，再来选择第二张牌呢，第二张牌是因为你累积了许多的疲劳，那并没有很大的问题，不过你会觉得有一点累，睡眠品质也开始下降，算是属于正在往下坡，那身体其实就在提醒你要自己好好的照顾一下自己身体，安排一点点休息的时间，不要工作，不要滑手机，好好的睡觉，很快你的能量就能够复原了哦。再选择第三张牌，第三张牌啊，健康虽然不算很差，但是依然是符合秋华姐，她还是叫你把过多的责任压力跟工作啊要慢慢的放下来哦。那你的不舒服并不是来自于你自己身体本身出的问题，而是因为你真的事情太多，休息太少了，所以啊减少一些事情啊，少勉强一些自己，那这样子呢你慢慢就能够找回自己的能量了，因为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身体就是一个容器，我们进来的水跟出去的水比例就看你怎么拿捏，如果你出去的水多进来的水少，那自然而然就会越来越空，
1: 对，
0: 那秋华姐现在的状况就是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对，只要把出去的稍微少一点点的话，你的能量就能够补回来了，
2: 是，
0: 再来选择第四张牌，我们嘉玉选择的牌哦，一样就符合你，平衡就是最好的保养，你真的算是一个应该说底子不错的人，就是好像一下稍微一点点不顺就会稍微偏坏，可是也坏不到哪里，
1: 对
0: 啊，稍微对他好一点就能够变好，但是也跑不到很旺，所以你应该就是我朋友讲的那种最没有问题的人，可是同样的也是要提醒你，就是你这样子的人呢，当有一些大状况发生的时候，你就会容易倒因为你没有多余的能量去应付大的 trouble， 你小 trouble 绝对都 OK，可是大 trouble 来的话，所以你上次说你就去运动啊什么，开始累积自己一个备份的能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哈，但是目前状态就是你只要一觉得不对稍微调整一下马上就回复了。
1: 好，
0: 再来选择最后一张牌啊，最后一张牌我不能说你是好还是坏，而是说你一直扑朔迷离的状况在接下来一周就会凸显出来，所以 凸显出来不见得是凸显变好，
1: 嗯，
0: 也有可能凸显变坏，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现在一直是找不到到底我是好呢还是坏，
1: 嗯，
0: 那下一周就会告诉你，但是你也不要紧张，因为好就代表没事了，之前都是你自己多余担心，那坏呢也等于是刚开始发生，
1: 嗯，
0: 那赶快把它处理掉就没事了齁，
1: 嗯，
0: 因为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其实最怕的就是我们去看医生，然后医生跟你讲说我找不到病因，
1: 嗯，
0: 对，其实你我就算是很大的病我也希望你直接告诉我，
1: 嗯，
0: 因为我才知道我该怎么去做嘛，
1: 对，
0: 好，那这种摇摆不定的状况呢，嗯，就是第五张牌下一周不会再面对的，
1: 嗯，
0: 所以也算是一张还不错的牌啦，
2: 是的，
0: 好，这就是今天的五张牌，
2: 嗯。

0: 好，那我们佳玉跟大家聊一下。
1: 好，跟大家分享短短的一句话哦。我看到他说，现在多流一滴泪，就是帮未来的自己现在多流一滴汗，就是帮未来的自己少流一滴泪，都是三点水。怎么说呢？就是说你今天呢、啊，让自己稍微动一下，辛苦一点点的流汗呐、啊，你未来啊就可以多一份健康，就不会让自己哭哭了。
2: 哎呦，
1: 所以你现在开始记得赶快把我们的善事的保养品快点吃起来呀、啊，不要忘记它。爱迪斯的那个让自己的皮肤啊可以健康，赶快把它擦起来。
0: 赶快打电话、哦，
1: 以后每天都是笑笑的。
2: 哦，那跟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很像。我之前分享说，你婚后流的泪，就是你婚前脑袋进的水。
1: 可以可以，同意。
0: 赶快打电话，27519911是善事的电话。
1: 嗯，
0: 艺人部电话是27519922。好，外面天气应该很热，有没有下雨？不知道。但是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心中在下雪》。这几天天气真的很热，如果下雪没关系，
1: 凉快一下，
0: 平衡一下。

0: 好多歌都没有人在播，这首歌我没有听到别人播过，叫做郑婷，她为大家唱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心中在下雪。听众朋友，非常感激你每天都按时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咯。
1: 好，
0: 祝福大家健康。

0: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
1: 八一九
0: 1330
1: 流行派。
0: 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咱们又见面了啊！好的，今天是8月25号，是星期二。首先，咱们还是来看看天气状况啊。当然，目前来说的话呢，台北地区、北部地区还是有点小雨啊，不像是南部。今天南部还是有部分的县市呢是停止上班上课，因为这个雨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呢也淹水淹的是相当的厉害啊。好了，这就先不提啊。那么台风的状况来说的话呢，持续的往我们报道台湾来前进。昨天也提到过了，这个台风它掉下来了，你看看这像话吗？本来直接往比如说像西北方走，那么对于台湾来说影响不是很大，不是不动呀，它怎么掉下来了？哎呦，这种情形还少见啊！所以呢，我们随时要注意。

台风的一个动向。那么今天是礼拜二，可能礼拜三明天就会发布所谓海上的台风警报。目前这个台风仍旧是处于一个中度台风啊，希望听众朋友稍微注意一下沙德尔台风啊。好，那么台北目前来说是飘着小雨啊。刚才地震警报，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到？我正好是在来电台。

主道路啊，然后双手呢是紧握着方向盘，然后眼睛瞪着前方，要非常稳扎稳打的来往前进啊，反正不能疏忽啊。不过还好了，没有什么感觉。后来我到了电台也询问了一下我们电台的同事，大家说呢也没有太大的感觉啊。这个浅层地震呢，它呢主要是发生在台东外海啊，所以台东那边是有四级的一个震度。那还好，台北来说的话，并没有很明显的一个感觉啊。气温目前台北市呢大约是在摄氏28度。好，这是以上跟听众朋友简单做个说明和报告的天气状况。今天早上起床啊，然后呢看了一下电视新闻，赫然发现到就是在台北木栅区的指南宫，指南宫分为两个部分啊，一个就是原来它的这个就是道教的啊，道教的这个供奉这是吕洞宾，也就是福佑大君的这个指南宫。那么后面呢它有一个步道啊，非常好，那个步道呢直接通往后面的一个凌霄宝殿。这凌霄宝殿非常的壮观啊，昨天晚上突然间失火啊，造成了怎么样呢，整个一二楼可以说是烧毁了啊，非常非常遗憾啊。这是60年的一个古迹啊，也不算古迹了，就是一个庙宇，经过了这次祝融的一个侵袭，而让它可以说是损失相当的大。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次火灾？当然相关的单位啊会进入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火场，然后进行它的鉴定。提到这个指南宫，我最早最早跟我的母亲还有他学校的这些同学到指南宫啊去旅游啊，到指南宫旅游。那时候我跟着妈妈一块去，那时候在小学好像是2年级啊3年级，然后跟在妈妈身边呢，然后呢走向了指南宫。那时候怎么样，还有睡觉的地方啊，榻榻米啊，那个算是怎么样的，像做托梦的一个床啊，托梦的这个房间，就带我们去参观啊。不过现在来说，当然已经是就是在这里啊，香阁大楼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的简单。现在来说的话呢，这叫做我们讲叫做怎么样呢，叫做奇梦房，祈求给予一个梦啊，这个房间啊，这是香阁大楼非常让很多的香客呢能够在这边来做个梦啊，希望这个福佑天君呢、啊、福佑这个帝君，也就是吕洞宾大仙尊的，能够给予一些指示啊什么什么的啊。那时候指南宫，听懂没有，那小学大概2年级还是3年级，很小。那么来这边旅游嘛啊，那时候也搞不清楚太多的一些事情啊，反正就跟着走。到了6年级啊，我呢我们班上就是举行了一个小型的一个旅游。那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坐这个指南客运啊，那时候已经有指南客运了啊。然后呢在指南路上很窄的路，然后呢在这边指南路嘛啊，这样子坐指南客运上山啊。那经过了万寿路，然后呢在山脚，也就是在这个指南宫它的一个站呢、啊、就是停车场，然后我们从这边爬上去啊。哎，听到没有，那个指南宫那些台阶来说，它是一个扇形的啊，我印象很深，扇形的一个那个阶梯。要小心啊，若年长的长辈的话，最好是扶着那个旁边的栏杆，慢慢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也一步一步的往下来下山啊。那旁边也有怎么样，从山底下直接爬上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登山步道。那么你体力好的话呢，就由这边呢开始来做这个登山的一个运动。那如果说你比较不要爬那么多走那么多路的话，就在停车场这个地方就可以下车，然后呢再由这边呢有这个所谓的商店街啊，这边就上山。
那指南宫我印象非常深的是，那时候我香港的大姐啊，结拜大姐，我们一起来这边。

等于参拜啊。这里主要供奉的，刚才也提到了，是福佑帝君，也就是我们称为的吕洞宾大仙尊啊。那么来这边有一个忌讳，就是情人不能来这里。这个呢，就是一段故事，因为我们说啊，八仙过海，吕洞宾还有何仙姑啊，本来是怎么样的？这个吕洞宾对何仙姑是有些意思啊，但是呢，后来呢，是并没有结为连理。所以呢，吕洞宾啊，心里就是很不是滋味。所以呢，看到情侣来的话呢，就要把它给拆散啊。所以这个在这里呢，这个指南宫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古老的传说，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啊。情侣的话呢，是不适合来这里，否则的话可能会被拆散。但你已经结婚了，老夫老妻就来吧，啊，就来吧，这没问题了。那即便被拆散，还好像还蛮快乐的。哎，听众朋友，现在啊，结婚到了这个五六十岁，这个离婚还是有哦。啊，这个怎么样呢？原来谈恋爱时爱的是如泥如土如泥呀，啊，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那过了几十年之后呢，觉得不是两看相不厌，而是怎么样，越看越不是滋味啊！后来呢，干脆就怎么样，就散了啊，就离婚了啊！所以你呢，希望跟你另外一半呢，把它分开的话呢，就带他去指南宫。我天哪，哪有这种说法？好了，这就是我们这个闲聊嘛啊。那在指南宫这边呢，我跟我太太什么，我们都曾经，因为我们住在那时候住在木栅啊，所以呢，到指南宫也算是蛮方便的。那指南宫当然我们刚才讲了，供奉的就是福佑帝君啊，福佑帝君。那时候呢，有这个一砖一瓦，我们也就捐献了啊，捐献就是一砖一瓦的一个活动。那么从指南宫这边参拜完了之后呢，就是往后山这边有一个步道。从这边呢，就可以到这个凌霄宝殿，也就是供奉玉皇大帝大天尊的地方。凌霄宝殿，这是道教的最高的，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道场嘛。这边是玉皇大帝大天尊啊。那么当然有玉皇大帝，必定会有三官大帝啊。三官大帝就是天官、地官、水官大帝，三官大帝在这里。那时候我们结拜的兄弟姐妹啊包含的就是香港的大姐来这边呢，她一到那个就是凌霄宝殿那边，突然间她本来穿着高跟鞋也脱了，然后手上戴了那个金光，她就怎么突然间就起驾了，后怕擦擦这个刚就起驾，然后呢鞋就丢到旁边了，她本来穿着高跟鞋嘛。鞋我们就帮他拿着，然后就哇就起驾了，然后到那个凌霄宝殿去了，蛮有意思的啊。那段时间呢，我们经常跑一些宫庙，包含了就是大理天宫庙，就是这些大庙啊，去帮我们其中的一位算是结拜的一个老弟啊，把他身上的这个算是不好的灵气把他给退掉啊。那时候他怎么样呢？也是因为后来他就自己讲了，他太贪了。所谓贪的话呢，希望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神通，要有神通，希望能够神通。就后来进到他身体里头，这是另外一个灵。所以他呢，有时候到我们公司来，那时候他们公司搬到我们公司楼下啊，在新海路，突然间呢就怎么样，就滚到那个会议桌下头啊。是说我是就笑啊什么啊，我是蜈蚣啊什么什么啊，就是胡言乱语啊。所以呢，我们当时来说的话呢，他的精神完全散涣。后来呢，我们就带他到不同的宫庙，然后呢来进行我们等于算是让他身体里头的这个灵呢能够离开他啊。然后那个香港大姐，哎，以前她哎，听懂没有？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时髦的一个现代女性啊，长得很漂亮，像那个珍妮啊。然后呢，平常一定要化妆啊，浓妆艳抹，穿得非常的 fashion。突然间怎么样，她就怎么样来，就有一个灵，就是到她身上来了。然后又能够说天语，又能够怎么样来写天书啊，然后说天语，然后他们就对话。
他说他从来没有这突然间接触，所以呢也希望他呢就是一起来为我们这位结拜的一个老弟啊，把他身上的这个灵呢能够看看是如何把他请出去啊。所以呢也因此呢我们就到了很多的一些宫庙去啊，很有意思。那么大理天宫庙这是在宜兰这边啊，那我们也去过好几次，我也曾经开车啊来这边啊祭拜过几次啊。那么我们就讲到这个这个指南宫，那指南宫在它的一个本庙旁边还有一个庙，还有一个庙，我记不太清楚了，是供奉好像是供奉弥勒佛还是什么啊？那边很漂亮，很庄严啊。那我在这边也拍下了很多的一些照片呢、啊，什么什么的。现在那些照片可能在另外的手机里头也没有把它转换过来。所以在指南宫这边呢，可以作为半日或者是一日游。中午呢，我们那时候就在这里啊，用他们的斋饭啊，用他们斋饭。在这边的菜还不错啊，还不错。然后呢，吃完之后呢，就自由来等于算是你就奉献嘛啊，自由奉献。那有很多的宫庙都是如此，包含了就是金山金光明寺。我每一次去呢，都会吃一个午餐啊，它是自助午餐。金光明寺，那我很喜欢吃那个素食，然后呢，他也很喜欢这个香客啊。如果说愿意的话，来这边吃个就是午膳嘛啊。那通常我都会拿个500块钱，然后投在这个捐献箱里头。那小柴跟我去投1000块钱嘛啊，我就讲了嘛，小柴这次就那一次啊，真的是。到现在为止他的孩子还怎么样来拿他作为一个取笑的对象。就有一次我带着小柴，小柴谁呢，就是我在星光河山呢楼下的一位小兄弟啊，兄弟那么他比我小个2-3岁嘛啊，小柴他就喜欢跟我在一起，大哥大哥啊。有一次我就打电话下去，我说小柴，他说大哥大哥，我说不要讲话，听我说20分钟之后地下停车场见面啊，大哥，我说跟着我走啊，他没两句话把电话就挂了，他就下来，然后边跑就大哥干嘛？我说走，跟我跟大哥一块儿到金光明寺走走。他说好吧啊，他就跟我去金光明寺。那天是礼拜天嘛，当然我们先礼佛，然后呢做一个捐献啊，之后呢午膳来了，那么我们当然。还是鱼贯啊，大家就是拿了个托盘，然后呢开始来拿菜嘛啊。我是先拿了之后呢，坐在那边就静静的准备来吃我的这个午餐。在这个时候呢，又有新的菜呀，他当然陆陆续续会上来。这时候看到小柴，大哥大哥，你快来快来，这边有你最爱吃的这个，哎呀我的老天爷，听众朋友，大家伙的目光全部都朝向于我。从他的那目光就是就小柴那方向看着我，你知道听众朋友那是多么丢人的事情啊，大哥快来快来，这里有你最喜欢吃什么豆包来了，我天哪，我说你不要吵了，你赶快啊！后来他坐到我旁边，大哥那边，我说不要吵，我知道这个等下吃完再拿嘛，急什么呢啊？所以这个事件呢也让我们两家人呢、啊，有的时候一起见面吃饭的时候都会拿出来当为一个笑谈呢、啊，真是大哥大哥快来啊，快快快，这个你最喜欢吃的，哎呀我的老天鹅，真是希望能够有个地洞给钻下去，哎呀我的，好吧啊，这是小柴的一段故事啊，就吃这个，我们那时候到很多宫庙都有这个素斋嘛，可以吃，那个指南宫那时候也有啊。那很可惜今天看到的这篇啊，就是新闻报道，这60年的凌霄宝殿呢就是在这个就毁于祝融之间啊，那么所以呢当然火调小组会去进一步的了解，当然如何修缮这可能要有一段时间咯，哦可能这也不是2-3个月能够修复好的，但有时间的话呢，听众朋友也不妨可以到指南宫来走一走啊，到他的一个本庙，就是从这个停车场走路上去有那一个等于算是贩卖的一个街嘛啊，那小街走上去之后呢，
这看一看这个指南宫相当好，这里的风景啊，你可以看台北市，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所以呢，它也称为叫做怎么样呢？天下第一灵山呢？啊，天下第一灵山就是指的是指南宫，在这里你可以坐指南客运上来啊，那么当然也都非常方便了啊。所以呢，今天看到这则新闻也是觉得蛮遗憾的，当然也希望就是他们的这个，因为这里啊。木栅这边都是姓高啊，姓高的很多啊，很多的一些市议员啦、啊，或者是指南客运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公司啊，都是在地的一些高姓的啊，姓高，高姓的高。那么这个家族啊，在这里可以说是势力非常非常的庞大。也希望就是指南宫的相关的这个董事会啊，能够尽快的来做一个修复啊，让很多的一些香客能够继续来这里来致敬。好，时间是下午的4:20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公众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来吧，咱们流行派的健康美丽专线是多少呢？就是你心里所想的，没有错，就是它。台北电话27486288，台北电话27486288的电话。

接着我们就跟听众朋友来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啊。我想听众朋友最近呢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蓝莓锭啊，蓝莓锭。其实蓝莓锭啊，那么当然我们在第一批，也就是我们在推出两天之内啊，蓝莓锭就卖完了啊，两天之内1200瓶的蓝莓锭就卖完了。本来我想就是试卖只做了1200瓶，没有想到两天就完售了啊。随即呢，我们就赶紧在准备原料，然后请代工厂来帮我们做，因为那个时候代工厂那边非常非常的忙，那几十万粒的啊，40-50万粒的这个业务正在做。那么原定是明天或后天呢开始来帮我们做，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那个代工厂在台南，昨天停止上班上课，为什么呢？这下大雨啊，所以南部几个县市啊都停止上班上课。昨天呢，这个代工厂也没有上班，于是乎呢，我们这个原定的这个时间呢可能要延后。那么今天呢，我一想啊。既然你要延后的话呢，因为我们这个订单坦白讲就是还没有出去，听众朋友预定的还是很多啊，还是很多，所以我今天再追加了30公斤的原料，然后呢一次把它做足啊，不要再到时候又不够又等，哎呀，这个我所以呢我们这次这个量就非常大的啊，有2000多罐啊，2000多罐。那么，所以我在这里呢，也跟听众朋友提到过了，因为这个蓝莓锭，我们的精选的蓝莓锭啊，它是一个小兵立大功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蓝莓啊，蓝莓的话呢，它这个蓝莓素啊，蓝莓素，所谓蓝莓素。不是蓝莓本身，是蓝莓素，也就是我们从蓝莓当中所萃取专利的这个 BXU20 的这个水溶性的蓝莓素，它呢对于我们所谓提升视觉的敏锐度是非常好的，就对我们眼睛非常好。哎，听到没有？这对我们眼睛非常好。再来呢，它是怎么样的？高浓度花青素，高浓度的花青素，换句话说呢，就抗氧化。听说我曾经在节目里头啊提到这个抗氧化啊，这个抗氧化我花了一段时间来为大家做说明，也就是把我们人体当中的自由基把它排一排啊，对不起啊，让啊，让这个自由基呢能够在我们身体里头不会发生它的作用，把它顺利的把它排出体外。自由基又是什么玩意儿呢？这个鬼东西，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它会催使我们的细胞老化。你不要赶着那么的急嘛，你明明是50岁看起来像60岁，听众朋友。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尽量的要做一个好的由内而外的，而不是怎么样涂涂抹抹，是由内而外的一种所谓它的一种亮丽的感觉。

0: 排除我们的自由基，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抗氧化。那抗氧化又是怎么样？就是高度浓缩的花青素。所以亲爱的朋友，这个蓝莓锭啊，是相当相当为我们所谓敬重的一个产品。所以听众朋友，我说了嘛，大家不要真正的健康和美丽，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我们在初步，也就是新品上市的时候呢，我们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算是优惠，就是买三送二，买三瓶送两瓶，特价多少钱呢？听众朋友还记得吗？特价多少钱？1250啊，1250元。买两组的话，再多送一罐，一共带回去11罐。听众朋友，那么多怎么吃得完？哎，你放心，我说你出去来说话，一天吃到3颗都没问题啊。像我现在就是怎么样呢？我现在我自己有样品嘛，我一口就是怎么样，4颗5颗，一口就是4颗5颗。所以这个高浓度的一个这个花青素，那么这个抗氧化对我们体内调节体内老化的机制可以是做得无微不至。所以我想我们第二批之后啊，订购的朋友实在等得也很急了。那有听众朋友说怎么还没来，所以我把这个状况我也在节目里头曾经跟听众朋友报告过。那么这个因为我们在代工厂这边也要排队，不是说我们今天来的原料来的他马上就上机，他们也有别的一些业务啊，不是专做我们公司啊。所以呢，这次南部啊这个闹大水，然后呢又停班停课，又耽误了一天。所以我今天紧急向原料商再调了，再出多出30公斤的原料，再多出30公斤的原料。所以我们这次可以做到怎么样？2000多罐啊，2000多罐，就是原来的再加上一倍，来供应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呢，我想既然如此的话呢，那么还没有来订的或者是要追加的听众朋友，因为我上回一提到追加，哇，听众朋友马上电话就怎么样呢？就满线。因为已经拿到我们这个蓝莓锭的听众朋友一吃之后呢，觉得非常好啊，非常好。所以非常好就是不难吃啊，甚至我们听众朋友说，你把它咬碎，你咬碎那蔡妈妈说有一点甜味，它这个是本身蓝莓它的甜，我们没有加糖啊，我怎么会再去加糖呢？这是绝对违背我们的一个做法，而且它是什么非常健康的，不会影响到你的血糖。所以那个东湖的蔡妈妈，你可以绝对绝对放心啊，绝对绝对放心啊。所以呢，我想在这里来说的话，你看那个糖分，听众朋友，因为它上头写的那个是怎么样，我们一共是60粒装啊，这都有30份，所以呢，你把它除到那个每一粒里头大概0.008毫克，0.008，你这样除除看就知道了，每一粒0.008，你要吃个10颗才怎么样，0.8公克，0.8毫克，不是公克，0.8毫克，所以对于你的血糖是绝对没有任何的影响，这一点，听众们可以放心啊。那么同时我说了嘛，它是属于低钾类的食品。什么叫低钾呢？因为有些肾不太好的朋友就担心，哎呦，这里头会不会有钾？它属于低钾食品，你可以放心的来吃啊，可以放心的来吃。所以呢，我想这个产品来说的话，有听众朋友说，哎呀，怎么还没来？还没来？我今天在节目里头再行来跟大家报告。同时，我想我就追加的原料啊，追加原料一等，听到没有？等了多久了？我们是8月初开始嘛，对不对？8月初开始，那到现在来说的话呢，你看等到了现在，所以我想我呢今天宣布一下啊，要追加的听众朋友，我们接受你的订单；要追加的听众朋友，接受你的订单，或者是还没有订的听众朋友，你准备要订，那决定要订的，我们也怎么样呢？也接受你的一个订单。什么呢？就是买三送二，一组买三送二，1250。因为我看那个电脑几乎都是两组以上，有4组有6组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说的话你绝对吃得完，而且期效是2年，还没来呢，你放心，绝对新鲜啊，绝对新鲜。所以呢，我们今天正式的跟大家报告啊，凡是订我们这个蓝莓锭，我们现在还没货， 我不是说第一批两天卖完了，还有很多很多听众朋友再加上追加的啊，又接近1000罐了，所以我今天再追加30公斤的，然后做2000多罐，然后来面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说了嘛，真正的健康和美丽，你不必花大钱，不必花冤枉钱，就能够来调理我们的身体，好不好？买2组的朋友，我再多送一瓶，一共是11瓶，绝对不会让你失望。他们有些年轻人的啊，吃这个蓝莓素啊，哇，那真的很厉害。到日本去买，因为怎么台湾卖的太贵，到日本的话，据了解好像比较便宜。再怎么便宜，还是没有我们流行派给大家优惠的来的便宜。哎，我们是100%纯的这个所谓的蓝莓素哦，是100%纯的蓝莓素哦，里头不添什么这个那个那个都不必添，所以我要求的就是100%纯的。啊，这才是怎么样呢？才是面对消费者。这样子算起来，真的我们说质要好，量要足，然后价格合理，完全符合我们这三大原则。所以我们今天还是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没有第一批拿到的，还有没有追加的？追加的话你就追加吧，追加你不管是1组还是2组还是4组6组随便。我们还有一位这个电话接的陈小姐，很抱歉，还好你还没来电话，你就等下一批。他那时候订了30几瓶嘛，啊，订30几瓶，他说那还没有公开，他就是说他要订啊，30几瓶。那么到时候呢，再帮你把这个你所订的来了，新鲜的来了之后再帮你送过去啊，好吧？那么听众朋友，我们的蓝莓锭啊，蓝莓锭，我们接受大家的一个算是。追加啊，还没有定的也就来吧啊，蓝莓锭。我们蓝莓锭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也希望我们的蓝莓锭能够真正的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带来我们眼睛上头的一个健康，给我们带来所谓的抗氧化的一个功能，排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而能够让您感觉到就是。让我们体内的细胞，虽然你没有办法感觉，但是呢，让这些自由基，对不起，哎，让，哎，对不起啊啊，离开，主人怎么样来，要显得年轻漂亮、美丽又大方，就是如此这般啊。好吧，我们这个健康美丽专线，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听众朋友，您看看这个南部啊，南部这个淹水啊，淹得很严重啊。他们不是没有这个所谓的我们讲防洪的预算呢，有哦。高雄有81亿的经费啊，81亿的经费给这个高雄作为防洪的预算啊，有这个防洪池啦什么什么的，但是呢，高雄淹的还是很厉害。听众们说，台北不是也淹吗？啊，台北的的确确，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像我们台北市呢，如果说你每一个小时时雨量超过了80毫米的话呢。路面就会积水，因为怎么样，它水来不及排。台北的都会区是以时雨量80毫米来做计算，80毫米啊，超过的话就会淹水，就会淹。但是有一点，它退得非常的快，它退得非常快，不会怎么淹到你家里哇，全部都淹了，不，原则上是不会。最大的因素就是在民国90年。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还有没有印象，那个时候有一个台风叫做娜丽台风啊，民国90年，哎呀，那个厉害呀，那个呢，那个台风非常诡异，然后造成了大台北地区的严重淹水，水排不出去啊，严重淹水。那个时候的捷运，听众朋友您知道吗，这个水啊，从基隆河这样泛上来，从那个昆阳站那边直接灌到这个所谓的铁道啊，哎，一路灌到北车啊，是最大的怎么样蓄洪池了？因为它是怎么样呢？地下，我们说捷运都在地下嘛。那时候怎么样？ 那时候简直叫做人间炼狱啊，那时候哎非常非常的紧急。听众朋友您知道吗，那一次纳莉台风所造成的损失相当的大，包含了北捷，就台北捷运公司停驶了3个月啊，台北人有3个月没有办法做捷运呢，你现在想想是不是一场噩梦？3个月，而且呢花了22亿的新台币来做怎么样，来事后的所谓的后续的一些工作，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可怕。后来其实说起来，台北为什么我们说淹水，因为台北是一个盆地，就一个盆一样，山上的水全部下来，然后呢你集中在市区，就再加上湿雨量非常大的话，就会造成淹水，就造成淹水啊。那时候我住在那个木栅路4段，也是万寿桥这个地方，那个滚滚的那个黄流啊，哇天哪，这真的非常非常的恐怖啊。那底下全部淹了，那时候怎么样呢？那时候整个木栅路4段还有木栅高工那边全淹了，全淹了，淹到怎么样呢？淹到有差不多快一个人那么深的，160公分的，那淹得非常厉害啊。后来台北市，也就是我们在这一部分来说的话，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程，就是圆山子分洪道。圆山子分洪道是从瑞芳这边开始来着手，也就是说你淡水河的水到达某一个程度，它就开启了它这个分流的一个作用，然后那个水快速的怎么样来，由圆山子疏洪道把它疏到怎么样来，把它从这个瑞芳，然后从这个我们的北海岸就出去了，入海了。所以听众没有，现在台北市要淹水不是没有可能，而是怎么样的，你要淹到大水跟那过去一样捷运整个淹掉了，这种情形可能就不会再出现了，因为有了一个圆山子的疏洪道，所以这才是一个水利工程啊。那么也能够让我们台北市民不要再受到了所谓淹水。那哎，听众们，那时候汐止淹到什么程度啊？我们当时社区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们在汐止开那个幼儿园呢、啊。那么第一次呢，淹水他们搬到2楼，就后来怎么样了？哇，整个淹掉了，整个淹掉了。汐止那边那个基隆河整个泛滥，有没有？那旁边的那个货柜啊，整个就倒下来，然后都在那个河里头，基隆河里头。看了之后真的是让人触目惊心啊。听到没有？有没有印象那次啊，那个纳莉象神有没有，那个台风，哎呀真的是造成了整个那个汐止那边淹得一塌糊涂。听到没有？还有没有印象啊？那个纳莉啊，象神台风有没有啊？民国90年那一段时光。不过现在来说的话，经过了这些教训，圆山子的疏洪道那么能够来解决台北市的一个水患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困惑。所以我们住在台北市啊，那么当然了，我们说前些时候内湖不是也淹水吗？但是很快就退了，很快就退掉了啊。那么不论如何呢，淹水是一个非常非常恼人的事情啊，恼人的事情。不过现在来说的话呢，这些问题也都逐一的改善了，逐一改善。那么对于南部地区来说的话呢，这几次的一个所谓西南气流的影响而造成了那么大的雨，哎，听到没有，几乎跟那个莫拉德台风那个雨量差不多，你看有多少雨。当然也造就了很多像屏东高雄台南嘉义这边来说造成了很大的雨势，而且淹水，哎，听到没有，一下停半天个3天呢啊，这是实属少见的啊，实属少见的。所以呢我想不论如何呢，这个水利防洪措施一定要做好，免得造成了人民还有就是不管是生命还是财产的损失，实在是相当相当令人觉得遗憾啊。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点过43分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来吧，咱们流行派的美丽健康专线是多少呢？哎，没有错，就是你心里所想的脑袋瓜子里头烙印的27486288 27486288 6288的电话。

时间是下午的4:47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今天早上有位听众朋友来电话啊，接近中午的时候呢，他说啊，过去住内湖啊，那么现在搬到桃园去了。他说啊，就听我讲那个铁道之旅啊，他说非常有兴趣啊，就说怎么样怎么样，如何如何。我说你呢，如果说可以上网的话呢，就直接打这个铁道之旅就可以了啊，或者是打雄狮旅行社啊。那么因为铁道之旅都是由雄狮旅行社所举办的，据说那个环岛一周啊，那也太辛苦了啊，早上怎么样6:20就上车，然后呢晚上7:30才回台北，哎，真的是环岛一周啊，那就其实也可以了啊，这是怎么样另外一家旅行社来承办的啊。你看嘛，在那个就是对号列车上都有这个广告啊，都有广告。其实说起来，像是这个铁道之旅分为山岚号，这是我曾经搭乘过的啊，就非常过瘾啊。山岚号也有海风号，海风号的话强调的是一些甜品啊什么什么的啊。那么福生号是阿里山，阿里山又分为三个不同的步骤啊，阿里山的福生号列车。那么也有明日号，明日号呢就是它的价格比较高啊，明日号也不容易登记了，这可以去询问一下。然后还有蓝皮解忧，蓝皮

解忧。蓝皮解忧意思就是说怎么样？里头好像是没有冷气啊，就是那个以前那个蓝皮的火车有没有啊？以前平快啦什么什么的，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就是平快嘛，啊，平快的这个列车，啊，蓝皮解忧号啊，这个什么什么都是由这个雄狮旅游啊他们来承揽的业务。那么当然有不同地区来出发的列车啊。有台北的，有台中的，有嘉义的，有高雄出发的列车，所以呢，你一定要弄清楚，不要随便，哎呦，我报名，结果呢要在高雄出发，啊，那你就必须要先怎么样来，先从台北坐高铁到高雄，然后呢再来搭乘他们的这个列车啊。你要找这个从台北出发的，或者是你比较近的，比如说你在桃园有没有，桃园有没有这个站啊，然后可以上车的。这就必须要弄清楚，这一点来说，要提醒我们喜欢这个铁道旅游的听众朋友啊，要注意啊。像我的话呢，都是搭这个台北出发的这个列车啊，这比较方便嘛，啊，那你不必怎么样坐车跑到什么，跑到再坐车跑到哪里去了什么什么的啊。这一点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啊。其实我蛮喜欢坐火车的，从小自小呢就坐火车啊，就喜欢坐火车，所以甚至于假日我不是说吗？到这个京同啊，那我又坐这个就是现在叫做区间车到了瑞芳，到瑞芳然后转车，瑞芳呢在瑞芳吃一个小吃，然后转车，转怎么样往京同的车子。啊，京同就是柴油车了啊，京同就是柴油车，它不是电车了，柴油车两节的车厢，然后呢，京同一路像是十分了啊，都会停啊。京同是终点站啊，那么在这里呢，我回程的时候呢，我就没有再坐火车了，因为从京同坐火车要坐到瑞芳，再去转车到北车，我直接怎么样呢？我发现到京同那边有那个。就是公车啊，好像台北客运的什么的，好像是七几号的这个公车，就扑通就跳上去了，然后沿路就回到台北啊，回到那个木栅，然后再坐捷运啊，到这个兄弟饭店，再怎么样，再坐公车就回家了。哎，这个倒是蛮好的啊，那么到这个木栅捷运站就是转这文湖线嘛，然后呢到兄弟饭店再转。啊，转这个公车，回家啊，蛮方便的。所以呢，如何去玩啊？听众朋友，我们现在不是那个敬老卡那个点数有600点了，大家好好去用嘛。我这个月才用了100点不到啊，100点不到。这个，你看看，哎，赶快把它用掉吧。啊，那我想利用假日啊，看看怎么样。我现在有2个点要去，一个就是彰化，然后鹿港。我呢，在日前呢，我就规划到彰化鹿港去走一走，2天1夜啊，礼拜六、礼拜天到，我可以坐车先坐到彰化，然后由彰化那边有那个车可以到鹿港，到鹿港老街，然后去逛一逛，这是蛮好的一个旅游的一个线啊。那听众朋友不妨参考一下。那现在还在规划啊，哪一天呢？就礼拜六、礼拜天连续假日，我就怎么出发了。坐这个就是铁路啊，先到彰化，彰化下车之后，然后呢再转这个客运车，然后到鹿港，都哎，悠游卡都可以用了。当然了，你在那个彰化那边，可能我们的这个点数没办法扣，但是你坐火车可以扣点的，火车可以扣点啊。然后呢，在那边悠游卡一样可以上车啊，就是扣钱嘛，所以你悠游卡里头必须还要有这个费用在啊，有它的一个储值在才行。好吧，那么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时间是下午的4点53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正声流行派，李念就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来吧，咱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今天我们跟大家所公布就是我们的蓝莓定啊，蓝莓定依旧是。来优惠给大家啊！趁这个货还没到，我就优惠给大家吧啊！买三送二，我说之后就不会再有买三送二了，这是因为新品上市的关系。买2组的朋友，我再多送一瓶，好吧？
需要的朋友，我们的健康美丽专线是台北27485。

0: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眼睛，这是李柱全他的作品。今天流行派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此地，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有任何的问题，27486288，明天下午4点，别忘了咱们空中再会，拜拜。
1: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819千赫。
2: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迎接新生命的孕育与诞生，充满喜悦，更是一场奇妙旅程。新北市卫生局官网设置快乐妈咪微笑宝贝专区，提供育儿闯关全攻略、孕产期照护资源、心理健康活动、育儿知识，陪伴每位新手爸妈成为你的育儿神队友，
6: 一起为爱加油，迎接微笑宝贝。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0: Tokyo'da bu
1: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听到的是萧煌奇唱的《简单的快乐》。好，8月25号，今天我们赢家向前看，现在要开始了，在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哎，那今天下午的时候啊，大家有收到那个地震的警报，可是很奇怪呢，很奇怪呢。今天下午收到警报的时候，通常我们那个手机上面在那个叫地震警报的时候，通常我觉得差不多相隔个3-5秒就开始地震了 ，earthquake 就开始动了。不过今天我感觉我的体感，自己的体感，感觉它中间隔得比较久，还中间一度想说哈，是过了吗？是因为我卡巴不尴尬吗？想说怎么过了那么久都没有什么感觉呢？后来才有一点点。那因为呢，莹莹就是因为我们家就是住在山上，又住在14楼，所以我是比较不怕地震啦。而且我年纪偏大了，我就从小我是天龙国人，从小震到大，我还好，没有那么惊恐。那所以我就觉得今天的震度，没有太恐怖这样子。可是今天唯一恐怖的是那个手机警报声音在那边咚咚咚那边叫的时候，我觉得好大声哦，比我们电台的那个断讯警报器还要恐怖。我们电台有断讯警报器，大家知道吗？就是广播电台不能让那个发射的声音突然没有声音，不能让发射的讯号突然没有声音，所以我们都有检知器嘛，就是如果突然发射的声音叮起啊，那我们那个电台就会，那个机器就会就哇啦哇啦哇啦叫，这样子好大声。好，那回来讲这个地震，这个地震是哦这么准时哦，今天下午1500，它就刚刚好在下午3点整的时候发生呢。好好厉害哦，它整点报时，它今天下午3点的时候哈，然后发生的是瑞士规模5.8的地震。地震深度是13.1公里，震央呢大概是在台东县政府的东南东方48公里，也就是大约位在台湾东南部的海域。最大震度呢，台东县的绿岛4级，台北只有1级啦，难怪我想说明明的不什么尴尬，台北才1级，所以真的是轻微轻微。新北市也是1级哈，所以呢就是小小小小的晃了一下，还好还好，大概不怕不怕哈。好，那这。

今天下午的这个地震，他这样突然叫很大声，我以为是怎样多么大的地震这样，我还在想说是我们要趴到那个桌子底下了吗？好，但还好，一切安好。但是另外除了地震之外哦，昨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有讲到那个台风，对不对？这台风叫什么名字呢？叫沙德尔。沙德尔他呢没有要让大家放台风假的样子。中央气象署昨天晚上已经解除了就是这个中南部的这些部分地方的豪雨特报啦齁。而且呢今天看起来齁，沙德尔27号跟28号这两天距离台湾最近。那北部呢当然还是会下豪雨。不过呢这个根据气象署发布120个小时沙德尔台风的侵台的几率齁都降低了。那连江县还是达到 84%。那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就是受到台风侵袭的几率呢从60%大幅降到20%。所以呢大家这礼拜呢就也不要指望了，应该就是上好上满5天班了。本来昨天讲的有60-70%哈，就是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可能受影响的机会有60-70%，今天突然熊熊给它降到20%啊，你要看没什么希望啊。所以大家就乖乖的上班。好，但是虽然说它直接哈就是侵袭北部的几率变小，但是我想这个雨哈，不管大大小小的雨啦，我觉得雨还是会下的，所以总是还是会有些不方便。目前他们观测的一个几率哦，连江县受到影响的机会还是很高，有84%。那基隆市31%，台北市28%，新北市28%，然后桃园市28%。其他的苗栗县大概就20%啦，好，都降低了非常多。还是提醒大家呢，落后啊，注意。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呢今天齁，台北股市今天真的是演出大逆转。就给它翻盘呢。今天开盘之后啊就一直很沉闷，而且沉闷到已经在看那个，就是偶尔打开盘大盘看一下，想说哇今天的量是怎样，那我觉得快要窒息，就本来一直觉得今天的量好少，小到已经是我想说这个是怎么大家都不想玩了吗？想要。而且就开盘之后大盘在盘中哦，大概有都跌个300-400点，这样200-300点。哎，突然间12点过后，熊熊突然有人就醒过来了哈，突然就有人往上拉。这时候呢，只要有人往上拉哈，这个多头呢就会有一点振奋感，多头一振奋呢，量就会给它出来。尾盘居然不但是由黑翻红，而且翻红了还不算，它还给你往上涨了100点、200点、300点、400点，诶，好像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齁。中场的时候大盘呢是收涨了407点，一下子突然由黑翻红之外还站上了45000点哦，硬给它拉上去的，而且是尾盘硬拉上去的。这整个震荡哦，盘中的高低差将近快要1000点，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今天就是挺给他戏剧化的。好，但是今天成交量哦，虽然尾盘往上冲的时候量有稍微出来一点点，可是今天整个看起来量还是只有6960亿。我觉得要不是今天尾盘又往上冲哦，今天的量哦可能会更少，非常非常少。好，那今天收在哪里呢？我们今天是收在了45169点，45169点。我看了台积电尾盘有收涨啦，台积电尾盘收涨。然后另外呢，今天我看。

台积电尾盘涨25块钱，好，然后呢，被动元件的国巨、华新科尾盘也是突然翻红，小涨的。另外，今天的 IC 载板星星呢，也是收小红。今天盘中哦，没有什么太强的族群哈，都没有什么太强的族群。诶，有啦，航运类股稍微强一点点。我看我的自选股当中哦，盈盈的自选股当中哦，大部分都是绿的，只有航运类股是红色的。好，那今天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我们来看外资呢，今天连续第二个交易日卖超，今天外资卖了7亿元，还好，好，卖超的幅度并不大，小小的调节7亿。那么自营商今天呢是站在买方哦。自营商小买了6亿元，投信呢今天卖了46亿元，投信今天调节的比较多哈。那三大法人今天是合计卖超了53亿元。

0: 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了。

0: 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现在时间5:24，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来看一下今天的财经新闻。现在讲航运类股，哇，航海王从上个礼拜开始，真的就是几乎所有资金的避风港，而且呢，今天盘中呢，真的也大概只有航海王哦，跟一些散装航运类股是在。这个在其他股票跌的时候当然是在涨的，但这个业绩怎么样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散装航运的四维航，因为呢涨得太凶了，股价涨得太凶了齁，所以被列为注意股，它必须先公布它七月份的财报。好，那公司今天公布它七月份的营收3.62亿元，年增 44.34%， 所以呢它的这个营收哦重回了3亿元以上，税前盈余有1300万元，年增也有 126%。 好，所以呢看这个目前看起来连散装航运他们7月份的一个营收也都回来了，那税后纯益呢有3000万，年增有 161%，每股的税后纯益 EPS 是 0.07 块钱，那营收跟获利呢都是比去年同期齁还要成长的。那证交所说，因为四维行近六个营业日累计股价呢涨幅已经到了 30%， 也就是它六个交易日来涨幅超过三个停板了，而且呢21号的成交量放大到近60个营业日的日均量的14倍，成交量呢一下子放得太大了，周转率呢也达到 14%， 表示很多人在那边当冲啦，很多人在那边进进出出哈，因为它的股价有价差嘛，所以大家，而且其他的股价没有，就是其他的电子股或什么没有什么表现，大家就只好这个通通去看，货柜王啊，或者是散装航运，资金流向哪里，大家就只好往那边去，所以呢，它已经被列为注意股。好，不过呢，这两天股价有稍微停下来一点点。我看看，好，那他就公布，因为他这个证交所就叫他要公布他的一个财务状况。那七月份看起来他们的确这个业绩是回来了。好，那刚才讲除了七月份之外呢，第二季的营收是8.53亿元，年增11%，税前盈余有1.43亿元，好，那年减了48%。其实呢，这段时间哈，为什么货柜三雄跟航运类股一直有这个话题跟上涨的一个幅度？除了这个霍姆兹海峡的一个通行是美伊冲突的问题之外，另外就是在巴拿马运河这边哦，欧洲今年真的是太热了，欧洲今年哦。很热，这件事情我们在赢家向前看也跟大家讲过了啊，我觉得这个地球齁就真的是太热太热了。那欧洲除了太热之外呢，欧洲的那个包括什么莱茵河啊、巴拿马运河，很多的河齁，欧洲有很多大条的河，以前已经高国中的时候，国中高中地理啊，我们都要背很多那个那个地理上面，什么美洲啊、欧洲啊，很多那个山山水水有没有？那些的大河哦，其实对欧洲的很多的国家，它会流经很多国家，它要灌溉很多重要的这个地方啊，还有农作物等等。那今年的雨水都偏少，水量非常非常的低。我其实也之前也有看到新闻在报道这件事情。那欧洲好多国家哦，他们就采访当地的居民，就好多个地方的居民就说，他们以前

那到了夏天的时候，大概哦，他们附近的那个河水位平常应该是到哪里？结果今年就是非常的干枯。那就算有些人不是种农作物哈、哦，他们自己平常夏天，比如说他们夏天的时候会搭船到哪里去？欧洲人都会这样子嘛，哈、哦，去避暑啊，或干嘛？他们就会发现今年非常非常不妙哈、哦，就是整个那个船都出不去哈、哦，因为太水位太低了。那这个。巴拿马运河也是，巴拿马运河今年的水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水位太低。那它水位太低的时候，它每个小时可以通过的那个游轮呢、啊，就是货轮，每个小时可以通过的货轮数量就减少，那大家又在那边空等啊，就是所以这样。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其他的新闻，再来讲一下记忆体后。好，这个，我看哦，南亚科这个七月份的营收哦，低润的价格大涨，所以南亚科七月份的营收冲上了438亿元，年增率高达719%，这个是一举刷新了他们的历史记录。另外呢，经济呢也受到了消费性电子的备货影响的带动哦，所以今年的营收呢预估也会成长15%，每一股的税后 EPS 渴望突破7块钱。好，那南亚科刚才讲到哈、哦，他们之前有公布他们第二季的毛利率，哇，一下子攀升到了79.5%。现在你看这些电子公司哈，包括为什么川湖的股价可以飙到了10000多块，就是它的货不但是 EPS 每一股可以赚到这个400-500块，另外它的毛利率非常高哦，它每100块当中哦，它就可以赚了80几，我先讲川湖每100块当中它就赚80几块，那有些个股呢，每100块做生意做了100块，他只能赚个20块或者是10几块，你看这个是不是差很多？所以所谓的毛利率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南亚科现在他第二季的毛利率一下子冲到了79.5%，他做生意，他的所有营收当中每100块他就赚了将近80块啊，所以是不是真的很好赚？好，那而且他说公司第一任的平均售价哈、哦、也季增了60%啦，所以是营收非常非常的好哈、哦。好，然后他们也表示说，其实 AI 基础建设、哦、在这个全球大型的云端供应商都还要持续扩建的情况之下呢，他们认为整个包括南亚科还有经济，他们都认为整个伺服器还有记忆体都还狂潮还没涨完，这是他们用的形容词，狂潮还没涨完。好，再来看下一则新闻，来看金价好了哈，黄金好久没有讲黄金了。这个美国财政部呢宣布要加大长期债券的回购规模，这个宣布呢就推动了国际金价的上涨哦。目前呢黄金的3个月目标价是上调到了每盎司4800美金，并且维持黄金6到12个月的目标价到5000美金不变。最近呢大家好一段时间没有在看比特币跟黄金了，那比特币在去年飙到了一颗比特币要10万还是12万美金呢，现在只剩下6-7万吧哈，已经好久没有人讲它，但比特币最近又开始动了。然后呢这个黄金呢回档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黄金现在这段时间也稍微再开始回温了。那么根据这个是花旗银行的分析，他们认为说，花旗银行认为说，黄金在今年哈、未来三个月内大概会回到4800，那么未来半年到一年内会回到美金5块钱每盎司的一个价位。

0: 是倩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6: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5: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6: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4: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5: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

0: 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在这个单元呢，我们又要来上理财小教室了，好好的来跟大家一起学一学正确的理财观念，还有一些股票正确的知识哦。我们在那个财经的新闻当中三不五时看到齁、哦、有这个盘后有些公司行号他们会公告一些事项，其中呢最受大家瞩目的就是有一些大股东会申报转让。哇，每一次呢只要有这种讯息出来哦，都会引发很多很多讨论，而且不只是讨论哦，这个股价在低档或者是高档，只要有这个大股东申报转让，哇，那对股价的影响其实都蛮大的。那到底什么叫做大股东申报转让？大股东有哪一些申报转让的方式呢？其实在我们过去，如果说投资朋友这个在股市当中哦，这个年资够久的同学有碰过几次哦，那个有名的股票股东或者是董娘、哦、所谓的股东就是老板自己啊、哦、大老板哇自己申报转让，或者是不是他本人但是他的夫人哇那个董娘申报转让也是非常知名的，哇一看到董娘申报转让，哇那股价就跟滑溜梯一样哦，叭叭叭叭掉下来啊，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呢在这个我们的法规里面呢、哦、其实根据证交法规定说，凡是公司的董事、监察人、经理人还有持股 10% 以上的大股东哦，这些所谓的内部人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等这些关系人呢，他们在转让持股之前必须先申报，当然这个是要保护所有的投资人，要不然你想哦，一般我们的这些外部的投资人散户我们都只有看到最后的新闻消息，公司他们自己要跟谁签约，少了哪个单子，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有哪些重大的利多，当然他们自己内部的人最先知道，尤其是高层哈，高层最先知道，最后他们等到事情发生了或者成定局了，发了新闻公告哈，或者是被曝光了出来，所有的投资人是最后一个知道的，而且股价也是最后才反应的。那问题是说先知道的人他可以先买或先卖，那最后我们就是韭菜了。所以为了呢这个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证交法才规定说你这些齁，尤其是越可能接近高层，越接近这个消息来源的人，这些董监事呢，还有包括你自己可能身边的这些配偶啊子女啊齁，你如果要先做买或者是卖，你要申报转让，你都必须要先申报，而且呢从申报日起三天往后算一个月内都可以申报转让，你不能说诶我今天填申报，我今天晚上偷偷填申报，然后呢我明天早上一盘开盘我就卖，那你人家还有很多人根本没看到你申报讯息，啊你也没法懂齁，所以你要申报日期三天之后才能卖，然后到一个月内都可以申报转让，而且每个月15号前齁，公司都必须要公告内部人的持股情形。好，但是要留意的是每一个交易日如果没有转让超过10,000股就不用公告，也就是说你如果只是很少张的一万股几张啊，我都又要交出我的小算盘了，个十百千万除以1000，好，你如果买卖

哦，没有超过10张的，因为你说买9张或者卖9张，那就不用申报，因为那个影响的太小了哈，那就可以不用申报。那内部人因为通常都会比一般投资人更了解公司营运状况啊，所以如果哈，像很多年前，我就举大家最常讲的啦，哈，国巨很多年前在股价很高档的位置的时候呢，发现董娘怎么突然之间申报转让了很多股票。这时候大家非常害怕，想说，诶，是不是股票这个时候真的差不多了，已经涨不太上去了，所以老板娘呢，要变现了，呵呵，这个是曾经发生，过去曾经发生的故事啦，哈，就这个时候呢，董事长的配偶啦，哈，或者是董事长本人，感觉是不是股价涨都要获利了结，这都很容易被外界所解读哦。好，那其实也不是只有国巨啦，还有很多其他的个股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在我们的法规当中哦，所谓内部人的转让持股，通常有哪几种方式？第一种叫做赠与，哈，通常赠与呢，就是跟税务规划有关，因为这些大老板们哦，他们财散就贼呀，哈，有的时候他们还不是只有一家公司哦，他们可能这个手上的投资部位啊、财产啊，或者是投资的工具有非常多种哦，所以呢，他们会为了规划他们的财务，或者是有一些规划他的遗产分配等等，他们会选择在股价相对低点的时候来转让，这样子呢，在税负上面是有优势的啊。我们一般平民老百姓真的不会懂那么多，可是有钱人他们的会计师啊，或他们的很多财务规划师会帮他们来做规划跟思考。所以呢，有一些股票都会选择在低点的时候来做转让。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做转让，可能在税上面哈，会比较的有利。那所以呢，内部人的申报赠与，通常会解读为呢，对自家股票有信心，股价后续有上涨的空间。哦，这个是文章上面报告这样说的。他说，如果内部哈，就是申报给自己的小孩，或就是申报赠与，好，赠与自己的小孩，或者是那自家人，通常是对，之后的股价是比较有信心的，因为那都是通常在相对低点。再来信托，第二种的这个转让方式是信托哈。股票信托呢，就是有价证券的所有权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一种契约，并且将所有权信托移转给受托人。好，这种呢，信托可能是内部人的一种财务规划，例如说公司配发限制员工权利的新股哈。这个呢，比较没有什么好坏的差别，这纯粹他们的公司一种内部的运作。第三种呢，叫做恰特定人，这个呢，通常也是为了节税当做目的，因为未来的财务规划或者是吸引投资方要来入股投资，因为呢已经恰定了特定人的买走，所以这个通常也不会对市场哦造成什么太大的卖压。这种申报转让对于股价走势呢，其实不会有太大影响，而且很多时候呢，这个投资人也不太一定会知道，因为他不管是突然，他们自己就是准备，他恰定一定的法人，或者是另外一家公司要买多少的股份，或者是卖多少的股份，他们在另外他们讲好了价格哈，一笔价格就卖出去，他不会在市场上丢出来，所以他不会影响到这个当天的行情，也不会影响到当天的买压或买盘或卖盘。再来呢，就是一般交易，这个呢就是指内部人直接在市场上抛售股票，这个就很容易让人担心说是不是有什么消息，让他们不惜将公司的股票出售，这个就是比较让投资人要提高警觉的。这种申报转让通常都会对股价造成很大的冲击，尤其是在股价高档的时候，有多位内部人同时申报转让，那么就要特别注意了，尤其是在股价超涨的时候。通常投资人看到，如果一家公司里面有好几个人哈，尤其是内部人同时申报转让，通常就真的要特别特别小心了。
再来最后一个是巨额的逐笔交这个。

逐笔交易，单一次的卖出超过500张以上的巨额交易，这个呢其实都容易对股价造成很大的影响，而且都是公司会在这股价高点或营运出状况的时候就会容易出现这种状况，就出现这个事情。所以呢，如果你看到一档股价在相对高点有巨额的交易，一次超过500张以上，那也是要特别自己脚底要赶快先抹油一下哦。好，今天呢我们大家呢来上这个财经小教室，来认识一下到底什么叫做申报转让，这些大股东们哦，到底他们平常呢是怎么样来看待自家的股票，我们这些理财的小投资朋友们，小股民们，还是呢平常要多多关注一下你到底手上买的是什么股票，还好要好好的保障自己的财产安全。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退休生活怎么准备？健康照护如何规划？熟龄人生也能活得精彩又富足。金周刊第10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邀请日本庆应艺术大学居村康平教授、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等重量级讲者，带您掌握退休财务、健康照护与高龄生活新趋势。9月2日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好礼。立即搜寻金周刊幸福熟龄论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

珠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2026 TC 音乐节巅峰之上将在8月28号来到嘉义，由音乐总监胡乃元领衔 TC 室内乐团，携手国际大提琴名家王健演出德弗札克大提琴协奏曲与布拉姆斯第四号交响曲。去年 TC 室内乐团在嘉义演出德弗札克新世界交响曲获得了热烈的回响，今年再次来到嘉义，而且是演出德弗札克与布拉姆斯两位作曲家在创作成熟时期的作品，相信许多的古典乐迷一定非常期待。今天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邀请到 TC 室内乐团的音乐总监、国际知名的小提琴家胡乃元老师，来和听众们分享这场巅峰之上音乐会。胡老师您好。
1: 妙妙好，各位听众好。
0: 那么想先请老师呢，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TC 音乐节。
1: TC 音乐节应该说已经20多年了，我们第一届是2004年。但第一届的时候只是以室内乐的形式，也就是说三重奏、四重奏，那一次规模最大是六重奏。后来室内乐的形式也越来越扩大，到了2007年有20几个人弦乐团，然后渐渐的又加入管乐。到了2010年，我们演出贝多芬英雄交响曲，大概有40几个人。但是我们的节目往19世纪的浪漫派的作品开始延伸了，乐团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后来到了50几个人，到了去年我们演奏这个德弗札克的新世界交响曲就到了60几个人。所谓的室内乐形式就是无指挥，无指挥并不是说没有领导，因为毕竟我坐在乐团的首席的位置，我要如何带动大家，但是这个带动大家也要仰赖每个音乐家的互动，要很敏锐的聆听跟观察。所谓听然后观察，就是每个人的这个肢体语言也是在表达一个节奏的一些任何变化，也要靠肢体语言来传达。所以这个乐团比较不一样的是，你会看到几乎所有的音乐家在台上是很 active， 就是很投入在音乐做演出，所以是蛮刺激的一种演出的形式。
0: 老师刚刚有提到这次由 TC 室内乐团演出德弗札克大提琴协奏曲与布拉姆斯第四号交响曲是以无指挥的形式演奏，那么这样的一个演奏形式呢，对音乐家来说是非常刺激的一个演出形式，但是呢对于前来领赏音乐会的听众们来说呢，这样的演出形式又有什么样的特别呢？
1: 以前就有人说听古典音乐就好像去历史博物馆看那些一

0: 看到台上的这个音乐家的投入，你会有当下这个音乐是活生生的感觉，而不是只是重复的呈现一些老作品而已。
1: 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今年的 TC 音乐节将带来德弗札克大提琴协奏曲与布拉姆斯第四号交响曲，所以呢，想请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两首作品。
0: 今年未来嘉义的节目主要是，也就是浪漫派最重要的作曲家两个，一个是德弗札克，一个是布拉姆斯，两个人是同时代。布拉姆斯是德弗札克的前辈，也提拔的这个德弗札克，当初很年轻的德弗札克刚刚走进创作的时候。我先介绍第一首是德弗札克的大提琴协奏曲，这一首应该听过音乐的人会蛮熟悉的，而我自己是从小就，因为我爸爸他是医生，然后以前他自己会拉大提琴，家里常会听古典音乐，以前用黑胶唱片，这一首大概从我最小的记忆就已经听，一直有听过它，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作品。独奏的时候大提琴会显耀一个所谓它的独奏的魅力，但是大提琴特别是像第二乐章的片的有一些段落是非常美，非常会触动人心的音乐。那我安排这一首，还有另外就是说第三乐章快结尾之前呢，有一个段落是第一小提琴首席会跟独奏有对话，因为我有一个独奏跟大提琴的一个对话，我一直很希望有机会啦，所以也给自己安排这样子的一个曲子。第二首是布拉姆斯的第四号交响曲，这也是他五十几岁的这个作品。这一首很特别，是一开始旋律是只有两个音两个音两个音，讲乐理是三度三度六度。当初朋友看到这个作品，在还没听到交响曲之前看到这个乐谱，会觉得有点看不懂，就是怎么一开始就两个音两个音。等到有交响乐团开始演出，大家知道那个两个音是一个人叹息，这叹息好像是对人生的一些感慨，或者对世界，还是我们不知道，但是非常一种非常特殊的一种情绪开始。其实我们揣测作曲家做一个曲的动机，或者他想要在音乐里表达是什么。后来的这个一些学者，包括最近美国有一个人在写他这个介绍的话，还特别提到二十世纪早期有一个德国指挥家注意到这一首好像到最后整个交响曲的结局是一种好像世界整个要垮下来，有一种危机，然后到最后很悲惨的结束。所以有人揣测是不是布拉姆斯看到他的世界在进入90年代，那时候维也纳，那时候的欧洲是不是已经进入一些混乱，他就警觉到魂不得而知。对我来说，我们活在2026，看到的世界，看到的台湾也是很多混乱。这个作品我觉得重点不是到最后这个整个结局，而是在第二乐章有一些段落是非常让你想要会要珍惜人很脆弱的美的东西。所以今年的这个主题说在巅峰之上，是指这两个作曲家创作这两个作品的时候，是他们人生事业上已经在巅峰之上很成熟的时期的作品。

0: 今天的节目是诸罗采风，我是怡妙，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 TC 室内乐团音乐总监，同时也是国际知名的小提琴家胡乃元老师，来为大家介绍 TC 室内乐团8月28号将在嘉义市政府文化局音乐厅带来2026 TC 音乐节巅峰之上音乐会，演出德弗札克大提琴协奏曲，还有布拉姆斯第四号交响曲。刚刚呢，我们所听到的呢，就是布拉姆斯第四号交响曲第一乐章的片段。老师刚有提到，这次选择德弗札克跟布拉姆斯这两位作曲家的创作成熟期作品演出，但是呢 TC 室内乐团演奏交响曲却是以无指挥的形式，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无指挥的演奏形式呢，最大的挑战在什么地方呢？
1: 无指挥对我当总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有指挥的话是跟指挥跟乐团排练，指挥的这个双手的动作会带动乐团去达到他想要表达的。没有指挥的话，我当然还是也要把整个交响曲的大方向跟有一些细节，音乐的流动，哪一个段落要往前，哪一段落需要渐慢，我要表达的一些东西，我必须要在乐谱上先呈现出来。我想一般无指挥的表演的经验，特别是管乐的音乐家，他们都是单独的一个声部，长笛虽然有两个人，但是长笛的首席在欧洲乐团就是会叫 solo flute， 他们是很多都是有独奏。因为今年我们也邀请了很多国际的这个大乐团的首席，来自欧洲 来自美国，大家集合在4天的排练时间，然后就我们就会到嘉义来做表演，其实时间是很短。没有指挥就是每个管乐因为在自己的独奏的地方很开放的让自己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我们在讲西方的室内乐应该是很多是对话，所以第一个独奏的人他如何演奏他的段落，另外一个人接手的话马上会反映前面的这个，假设第二个人他的独奏之后再丢回给第一个人，我觉得因为是大家很自然这样子的对话，其实没有指挥反而会让大家更开放自己。
0: 刚刚听老师说无指挥的室内乐演奏形式，特别是在管乐的这个声部在音乐的流动对话这当中呢，会有更多开放自由的表达，而嘉义市呢就是一个管乐之都，有很强的管乐传统。想要请问老师，这一次的音乐会是不是也有邀请很厉害的管乐音乐家一起来合作呢？
1: 我知道嘉义有铜管，那我们 TC 很荣幸这几年有一位法国号是洛杉矶爱乐的首席 Andrew Bain， 他第一次来 TC 是2019年，他很高兴有机会来这边，因为他说我们这个团体大家的互动是他从来没有经验过的，他觉得蛮兴奋。然后今年有另外一位铜管是常浩，是来自德国柏林歌剧院的首席常浩，我是第一次认识他。其他的有一个长笛也是同一个柏林歌剧院的长笛首席，然后另外两位是韩国竖笛跟巴松低音管的首席，他是柏林广播电台乐团的首席，他们吹出来的音色每个人都很有自己的特色。法国号那一位他第一次来 TC 2019是吹布拉姆斯的第二号，那我听到那个音色，然后他的线条的长度，他的换气，他的呼吸让我很惊讶，他能那么长的一段旋律几乎没有听到他的换气。那我们弦乐其实最重要的是低音提琴，因为低音提琴是整个交响乐团的基础。这三年来 TC 的是纽约爱乐的低音提琴首席，他是我纽约认识的老朋友，从他第一次来 TC 整个乐团马上感觉不一样，我们会听到低音的线条。布拉姆斯在做交响曲的作品，他很在乎高线条跟低音线条，假设有人家要把一个新的作品给他去审查，他第一件事情就看高音跟低音。那这位纽约爱乐的低音提琴首席来了，你会听到，低音提琴有声音，而且有他们的线条，也有他们线条的细腻的转折，你会听到音乐的细节。
0: 这次2026 TC 音乐节巅峰之上音乐会的上半场是德弗札克大提琴协奏曲，那么这首曲子呢，刚刚老师提到呢，是老师的儿时回忆，也是老师很喜欢的曲子。那这次呢，老师邀请了国际大提琴名家王健一起合作， 还会在第三乐章的尾声，由老师的小提琴跟王健老师的大提琴独奏呢，彼此有对话的这样一个演出的段落。那么想要请问老师，您和王健老师这次携手合作的契机？
1: 王健的确是世界上现在最顶尖的一位，我因为跟他认识已经很久了，大概是应该是从80年代就一直认识到现在。他的老师是耶鲁大学的大提琴教授，这个大提琴教授其实从我11岁到美国就一直非常照顾，虽然我的乐界跟他是不一样，他一直关怀我。我也曾经住在这个大提琴老师的家里，因为那时候读美国的一般的高中，那也在大提琴老师家里常常听到学生来上课什么的。认识王健很久，他曾经2008年来过 TC， 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弦乐团，然后也一起给我们做室内乐。这一次很高兴他的时间允许，我们可以邀请他来 TC 给我们做这个大提琴协奏曲的演出。那这次真的也是很期待这个我们大提琴协奏曲无指挥其实是有很大的挑战，因为通常那个协奏曲指挥跟独奏家要保持很密切的沟通，演出的时候有时候独奏会看指挥，指挥看独奏，所以这次必须要接手指挥，要很密切的跟他，因为独奏通常会有一些他们需要的自由，那如何跟他搭配，对我们讲可能也算是新的经验，是一个新的挑战。
0: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2026 TC 音乐节巅峰之上音乐会，这是一场曲目非常精彩，音乐家阵容非常坚强，非常难得的音乐会，云嘉南的古典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么在最后呢，也要请老师再提醒大家这场音乐会演出的时间地点。
1: 演出的时间是8月28号在嘉义市的音乐厅，非常期待大家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因为所谓的音乐会对台上的音乐家来讲

0: 即使大家坐在台下，也是一种跟台上的音乐家的互动。
1: 非常感谢胡乃元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能和国际知名的音乐家对话，让我感到无比的荣幸。那么也要再次的提醒乐迷朋友们，2026 TC 音乐节巅峰之上音乐会8月28号晚上7点30分就在嘉义市政府文化局音乐厅，国际知名小提琴家胡乃元携手国际大提琴名家王健再现无指挥魅力，千万不要错过了。再次谢谢胡乃元老师，谢谢您。
0: 也谢谢妙妙，我们去年来过嘉义，然后今年又再回来，也很期待可以再跟大家共襄盛举。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罗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康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1: 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哦，现在呢，一眨眼八月中了，对不对？这一个月呢，又要过完了，即将迎来的就快要是九月了。那么在这暑假的两个月之中，大家不妨回忆一下啊，在这个酷暑的七八月之间，咱们有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回忆？我们有没有做一些什么让自己难忘的事情，或者是对自己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成长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在开始之前，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一会儿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

那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小龙。小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一个比较严肃，其实也算是一个不幸的事件跟消息哦。大家应该从最近的新闻当中都有看到一个颇具争议的事件，是在我们的台中。台中有一位烧烤店的李姓老板呢，年纪比较大了，快70岁了，跟一位叶姓男子啊，比较年轻，大概30多岁哦。他们俩呢，在行车的时候爆发了一点纠纷。这个烧烤店老板李姓男子持刀，拿着刀子呢，下车攻击并且刺伤了另外一位叶姓男子。这个叶姓男子非常的生气，下车之后呢，将这个烧烤店的李姓老板扑倒，然后挥拳殴打，导致这个李姓男子在5天之后伤重不治。其实外界普遍认为说，这个叶姓男子的行为应该符合正当防卫，但是最近也有很多的这个法律人士呢出来解读了，是不是正当防卫？这个关键就在于反击的当下是否正受到不法侵害的行为伤害。如果这个不法的行为已经结束了，但是仍然有这个是仍然持续攻击对方的话，无法构成正当防卫。所以，其实很多法律人研判，这个叶姓男子的行为恐怕涉及防卫过当，甚至是伤害致死的罪嫌哦。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因为其实照一般人的一个想法，一个我们说如果讲道理来看的话，道理是这样嘛，你拿刀下来杀伤我，那我反击的时候导致你死亡，怎么看都应该是对方持刀的先攻击的理亏，对吧？一般人讲道理的情况下是这个样子，但是法律有法律的基础，法律也有法律它判读的一个模式，所以为什么人家常常说这个大家总要懂点法律，因为法律的一个判断方式跟一般人在看待一个事情的先后顺序、情理是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其实以法律人的角度，已经有很多法律人出来解读了这样的行为，不可能逃离这个罪嫌。对，这样的行为，基本上是一定会有他必须得承担的一个法律责任在哦。但是，这也我觉得让小龙想到很多年前的一些判例哦，像几个比较著名的判例，我想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那是在2014年的事情哦，有一名惯窃在2014年的时候潜入了一户住宅，结果在行窃的时候呢，不小心遇到了屋主跟他的太太，屋主夫妻啊回到家里，那当然这个屋主的太太当下是怀孕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其实这个屋主呢，就因为你也搞不清楚现在在房间里面的这个人是谁，他是小偷呢，还是强盗呢？所以其实情急之下，两人爆发了扭打，而且这个屋主呢本身是比较强壮，而且也是这善于格斗的啊。结果警方到场的时候呢，屋主已经在压制的情况下，把这个小偷啊，小偷就没命了。所以其实，在当时的地方法院认为，这位屋主防卫过当，依照过失致死罪嫌，判处他有期徒刑3个月，然后并且缓刑2年。其实，我们的法律上啊，在刑法的第23条，正当防卫的在法律上的规定，刚好是在刑法的第23条，对于现在不法的侵害而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利之行为不罚，但防卫行为过当者，得减轻或免除其刑。所以，其实就像刚刚小龙说的，很多法律人出来解释，正当防卫是对于现在正在进行的不法的侵害，你的这个防卫的动作以及防卫的作为才是不法的。但是如果对方的不法侵害已经停止，对方已经倒地了，失去了攻击能力，或者是武器已经被这个解除了，武器的威胁已经解除的情况下呢，是不是还属于现在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这个法律上就会有很大的争议，必须要视个别的情况做判断。所以很多人，大家我们基本上教小孩子也是这样，我们在教导其他人，在跟人家讲道理的时候，都是这么说：谁先动手，谁就是过错的一方。但是在于这个正当防卫的情况下，还是要懂得一些法律的见解哦。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小龙。刚刚上一段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述到了近期发生的这件事情，以及一些法律人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见解，还有帮大家简单的解释了一下法条。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聊聊正当防卫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正当防卫是出于刑法的一种概念。正当防卫的这个概念呢，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776年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汉谟拉比法典》，我想这个很多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有系统的一部法典哦。但在这个法典里面呢，它所确立的概念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所以，其实正当防卫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这里。然而，到了公元前五世纪的时候，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里面有明确的规定啊，将正当防卫的概念泛化。它是怎么规定的呢？它里面有明文说到，如果是夜间行窃，那么就地被杀的情况下呢，杀死他的人是无罪的，杀死他是合法的一个行为。这是在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第八表第十二条的规定里面直接明文规定了，你如果是夜间跑到人家家里去行窃，如果被屋主杀死了，那么屋主是无罪的。那在中国古代的汉律，汉律是汉朝的一个律法啊。汉律呢，这个也有类似的规定，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

船牵引人欲的犯法者，其实格杀之无罪。这个说法就更明确的规范了一些。你没有原因呢？无故侵入他人的建筑物啊，或是上人家的车、上人家的船，或是牵引人欲的犯法者呢，被打死了，你都怪不了人。当然，在接下来的这个唐律啊，就是这个唐朝的法律里面也有规定了：猪业无故入人家吃四时，主人当时杀者勿论。就是说，你如果是晚上也一样啦，无故跑进人家家里面，被发现被抓到了呢，要鞭打40下。如果是在这个被主人发现，主人把你打死了，那对不起，这件事情也没有追究的必要哦。所以，其实正当防卫的概念在几千年前其实就有了一个初草的一个概念。不过，大家可以感觉得出来，刚刚小龙跟大家讲到的，不管是古罗马的这个十二铜标法啦，汉朝的汉律，唐代的唐律，其实对于正当防卫这个概念哦，基本上都还是采取一种无限防卫权。就是你入侵了我家，那我打死你都没有关系。这个可能就有一点点，我觉得有点太过了。但是近现代的法学才引入了防卫过当的严格审查，防止正当防卫沦为个人实施私刑的一个借口。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当然，也因为现代的一个人权的并发所以其实才有了这样一个防卫过当的一个审查机制不会把所谓的正当防卫权无限的扩大。总不能你碰我一下我就要了你的命，其实这是不符合比例原则的哦。好，那么这个近代成文法对于正当防卫的规定呢，始于1532年。你看，距离刚刚的唐律、汉律，其实也都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啊。近代成文法对于正当防卫的规定，始于1532年制定的《神圣罗马帝国卡罗琳娜刑法典》。这个法典呢，就是这个对于正当防卫的规定比较有一点现代的概念了。它的规定是这么说：当杀人是出于正当防卫的现实或紧迫的情形下时，这样的杀人是合法的。这是西元1532年，属于比较近代的一个法典上的一个明确规定。然而，第20世纪之后，只有很少数的国家跟地区还奉行无限防卫权的理论。小龙刚刚讲到的无限防卫权嘛，对，20世纪之后，在现在这个人权爆发的这个时代啊，只有少数的国家地区还奉行无限防卫权的理论。在我们台湾，刚刚也跟大家讲过了，《中华民国刑法》第23条，对于现在不法之侵害，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利之行为不法，但是防卫行为过当呢，得减轻或免除其刑。其实哦，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防卫过当或是正当防卫的条件还是很严格的。它成立必须要满足几个条件，普遍的法律之下，它都必须满足这几个条件，像是伤害是现实存在的，伤害正在进行，而且具有防卫意识，针对侵害人防卫，以及没有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不法侵害这个现实存在，我想这个应该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侵害正在进行呢，这个定义就很重要了。我相信国字大家都看得懂，国语大家都听得懂，但是侵害现在正在进行，才能这个符合这个正当防卫的要件。如果你的侵害现在并没有在进行，那么其实是不可以的哦。第三个呢，是属于具有防卫意识。什么叫做具有防卫意识呢？是这样子的，为大家解说一下啊。正当防卫呢，是要求防卫人具有防卫认识和防卫意志。什么叫防卫认识？防卫认识的意思就是说，这防卫人，假设是小龙我好了，小龙认识到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这个叫防卫认识。那什么叫防卫意志呢？防卫意志就是说也一样拿我来举例小龙出于保护合法权益之下所做出的这个行为代表着我的防卫意志。所以其实防卫意识呢，在这个正当防卫里面也是占了一席之地防卫行为，这个我想应该也不
不用说太多。另外是必要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也是最近这一个案例里面哦，很多的法律人拿来做出解释跟判读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防卫的行为必须在必要合理的限度内进行，否则就构成了防卫过当。例如说，像现在这个甲想要对乙进行攻击，那乙的同伴呢，见状啊，甲要对乙攻击了，这个同伴丙呢，就把甲打倒在地，之后又用武器可能把甲这个打死了，这就明显超过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但是这个必要性原则又针对当事人又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如果说这个甲想要攻击乙的时候，乙在防卫中、反抗中伤害了甲的性命，也仍然属于正当防卫的范围。其实我总觉得在节目中讲法律好像有一点点难，对不对？大家可能有点难清楚啊。不过没关系，现在网络上也是非常的发达，很多资讯都可以查得到。其实刚好借着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哦，让大家普遍去了解一下我们法律对于我们的正当防卫，我们该怎么保护自己，其实都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大家真的应该要多去了解一下哦。

好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小龙。今天好像在跟大家讲法律节目，对不对？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小龙总觉得法律是这个社会崩溃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法律还在，法律还能稳固的起它的效用，那么这个社会秩序都不会崩塌。当然在法律之上，我们有更多，有道德啦，对不对？有气质啦，对不对？我们有一些这个水平，文化水平在上面支撑着更多的一个社会样态，但是法律绝对是底线中的一个底线啊。今天并不是要跟大家聊法律的知识，聊一些法律的定义，其实只是希望大家怎么讲，真的需要的时候您可以保护自己，有足够的知识，对法律的一个认知，不要让自己深陷一个最糟糕的麻烦的一个状况当中，对不对？其实我还是觉得行车纠纷其实每天都在发生，有时有些人有路怒症，对不对？在路上不管是驾驶交通工具也好，走路也好，一个不顺他的意，他的脾气就会特别暴躁，这是常有的一个事情。很多人有时候在赶路赶时间嘛，现代人的生活又繁忙，所以路怒症很常见。但是真正遇到一些行车纠纷的时候主要还是希望大家退一步，对不对？就海阔天空，忍一时就风平浪静，不要让当下的那一股气缠在你的胸口，缠在你的脑袋里面呢。这个是不放过自己，也不放过其他人，其实没有意思。然后像这样今天讲到的这个新闻事件当中，这样子你看，一个人的性命，一个人的前途跟未来的人生都毁了，所以其实纠纷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您说是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准备要来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龙，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哦，拜拜。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诶，最近这几天啊，在台南高雄啊，其实受到暴雨的侵袭哦，各地淹水淹得非常的严重哦，所以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呢，如果有到南台湾的话，在交通上面要特别注意安全哦，然后在家里的一些水沟啊，或者是一些排水孔啊，一些树叶啊什么的都应该要来清一清哦，避免造成更严重的水害哦。那我们今天呢，我邀请到我一个特别的好朋友来跟我们谈一个比较新鲜的话题哦，就是所谓的轨道经济哦。我们台湾呢，在高铁、台铁跟捷运哦这三个轨道的共同的建设之下呢，其实我们到各地的这个交通都缩短了很多啊，城乡之间的差距也慢慢逐渐在缩小哦。那这些轨道的经济对台湾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远见杂志的副社长李建兴李副社长来跟我们谈一谈。诶，副社长你好。
1: 韵如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诶，好哦，当我们来谈一下哦，就是这个轨道经济其实在近年来应该算是一个还蛮热门的话题哦，尤其这几年来其实不管台铁或者是高铁还有捷运呢，都有一些新的建设的工程陆续在完工，陆续在进行哦。那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远见杂志其实对这个议题也有很多的关注哦，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在台铁高铁跟捷运在近几年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一些营运的计划在你们的调查中？
1: 嗯，谢谢韵如好，果然真的是我的好朋友，问到我一直很关心的一个议题啦。因为远见一直在做城市相关的一个调查，那我们也有一个频道叫做城市学，是专门在写城市的一个建设。那其实说到轨道的一个建设哈，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讲的一个历史渊源哈，就是因为当时哈在蔡英文总统上任的时候，他就有寄出一个计划叫做前瞻基础建设，那其中大概砸了他差不多8000亿
0: 哦，8800亿，我记得
1: 哈，那时候不是就是让各县市可以去申请很多的一个轨道的一个基础建设。那现在呢，那一波哈大致上如果有申请或有在建设的一些城市的话，到现在都差不多是一个剪彩收工跟通车的时候，我们以我们最熟悉的在北台湾来讲的话，你像三莺线的通车，那加上就是说诶过不久之后就是我们的那个捷运的红线，也就是信义淡水信义线，它要在东延到一个广慈博爱院，那个哇那个真的也实在是功之故为了哈，
0: 花了很多钱很多时间，可是其实它才一小段
1: 但是它问题是我们轨道工程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其实它的工程难度非常的高，那它也代表着就是说我们大概将来哈我们的一个轨道，不管是我们的列车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个工程

0: 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已经开挖的一个部分的，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万大树林线。
1: 嗯，
0: 对。然后另外呢，那桃园啊，它不是只有机场线了、啊，那它包括就是说它的整个绿线延伸到中壢市区，还有包括就是说它衔接到莺歌这方面的一个的桃园的一个捷运线也出现。那一直没有捷运的台南哦，它终于也要有一个，他们
1: 未来也会有捷运。
0: 是的，它是一个单轨的部分。嗯、还有台中有一个东西，它有一条线，它其实酝酿很久，就是我们沿着台湾大道，也就以前的中港路哈、哦，一直到那个沙鹿啦这边的那个路，就是
1: 蓝
0: 线。对，
1: 对
0: 那蓝线哎。开始动工啊哦、嗯、哦那都有在。那当然高雄的话就很多啦，它有所谓的就是说齁、啊、它有所谓四个延伸线，包括就是说啊它往北到鹿竹的延伸线，然后以及往南到林园的延伸线，还有包括就是说它的捷运黄线齁、哦、这个部分都出来了。所以意思就是说齁、啊、其实这几年我们大概可以预见的是台湾齁、啊、不管是在城际方面或者说在主要的都会区里面的一个轨道运输，它将会是一个大翻转，而且其实是一个地貌哈，它完全大改观的一个阶段。对、
1: 嗯，所以感觉上这些轨道经济带来的，就是在城市跟城市之间，或者是说在城市里面的话，其实会带来很多不同的这个感觉嘛，就是它的往来会更加的便利等等哦。那您觉得说在这些轨道，我先插个话问一下，刚刚您提到一个我觉得有点好奇，应该要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就是您刚刚提到一个很特别，就是台铁捷运化，
0: 是
1: 这个观念还蛮有意思的，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0: 是以前台铁哈、哦，在早期它就是城际的运输嘛，所以说哈、哦，它在都会区里面不会设太多站。不过后来哈、哦，就是说我们知道台铁捷运化，其实有在北中南哈、哦、都各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成效出来。例如说我们说板桥往那个树林中间就多了一个福州站，这个就是多的。然后台中不是还有什么大庆站，那个台南呢，台南其实它也设了一个小站。最明显就是说在高雄的铁路地下化的时候，它原本不是就从新左营车站开始就一直到凤山才爬到地面上，它中间就设了六个站了、啊，例如美术馆站，然后左营站，然后包括还有什么古山站，然后还有三块厝站、正义站这些，它等于算是说啊，把台铁当成捷运通勤车站变得多一点。那这些通勤车站大部分走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区间车或电联车、
1: 哦，
0: 它其实有点要辅助，就是说我们正规的捷运。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哈、啊，其实最近大家应该都蛮常去日本旅游，去日本旅游哈、啊，你会发现说，其实像日本的 JR 线，它跟我们所谓的什么什么。他们的日本的东京都里面的一些捷运不太一样的，就是说它是旧有的城际轨道里面、然后它会多了非常多的小站、然后让它有点像捷运，其实你还是可以把它当成泛捷运的感
1: 觉。 okay, 所以就是对，因为听起来的话就好像这些类似台铁捷运化这些路线是比较走偏乡，也就是说可能比较不会有一些捷运建设到达的地方，
0: 是，
1: 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台铁捷运化的方式，让这些小站能够去辅助这些偏乡进入到城市，或是在这个城镇之间的交流更频繁。
0: 是，其实它有它的状况哈、哦，有点像是说它原本就有一个。他就在既有的路线上，他只是在既有的路线上，他把它设站了，
1: 是，
0: 就有点，韵如姐其实就有点像是说早期哈，我们高铁刚通的时候，不是就只有
1: 大站
0: 嘛，
1: 对，
0: 啊，后来设了苗栗、彰化跟
1: 云林，
0: 就是他并不是在拉一条线出去，只是说在既有的站里面，既有的线路里面，我再设个站，
1: 让这些站更多更密就
0: 对了。是的，那台铁捷运化也是同样的概念，
1: 好，所以这个也是弥补捷运不足的一个好方法嘛。那我们再回到刚刚我们提到，就是在这些高铁、台铁或者是捷运的路网更加密度更高 之后，它对于这些非一线的城市有带来一些

0: 什么样不同的契机吗？或者是说有没有缩短一些城乡的交通啊、文化啊、往来啊？就这一点的话，就你们调查资料来看的话，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新发现呢？
1: 其实哈，我应该是说，它对于就是非蛋黄区里面的一个帮助哈，到底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哈，必须要这么看哈。如果说这个蛋黄区它本身就是房价贵死人了，而且就一直在往外扩的话，那当然就是说有捷运的到达会让居民比较有意愿，就是往外扩。像当时台北市区就是整个房价高了一个顶点之后，后来就一直往新北市扩。那最近我们都会发现说，连新北市的人口大概爬到了404万之后，它就开始有了一个开始其实它就反转了。现在其实连新北市的人口都是在下滑，但没有很剧烈的下滑。那都到哪里去？就到桃园去了，因为很多的一个就是借由轨道的一个交通，或者是借由其他运输更加方便的一个情况呢，就把都会区的人口往外扩。但是哈，你要说啊哇，那所有就是有轨道经过的地方，
0: 是不是都很好呢？
1: 对，我觉得不一定哦。那个要看就是说当地的一个生活机能跟配套哈，它到底能不能去支应，就是让大家愿意去那边住。还有包括就是说，其实在历史上也有碰过同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拿日本来讲的话哈，日本当时他们如果以新干线。当时东京通到大阪的时候，结果反而使得名古屋是变得比较没有那么热闹的原因，是因为它被两端给磁吸走了，
0: 就不会停留了。
1: 对，就是说，或者是说，他觉得我移居到外地会更好。那以前哈，我们在交通不方便的时候，其实我们到外地去工作哈。通常都会很考虑说啊，我久久才回来一次。
0: 对。
1: 可是现在如果通勤方便，他们大家会现在就会有更多人愿意，就是说啊，那没关系啦，反正交通有那么方便。例如说我住在嘉义啊，我移居到台北去工作啊，我今晚买这几个歌厅哈，假日的时候回到家也很方便。所以说，其实城市的竞争力跟轨道它是有一定的关系，
0: 有正面也有负面。
1: 对，所以你必须要看说你自己哈，你有都比我好，你村比我好不？那整个你的整个都市的一个产业机能，还有包括你的生活机能，如果有弄好的话，你反而是会正向的把人给吸进来；反之的话，你就会让。外流的速度会变得更快。
0: 但是好像对地方政府来说都是非常积极在争取设站哦，包括说像主要是高铁嘛，高铁要多设置一些站，像宜兰啊或者是屏东，对，都有很积极在争取。所以原上他们认为说，其实在这些高铁能够做一些延伸的话，其实对地方的经济跟发展是有一些正面的影响的。
1: 是，我觉得屏东跟宜兰的状况哈不太一样啦。一个就是说哈，屏东是从高雄在延伸，其实它的难度真的相对比较低。但宜兰的话哈，它的麻烦就是在于就是说它要穿三月岭，然后它的争议一直到现在都还在争议，就是我到底要。我去优化既有的台铁路线，或者说我台铁另外盖一条直铁，就是比较直，不要再绕到福隆啊，绕到瑞芳去啦，哈，绕北海岸去。
0: 但是这个也有一些生态的考量
1: 的。除了这个以外，就是说它的效益到底高不高嘛？但又有人又会，前一阵子不管是学者或有一些政治人物就会说啊，我花4000亿，然后只省了到宜兰的28分钟，到底
0: 值
1: 不
0: 值
1: 得？
0: OK， 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0: 但是我会小心。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远见杂志的副社长李建兴哦。那副社长，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诶，很多人会去质疑啊，我们花了这个数十亿甚至是上百亿的经费啊，去动大兴土木去开辟一条新的高铁的路线，新的高铁的站等等的，诶，是不是它的回收的效益是否能够有这样的预期哦？这个是经常我们看到在政治上面朝野攻防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哦，是不是会变成类似像文字馆那样子呢？之后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运用啊？对这一点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2: 我觉得哈，一个站好，就是说。

0: 如果以宜兰来讲的话，或许大家会觉得就是说，哦，花那么多钱只不过多了一站，而且也只有节省28分钟。但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它其实是哈，我们高铁延伸到东部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那你延伸到了一个宜兰之后哈，将来如果说在科技跟发达，或者是说整个那个国土在平衡的一个概念上，它延伸到花东哈，其实等于算是你先帮他做了一个预设的一个线路。不过哈，说实在，要让这个运量能够成型的话，运量是需要被养的。那运量被养一定要有几个元素，首先就是说你选择的站，选择在哪里？你是不是大家要到那个高铁站，是不是要很远？那以及到那个高铁站之间呢，你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个交通运输，不包括像巴士、公车，或者是说哈，甚至像铁路，
1: 要一些配套，
0: 对，配套。就像我们知道，像新竹来讲的话，它后来从六家一直到新竹车站，它就有盖了一个六家线啊，跟我们那个现在嘉义，为什么黄敏惠市长一直也会在提到跟交通部在说，要从他们的嘉义的高铁站一直要延伸到嘉义市区，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包括像台南不是也有沙仑吗？
1: 对，
0: 好，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哈，最后一里路，也就是说你到了高铁之后，你后来怎么延伸出去，我觉得这个才是课题中的一个课题啦。要不然如果以整个就是说我们不能看他只服务到宜兰，他就是说他对于东部的交通是不是也是另外一个关键点的一个改善，我觉得倒是可以这么说。对，
1: 所以这个整体来讲的话，就是他不能只看这条线经过哪里，或者是说他在哪里设站，其实他相关的一些配套措施也很重要，包括说有没有一些公路的系统，或者是铁路的系统，轨道，其他轨道的系统，能够把人潮在高铁站下站以后能够延伸到更多的这个乡镇里面去哦，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些交通建设，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对于这个城镇未来的一些发展的影响哦。那部长您所做这么样多，就是远见一直长期以来对城市的调查哦，其实是很持续下去，而且是做的时间非常久哦。您认为说哪一些城市在轨道建设的带动下，其实它的前景其实是非常看好的？
0: 是我们先从高铁的沿线来看的话哈，以前我们都会觉得就是说桃园的青埔啦，新竹的六家啦，然后还有以前台中的乌日，我们都会觉得说哇，它距离市区非常非常的遥远。可是你会发现说哇，这三个地区真的不可同日而语。青埔的房价大家有目共睹，那六家哈，就是新竹高铁站哈，那也是你看像现在竹北哈，也是整个是。等于算是说，如果我们常常在评说，哎，到底全国最富里有哪些里？哎，新
1: 竹北
0: 大概就是非常多。当然，它这个搭配着它的产业，还有包括你说像我们的乌日来讲的话，乌日现在全国最大的百货公司也要在那边如火如荼的要盖起来嘛。不过如果我们来看市区里面的话，我必须也要帮轨道建设说一个比较正面的话。大家记不记得差不多在2007-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高雄的捷运通车的时候，一直被讥笑说它是文字馆。
1: 对。
0: 可是你知道吗？现在高雄的一个日运量，包括就是说它的环状轻轨成员之后哈，那现在它的轨道建设是非常快。
1: 是。
0: 那现在一个月哈，它的日运量大概就可以达到20万。那你知道吗？刚刚韵如姐在讲说，像机场捷运或台中的绿线，它都大概都还只维持在4-6万左右，是大概是高雄现在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一个量能而已。那我并不是说这些桃园或者是说台中它这个量能不够，而是在于就是说有没有养 酝酿，也就是说大家有没有
1: 养成这个习惯，
0: 养成这个习惯去搭乘、嗯、还有有没有成网很有关系。那我觉得高雄这几年的一个成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在就是说它很多从化区也慢慢成型，再加上就是说台积电的南下。

0: 那这些哈，包括它很多的一个产业的建设都有进驻，还有像它的亚湾区这些有成型，还有包括它的演唱会经济，很多很多的一个整个周边的配套。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我觉得应该是相辅相成啊。那我只能说哈，其实轨道的建设它不太会是扣分的，只是加分加多少。因为当时高雄捷运的时候，大家都去类比台北捷运。
1: 对。
0: 但是你知道吗？台北捷运当时只有淡水线或者是木栅线的时候，它其实每天的日运量也差不多4-5万，跟现在的台中捷运还有当初刚通车的高雄捷运其实是差不多，只是台北捷运是6线齐发，所以他很快就看到成网的效应。好，那现在高雄开始成网了，那接下来台中捷运跟桃园捷运也必须要走这样的一个路线，它才会有效应出来。
1: 其实在讲到高雄捷运这边我是很有感的哦，因为在早期去高雄坐那个捷运的时候都空空荡荡，然后有很多位置、然后现在去都没有位置坐，每一站进出的人都很多，这个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那像高雄捷运其实跟轻轨，跟高雄的轻轨也有一些联动嘛。那像轻轨这个对高雄捷运的运量的提升应该也是有帮助的吧。
0: 是当初啊，高雄轻轨它会有这个轻轨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本来台铁哈，因为高雄是重工业都市，还有包括就是说它是一个港口都市，所以它原本就有一个台铁路线是为了货运，但它这些货运的这些台铁的轨道在废除掉之后，它就把它改成了是一个不走地下，而且是一个轻轨的一个路线。但轻轨的一个成功哈，是在于就是说真的跟亚湾区还有包括我们像知道博尔这些地方的观光区，还有包括它也有进到市区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有关系的。它相对于我们知道的像安坑轻轨还有像淡海轻轨来讲的话，真的高雄轻轨有稍微更成功一点，就是在于就是说它整个经过的路线是比较黄金的。不过说到这个哈，我必须要说哈，其实大家有时候对于轻轨啦，还有一些延伸线哈，还有包括就是有一些线路，大家会有一个迷思，例如最近刚通车的三莺线，大家会觉得说啊，那我以后是不是坐板娘线一路就可以到达那个三峡莺歌？它其实不是，它是到了顶埔之后，它必须还要再换站，而且它是不同的系统，所以说其实也之前也有轨道专家在讲说，哇，那三莺线对于要通勤台北的人，他未必真的能够省下时间，因为他坐了之后，他坐了那个中运量的一个轨道列车之后，他必须还要再换站，然后才能够进去。对，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大家在购物或者是说你想要再投资的话，必须要想想看，它未必就是这么的直接。但是你要说它真的是一个扣分的线吗？不会，它绝对是加分，只是加多少分，
1: 多一项选择嘛。对，其实我知道，比如说像有时候是市区的一些捷运线要换到环状线，那个也是上上下下要走很远哦。但是有时候下大雨的时候就觉得其实可以在里面走，不用在外面晒太阳淋雨等公车，其实也是蛮好，就是多一个选择哦。对，那我们都常会把轨道经济跟房价去做一些联想哦，就觉得说这边未来要设一个站呢，那所以呢这边的对外的交通会更加的方便，所以在房价这边就会有一些反应哦。那您认为说在轨道经济是不是以现在来看还是房价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点呢？
0: 我想绝对是的哈。我先补充一下，大家韵如姐在讲到就是说换线路的这个部分啊，那很多人就像三莺线，还有就台北的新北的环状线，大家会觉得说上上下下那甘美一种有值得吗？那个 CP 值够吗？但大家轨道运输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它可预期性。 它不像说我们换公车，你不知道公车什么时候会塞车，或者是说路况会怎么样。嗯、但是哈，就是轨道运输的话，在这方面，对我们真的要往市区通勤的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控性就非常的高。好，那再提到就是说跟区域的繁荣跟房价来讲的话，那的确，其实轨道运输一直有一个叫做 TOD 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它随着运输，然后它所发展出来的城镇，刚刚我讲到了几个高铁的一个沿线，它就是横式这样的一个概念，还有包括例如说我们像什么新庄捷运，它也就孕育出来了像新庄的富都新，
1: 嗯，
0: 还有包括像现在为什么就是说啊、哦，我们那个整个路线延伸到像什么回龙啊，或者是说我们知道像三莺线这些区域啊，哈，它的随着轨道的一个运输，的确就是会让大家哈，就是说，诶，我把时间给拉，我用时间来换取空间，但我那个时间又非常非常的可控，那当然就有一个住屋的需求出来。尤其现在我们都知道年轻人买房子很不简单，嗯、所以我们像我们这一代哈，哎，我觉得我比较幸运，我刚好有卡位到板桥。就那时候捷运才刚通车，可是现在年轻人真正你要买到真的真的没可能啦、嗯、啊然后你看像现在买到桃园的啦泰山的啦就蛮多的，所以它真的会造就一些城镇的一个发展。但问题就是说齁，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轨道建设在前一步你在设站的时候就必须要把整体的都市计划给纳进来，你周边的道路有没有开，还有就是说你未来的样貌长什么样子，大概整个都要设计进来。要不然你现在还是可以看到就是说，哎，有一些站体它发展的就真的慢很多，他就起不来，或者是说，哎，那个时间哈，一等就等个一二十年。但是我觉得我们投资房地产或买房子的人，谁都没有办法有那个能耐哈，你紧落来啊，当二十年还不等。
1: 嗯，
0: 对啊，这个还是要看情况啊。对，
1: 是，其实这个感触还蛮深的哦。就我讲两个例子，一个就是桃园捷运的机场捷运的山鼻站，
0: 哇，那看起来紧张，
1: 就是一个你看这个站名就知道，它以前真的是一个非常乡下的地方，就是人烟稀少。我记得好几年前就是捷运通车之后，我还就很好奇，就是诶，怎么会有这个站名特别在那个站下车去看，结果哇，这个当地真是空无一物，真是连个房子都没有，不要说什么设施，真是连个房子都没有，一定要开车，就是有人来接送。那你看最近这几年去看山比站，真是不得了了。就是附近有一个从化区，然后房价其实也30以上，30到40之间。那其实它到南坎开车大概还要15分钟，欸，其实它还是一个偏乡，就是蛮远的，不是大家想象中，诶，可能开车五分钟十分钟就到。这是一个我们看到在这个捷运通车之后其实对区域发展的影响。那另外一个很有感触的就是那个淡水线的北投那一带，
0: 啊，嗯，
1: 包括说像旗岩站啊或是基里岸站啊，其实发展了这么久，我们看到可能是因为附近环境的一些限制，其实它的发展也没有非常好，但是它是一个必经的一个路段，那所以其实在那边设站对于区域的发展至少是一个正面的，至少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对于那边的不管是供给量或者是需求量或者是房价等等，其实都有一些正面的效应，哦，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6: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
6: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远见杂志的副社长李建新。好，那副社长，我们刚提到很多，包括说像轨道经济这几年的一些发展啦，还有它对于一些比较非一线城市，就是一些蛋白城镇的一些影响哦。好，那最后一段我想跟这个副市长请教一下，就是在轨道的带动之下，其实呢南来北往，其实这个交通是更为便利了。那如果呢今天对，像韵如姐呢已经快要退休了，就是类似像这样子
3: 20几岁就退休的
2: 就是这种准退休族，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就是说在轨道经济造成南北这样子的方便往来的情况。

0: 想，哎，在我的退休的居住的地点上面，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呢？
1: 是，其实这个议题哈，一直在轨道建设的时候就会一直被媒体或者是说哈，被很多房地产的一个专家拿来做一个议题哈，就是说那到底退休之后沿着轨道可以找到哪些退休的地方啦？但我觉得哈，我觉得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说哈。看你是哪一个年龄退休啊？
0: 是。
1: 那如果说你真的要在那边终老的话，那当然它的一个医疗的周边设施一定要非常的方便，否则的话，如果除非说你有这家人都有在陪你啊，不可怜嘛？你应该就是说，你有个病痛要就医的时候，它最起码方便。你不一定要住在医院旁边，可是哈，那整个通勤跟包括就是说，在你住的那个都市里面，你可以有很方便的一个大众运输工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说生活机能哈，它或许不用像你以前在台北或者是说在大都会区那么的方便，但最起码你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满足，一定要能够去符合。那第三，我觉得必要的一个休闲啊，还有必要的一些那个就是说。包括像艺文，或者是说有一些那个让你去休闲的一些元素，都还是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第四点哈，也就是说哈，其实我们退休最好就是你选还是跟你有地缘关系的。
0: 嗯，
1: 例如说你小时候住在那里啊，我小时候住在嘉义，那我现在回到台北，我来台北工作，但我现在又想要回去。有时候其实很多人到老了之后会想要回到原来的一个
0: 落叶归根。
1: 对，像我自己，你如果问我，我的首选是啥？我会选高雄。哎，高雄我不是讲啊，我要捧墨说它特别好还是怎么。而是在于就是我是高雄人，所以我对他第一我也熟悉，第二我的生活哦，还有生活成本也是，它相对于就是说我刚刚讲的几个元素好像高雄都有，第一个他就医也方便，因为他医疗院所也多，第二个他交通也方便，我自己将来如果我不开车啊，我不仰赖其他人的一个子孙的状态下，我好像也满足。第三就是我刚跟韵如姐在中场休息，也就是说啊，她现在的艺文啊、演唱会，因为韵如姐，韵如姐永远20岁哈，她就说她可能白发苍苍的时候还会坐在摇滚区听音乐哈，像这个就很重要。然后她有山有海啦，所以然后最重要就是真的我熟悉啦，所以说我不用再重新去适应，对我的一个退休门槛，我真的觉得。比较适合一点。那如果万一我台北有事的话，其实我临时哈，我要通勤到台北来讲的话，都不是一个太大的障碍。
0: 嗯，那你刚提到的有四点，就是大家在考虑对退休住宅的时候的重点了。第一个是医疗嘛，齁，就是说这个就医要方便嘛，就是不一定都要有这个家人陪伴，齁，对，就是如果能够自行就医，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生活机能，那当然就是他的交通啊，或者是平常的采买啊，齁，要很方便，不要说住在这个很远的山上。
1: 那你就要自己种菜也可以啦，但
0: 自己吃可能还可以啦哈。
1: 对啊，
0: 但
1: 你种菜，除非
0: 你
1: 吃素，要不然你还要养
0: 鸡。对，你就或者是养鸡，所以其实对都市人来说可能有点困难了。然后第三个是很重要，就是休闲嘛，对不对？然后我在去滋养一些心灵啊，去看看一些展啊，或者是有些图书馆啊，或者是一些艺文的表演啊等等哈，很多元可以让这个心。退休的生活更加的多元跟丰富。那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你提到地缘
1: 关
0: 系。那其实这个地缘关系齁，我是比较好奇一点，比如说像我是台北人。其实我这一辈子都在台北，我念书也在台北，就业也在台北，其实是很少离开台北市。
1: 是，
0: 但是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就比较经常去高雄出差，然后往来的次数多了，会觉得慢慢好像也有一些连结，有一些连结。那后来就觉得其实像高雄现在普遍的房价大概是台北的1/2到1/3左右，所以说如果你在台北一样的金额，比如说一样2000万，你在台北可能只能买一间公寓， 就是比较旧的房子，或者是说如果比较新的房子，可能只能买到大概20平左右的小房子，然后你扣掉公设的话，里面可能只剩下1+1房，甚至可能两房都不到。但是如果同样的总价我在高雄的话，我可能就可以买到一间正三房。对，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考量之下，用距离去换取空间，类似这样的概念，我就觉得说，其实在地缘关系上面，是不是可以慢慢有一些新的选择？就是我不一定要选择我熟悉的区域。那比如说我因为工作的关系而造成我对其他的区域也是有一定的熟悉度的时候，那个区域的房价又是可以让我住得更舒适。好像对养老来说，其实也不一定要住在自己原来最熟悉的地方。
1: 我觉得韵如姐提示的第五点，我觉得比我刚刚讲那前四点更关键的一个，就是说用房价来换退休金。你想想看刚刚韵如姐有提到，就是台北的房价差不多是高雄的两倍或三倍左右嘛，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结束了台北的一个生活，但我到高雄去买等值的房子，例如说他你只有三分之一家，但是你把三分之二剩下来的房的钱拿来做休闲，或者说你拿来慢慢的，就是说你没有工作了嘛，但你最起码你的经济跟后援无余的话，我觉得其实这是台北人相对比较幸福的一点啊。我们大概我们可以
0: 多一点点，
1: 对，我们可以拿较高价的房子到别的都市去啊，那个都市的一个生活水准跟那个没有跟我们原生的
0: 没有差
1: 很多，差太
0: 多
1: 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
0: 而且还真的很有人情味，
1: 真的
0: 对，就是一个陌生的这个餐厅的老板，他不是要赚你的钱，而是他会关心你说有没有吃饱。
1: 那是因为你长得漂亮
0: 哦，最好是没有，高雄人一视同仁，真的对外地人都非常的热情哦，都会感受到这样子的温暖哦。那您有没有推荐的退休养老的都市？就是比如你给我们三个好了，对对，你给我们你心目中的前三名，看哪三个都市是您最推荐的可以做退休养老的都市。
1: 我觉得啦，以前很多我以前在还在当记者的时候我现在也是媒体业啦，只是说以前要自己写稿的时候，我曾经也做过那个什么十大退休小镇。那很多人很向往，就是说我到山林里面譬如像一样是高雄的美容啊，然后以前像苗栗的南庄
0: 对，
1: 那几个，然后像台中的新社啦这几个，就是说它距离市区不太远，那我觉得南庄有稍微远一点啦，那美浓的话是因为它有国道十号可以通到高雄市区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假设你比较向往，就是说是那种就是说我要回归，我要远离都市的喧嚣，我要过一个很截然不同的生活。那我觉得过这样的生活，你必须有一个条件性，就是说你的生活很能够自理，那你自己又有车，但是而且你的那个你选择的那个城镇距离市区就像我刚刚讲的，可能像美浓它有一个高速公路很快就可以通达得到，那新社距离台中市区没有太远的话，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做选择的。那另外以前比较中小型比较中大型的一个都市，其实很多人以前高铁在通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推荐嘉义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嘉义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结构，嘉义真的是诊所之都跟医生之都，他的医生率很高，
0: 大医院可能没有很多，但是小诊所
1: 很多，所以说在这一方面其实不用太担心，而且其实嘉义的幅员不大，那加上其实嘉义站附近本身就有长庚医院，那所以说在埔子那边就有长庚医院，那嘉义市区也有很多医院，所以在这一方面其实不用太担心。那生活机能的部分因为我对县市也比较了解，像现在嘉义也要开始跟台南一样那个华泰
0: 名品城
1: 也要进驻，就是嘉义站的一个特区。那如果说他将来真的轻轨有成型，因为像黄敏惠市长一直也在跟交通部在争取的一个线，假设有的话，我觉得嘉义是一个相对就是说他 物价也低，然后就医也方便。哎、啊，因为他幅员不大，所以说他其实或许也是一个可以考虑
0: 是
1: 的一个

0: 部分
1: 是，而且副市长刚刚提到，就是嘉义其实这几年非常热门，包括说故宫南院，
0: 对，还有 CoWoS 就是台积电，
1: 对，台积电也去设厂，然后嘉义的夜市这几年忽然哇非常热门，
0: 还可以抓皮克明，对，
1: 所以也是人潮非常多，所以嘉义也是您推荐就是比较适合退休养老的都市哦。OK， 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近几年在台湾非常盛行的所谓的轨道旅游，其实我相信这个轨道旅游应该是跟日本那边会有一些关联性哦，就是日本的轨道旅游其实是非常的盛行哦，而且品质都非常好哦，包括他们有一些卧舱啊卧铺那些，哇，那个费用可能一趟五天就十几二十万，对，非常非常贵。那台湾这几年所带动的这些轨道的旅游，当然品质或者是它的层级没有像日本这么高，但是好像也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新的旅游形态。
0: 是，我觉得轨道旅游在将来在台湾应该会越来越盛行啦，因为随着我们的轨道路线成网然后越来越多之后就是你拎着一卡皮箱，你自己不用开车，你就可以去搭乘那轨道旅游分为两个，一个就自助行嘛，另外一个就是说像明日号啦、三南号啦、海风号这种现在到福生号，像这个都是雄狮旅游在经营的，我们也要帮雄狮旅游去做广告不过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就跟韵如姐在讲的在日本的一个旅游形式很像。像日本我们都知道，在九州你一定要去他们那个日本九州的那个车厢，简直打开弄这金碧辉煌，都很漂亮。尤其去玩那个游步院。那台湾跟日本，我觉得现在先天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别跟弱势点，就是说我们的硬体或许可以追啦，追得上，因为其实就只是把车厢改造一下，但是我们车厢外面的风景真的是怕人，因为都是铁皮屋啦，或者说我们其实也比较没有经过整理但问题就是台湾的一个自然条件是够的，因为我们有山有海，而且其实台湾的地貌很多元，那你绕台湾环岛一圈的话，其实不会像你在那个什么甚至你什么走大陆的丝绸之旅，然后狂跨欧洲那个，你要搭很久，其实不会那么累人，但你就可以把台湾玩遍，而且其实看到的地貌非常多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说，现在台湾进入了一个超高龄社会，
1: 对，
0: 那对于老人家尤其退休族来讲，他又负担得起这个轨道的一个价格的话，对他来讲，你看到你上车就跟搭游轮一样，游轮有时候在前几年非常的盛行，就是说我一进到那个运具里面，我就等于进到了饭店，
1: 对
0: 我不用 check in check out， 我就很方便，那里面又有得玩那轨道旅游有点像是这样，我进去我也不用怕上厕所的名
1: 对，这点很重要。
0: 对，然后对于老人家来讲的话，我在里面吃啊什么东西都在那边解决，因为等于我是一个活动的饭店跟活动的一个餐厅，而且其实就是我可以穿越很多很多的地点，而不是只有在某一个定点而已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形式，我觉得蛮符合我们现在台湾的一个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它还是低碳旅游，在 ESG 盛行的现代
1: 它很重要，
0: 它的确也真的是有一些市场，而且值得被倡议的一个地方啦。对，
1: 像在今年春天的时候，我就曾经搭过许悦号去走阿里山，对。所以我就觉得那条路线的风景非常美，而且它整个空间不像游览车这么拥挤，然后可以自由的走动但是整个旅游的感觉是非常的悠闲然后没有什么负担跟压力，可以很轻松的去欣赏一些风景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先跟副社长先谈到这边希望下次有机会对能够邀请副社长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轨道经济好，那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幸福好运到，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104.1。
15: 张开你的双手，敞开你的心胸，这世界将因此而更加升华与美好。部落的天空，这个节目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制作，世华主持。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部落的听风节目，我是世华。今天呢，要和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一则医疗的资讯，医疗新知。医疗新知的主题呢是脊椎融合微创手术，专业名词叫做 OLIF， 这是英文的一个缩写。那基本上我们先说一个小故事。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故事呢，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个声音是来自高雄的黄阿姨，因为罹患了这个椎间盘滑脱，四五年以来她经历了无数次的一个治疗的痛苦。前几天呢，在台东马偕医院这个医疗新知的记者会上呢，他现身说法。他说呢，透过这样子一个脊椎微创融合的一个新的技术，让他生活呢感觉非常的舒适。以前呢，连过个马路、牵个摩托车都感觉相当的痛苦。
1: 一骑上去的时候，我真的是说，那感觉有尖的啦。坐立难安呐、啊，我家的路怎么那么远呐、啊？怎么一起骑不到啊？真的是很痛苦。那时候我就想说，哎呦，那真正讲会当开刀就好吼，我紧来开开看咧，安尼无，因为人实在人当在在你在听别人家苦，可能你没有办法去理解到，可是你自身有经验到的话，你会知道说那种真的是不可言喻的痛苦。
0: 接下来呢，由台东马偕神经外科刘林肯医师来进一步说明 OLIF 斜侧路腰椎椎体间融合术。
2: 我是马偕医院的神经外科医师刘林肯，我主要是从南非国立大学毕业的一个全内外科全科的医学士，那我也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医学博士。同时我也拿到英国的皇家外科学院院士，所以我主要都是在英国英治体系底下受教育的。那我现在同时也是全球 AO Spine， 就是一个全球 AO 脊椎医学会的亚太区指定讲师，所以我定期就是要在线上讲课程，前几天才半夜讲一个课程，然后配合国外的时间。那我也是英国史丹摩骨科皇家骨科脊椎医院的研究员，然后现在是马偕医学院的助理教授，也是马偕医院的神经外科主治医师。那我们其实大家听到脊椎的手术，大家其实都心里会有一点点害怕，因为过去有很多故事，那也有很多就是有一些不好经历的病人，有可能做完脊椎手术后会有一些不好的反应，所以其实很多人口耳相传之后听到脊椎手术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恐惧。那其实我们现在脊椎融合手术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手术方式了。那脊椎融合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稳定脊椎的结构。那其实我们在脊椎退化或者脊椎可能产生一些不稳定的情形的时候，我们会进行做脊椎的融合手术。那它同时也可以做到减压神经的这个问题，处理这个神经被压迫的这个症状。那它同样还可以恢复到脊椎的高度，有时候甚至在比较特殊一点的情况可以做到脊椎的矫正一些轻度的矫正。那传统手术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对脊椎背部的肌肉很伤害非常的大，因为它大部分的情况要从背部正后方进去。那在进去的时候，我们在就是分这个伤口的时候，我们会对背部的肌肉做非常大的破坏，所以这个对很多病人来说，在术后疼痛感会非常的明显，那恢复期也会非常非常的长。所以之前很多病人都会说，我是不是手术完之后要躺在病床上要躺一两个月，或者甚至三个月都不能下床。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但是确实它有一个恢复期存在。那它因为从正后方进去，所以骨头破坏完之后它会直接正视神经，所以对神经的破坏也相对可能性风险也比较高，失血量也相对较多，因为在我们分开肌肉的时候，肌肉本身就会有很多的血管，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会造成很多的失血。那其实传统手术最常见的就是 POIF 和 TOIF 这两种。那 POIF 主要就是从后方的腰椎去做正后侧的融合，那 TOIF 是从比较斜侧一点点，但是也是从后背的地方去做脊椎的这个神经的减压和脊椎的融合。那这两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同样都要从正后方进去，它会把肌肉的这个结构做破坏，然后对肌肉造成一些萎缩的这个情形。那这之前在美国和欧洲都有做类似的研究，就是手术前病人做的核磁共振跟 半年之后病人再做一次核磁共振，他背部的大肌肉会因为从正后方进去而对大肌肉造成他实质结构上的缩小，所以他会肌肉萎缩。所以这个部分确实是一个背后传统手术的一个可能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是今天会讲到几个特别的一个脊椎手术的方式，现在比较新的一种方式，其实也没有到很新，但是一个比较在台湾比较少见的方式，就是 ALIF， 就是它从前方，就是从肚子侧正前方进去。那从这边进去最大的好处是我们完全不需要去破坏背部腰椎的肌肉，我们可以承重正前方，直接把腹腔里面就是腹膜的东西肠子全部

在术后病人腰酸背痛的这个感觉会明显的少很多。那也因为从腹腔进去，他的伤口相对也会比较不那么痛，因为他也不会牵扯到很多背部肌肉的神经，所以对病人来说，他的伤口的舒适度会高非常的多，甚至他可以提早的下床活动，对病人来说是一个优势。但是像这种的手术，它也有它的小缺点，就是它限制某一些节段才能做。像这种手术，原则上只能在腰椎第五节，就是最下面那一节，跟荐椎中间做手术。所以再往上的腰椎节段，它是没有办法去达到的。勉强的话，最多做到腰椎第四节、第五节。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腹部有个腹主动脉，这两个动脉会挡到我们进去的这个路径。所以在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者，或者有一些血管钙化的病人，如果我们硬要去推这个血管，就可能会造成其他的问题。所以只有在腰椎第五节和荐椎第一节这个位置是血管已经分开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时候进去，对于病人来说是最安全的。所以不是所有病人都适合这种手术，但是在很特定的情况下，这种手术对病人是非常好的。那如果要往上的话，那就是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从斜前方的这个方式去做，就是所谓 OLIF。 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让病人侧躺，然后我们会从侧边进去，直接把肠子这边全部避开，那我们会从后腹腔的地方进去，绕到脊椎的侧边，然后把脊椎旁边这个大肌肉稍微往旁边拨，就直接从斜侧方这边进去。那这个是非常一个独特的技术，这是美国开始的一个技术。那美敦力就是美国的一个非常大的医疗器材厂商，特别为了这个方向的路径去做一个器材的设计，然后现在从腰椎第二节到腰椎第五节全部都能够做，他们甚至现在有发明了新的器械可以做到更深层的地方。那这个主要的优势就是它利用我们身体每个人都有的一个天然缝隙的一个结构的构造，一个路径去直接到达我们脊椎的位置。那它最大的好处也是它跟前侧的手术一样，完全不用去碰到腰部后面的肌肉，所以对病人在术后回复的时候，他对腰部的伤害非常非常的小。我们腰部还是会有一个伤口，主要是放钉子的，但是如果病人可以选择微创的钉子的话，对病人腰部的这个伤害非常非常的小。大部分病人可能第二天，就是手术当天晚上或者第二天早上，其实就可以下床正常活动。那像我们这个 OLIF 就是从斜侧方，这个最主要的这个优势就是它跟前传统的比较，它不会穿过后面的大肌肉，它也不会去破坏腰部的肌肉，不会对腰部的肌肉做任何的破坏。那它对脊柱的骨头也会较大的保留，因为我们不会从正后方进去，不需要去做骨头的破坏，所以除了肌肉可以保留，骨头我们同时也可以做很大程度的保留。所以这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可以绕过腰部的大肌肉，然后直接的保护神经丛。那为什么这两个从斜侧方或者从正前方这两种手术为什么会比传统手术更好？其实刚刚就一直在强调，它对背后的这个肌肉完全是零破坏的，所以对病人术后病人腰酸或者背痛或者长期后腰不舒服的这种情形是相对非常少的。那同时这种手术在目前来说，它的失血量非常非常少，大概平均一台手术可能就是 10cc 到 20cc 这种概念，跟从传统的这种腰部后面去做手术起跳就是100甚至有时候到达1000多 cc 这种完全是不可以一起相比的。所以这种手术失血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相对对病人来说也是一个较安全的一个选择。那同时它的恢复速度也很快，因为伤口大部分都不是那么的大，而且才从侧边就是腹部的侧边或者从腹部的正前方进去，对病人的舒适满意度其实都很高。那同时因为从这两个路径去做手术的话，我们可以放较大一点的融合物，那这个较大融合物同时也可以就是对病人的这个脊椎做一定程度的矫正，甚至它可以增加这个融合的几率和比例。所以这个主要是这个两个前侧位和斜侧位的一个手术最大的优势。那再回到这个比较，我们传统后方的手术其实对肌肉损伤是非常大的，那它同时有可能需要去拨开神经，所以对神经的伤害风险较高。植入物大小就是我们放的这个融合的锥笼，或者有些人叫珠子，有些人叫垫片，这个东西我们从正后方放通常会放比较小一点的大小，那它因为它放的比较小，所以它融合的比例会就是面积同时也会比较小，那它恢复时间因为需要做到肌肉的破坏，所以恢复时间会较长。那这几个缺点同时在看前方和斜侧方的这个手术的话，这些缺点完全都可以被取代掉，所以前方和斜侧方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这些。那什么情况下会适合这种手术？其实
在椎间盘退化导致肠

期的下背痛或者滑脱需要去做融合手术的病人，只要是腰椎的部分，其实都很有机会可以做到这种手术。那在国外甚至有一些年轻的病患，即便不是退化不是这类的问题，他们有时候单纯去做脊椎的矫正，有些脊椎侧弯去做脊椎矫正，也可以用到这种前方或者侧方去做矫正的这种手术的方式，因为它可以放，刚刚有提到它可以放比较大的融合物，这可以去对脊椎的一些角度去做矫正。当然这个要再强调一下，它这个必须要每个病人因为身体结构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差异，所以有某些病人即便他症状上符合或者他的疾病符合，但是因为他天生身体的血管结构或者他的神经结构在我们进去路径的位置的话，那我们就可能没有办法实行这种手术，所以还是得透过我们这种神经外科或者脊椎外科的医师来做评估。那第二个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最近其实这几年也不是这几年，应该说这两三个月来非常非常大家应该如果看新闻的话都会听到的一个手术，就是内视镜脊椎手术。这手术其实我们台东也有在做，就是主要都是我在做。那为什么会说最近新闻会听到，是因为台中荣总发生的事情。大家应该如果有看新闻应该都知道，台中荣总那个有厂商上去帮忙做手术。那为什么这个脊椎手术最近这几年非常非常的流行，是因为它可以做到非常微小的伤口，对病人来说恢复度非常非常的快，但是它有它的限制存在。那内视镜手术其实主要针对的是椎间盘突出，那如果椎间盘突出去压到神经的话，我们可以用非常微小的伤口，一个大概只有一公分，就是两个一公分或两个半公分左右的伤口，去针对这个突出的椎间盘做处理，做神经的减压。一旦减压了，病人症状会瞬间改善。那在某一些特殊的情况，如果病人可以非常配合的话，甚至可以在局部麻醉底下做这个手术，根本就不用全身麻醉，病人在整个过程中都是清醒的。那我之前也有看过其他医生做过类似的手术，他在局部麻醉下执行，当他把那个压到神经的那一块软骨，就是椎间盘拿出来的时候，病人会有瞬间的一个舒服的一个叹息，他会想啊好舒服，因为那个感觉会瞬间消失，就疼痛的感觉会瞬间消失，那是一个很直接的回馈，让病人可以当下就知道他的问题被解决了。当然现在不是每个地方也不是每个病人都适合用局部麻醉去做这个手术，但是这个确实有它的优势存在。这个技术不是新技术，它已经上就是在世界上已经流行大概四五十年，只是这个技术是最近这十年来重新被炒起来的一个新技术，也不能算新技术，应该一个重新再流行一次。主要原因是在之前就是影像学还没有那么进步的年代，我们在透过内视镜的时候，我们那个影像的接头它的清晰度解析度没有那么的高，那时候去做这种手术的话，有时候会因为解析度没有那么高而看不是很清楚，所以容易产生问题，所以就只有在某些特定的地方可以做这个东西。我最一开始接触是我在哈佛大学实习的时候，去匹兹堡大学那边跟一个 Dr. Joe 一个韩国人赵教授去学习的。那时候这个技术在他那边匹兹堡大学专门为他盖了一间实验室，就在医院的四楼帮他一整层全部打掉，然后那个公司直接帮他盖了一个特殊的病房，让他专门做这种内视镜脊椎手术。所以他在我们神经外科的脊椎的篇章里面，他有一个章节是就是这个赵教授写的，专门在介绍这个内视镜脊椎手术。但最近十几年来做最多的内视镜脊椎手术的国家就是韩国，他们针对这个发展的非常非常厉害，所以如果有去韩国进修都主要都是学这个。那在台东这边我们也有在做，那它跟传统的这种所谓的微创手术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微创手术我们会放一根筒子，就是大概一个大概四到五公分的一个长的筒子进去，所以病人的切口还是大概要五公分到七公分，甚至有时候会到十公分，看病人体型。当病人越胖或者越壮的时候，他要进去达到脊椎的这个路径会越深，他一旦越深，伤口就必须要越大，我们才能拨到最深处。所以他即便再怎么微创，他还是有一个大概五到十公分的伤口存在。但是脊椎内视镜不一样，它只需要两根管子进去，或有时候只需要一根管子进去。那两根管子，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病人实际的伤口，它两根管子进去的时候，它可以针对这个患处直接做处理。那所以它的这个伤口是非常非常小，大概零点五到零点八公分，一个或者两个洞。那它最好的方式，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它可以精准做定位，去针对病人的患处做处理。再来就是它的因为我们可以现在影像系统比较好，我们可以及时的去看到病人在。

0: 术中病人这个神经压迫的情形到底是什么样子，那我们可以针对这个脊椎的这个问题直接去做解决，去做这个对病人来说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再因为它器械非常的微小，现在都做的东西都越做越细，越做越精细，所以它透过非常细小的一个工作通道就可以达到处理问题的一个方式。那同时因为它跟腹腔的手术不太一样，腹腔是灌空气，因为很大的一个空间，但是在脊椎这种手术的话，我们主要是用水流，所以同时用水流的方式也可以有效的把一些不好的可能空气中的细菌或者一些附着物可以把它持续的做冲洗，所以可以同时降低感染的这个风险。那它的伤口原则上真的是比硬币还小，即便两个伤口加起来也会比一个硬币还要小。那它主要的最大优势还有一个就是减少伤口的感染风险。那对病人来说，它的微创真的是微创到已经不能再微创了，就是一个针孔的概念，所以远远的比这种传统的手术还要来的就是对病人来说是远远来的可以接受，在心理程度的负担上。那真的伤口其实就是这样，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手指，它这个针孔的这个洞比我们的手指还要细，我们这种孔洞连我们的手指都进不去，单纯只要像这样子两个洞就可以处理掉病人的问题。对病人来说是不是超微创？确实是。那跟传统的伤口比较的话，确实这个对病人来说他们可以承受的这个感觉是好很多的。那其实这个最大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病人因为伤口的破坏非常的小，对他们来说疼痛度也非常的低，所以病人住院的时间都非常短。上一个病人开这个，他住院当天晚上他去下床，他隔天早上就要求要出院，因为他说住院真的很无聊，所以他真的是可以一到两天住院。甚至我刚刚有说之前有医生用局部麻醉去做，病人早上来做完他下午就回家了，根本连住院都不用。当然如果要保险的话这可能需要讨论了，不过确实这个是可以达到住院不用住院，甚至住院只要一到两天就可以处理的这个问题。那因为他的术后的疼痛度非常的轻微，所以病人可以提早下床，可以提早活动，避免长期卧床发生了一些肺炎或者尿道感染或者一些褥疮这些问题。那他也可以再快速的回到职场，很多病人大概一两个礼拜就可以回到正常的职场。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大部分做这种手术的病人他可以不用带护腰，因为他对整个脊椎的破坏非常非常的小，他不会破坏整体的结构，所以他即便不带护腰他也可以正常的活动。那其实这个主要适应的症状就相对比较少一点，他主要就只能坐在椎间盘突出或者坐骨神经痛、腰椎椎管狭窄的这些病人身上，因为他能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两个小洞进去，他的视野也非常的小，他只能精准的针对某些病灶去做解决，他不能做大范围的减压，也不能做矫正，他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处理一个软骨突出压到神经或者软骨破掉压到神经这种问题，他针对这种去做处理。那手术的路径我们从正后方进去，它对肌肉的破坏有，但是相对比较少，因为它的洞就这么大，所以我们对肌肉的破坏也没有那么的多。那预期的效果，如果病人真的是因为这类的问题去做这类的手术的话，对他来说基本上他一定可以达到他满意的效果，至少他疼痛度一定会比手术前还要来得改善。那其实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几个东西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在这边在台东我们也可以做到非常创新的微创手术，甚至有些新的内视镜超微创的手术。那我们这边其实做的并没有比外县市更不好，我们台东其实做这些手术，甚至我们的医生都有在到外县市去教其他外县市的医生去做这类的手术。我们马街本来就是在台北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医学中心，所以我们的教育资源还有我们的医学资源其实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自己医生训练出来，我们也学到很多东西，我们也会去教其他或者跟其他医院的医生一起做交流。所以这是一个微创的新标准，还有一个微创的新手术的方式。它主要的核心价值刚刚有提到，其实目前的核心价值就是去保护我们原本正常人应该要有的健康组织，不要去对背部的肌肉做过多的破坏。那也可以让病人透过这种微创的手术快速回到职场，快速回到正常的生活。
1: 听完了刘医师所做 OLIF 这样一个微创手术的一个介绍之后呢，相信在收音机旁边许多的这些长辈或者是说脊椎这方面有一些问题的听众朋友呢，都会想说，那这样子的技术到底我适不适合。其实在我们把这样一个讯息在我们正声台东的粉丝专页上贴出之后呢，真的哇，好多的这些听众朋友透过脸书来询问啊，这个价钱多少啦，这个恢复期大概

怎么样呢？等等，其实这些问题呢，我们只是提供医疗的薪资。那至于说每个人的病情，基本上大大小小可能会不太一样。所以说，这个治疗的费用，你也不可能跟林先生隔壁的林先生呢，或者是说，跟刚刚专访这个大姐一样这样子的一个费用，不可能，因为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需要治疗，或者说需要再自助，或者说移除。等等的一些设备，那当然这个费用绝对是不同的。那再加上呢，每个人的病情并不是说像机器一样，直接把这个 A 坏掉了，我们就把 A 抽换，直接置换。每个人的体质、每个人的恢复期、每等等，都是会有一些些的不同。那当然很幸运的是，我们这位高雄的大姐，虽然经过了4、5年这个长期的不断的去尝试各种的复健，去各大医院去做医疗去做诊治，但是呢，最后还是找到了台东马偕医院的这个柳林肯柳医师，在他利用这样子一个斜侧路腰椎椎体间的融合术，以前在开这个脊椎。通常都是从前面进入，比较新的技术就是说，前面加侧面同时进行，所以它会称之为这个一个融合术那这样子一个技术呢，这个优点到底在哪里啦？相信如果说听众朋友有仔细听的话，应该听得出来，主要就是说它透过科技这样子一个技术呢，先把你有问题的这个脊椎的点先固定。先固定完之后呢，再由侧前方，再进入，进行一个微创的手术。医师说呢，这样子的一个微创的手术，伤口非常非常的小，大概只有1块钱左右，这么样的大。那另外因为，透过斜侧方的这样子一个进入体内去进行一个手术的动作呢，可以减少。不必要脊椎，周边神经或者是说肌肉的一个波动。那当然，伤口小，微创的这个伤口小，病人的流血，复原的时间，当然的也相对的缩小许多，缩短许多。那我们这位这个现身说法的这位大姐呢，她在手术的隔天。他就下床了，并不是说他身体的状况特别的好，只是说这样子一个技术比起传统，从正面直接进入体内，所造成的一个创伤，开口至少以前都是5公分以上，现在只缩短到，这个一个硬币。大概1公分左右这样子的一个伤口其实还是最后一句老话请我们有这方面问题的这些听众朋友呢，可以先了解一下，或者说安宁到这个医院这边来请求医生的一个诊断医生会很详细的帮您做一个分析跟解释。那最后到底要不要进行手术？相信许多的人在过去曾经都听到这个脊椎的手术啦，不要动，不要动，动完之后你可能会瘫痪，你可能会一辈子躺在床上，这是过去的医疗技术，但是现在已经是医疗的技术已经进步到这种程度了完全不是这样子那所有的这些医疗的资讯，我们提供给您，适不适合，那就请您跟医生来做个讨论之后再来做决定。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康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1: 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哦，现在呢，一眨眼八月中了，对不对？这一个月呢，又要过完了，即将迎来的就快要是九月了。那么在这暑假的两个月之中，大家不妨回忆一下啊，在这个酷暑的七八月之间，咱们有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回忆？我们有没有做一些什么让自己难忘的事情，或者是对自己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成长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在开始之前，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一会儿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

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小龙。小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一个比较严肃，其实也算是一个不幸的事件跟消息哦。大家应该从最近的新闻当中都有看到一个颇具争议的事件，是在我们的台中。台中有一位烧烤店的李姓老板呢，年纪比较大了，快70岁了，跟一位叶姓男子啊比较年轻，大概30多岁哦。他们俩呢在行车的时候爆发了一点纠纷。这个烧烤店老板李姓男子持刀拿着刀子呢下车攻击并且刺伤了另外一位叶姓男子。这个叶姓男子非常的生气，下车之后呢将这个烧烤店的李姓老板扑倒，然后挥拳殴打，导致这个李姓男子在5天之后伤重不治。其实外界普遍认为说这个叶姓男子的行为应该符合正当防卫，但是最近也有很多的这个法律人士呢出来解读了，是不是正当防卫，这个关键就在于反击的当下是否正受到不法侵害的行为伤害。如果这个不法的行为已经结束了，但是仍然有这个就是仍然持续攻击对方的话，无法构成正当防卫。所以其实很多法律人研判这个叶姓男子的行为恐怕涉及

防卫过当甚至是伤害致死的罪嫌哦。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因为其实照一般人的一个想法，一个我们说如果讲道理来看的话，道理是这样嘛，你拿刀下来杀伤我，那我反击的时候导致你死亡，怎么看都应该是对方持刀的先攻击的理亏，对吧？一般人讲道理的情况下是这个样子，但是法律有法律的基础，法律也有法律它判读的一个模式，所以为什么人家常常说这个大家总要懂点法律，因为法律的一个判断方式跟一般人在看待一个事情的先后顺序情理是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其实以法律人的角度已经有很多法律人出来解读了，这样的行为不可能逃离这个罪嫌，对，这样的行为基本上是一定会有他必须得承担的一个法律责任在哦。但是这也我觉得让小龙想到很多年前的一些判例哦，像几个比较著名的判例，我想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那是在2014年的事情哦，有一名惯窃在2014年的时候潜入了一户住宅，结果在行窃的时候呢，不小心遇到了屋主跟他的太太，屋主夫妻啊回到家里，那当然这个屋主的太太当下是怀孕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其实这个屋主呢就因为你也搞不清楚现在在房间里面的这个人是谁，他是小偷呢还是强盗呢，所以其实情急之下两人爆发了扭打，而且这个屋主呢本身是比较强壮，而且也是这善于格斗的啊。结果警方到场的时候呢，屋主已经在压制的情况下把这个小偷啊小偷就没命了。所以其实在当时的地方法院认为这位屋主防卫过当，依照过失致死罪嫌判处他有期徒刑3个月，然后并且缓刑2年。其实我们的法律上啊，在刑法的第23条正当防卫的在法律上的规定，刚好是在刑法的第23条，对于现在不法的侵害而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利之行为不罚，但防卫行为过当者得减轻或免除其刑。所以其实就像刚刚小龙说的，很多法律人出来解释正当防卫是对于现在正在进行的不法的侵害，你的这个防卫的动作以及防卫的作为才是不法的。但是如果对方的不法侵害已经停止了，对方已经倒地了，失去了攻击能力，或者是武器已经被这个解除了，武器的威胁已经解除的情况下呢，是不是还属于现在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这个法律上就会有很大的争议，必须要视个别的情况做判断。所以很多人我们基本上教小孩子也是这样，我们在教导其他人在跟人家讲道理的时候都是这么说，谁先动手谁就是过错的一方。但是在于这个正当防卫的情况下，还是要懂得一些法律的见解哦。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小龙。刚刚上一段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述到了近期发生的这件事情，以及一些法律人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见解，还有帮大家简单的解释了一下法条。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聊聊正当防卫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正当防卫是出于刑法的一种概念。正当防卫的这个概念呢，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776年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汉谟拉比法典，我想这个很多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有系统的一部法典哦。但在这个法典里面呢，它所确立的概念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所以其实正当防卫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这里。然而到了公元前五世纪的时候，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里面有明确的规定哦，将正当防卫的概念泛化。它是怎么规定的呢？它里面有明文说到，如果是夜间行窃，那么就地被杀的情况下呢，杀死他的人是无罪的，杀死他是合法的一个行为。这是在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第八表第十二条的规定里面直接明文规定了，你如果是夜间跑到人家家里去行窃，如果被屋主杀死了，那么屋主是无罪的。那在中国古代的汉律是汉朝的一个律法啊，汉律呢这个也有类似的规定，无故入人市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的犯法者，其实格杀之，无罪。这个说法就更明确的规范了一些，你没有原因呢无故侵入他人的建筑物啊，或是上人家的车、上人家的船，或是牵引人欲的犯法者呢，被打死了，你都怪不了人。当然，在接下来的这个唐律啊，就是这个唐朝的法律里面也有规定了：猪夜无故入人家吃四食，主人当时杀者勿论。就是说，你如果是晚上也一样啦，无故跑进人家家里面，被发现被抓到了呢，要鞭打四十下。如果是在这个被主人发现，主人把你打死了，那对不起，这件事情也没有追究的必要啊。所以其实正当防卫的概念在几千年前其实就有了一个初草的一个概念。不过大家可以对感觉得出来，刚刚小龙跟大家讲到的，不管是古罗马的这个十二铜表法啦，汉朝的汉律、唐代的唐律，其实对于正当防卫这个概念哦，基本上都还是采取一种无限防卫权，就是你入侵了我家，那我打死你都没有关系。这个可能就有一点点我觉得有点太过了。但是近现代的法学才引入了防卫

被过当的严格审查，防止正当防卫沦为个人实施私刑的一个借口。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当然也因为现代的一个人权的并发啊，所以其实才有了这样一个防卫过当的一个审查机制哦，不会把所谓的正当防卫权无限的扩大，总不能你碰我一下，我就要了你的命，其实这是不符合比例原则的哦。好。那么，这个近代成文法对于正当防卫的规定呢，始于1532年。你看，距离刚刚的唐律、汉律，其实也都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啊。近代成文法对于正当防卫的规定，始于1532年制定的《神圣罗马帝国卡罗琳娜刑法典》。这个法典呢，就是这个对于正当防卫的规定比较有一点现代的概念了。它的规定是这么说：当杀人是出于正当防卫的现实或紧迫的情形下时，这样的杀人是合法的。这是西元1532年属于比较近代的一个法典上的一个明确规定。然而，第20世纪之后，只有很少数的国家跟地区还奉行无限防卫权的理论。小龙刚刚讲到的无限防卫权嘛，对，20世纪之后，在现在这个人权爆发的这个时代，只有少数的国家地区还奉行无限防卫权的理论。在我们台湾，刚刚也跟大家讲过了，《中华民国刑法》第23条对于现在不法之侵害，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利之行为不法，但是防卫行为过当呢，得减轻或免除其刑。其实哦，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防卫过当或是正当防卫的条件，还是很严格的。它成立必须要满足几个条件，普遍的法律之下，它都必须满足这几个条件，像是伤害是现实存在的，伤害正在进行，而且具有防卫意识，针对侵害人防卫，以及没有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不法侵害这个现实存在，我想这个应该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侵害正在进行呢，哎，这个定义就很重要了。我相信国字大家都看得懂，国语大家都听得懂，但是侵害现在正在进行，才能这个符合这个正当防卫的要件。如果你的侵害现在并没有在进行，那么其实是不可以的哦。第三个呢，是属于具有防卫意识。什么叫做具有防卫意识呢？是这样子的，为大家解说一下啊。正当防卫呢，是要求防卫人具有防卫认识和防卫意志。什么叫防卫认识？防卫认识的意思就是说，哎，这防卫人，假设是小龙我好了，小龙认识到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这个叫防卫认识。那什么叫防卫意志呢？防卫意志就是说啊，也一样拿我来举例啊，小龙出于保护合法权益之下所做出的这个行为啊，代表着我的防卫意志。所以其实防卫意识呢，在这个正当防卫里面也是占了一席之地啊。防卫行为这个我想应该也不用说太多。另外是必要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也是最近这一个案例里面哦，很多的法律人拿来做出解释跟判读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防卫的行为必须在必要合理的限度内进行，否则就构成了防卫过当。例如说，像现在这个甲想要对乙进行攻击，那乙的同伴呢，见状啊，甲要对乙攻击了，这个同伴丙呢，就把甲打倒在地，之后又用武器可能把甲这个打死了，这就明显超过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但是这个必要性原则又针对当事人又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如果说这个甲想要攻击乙的时候，乙在防卫中、反抗中伤害了甲的性命，也仍然属于正当防卫的范围。其实我总觉得在节目中讲法律好像有一点点难，对不对？大家可能有点难清楚哦。不过没关系，现在网络上也是非常的发达，很多资讯都可以查得到。其实刚好借着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哦，让大家普遍去了解一下我们法律对于我们的正当防卫，我们该怎么保护自己，其实都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大家真的应该要多去了解一下哦。

好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小龙。今天好像在跟大家讲法律节目，对不对？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小龙总觉得法律是这个社会崩溃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法律还在，法律还能稳固得起它的效用，那么这个社会秩序都不会崩塌。当然在法律之上，我们有更多，有道德啦，对不对？有气质啦，对不对？我们有一些这个水平，文化水平在上面支撑着更多的一个社会样态，但是法律绝对是底线中的一个底线啊。今天并不是要跟大家聊法律的知识，聊一些法律的定义，其实只是希望大家怎么讲，真的需要的时候您可以保护自己，有足够的知识，对法律的一个认知，不要让自己深陷一个最糟糕的麻烦的一个状况当中，对不对？其实我还是觉得行车纠纷其实每天都在发生，有时有些人有路怒症，对不对？在路上

不管是驾驶交通工具也好，走路也好，一个不顺他的意，他的脾气就会特别暴躁，这是常有的一个事情。很多人有时候在赶路赶时间嘛，现代人的生活又繁忙，所以路怒症很常见。但是真正遇到一些行车纠纷的时候哦，主要还是希望大家退一步，对不对？就海阔天空，忍一时就风平浪静，不要让当下的那一股气哦，缠在你的胸口，缠在你的脑袋里面呢。这个是不放过自己，也不放过其他人，其实没有意思。然后像这样，今天讲到的这个新闻事件当中，这样子，你看一个人的性命，一个人的前途跟未来的人生都毁了。所以其实纠纷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您说是吧？好啦，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准备要来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龙，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哦，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好，现在我们要讲这个《阿弥陀经》白话解释。两个序文后面，黄志海居士所写的说明，也就是《阿弥陀经》白话解释。

解释，说明它的原因，以及要怎么看的方法。这一段文开始就是黄志海居士啊，他所写的，他讲到修行的方法很多，但是有一些方法不是我们现在这种根基很浅薄的人能够做得到的，因为有些修行的方法呢，

你要做起来很难，而且要经过很长久的时间，恐怕等不到你修成功。你这个修行的心已经退了，道心退了，还是说你还没有修一个成功？这人呢，使其引道了。有些方法你要做起来，如果不很了解教理，往往修到程度高的时候，恐怕会琢磨。所以只有这个念佛法门呢，你修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种方法是比较稳当的，比较容易的。所以佛在大乘经典里面都附带的说，那专门在讲这个方法的主要有三部经，一部就是《无量寿经》，另外一部就是《观无量寿经》，最后一部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跟《观无量寿经》呢，这两部经经文都很长，你要读得懂也不容易，而且经里面的句子啊，那个文理又很深，所讲的道理还有修行的方法，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了解，能够做得到。所以只有这一部《阿弥陀经》呢，讲得最简便最明白，所以念佛的人呢，天天都在念。可是佛经的文理啊，很不容易了解。虽然过去很多高明的大法师把这一部《阿弥陀经》很详细的解释，可是呢，文理也很深呐。一般读书的人，文章看得比较多的人，还可以看得懂。要是文理不懂的善男

经有什么好处？有些人甚至不晓得，有些比较没有智慧的妇女人，把这一部《阿弥陀经》呢看得很轻。他说念《阿弥陀经》呢，往生了以后去做鬼。那念《阿弥陀经》，你念得多啊，那你就得到多一点钱。阿弥陀经的好处啊，要真正讲是讲不尽的。怎么可以说你念经可以当作钱用呢？而且一个人往生了，希望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免得生死轮回啊，生了又死，死了又生，那个生死轮回是无穷无尽的苦恼啊。而且我们现在你看所处的环境越来越差了，受到种种的苦恼啊，怎么可以说打着这种念经做鬼的这种主意呢？所以黄志海居士说，可怜这些善男子善女人呢，白用功夫了。所以他把这一部《阿弥陀经》一段一段的分开，一句一句的解释，用白话详详细细的解释明白。他用了两种方法来解释，第一种叫解释，叫做解，了解的解。他在下面呢的经文开头如果有一个解这个字，这个就是完全照了经里面的字句啊，简简单单的解释。但是好多地方呢，你照着字句解释了，恐怕人家还不明白，一定要把它的由来大略的讲几句，才有办法懂得里面的意思。那这种解释呢，它在下面呢就用另外一个小字开头，用个释啊，解释的释这个字。要是读这本经的人能够了解大略的意思，只要看解，他晓得明白一些，那么后面呢再看这个释，就可以完全明白。他虽然用白话来解释呢，可是呢黄志海他说，我还是照着过去很多很高明的大法师呢用文理来解释的话，也就是他有根据以前祖师大德的解释，他再把它改成白话而已，没有一句话呢是照他自己的意思来解释的。他恐怕有不妥当的地方呢，让人家看了会引导人误会，所以呢他请了当时普陀山的印光老法师，就是印光大师，
把它。

改正过。所以他说，读这本经的人可以放心了，不会有什么错误。他希望大家看了这本白话解释的《阿弥陀经》，就照着这本经所说的方法，一心一意的，你就相信西方确实有这种极乐世界，而且时时刻刻都要发出愿心出来，想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只要天天念佛，一定可以往生去西方极乐世界。你念佛念得越多越好，而且自己念呢，还要劝在家人、父母、兄弟、亲戚、朋友。出家人劝一切的众生，大家都要发心，同样做一个好人、一个善人，持戒、念佛，大家都想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在平常的时候，凡是各种善的事情呢，就赶快的去做；有恶的事情呢，就不要做，也就是持戒的念佛，那一定会成功的。黄居士他讲，如果我讲的谎话骗大家，那我死了以后啊，到阎罗王那里了，那等于受到拔舌的这种罪业。所以大家相信我的话呢，将来我就跟你们一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阿弥陀佛的弟子，一同跟观音、释字、文殊、普贤、许许多多的大菩萨呢，还有往生的最上等的诸上善人，常常在一起听经阿弥陀佛，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那可以渐渐的修行呢，慢慢的一直进步上去，直到成佛的这种境界。那么你们大家说这个方法好不好呢？如果知道这个好的方法，怎么还肯让别人去得到，不愿自己得到呢？既然要得到这样的好处，黄居士他就请大家要发起认真确实的心，快快的赶快念佛，赶快照这个方法这样去做，这决定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黄志海居士啊，他在要开始解释以前，他先解了这个说明这段文。我们现在请大家翻开《佛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这个解释呢，就是从第一页开始，我们要依着这个文呢、

来讲，然后解释，大家听了这个讲解，还是以后有人听了 MP3 录音档，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然后再看这个文，就对这部经的内容跟修持的方法就完全了解。这本《博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是由印光大师呢所鉴定的，而且当时皈依他的弟子黄志海居士，他把它演述出来的。那么在前面，黄志海居士呢还有讲，他说他都是照着古师祖师大德的注解，然后把里面的意思把它阐述出来，所以他先消文呢，就是用解这个字，然后他要详细的来研究的时候，就用释这个字。那我们现在来看呢，开始《佛说阿弥陀经》。首先他解，也就是消文，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一部经叫做阿弥陀经。那么下面呢，他就要来详细的来释这个经题。佛这个字啊，就是特别的指释迦牟尼佛，这是释迦牟尼佛，他呢在《法华经》里面有讲，他本来早就已经成了佛，他因为要劝化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所以特别呢他又示现投胎来做人。在2500多年前的时候，在中印度有一个国家叫做迦毗罗卫国，当时这个国家的国王的名号叫做净饭王，那么国王的夫人就是皇后，叫做摩耶夫人。所以释迦牟尼佛就示现投胎到摩耶夫人的肚子里，在中国当时是周朝的时候，就是周昭王26年，也就是甲寅年的4月初8，从摩耶夫人的右边的血骨当中生出来。那么当时呢，他一生出来就是堂堂皇皇的，是一位太子。后来他长大成人了以后，他看到世界上的人受到种种的苦恼，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人呢，并不是想象的这么好，于是他有深入的智慧，就看破了。

看破了人间呢、啊，他不愿意做太子，他就出家去修行。19岁出家，修到了30岁呢，在菩提树下就得到了，成了佛。后来他在印度各地啊讲经说法，来劝化世界上的人。那么到了80岁，一般来讲是80岁了，他这里写的是79岁，大概是10岁是79岁了，虚岁是80岁啊，就入了涅槃。那一般人不知道什么叫做涅槃呢、啊？涅槃就是梵语，就是印度话了，现在的印度话了。涅这一个字的解释就是不生的意思，不生就是没有生的相，没有生的相。盘这个字呢叫做不灭，不灭就是没有灭的相，也就是没有生的相，没有灭的相，没有生的形象，也没有灭的这种形象。这个就是佛所证悟的，叫做真如实相，真实没有虚妄的，完全平等的这个实相，也就是证悟到宇宙人生究竟常住不变的这个真理啊。那佛因为要教化众生呢，所以他视线投胎而出世，也就是出家这种形象来，也就是八相成道了。那么到了教化众生的事情完毕了以后，他的任务完毕以后啊，他就回归到本来没有生也没有灭的这个真如实相，也就是叫入涅槃了。有些人不知道呢，一听到说佛入涅槃呢，就以为说佛呢他死了，那不知道说佛其实是永远不会死的。这种道理啊非常非常的深，你如果没有把它解释明白啊，恐怕一般人呢反而会起一种疑惑。那么现在呢要拿白话来说明一些呢也不是很容易的，不过呢先把佛的有3种身体啊简略来说几句，让大家知道佛的涅槃呢跟一般凡夫所说的叫死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那怎么说佛有3种身体呢？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

0: 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谈一谈水。
1: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0: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作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1: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0: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1: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喽。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尔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灰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灰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纽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嗯、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 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嗯、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哦、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
1: 嗯、
0: 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个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凯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1: 2.0全新出击。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林彦宇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在每个礼拜二的中午十二点准时收听，在正声台中二台 M67000赫以及网络正声综合台播出的年轻新势力，我是燕宇。一杯手摇饮对很多台湾人来说，可能只是日常生活里解渴的一个选择，但是如果一个品牌可以一路走到现在将近40年的光阴，陪伴几个世代的消费者，甚至成为许多人记忆中的味道，那它背后一定有一段不平凡的故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我们台湾手摇饮品牌的先驱清新福泉的执行长赵启宏。首先欢迎我们的执行长。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清新福泉从一间饮料店开始到今天在全台拥有超过900家的门市，这一路走来其实不只是品牌的成长，也经历了世代交替、消费习惯改变以及手摇饮市场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哦。所以今天我想就透过执行长的这个分享哦，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清新福泉的故事。首先呢，先欢迎执行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从

0: 从小在这个品牌里长大哦，那回想童年，有没有哪一个画面或哪一段故事，至今还是记忆犹新的？
1: 其实我从小自己就是在就是我们的第一家的创始店长大，那因为家里面很小，所以其实我从小就是看爸爸妈妈就是都、就是永远都是在我身边，都是来来去去，然后因为是一个小朋友的视角，其实我看不到上面的东西，但是其实、那时候就是我觉得给我的感受就是爸爸妈妈永远都是很忙碌，那一直到我就是看得到就是那个吧台的那个高度的时候，其实在我的记忆里面，我永远就是在那个盖盖子，因为以前那个年代就是饮料杯就是都是用盖子去盖，没有那个
0: 封膜机，对对
1: 对对对对，所以一路以来，其实说我应该从很小就是一路一直在熟悉这些做饮料的环境，甚至我每天就是早上醒来都是不是闹钟的声音，都是我家冰块的声音，就是早上起来其实都是都在补冰的这个声音这样子。对对，所以从小是对这个环境到现在，其实我每天就是都在熟悉同样的东西，就是一直在回忆这样子。
0: 嗯，所以真的你从小就是看着爸爸妈妈这样忙进忙出，但是后来你也亲自加入到这个工作的行列进去这样子。
1: 嗯，是是是。
0: 那其实你这几年接班之后，当然让清新福泉有很大的一些改变了哦。那过去你还没接班之前，其实你是想要朝电影相关的领域发展的。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最后选择说啊，我就是要接班？这是什么样的心情转折呢？
1: 对，应该说就是我小时候本身小时候的个性比较活泼。那就会想要就是从小就对那种电影类的东西非常有兴趣，就戏剧类的。但是我记得那时候我爸爸妈妈他就是说，欸，我们店里就是需要很多新的知识，因为其实爸爸妈妈他们书就是没有念太多这样子。那他就希望我就是去就读就是相关餐饮跟营养这一方面的科系，就是可以增进一些知识。但不得不说这个确实是被家庭就是逼迫必须要往这条路去学习这样，但一开始就是我认为就是觉得说这个东西是被逼的，所以后来甚至进入到我是3岁开始到门市帮忙嘛，那其实一开始会觉得说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份工作，所谓工作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领一份薪水，我做我付出的劳力。其实一开始我的心态是这样子，并没有对这个品牌投入太多的，就是工作以外多余的那个东西去投入这样子。对，
0: 就是
1: 所以
0: 对这个品牌有多余的感情这样子啦，好像我要让它成长或怎么样，没有想这么多。
1: 对，因为其实应该一开始甚至说就是有点讨厌啦，因为你从小就是在那个环境长大嘛，然后其实，在炎热的夏天，其实台南是非常炎热，那就会觉得说，哎。我有环境可以去念书，那我应该就是朝其他的方向去发展。那以前手摇饮就是现在听起来比较好听，就觉得是手摇饮料业，但是在以前其实那个就叫路边摊，其实并没有什么手摇饮。对，那其实后来是我觉得也是自己看了，就是投入到这个行业之后，就是后来就有点无法自拔。对，因为一开始就是。看到爸爸妈妈就是很忙，因为一开始真的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啊，饮料业有什么困难？我就是加冰、加糖、加茶水，有什么困难的？但是真的亲身去投入之后，哇，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而且难怪就是我爸爸妈妈会这么的辛苦，因为里面所有的原物料供应，然后所有的一些技术，其实它都会有一些很细微的一些技术在里面。
0: 对，
1: 那也是那时候自己有一点稍微应该说就是觉醒，那就觉得说哎，爸爸妈妈这么辛苦，那有也是因为有这个环境让我去念书，我应该要把就是自己的心力放在这个品牌上面，其实那时候才是真正让我觉得说我要全心全力的去投入这个品牌的营运，然后熟悉一切的工作。 对，那当时也是爸

0: 就是让我们开始踏入一个叫成立公司的一个阶段。因为在早期我们是没有公司的，我们就是一个店面跟一个仓库，就这样子而已。
1: 哦，
0: 那我大一的时候，他就是开始投入到公司，但公司的部分，应该说一开始就是年轻嘛，自己年轻，然后就我好像都学会了，然后结果就是到公司之后，发现自己根本是一无所知，
1: 嗯，
0: 就是又重新学习的一个阶段。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爸派给我的第一份工作。他就丢了一只手机给我，那就跟我说，这个就是你的工作。那我想说，我是要为什么要丢一只手机给我？那就是原来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要接收，那时候我们店大概是两三百家吧，
1: 嗯，
0: 那就是接收这些加盟店所有的抱怨，所有的就是这些资讯的回馈都是要由我去处理。所以那时候就是每天就是被。等于是每天都被骂，
1: 嗯，
0: 对，那时候就开始有一个新的那个外号出现，就是大家都会称呼我叫陈先生，因为他不知道这只手机是谁在接听的，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才可以听得到更多属于比较真实的声音，因为其实我们如果是一个企业的经营者，很多就是不管是你的员工啦，你的加盟主。他永远给你的资讯都会是正面的，但是这些正面的资讯并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去改变自己品牌的体系。
1: 嗯，
0: 对，所以我深信就是我必须要用一个不一样的名字，让所有就是给我的回馈会是最真实的。
1: 嗯，
0: 对，所以我在大一到大四的这中间每天都是被骂。
1: 哇，
0: 因为他打电话来就是一直在狂骂你，就是什么东西品质有问题，什么东西有问题，我都不知道问题怎么会这么多，但是也是因为这个阶段就是让我学习到非常多的东西，因为我就开始在每一个原物料之间去了解我们的所有原物料的制程，它怎么生产，它的保存期限是怎么样，那为什么会出什么问题。
1: 嗯，
0: 我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每一个原物料去检视，一直到我现在我是有办法去跟技术人员沟通，你现场应该是出了什么问题才会造成这样的原因。
1: 嗯，
0: 但这个是真的需要很长时间的经验的累积，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说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亲身去体验，不要因为事小而不为，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样。
1: 对，所以爸爸算是很用心良苦啦，可是我觉得那时候的你大概没办法理解，对不对？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折磨你， 对不对？
0: 用心良苦是这样，但其实应该说他对我非常非常严厉，
1: 看得出来。对
0: 对, 对，现在是非常严厉。然后那时候小，因为还小嘛，就是其实你也不了解，所以到其实我小时候是蛮讨厌我爸的，现在就是在长大之后就才知道，哇，原来就是他把你丢进，就是你想象他把你丢到前线，其实就是让你适应以后面对这个社会现实的状况，才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让我就是获取这么多的知识，那也让我就是也不会说从小就听一些好听的话嘛，因为我接受的讯息都是哇每天都是被人家骂，我也了解到说原来我要怎么去听到一个真实的讯息，这个都是蛮重要的，这样。
1: 对，然后可以遇到真正的问题，想方设法的去解决，这样子了哈。那这个解决问题能力就培养起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其实讲到说您接班，二代接班，可能在很多人的眼里会觉得很风光，对不对？好，可是实际上其实充满挑战哦。你觉得真正困难的点是什么？
0: 我觉得困难的点应该是。其实我是觉得从我到就是这个品牌就是投入到公司以后，我认真来说就是我觉得每一件事情对我来说都是很困难的，就算是一件小事，因为其实每一件事情你去做决定的时候，你永远不会知道结果是怎么样，
1: 嗯，
0: 其实都是心里面，其实讲真的都是很害怕很纠结，但是你又知道说如果你不去改变，你就会被这个时代淘汰，那所以就是我觉得都是一直就是在每一步我们都是很小心的去怎么说去应对，那在接班很多很多的事情，其实应该说一开始

0: 我没有把它定义叫接班，我
1: 哦。
0: 会定义吧，应该是一开始的定义说就是这个品牌，因为其实在我们我是30周年，品牌30周年的时候正式接班，那就到明年就40周年，那
1: 哦，也将近
0: 其实
1: 10年了，嗯。
0: 对，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那其实，在准备接班之前的10年，其实就是在我们在大概20周年那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一直在思考应该说这是品牌的问题。因为那时候我们遇到的问题是说，我进到公司之后，就是我接收到这个品牌的讯息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有深刻的感受到品牌的老化。
1: 嗯，
0: 那
1: 对。
0: 这个问题是蛮严重，因为在那时候。我就是20岁，因为我跟我们品牌是同年出生的这样子，
1: 哦，这么巧。
0: 对，所以因为我是满月之后，我们品牌开始经营，对，
1: 嗯。
0: 那就在我20岁的时候开始进到品牌之后，就开始觉得品牌老化严重，是因为我们是1987年成立，在1991年开第一家加盟店，
1: 嗯。
0: 所以你1991年到我20岁那一年，其实。很多的加盟主已经都是十几年的加盟主了，对，所以你知道，就是有时候你去创业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你如何就是保持初心，而不会就是所谓的就是职业倦怠，这个
1: 嗯。
0: 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同一件事情，就是人家说做久了你才会变一个职人，因为你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1: 嗯。
0: 那其实我要面对那时候就是每一家加盟主，因为他们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已经做了15年，都做了15年以上，那可能都会有一点倦怠，那甚至会觉得，因为那时候资讯并没有那么发达，所以会觉得说他们不想改变，
1: 嗯。
0: 因为任何改变他会觉得说我什么都不做，我就有生意啦，我为什么需要去做出改变？
1: 嗯，
0: 这个
1: 说
0: 是
1: 的
0: 他们
1: 也
0: 的想
1: 是，
0: 法。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最大的挑战，我觉得是这个。所以
1: 哦，
0: 又加上，因为那时候我才20岁，你要如何说服这些叔叔阿姨们，就是要听一个20岁的，在他们眼中是一个小朋友的话这样子啊？对，那我们那时候其实就做了蛮多的前置作业，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品牌的年轻化，所以就是要从设计去着手。那因为我本身也很喜欢设计类这一类的东西。所以就是去找设计师，经过很多的讨论，然后去把品牌做一个品牌商标的简化，然
1: 嗯，
0: 后做装潢上面的二代店的改进，这个其实都是历经很多年的确认才实际去做执行。那当然最后一步就是我们就是在思考，就是如何在保持传统的状态下再去做出创新。
1: 嗯。
0: 因为这个才可以让加盟主，用最少的成本去做最大的事情，而且他们也不会这么反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做了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联名。那
1: 哦，对，
0: 联名这个事情，其实也是由我们品牌去做第一个，算是前锋这样子。啊，所以也是遇到蛮多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我们就是一一解决。我们其实那时候办了很多的教育训练了，那我们那时候的规模，加盟主已经就是有900多家了，所
1: 哇，
0: 以就是其实历经很多的沟通，因为每一
1: 对。
0: 场我们都分批去沟通，那沟通就是告诉他消费者的心态，然后跟总公司还有加盟主，我们是同一阵线的，
1: 嗯，
0: 因为毕竟公司赚加盟主钱，有的加盟主会觉得公司是对立的嘛，我们要
1: 对，
0: 让他了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不是说我们为了要赚更多的钱，不是这样子，让他们去理解这件事情。那消费者的角度是说，我们做联名，我们当初的想法是，我们茶我们的饮料不变，但是我们要让加盟主得到一个小确幸，他不用额外的去增加成本的状态下，他可以拿到一个新颖的东西，而
1: 嗯嗯。
0: 且又去跟风去，大家可以一起去买，就是只是想要最新的东西。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是当初就是整个所谓二代接班那时候的动作。那因为我们30周年其实有开一个蛮盛大的记者会，那个也是我第一次上台去讲话，非常紧张。

0: 但其实那时候就是做这个记者会，其实也是要一部分是要对外宣示我们的二代的决心。那第二点就是，也是我觉得也是强迫自己，因为其实我看到任何的，不管是媒体啊，还是一些摄影机，我都是非常害怕的。然后，但是就是我觉得也是一部分，就是强迫自己去进步这样子的。
1: 所以你不断的在挑战，然后超越自己。
0: 对，没错，没错。
1: 对啊，也不容易耶，就是要能够跨出舒适圈，对不对？然后在一个比较不熟的圈子了哈，因为毕竟要面对媒体，那又是另外一个境界，对不对？哦，但是执行长还是蛮勇于去尝试的这样子哦。对，所以
0: 对，
1: 大家可以听到执行长刚刚聊，就是说，其实清新福泉的确这几年做了非常多的改变了哈，品牌识别、店型的更新、二代店啦、IP 联名等等，确实做蛮多的。当然也遇到很多的挑战，哈，跟加盟主的沟通。但是呢，在他的这个领导之下，都把这个事情顺利的完成，然后也获得了很好的一个结果了哦。那当然，我想，因为清新福泉陪伴很多人成长，许多人是从学生喝到出社会，近40年的老牌能够稳坐全台连锁手摇饮的店数第一名，你觉得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规模，而且屹立不摇到现在，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0: 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就第一点就是加盟主对于品牌的信任，因为我这个是证明说，就是我们在这个饮料的市场上，就是其实我们的汰换率非常非常低，对，因为我们不是我们一直把自己定位成，我们不是一个流行的品牌，我们其实一直把自己定位成，我们其实是一个传统的品牌。只是我们在做创新的事情，我们的定位会是这样子。因为流行，我常常就是思考这个事情，因为我也常常说，哎，流行的东西总有一天很快就会退流行，所以我们不去跨越这个线。我们做的是，哎，我们一边创新，但是我们要维持自己的节奏、自己的步调。所以我们品牌很特别，就是现在在流行什么，我们永远不会去做，这是蛮特别的。就是以前流行黑糖啊，流行什么，我们也不会去做，就是因为我们会有自己的一个节奏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说加盟主为什么会信任，是因为我们会一直去跟加盟主不断的沟通。那我们在所有的这个所谓重大决策，其实我们都会跟加盟主去讨论。当然我们会去说服，但是我觉得就是沟通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管道，而且必须要有加盟主去支持你。其实大家有信心才有办法一起去把这个政策去推进这样。
1: 所以等于是呢，你们长期跟加盟主建立了信任感，然后让他们对于你们是有信心的哦，就是我们大家是在一条船上，然
0: 对，
1: 后
0: 没错，
1: 赚
0: 没
1: 钱
0: 错。
1: 这样，对不对？哦。
0: 对，而且像刚刚有提到说，就是我们以前历经品牌老化，其实我们之前也在做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加盟主他一样会有品牌老化的问题，就是说加盟主的年纪大了，但是他还继续在经营。那我们之前有做一个政策，就是我们鼓励加盟主的二代去接班。那我们就会提供一些就是相关的策略去协助他，让他的小朋友去接这个店。所以我们每一家店其实他每一个家庭的连接性，我觉得都蛮强的。对，尤其在这个世代中，就是其实大家就是都有一些人力短缺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加盟主的小朋友几乎都会泡饮料，对，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这样。
1: 是我们常常在新闻上可以看到很多的品牌可能跟加盟主都有一些纷争哦，那会造成一些不愉快。但是怎么样跟他们能够维持一个好的一个相处的模式，那就很重要，也考验着店家的智慧。那我觉得清新福泉显然在这部分做得非常的好。然后他们一直追随你到现在，对不对？十几二十年这样子一路走来，对啊，
0: 对，
1: 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地方、欸、
0: 对，因为我们你看我们

0: 第一个加盟组从1991年到现在还持续在经营，其实真的是很长很长的时间呢，
1: 真的非常久。好，那我想当然因为刚刚执行长有提到说他们其实是一个不追流行的一个饮料品牌啊，是创造自己的节奏啊，所以相比现在很多的品牌都追求话题联名社群声量，你怎么看这个趋势？
0: 应该因为这个部分在我的认为是就是手摇饮料业现在已经有走向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我觉得是饮料业的那种快时尚
1: 哦，
0: 因为就是像就是快时尚，所谓快时尚就是说很多东西都是很快的流行，很快的消退。
1: 嗯嗯。
0: 但当然就是我觉得对比较新的品牌来说，他们就一定要去追随这个东西，要抓住这个话题。对，但对我们来说，我们也会去做这些，只是说我们会去选择一些比较适当的一些话题去做一个扩大这样子的。我们自己会觉得是这样子。
1: 是，就是对自己有利的，我们评估过后啊，而且跟自己品牌是比较相近的，哦，
0: 对，因为毕竟有一些话题，就对我们来说，我们会觉得说那个是比较短期，那对我们来说，可能我们比较不追随这个话题这样子。
1: 了解。
0: 但像我们比较会做，就是比如说像有一些特殊节庆啊，什么这样。比较有趣的像什么愚人节，我们就会去做一些相关比较好笑好玩的一些东西去跟消费者做一个沟通。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年轻世代，我们就是一段时间就会跟他们有一个觉得好玩的事情沟通，那他们也会就是比较记得，哎，我们这个品牌就一直持续有在就是创新这样子。
1: 嗯，对，而且这样子还可以跟这个年轻人接轨，对不对？在消费市场上面又能够获得更多的这个声量这样子哦。那像最近这几年其实有不少的台湾手摇品牌都积极布局海外，那执行长你怎么看说台湾手摇饮的国际竞争力如何？
0: 其实我是觉得台湾手摇饮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其实是很强，因为像不管是在创新还有品质，那更重要的是因为台湾的品牌很多，所以其实有很多都已经有很成熟的加盟经验。但不过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以现况来说，现在就是已经有很多除了台湾以外的国际品牌快速的崛起，那他们快速的崛起会变成说目前现在已经不能说我们打着手摇饮发源地这个光环去拓展。
1: 嗯，
0: 因为这个变成说现在变成说各个就是跨出海外的品牌要怎么去加强品牌的特色辨识度，那最重要的就是整个供应链的效率，因为这一些都稳住才有办法维持比较长期的一个竞争力，跟其他国际的品牌去做一决高下这样子。
1: 嗯，对，所以这部分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哦。当然必须要跟国际的这一些品牌要能够相抗衡，也是相当不容易哈。但是我想我们还是有我们自己独一无二的特色了哈，然后把自己的这个特色能够让大家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0: 对，
1: 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能见度能够在国际上曝光，然后大家更认识。好，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想要请问一下我们的执行长，因为明年就40周年了，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惊喜或什么吧，我不晓得，但是您接下来有没有希望带领清新福泉完成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或者未来的愿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嗯，因为惊喜的部分我们是永远都是在筹备中，所以一定会有那但就是如果未来的话，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品牌已经将近40年的时间了，所以未来我们还是希望说清新福泉它以后也是不只是台湾具有代表性的手摇饮的品牌，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可以成为一个更值得大家长期信赖的一个品牌，而且是跨越各个世代啊。
1: 嗯，
0: 那大家就是在追求就是我们品牌成长，那最重要的就是

0: 食品安全，还有未来的就是环境的永续，这些企业责任我们都会落实在日常的营运里面。然后可能未来下一个10年、20年，我们也会一直持续的创新，那也希望可以一直持续被消费者喜爱这样子。
1: 谢谢这个执行长的分享了。我想这个清新福爵它就是一个我们台湾历史悠久而且是国民的手摇茶饮品牌，它也许不是大家会争相去购买的一个饮料品牌，但是它就是一个当你想到的时候它就在那里，好，你就会想要去点一杯清新福泉来喝。好，它是这么一个平凡但是却有那么一点吸引人那样子温度的一种存在感这样子。好，那非常谢谢执行长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清新福泉一路走来的故事。当然今天也聊了很多一些品牌经营或者市场趋势以及对未来发展的一些想法。那当然也从这个执行长分享的内容让我们看见一个企业其实要走得长久，除了创新更重要的是对初心的坚持。好，尤其刚刚执行长讲到食安这个食安风暴我想在台湾大家都不陌生。可是我觉得能够把食安做好，那我相信消费者绝对会认可你这一家饮料店它是值得大家信赖的。好，今天非常谢谢赵启宏执行长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执行长。
0: 谢谢。
1: 好，那我们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当然我们下个礼拜还有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都在年轻新势力，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我是燕宇，那我们就下一个礼拜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好，拜拜。

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听心灵在唱歌，正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季翔非常开心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哦。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一根哦。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得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 来其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其信。
1: 好，谢谢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季翔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因为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真情老妈子。
2: 是
0: 我是真情 DJ 季。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叫我怎么？他叫我姐姐，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采毅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然是阿姨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首先在聆听这个其信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信的成长过程、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2: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也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

0: 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刀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发现眼睛看不到，
1: 也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开始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这样。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情。我觉得齐星也是这个样子。
0: 没有，
1: 那
0: 没有，
1: 在他这张听更的专辑里有七首歌，那很多都是齐星自己的曲，那也有很多是才艺帮他填的词。那填的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是齐星一路走来成长的一个历程的心路历程、
0: 对，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做的感觉。
1: 是是是。你在什么机会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然后想要往这条路上走？
0: 其实应该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眼睛的关系，所以对声音对音乐这种东西很敏感。那小时候我还在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都会放音乐给我听，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在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我的爸妈才发现原来我对音乐有兴趣，那喜欢唱歌，所以才开始。
2: 而且听说那一首叫什么
0: 《绿岛
2: 小
0: 夜
2: 曲》。
1: 你
2: 半夜起来
1: 唱，你今年几岁？
0: 21。
1: 那你怎么半夜起来是唱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吗？还是阿公？
0: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唱那种歌给我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放那种歌给我听。对，然后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唱歌，他们才发现奇怪。
1: 所以你从小开始学的歌，也就是爸爸妈妈年代的歌曲。
0: 对，刚开始都是从他们喜欢听的歌开始学。
1: 我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半夜爬起来唱《绿岛小夜曲》，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什么贵人啊？
0: 哦，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是因为高中，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声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发声都不要的那种。那是其实是到高中的时候，那爸爸妈妈鼓励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声音也变得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历练一下。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这个超级红人榜歌唱比赛，那也感谢那时候真的开始贵人就来了。那时候第一位就是我们启蒙我唱歌的明阳老师，教我如何唱歌，然后如何放松，然后增加了我这个对歌唱的这个自信。然后再来就是雅文老师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1: 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0: 超级红人榜。
1: 超级红人榜。
0: 对
1: 对，那后来其实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0: 是的，
1: 就是你的真情老妈子是怎么遇到？
0: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那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网路啊，脸书也都会 po， 那其实大家分享，然后一直传出去，可能才艺老师，就有注意到。
2: 有一次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缘分也蛮特别，就是之前他也除了红人榜也是曾经有比赛过，有一个唱片公司他是在举办全省的，那时候我刚

0: 后来呢，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我们大概几分钟，
1: 骑摩托车三分 钟
0: 三分
1: 到，
0: 钟
2: 就
0: 就到。
2: 都在台中，
1: 对，
0: 住很近很近，对。
2: 然后所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即兴自己的创作，
0: 对，就我们
1: 2首，
0: 两首，就我们两个一起合作
1: 然后
0: 的，
1: 还有一首是才艺老师的词曲
0: 是，
1: 的部分，对。
2: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停一
0: 停
2: 根》这首
0: 更，
2: 歌，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是，OK。那其实《停一根》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家宏制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注，就是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
0: 资历，
1: 对资历。那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T 根》这首歌。为什么叫 T 根？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光明就永远在你的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是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激励，那真的好像也是在写我，想要为这唱歌这条路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量身定做的。
2: 好，我们快来欣赏齐信所演唱的《听一更》。

0: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到就是一般人男女对唱一定都写一些情情爱爱，
1: 不是爱的就是分离的，
0: 啊，我觉得这种亲情的感觉真的大家来听就知道了，我们快来欣赏这首《痛心》。

0: 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再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齁，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你从小到大的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那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嗯、那其实爸爸妈妈带我，我都是扶着他们的肩膀、
0: 嗯、
1: 那位黄老师他就是看到爸爸带我走路，我都是晃他的那个肩膀金嘎头这样走路，他就发想了写这首歌。那其实他很用心，他也是有了解我从小到大那种心情，然后父母带我要带我很用心栽培我，然后带我要

0: 闯荡的那种心情，所以他写这首《爸爸的尖角头》
1: 也是
0: 对量身定做，
1: 量身定做，
0: 他就是在写说，我都不用担心，只要有一个爸爸的肩膀，他就可以带我四处跑，四处玩，对，靠山的感觉，爸爸一种，真的是就像 一座山这样子，
2: 是，
0: 对。
2: 可是说我今天看到是妈妈陪你来，没有看到爸爸，
0: 哦、爸爸
2: 今天
0: 在上班。
2: 可是我印象中好像有在齐信的某一首歌的 MV 里有看到一个你扶着他肩膀，那该不会就是你爸爸？
0: 是，但就是我爸爸。
1: 是吗？
3: 是
0: 这一首歌，这一首歌的 MV 整，其实这首歌导演真的很用心。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没有找任何人，就直接我跟我爸爸，然后抱着我们家的毛小孩，直接这样拍我们平常的生活点滴，很温馨。
2: 毛小孩是狗狗还猫咪？
0: 对，
3: 狗狗。
0: 但是他前阵子也离开我们了。
2: 哦，
0: 对，十几年。
2: 是。
0: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很大。
2: 嗯，
0: 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算是我的囡仔婆这样子。
2: 嗯，其实刚就是我之前就是要访问齐信之前，就上去搜寻了一下，然后就看到他扶着那个人的那个影像，我在想说，可是他爸爸吗？
0: 瘦瘦的，
2: 对，
0: 跟我差不多身材。
2: 所以原来真的是
3: 是。
2: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非常动人的《爸爸的肩胛头》。

0: 现在走到现在可以发第一张专辑，那陆续也参加过好多的歌唱比赛，有几年歌唱比赛经验，
1: 就是唱成人版完以后再来到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上面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生活圈越来越大， 对不对？
1: 对，它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的感觉。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好，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请齐信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能够出唱片走到今天，你有没有哪些人是你非常感谢的？
1: 其实能够齐信能够有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刚开始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妈，因为他们不顾一切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那陪我这样一起闯荡，那真的刚开始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身旁的这一位才艺老师，他陪我玩音乐，陪我创作，那也让我就是建立了对音乐的这种自信，让我对以后的音乐路不害怕，因为只要会创作，只要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只要传出去，或者是只要唱好听的歌，就可以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喜欢音乐，然后喜欢齐信，其实也是要感谢才艺老师给我的自信，然后还有帮我制作的唱片的这每一位词曲老师，还有。

0: 本身奇性的这个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要让小奇性呢将来在社会能够立足，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老，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希望说用，也不敢说教他啦、哦、因为其实他本身的情谊也是在我之上的，那就是说我们一起在做交流玩音乐的这个同时，
1: 音乐沟通，
0: 对，希望他是因为他本身也是在创作曲的这一块，倒不是蛮大的问题，
2: 所以也从小就学音乐、嗯、
0: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嗯、
3: 小时候就钢琴、
0: 嗯、然后他本身也是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他也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的、嗯、对，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嗯、那他也会就是在公益这一块，他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在找他做代言啊，然后这是他自己发愿啊，家里有发愿，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走是蛮好的，
3: 把爱传出去
0: 是、
3: 啊、其实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 嗯、我觉得奇性认识正生一定会更好、嗯、
3: 谢谢，
2: 因为未来正生有很多公益活动，应该也有机会跟奇性来合作、嗯、
3: 谢谢，
2: 好，
3: 谢谢，
2: 非常感谢奇性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才艺，谢谢两位，
0: 谢谢，拜拜。

0: 公理公话公不算，
1: 陪你陪我五四三，
0: 正声夜曲静心雅曲，
2: 大妈版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咱今日的夜课时间过来喽，吼、哦，今日这夜课时间一点钟吼、哦，由佩佩的线顶陪伴大家 happy 听好歌，呵呵好啦，咱吼、哦、这部一开始赶快要送予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咱有一挂朋友咧，真爱听这日语的歌曲吼。啊，佩佩今日吼，上网络来找到一条好听的歌。啊，最近吼，这林太太咧点歌吼，拢是甲酒有关系吼，所以咧，佩佩嘛来找一条日语内底有酒的歌吼，来甲大家分享哈。这首歌咧，歌名就叫做《Kokoro Sake》，做会来分享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拄则听一首日语歌曲，希望咱山顶的好朋友拢会介意哦，吼啊，可可罗萨克哦，星之酒，吼哦，过来呢，咱要听这是国语老歌，吼啊，真侪听众朋友嘛，先敲电话来点播，吼国语老歌，甲山顶的朋友做伙来分享，吼。啊，拍拍今日点这首歌曲咧，哦，咱之前好嘛有捌点过吼。这首歌的歌名吼，就叫做《恨不钟情在当年》吼。啊，这啥物人唱的咧？我看网络的资料吼，这费玉清嘛是有捌翻唱过吼。不过咱今日来分享的吼，是较古早吼，吴莺莺所演唱的版本较原味吼，做来收听好听的歌曲。恨不钟情在当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咱的节目现场进行夜课，拜一到拜六吼，这半暝啊两点的时间吼，伫线顶甲大家做伙来加油啊！好，啊，咱这时间吼，差不多爱来跟咱所有线顶好朋友夜嫂子拍一个招呼咯，啊，恁敢准备好啊嘞？嘿嘿。今日我跟邓来哦，好啊，佩佩好，欢迎咱所有的听友吼，这时间刚拍开来，你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加听啊，咱佩佩伫遮吼，五四三啦吼啊，欢迎咱所有中华的朋友，中华朋友大家好吼，李最丢先生你好啊，真久吼无来点歌啦，你是刚卡电话六三三一四六九你来点歌哦哈。啊，钓等个吴先生，吴先生你好，晚安呐、啊，哈啊，我那个赖先生，赖先生你好，啊，各人大声高子的蔡太太哦，咱中华的所有好朋友，大家好，中波中波哈，哦，过来咱先来去下港节，家己的朋友大家好，咱家己的郑先生哈，各人大奶吴先生，所有人听友哈，家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哦哈，啊，咱等下咱的婚姻观哦，婚姻观咱来对山区，拿来拿来郑先生，各人拿来赞新歌，你好，大家好哈。那个人气动林先生，林大哥你好哈，个有气动的赖先生，赖先生你好啊，高 K 高 K 资深的赖小姐，小姐你好哈，有滴两个来你有边啊无？有啦哈，哈来后背后背朋友。阿寿大哥你好，好阿哥两三名咯，吴大姐一定好朋友，好朋友们大家好嘿，哦，过来咱刀人。刀男的福哥，幸福的福哥，你好。过来是咱的刀男的恩兵罗林太太，林太太你好，哈、哦，希望咱播三歌曲你介意哦。过来是播中播中的张先生，你好，哈、哦，阿伦贝阿妈你好，好好有听到，但是这不是电话。后来哈，过来是继续是 Toco 林先生 ，Toco。敖波诶，王先生你好，头壳朋友大家好，咱湖南关啊，彰化关、嘉义关、嘉义市，各人台中的朋友大家好吼啊，咱这嘛是诶，节目咧播上，无阿多像电话安尼随时甲伊回讲，喂，有啦，有听到，这无阿多，啊，所以咧，咱日时吼，甲咱敲电话来点歌，所以咱甲恁加讲几句，就甲恁加讲几句安尼，然后也是点歌，哎，非常的非常的好啦，培养感情吼，沟通交流，吼，安尼非常的好。啊，刷落去继续要来甲大家播上好听的歌曲，吼，咱大声菜菜菜吼，尽情讲啊讲啊无播啊，咱顶礼拜播上一届吼。

是洪一峰的歌曲《青筋的吉他》，咱搁再来报上一届，洪一峰的歌声，甲大家来分享哦，做伙来收听，等下马上回来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 AM 零二千赫，半暝啊来这报上的静心夜课吼，今日是陪陪小妈版伫线顶陪伴大家，然后好继续要来甲大家报上的这是主题人物吼，主题人物，咱每一集有一个主题人物，今日要讲啥？今日报上的这是陈一龙的歌声，陈一龙大家知啦吼。啊，我最近查这个网络的这个资讯吼，伊是讲啊，这个、差不多是生日是1953，就是差不多民国42年啦。你想讲阿姨那是即马搁伫咧吼，阿姨嘛已经70岁安尼吼，吼，阿姨今日来怀念一下陈一龙的歌声，首先第一首的歌曲。

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条歌曲。啊，因为吼，陈一龙吼，常常唱的歌拢甲酒吼，嘛是有淡薄仔关系吼。所以，咱第一首甲大家来分享的吼，是演唱的《可怜的酒驾男》呐，男人的男哦吼，做回来欣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搁等下咱陪陪这个小马扮野客的现场哈。诶，咱拄只刚播几条歌，但是咱已经来个中，所以咱只爱播较紧，好不？好来，赶一个火车哈。啊，继续来甲大家做伙欣赏的单一种的歌曲《红顶码头》，紧的紧的好听的歌，紧来听哈。咱等下马上搁继续播后边一条歌曲。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过来要报上的嘛是非常有名的歌，我听讲这条歌会当讲是奠定伊伫个歌坛上的这个地位哦，哈，啊，甲这个船有关系，你敢知影带这条？哦，对啦，吼，应该是有人会知影，哈，惊船人的顺境曲，好人做回来欣赏咯。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

0: 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探索大东北角。而且这一次呢，要来 check in 大东北角的皇冠海岸哦。打卡不是因为哦，我们大家喜爱这个地方，然后要留下最美的照片，而是呢，我们要把我们最珍贵的旅行的感动把它留下来。我们要用耳朵旅行，用眼睛去收藏。所以呢，我们要让旅行留下故事，不只是在大东北角皇冠海岸线，还要把我们的风景每个地方呢，让大家呢都可以很印象深刻。所以呢，这时候要跟我们大家呢，有没有发现哦，我们每一次呢到这个东北角的时候，我们呢一年一定会去来跟找一位好朋友啊，也就是我们的孝仁阿公啊，齁，我们的方子维。当然今天的旅行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玩法，是要用耳朵去旅行的，所以而且还要用眼睛去收藏哦，从这个熟悉的地方开始。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让我们的孝仁阿公啦，那个名称不重要，好，他是很年轻的方子维，我们的子维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大家好，瑶瑶好，我是孝仁阿公子维。
1: 是的，好久，好像每一年都要在这个时候来见一下呢，不是那个亲自见面，就是在空中见面了。对啊，
2: 对啊，听到瑶瑶，也觉得真的在暑期的期间里面。

0: 自助旅行的过程，然后其实到这个绿色的环境，尤其我们的大东北角或者是皇冠海岸，它充满了我们的山和海，很疗愈身心灵的这些旅游的景点，也推荐大家暑期赶快到大自然放松，带着家人一起旅行哦。
1: 没错，而且要把故事打包一下，而且这一次呢，我们紫薇很强哎，我们还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我们刚才不是讲说用耳朵，先用耳朵用听的吗？而且它是用一个很特别的展览方式哦。哎，我们是不是要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尤其是这也是我们的笑脸阿公的一个那个 style， 然后我们来请教一下紫薇了。
0: 嗯，其实我们这一次呢，不管是在这个芙蓉的游客服务中心这边，然后我们串世界微型展，它的主题叫 Check In 大东北角皇冠海岸。
1: 嗯，
0: 我们一般呢透过这个 Podcast 的心理故事，然后搭配了这个展览里面，我们希望让大家可以在观展的过程，除了说是用眼睛看的这些不同的故事之外，更重要用收听的，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扫描 Podcast的这些节目来亲临现场，不管是从这个基隆也好，皇冠海岸这边的，不管像是委托行或者是三倍的茶坊，或者是回到我们的大东北角的，不管是这个茶园新宽茶园也好，那或者是说我们的这边的一些点心观光工厂，其实这里有很多的故事，就是带着亲子也好，或者是来到我们的自然，把环境顾好的同时放松身心灵，同时有美味的食物可以品尝。更重要，这里有很多认真扎根土地教育文化的这一群人，透过听的故事，透过看的展览，希望大家对我们台湾的这个绿色的旅行有更多的信心。
1: 嗯，真的，而且呢，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哦，这是用可以听的一个展览哦，而且不只是展览而已，我觉得每一次停留中呢，都一定要让这个地方留下名字，让那个回忆哦变成是你这个心目中的一个坐标哦。而且我觉得一个地方的故事不全是用眼睛而已，那譬如说听到的声音，对不对？哦，有海浪，有火车，那这一次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带进这个展览，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紫薇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哦？第一个反应，我们除了看照片、看作品、看画，很特别的用声音的魔力呀、啊、去认识它。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紫薇？
0: 好，其实我们这一次结合两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就透过声音，我们其实结合刚刚有提到像 Podcast 的这个数位的这些故事的资讯里面，我们其实在观展的过程除了有这些照片，然后包括我们在现场游芙蓉的游客中心有餐桌，然后从美食看到这些，不管是基隆也好，然后大东北角这边的乡土料理的伴桌之外，更重要这些风土物产都是来自这边的，不管是山海或者是说这边的河流，更重要这些在地的妈妈们他们亲手制作的，比如说宜兰的高砂也好，鸡卤肉，或者是我们的金山万里的万里蟹、茭白笋，又或者是我们基隆这边的咖喱炒饭、炒面等等，实际上都是透过了这边过去累积下来祖先的智慧，包含这边的风土的物产，还有这边的人文，然后所酝酿出来的产地到餐桌的一些食物的故事。那所以看到这些展览之外，透过扫描 QR code， 我们也可以听到经营现场里面的这些食物的制作人、农夫们，他们亲手在田里面的这些故事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的展览主要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其实此刻呢，我们从8月5号一开始在芙蓉的游客中心就可以看到这个以听觉为主题的展览。那接下来我们在10月份的10月1号到10月31，也会在桃园的图书馆总图这边会有一场搭配阅读。然后呢，我们每个 podcast 的节目里面都会搭配选一本书，其实推广阅读的过程里面，让大家从书香去认识一个地区，包含的大东北角的观光圈，又或者是我们的皇冠海岸观光圈，两个不同观光圈共同点就是我们的山和海，我们的这边的永续的这些绿色的廊带。
1: 嗯，是，其实你会发现哦，不管是在东北角或北海岸来讲哦，它就是一条海线哦，很长很长的。而推动这样的一个跨域展览哦，我们一定有它的一个目标跟如何让大家可以真的就是深度的去不管是在人文上面了也好，或者是在永续观光，甚至哦来认识在这里的生活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紫薇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因为大家都知道每一个地方的都有每一个地方的一个永续故事，怎么样把它串联起来，以及呢为什么呢把这两个地方把它串联起来，这可能也要让这个紫薇来跟大家

0: 境里面，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北海岸，我们的东北角海岸，还有全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包括我们这边都有共同的岛屿，更重要是这里的人，不管是我们从食物、我们的语言，那台语其实嘛差不多的。然后我们在办的时候，这个酱料也会加一点米手。然后更重要是这边餐桌里面呢，不管是来自于我们东北角的这些海鲜，或者是我们的茶园里面的茶，更重要是其实这里的妈妈们、我们的师傅们从东坡斋的这个角度里面制作，所以板豆形成是团聚一群人、一群社区、一群聚落，然后大家的共同的生活回忆。现在也很流行板豆，
1: 嗯，
0: 所以我们不管是东北角也好，或者是说到我们的这个皇冠海岸这边，其实一群人跟着家人一起聚在一起，然后好好吃一顿饭，从这里跟这里的在地的居民们，然后跟这里的业者们，然后一起聊聊天，说为什么我们这边在冬季的时候会品尝到这边来自东北季风、来自我们的太平洋里面的这些海鲜，然后吹着这个东北季风的同时，我们品尝着在地的茶，甚至是在这里的咖啡，或者是说在这里面的石花洞，其实都是很重要。我们透过把这个自然的环境能够保护好之后，我们的食物就会吃得更健康、更美好。更重要，餐桌上的我们也有更多的话题可以聊聊在地的心灵故事。
1: 嗯，真的，就像刚刚紫薇所说的，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把两个故事、两个地方哦，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理解，就是说我们跨越这个行政区，不是是跨越不同的地方，而是说一个旅行不是一个点。好，就是说我们可能这个故事跟那个故事串起来的时候它很有意思，然后呢你会记忆犹新，你看看听听芙蓉的故事，然后呢明天又听到北海岸，甚至到基隆、到桃园，所以你看哦，这样不是跑景点，而是一个很完整的地方故事线，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一次加入这样的一个艺术，到底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民众哦看到些什么，是不是如果说带全家或带朋友来哦，要怎么去看这个展览，是不是可以看到漂亮的作品呢，还是拍照就好呢？当然不是只有这样子，怎么样来去加入这样的一个艺术感，我们也来请教一下紫薇。
0: 其实呢，我们也不是要强调这是一个很高层次的艺术，
1: 嗯，
0: 艺术是要让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大东北角以及我们的皇冠海岸，所以这次主题特别定在 check in 大东北角皇冠海岸，原因是其实我们出去旅行很喜欢 check in 打个卡，
1: 对，
0: 其实我们要知道大家打卡之后看到的人会继续的想要说，那我也要来这里做打卡。事实上每个人都喜欢把自己的心灵故事、自己旅行的故事分享，我们想透过大家来到我们的一些绿色的景点里面之后，那一起让更多人在网络上看到了不同的东北角的心灵故事之后，他也能够一起帮我们一起推广推播，甚至是让更多人知道说，其实台湾这块土地的美好是因为有一群人一起努力让这些绿色环境一起永续下去。更重要，每个人都可以一起做什么事，不管你的打卡或者是你吸引更多人一起打卡，就让台湾的这块土地可以绿色更纯净。
1: 嗯，真的，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讲那个永续旅游，永续旅游，我一直常在讲说不要一直把那个永续旅游挂在嘴巴，而是说把它变成是一个行动派哦，怎么样来让大家容易可以做得到也是个重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紫薇来跟大家分享。
0: 我们其实呢，先想把这个看起来像是我们非常的日常的这个片刻呢，透过打卡成为地方的一种记忆。原因是在这里面呢，其实有时候旅行都是听听别人、看看别人之后，那我们很想要亲临现场。可重点是在这个亲临现场，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因为我们真的参与在这个旅行的环节里面。那展览其实有趣的过程是在说，哎，我们从不同的策展人的观点，又或者是说这些业者们，他们在推动永续旅行的过程里面，他们做了哪些事情？包括他有一些节庆，包括最近的桃海人文化保育协会也要做了青鱼祭，然后呢，也带着大家参与传统节庆，然后也响应这个守护我们的海洋。那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中原祭也好，也到了。那我们参加中原祭过程里面有很多的板豆的这些食物跟这些师傅们的一些传统技艺，也都需要我们在听到故事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走进到这个旅行的生活现场去支持、去响应，甚至也可以透过消费，让台湾真的我们在旅行的过程里面有我们的参与，让台湾整体的文化、观光、教育，还有我们的自然环境能够过得更好、更美好。嗯，
1: 真的，而且我觉得啊，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来让外国的朋友哦走向国际之外，然后他们也很喜欢我们，然后呢？

0: 还可以说出我们的故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点，对吧？
1: 没错，所以我们的展览也有中英文，那搭配了这个阅读的过程里面，让不管像接下来我们在桃园的市立图书馆的总图图书馆里面，其实也可以搭配选书的过程。其实这几年来，我们也发现阅读这件事情是对我们来说是很珍贵的。
0: 嗯，
1: 你能够好好静下来，心灵里面阅读一本书，那我们也请了不同的这个大东北角的业者，或者是皇冠海岸的业者们，也推荐他们心目中让他们在这个推动永续旅行过程里面的推荐的一本书里面去认识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场域、他们生活的环境，还有我们的最重要我们的这些自然的大东北角跟皇冠海岸。
0: 嗯，真的，所以哦，请大家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今天会请紫薇来跟大家哦来聊聊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像这样子的一个展览哦，未来可以在哪里看得到？以及呢，您该说出的部分哦，不管是在这个旅游当中哦，你会去怎么去推荐？
1: 哦，其实走到哪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更重要，我们要认识这里的阅人无数。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啊，一直到我们的年底，我们可以走进到游那个芙蓉的游客中心，其实在大厅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这个跟着听觉旅行的这系列的展览，贴近大东北角皇冠海岸。同时接下来在十月中，我们的10月1号到10月31号，我们也会在桃园的市立图书馆总图图书馆的2楼，也会有搭配阅读的方式，然后从阅读、听觉，更重要的是我们走进到这个充满书香的这个场域里面，去了解台湾这块土地上的绿色旅行。
0: 嗯，大家把那个时间点记下来就好了，对不对？因为呢，现在就是一个就是在芙蓉游客中心，好，报这个展期8月5号开始，啊，桃园的话呢就是10月1号开始。好，相关的资讯呢可以去哪里查询哦？倒是可以让紫薇跟大家讲。那平常呢，紫薇也会来带大家呢逛菜市啊。为什么叫做少年阿公？哦，对，那个去市场是一个最可爱，然后可以认识人，然后呢可以买到哇你想要的东西，以及你可以看到很多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东西。我们是不是也让紫薇来跟大家就是说了解一下，就是说如果我要来报名这样子的一个走读，甚至呢这些相关的资讯要在哪里查询？
1: 哦，其实各位就在网络上搜寻少年阿公也好，或者是说这些三世界那视野的事，其实就会找到一些相关有关在推动文化教育。更重要，其实也不是只有逛宜兰的市场，不管在整个大东北角的每个乡镇，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皇冠海岸的各个乡镇里面，其实这些传统市场也好，农村观光工厂，或者是这些观光的绿色旅游景点，都需要我们真的走进去里面去支持我们在地台湾的这些观光产业。那也因此，其实从传统市场是认识一个在地生活的入口，但逛市场之外吃的在地食物，当然要延伸到我们周边的山河海、农村部落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茶园。这更重要是我们想跟大家推动的是，真的绿色的环境，在这个 AI 时代更需要我们走进到绿色放松的过程里面，然后让我们自己身心灵获得平衡。所以这次的主题确定大东北角皇冠海岸，就是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支持台湾在地的这个绿色旅行。
0: 嗯，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笑脸阿公啊。我们的方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摇摇爬爬走，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0: 再次陪着大家爬爬照，最近的日月潭，你有没有觉得非常非常的活络呢？而且呢，非常的好玩，让大家呢体验到来到了日月潭，一定要好好的去享受日月潭一番了。所以最近呢，我要带大家来去骑进我们日月潭，寻找一些新的亮点哦。而且呢，让大家看看最新的日月潭有一个像剧场。正式启航，让大家呢感受一下，用最震撼的角度去看看我们最美的湖泊。它是从我们的象山游客中心出发哦。好的，当然呢，这个时候就要跟着瑶瑶一起哦，不用搭飞机，也不用搭直升机，更不用这个空拍机，哈，你只要用我们的 VR。嗯哼，好，就能够呢，就像我们的老鹰般的翱翔在日月潭的这个上空中哦。所以要来开放02372920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答案就在我们的日月潭象山游客中心，讲讲讲讲。好，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来找找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来，赶快让我们的文娟科长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又见面啦。
0: 是的，哦，吴先生说，那个你都不来台北办事处，我跟你说，他。来台北办事处，那我日管处怎么办呢？我们台北办事处后是随时帮大家先把那个问题解决，然后呢，那个大活动啊，或者是一些游程的部分，就要由我们的科长带着大家来去寻宝哈。所以呢，你不能让他那个每天这样子奔波啊，会昏倒啊。哎，不过倒是终于这个答案出来揭晓了，在我们的象山游客中心，对吧？
2: 对，没错。
0: 哎，真的叫做象剧场，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 idea 啊？吓一跳哎！
2: 好，那基本上啊，这象剧场如果大家在网上搜寻，应该是我们在8月7号正式的对外正式营运，让大家体验。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划？因为老实讲呢，日月潭身为公部门，我们必须也要接上国际的脚步，或是整个科技的脉络。不断去调整我们所提供的一些服务，让民众去体验的过程中呢，除了大自然之外呢，也会有一些结合科技层面的一种比较新颖式的体验过程，所以呢，这个象剧场就诞生了。
0: 嗯，是因为跟这个我们的象山游客中心是有相关，所以用这个象这个字是这样吗？
2: 对，没错，因为你看，这是象山游客中心，所以说这个剧场啊，我们在想说怎么让它又有点意境，然后又可以跟我们的建筑物可以有链接，那简洁有力，就用像这个字，像着日月潭，像着剧场，所以呢就叫像剧场。
0: 哇，大家哈就知道我们终于解答了啊、哦！那当然呢，第一次听到的人不知道是什么，现在就知道。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个像剧场呢，听这个剧场两个字就感觉上好像来到那种豪华电影院一样，这个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啊？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科长？
2: 嗯，好，这个像剧场跟其他的电影院有什么不一样呢？当然有，这个像剧场最大的特色呢，它不看电影，而是走进电影里面。那整座剧场呢，运用是九公尺超大型的一个剧幕，加上4K 的个双投影、多重体感的一个座椅。这个座椅啊，它会随着整个一个影片的过程中，会有风啊、水雾啊、气味跟震动等多重的一个特效跟体验的感觉，去打造出一个全新沉浸式的无感剧场。游客呢不用戴这个 VR 眼镜啊，也不用佩戴任何的设备呢，只要坐在椅子上面呢，就可以随着画面一下子呢穿在云雾中，一下子呢俯瞰整个象山还有整个日月潭的美景，感觉你好像个小飞人一样，可以从不同的一个高空的角色呢 高空的视角呢，去串联湖泊森林缆车，还有呢日月潭永渡，还有烟火盛会，让大家以不同的高度重新认识日月潭，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特色观点。
0: 嗯，是哦，那个是那个欧小姐说，请问一下，这要收费吗？然后它是定期的去换里面的影片吗？
2: 好，好，那这个象剧场目前我们是不收费，是免费的。一天呢，总共有七个场次，从9:30、10:30、11:30、1:30、2:30、3:30、4:30，总共七个场次，一个场次可以容纳30个人进场。那第二个问题是，您刚刚说影片会不会定期的更换？目前来讲，大家都大概知道，这种比较属于体验的，它要结合整个五感呢、啊，它后面的一个设置跟规划都是费用不低啊，所以我们预计呢会在定期的时间去做一个影片上面的一个轮播，可是目前这是新的影片，所以还没有会有规划的时候，会有替换的时候，可能目前就是用这个影片持续让大家可以接触到日月潭最新的一个资讯。
0: 嗯，而且我们要来特别介绍一下哦，尤其是呢，如果说你没有来过，然后呢现在知道，然后又最近会来的话，我们可以从外观就告诉大家，因为我们象山游客中心它就是一个具有特色的建筑物，对吧？
2: 对，没错，象山游客中心本身它就是一个日本人传记业所团队他所规划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清水磨工法的建筑。那你可以来到象山，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体成型的一个原色，很像石头原色般的一个建筑物。它的一个表面呢是用这种木板纹去一个贴，然后呢之后去拆掉，所以呢象山的一个建筑物你可以看到它的表面呢可以呈现非常自然的一个木纹的一个横条的一个痕迹在上面。那本身呢它象山本身的建筑物可以看之外呢，本身象山游客中心还会有提供一些旅游资讯，然后让大家呢在象山游客中心呢就可以透过这个服务站，让大家可以串联到不同的游憩景点来体验不一样的一个游程。
0: 嗯，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象山游客中心有像其他游客中心一样都有一些手作或者是一些工艺品在卖吗？
2: 好，我们象山这个地方没有提供手作，不过我们这边有艺廊的一个概念，我们这边呢定期会有邀请不同艺术家或是一些展览的一个文创家来我们的艺廊呢去设置这些展示物，让民众有不一样的体验。那因为我必须这样讲，每个游客中心他们的一个呈现的风格
0: 不同
2: 都不一样。对，那象山这个地方是比较属于偏宁静然后呢放松的地方，所以我们来这边比较会在心灵提升面上面去提供比较静态性的，让大家来这边静静的欣赏湖面，吹吹风，然后呢看看画展，这种比较静态性的一个游憩的体验。那至于卖东西，这个我们处没有规划哦，我们没有卖一些文宣品。对，
0: 嗯，真的啊，所以
2: 我们的卖品都是一些风景。
0: 真的，不过倒是可以来到这边啦，因为我们旁边呢有很多的特别的，譬如说啦，它尤其是在我们的象山游客中心外面啊，它都有一些这个街头艺人，然后另外一个呢，对，在周边的话其实都有一些在地的伴手品跟文创商品，这一条在周边两旁，对不对？
2: 象山游客中心外面的话比较没有一些街，比较特别的是哦，你来到日月潭都可以知道有两大的一个商圈，第一个就是大家熟悉的水色商圈，它比较偏向于餐厅式的一个贩售的东西，或是 OTOP， 什么中 OTOP 就是比较
0: 台湾的，对台湾的，
2: 对台湾的一些
0: 文创
2: 品，对对对。那另外在伊达烧那边比较偏向就是小吃类的。对，我们就是有这两大的地方，有卖吃的，有玩的，有看的，那些大家游客会想要去填饱你肚子购买一些东西。那象山游客中心这地方真的比较偏向就是骑脚踏车 放慢你的步调跟沉浸心。

0: 您去感受你跟大自然之间的互动，在整个象山游客的一个氛围，就是呈现这样的感觉。
1: 嗯，所以齁，三个是不大同的哦，请大家注意一下。
0: 对，
1: 那如果你真的要来的话，哦，那当然呢，像这一次我们都知道，我们刚刚有听到科长讲了，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象剧场，它以这个飞越日月潭哦，做一个动画， 对不对？然后呢，如果说你要一整天在我们的象山慢旅行的话，周边你就可以呢找一个你想要住民宿也好，饭店也好哦，都可以去享受那个氛围，然后来去走周边的景点，我们也可以让这个科长来特别介绍一下。
0: 好，如果说您这边是以象山当作是你的最终的一个休息，就是旅程中一天比较要花比较长时间在这个地方的话，那我建议就是可以规划两天一夜啊。像第一天呢，你就坐车到我们的日月潭，然后呢先在水色码头这边先订一间你喜欢的民宿，然后 check in 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骑脚踏车，然后呢沿途可以经过水色坝啊，可以看一下我们无敌的一个潭景，然后慢慢的呢可以感受到整个我们的树荫啊，然后慢慢骑到象山游客中心这边，象山游客中心还可以去眺望平台啊，看到拉鲁啊，以及到我们现在最夯的这种秘境就是月牙湾，然后呢月牙湾骑完之后回来之后，你可以参加，你就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象山游客中心所提供的这种20分钟或8分钟的影片，然后呢你再去体验我们的象剧场这种沉浸式无感体验之后呢，你就可以慢慢的回到饭店去做休息。隔天呢你可以再坐船啊，然后或是坐缆车等等的去包装你的后面第二天的行程内容。到伊达桑那边呢还可以去走我们达克拉哈的一个水上自行车道，还有去体验少族的一个文化，它的文创品或是 DIY 等等的。那像这种 DIY 啊在象山没有，可是在像伊达桑或是像在伊达桑那边就有这种体验活动。那相关的这些体验的一个活动资讯都会放在我们日月潭的旅游网的脸书上面，大家都可以搜寻得到哦。
1: 嗯，真的，所以哦，这个必玩体验哦，而且呢，来到这边哦，你想要动要静都可以。好，都非常的方便，让大家呢，哦，可以来到我们的日月潭。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现在好行有搭配缆车的套票吗？
0: 好行有，基本上我们日月潭这边，所负责是有两条
1: 路线
0: 的好行，对，一个是日月潭，一个是日阿线。那日月潭线呢，它本身是跟南投客运合作的，然后客运它有推出这种坐台湾好行你可以坐船坐缆车的套票活动。那这些票的一个资讯呢都可以在南投客运他们的
1: 官网，
0: 南投客运官网里面就有相关很详细的资讯在里面。
1: 没错，而且呢我告诉你，而且这样子反而你更省，好，真的是更省。丁小姐说，那如果说来到这边的话，租赁那个脚踏车一样是甲地甲地然后乙
0: 环
1: 吗？对，他现在在问这个。嗯，
0: 好，这个很多民众都有问，基本上没有每一间都有这样的服务，
1: 所以要问清楚，对不对？
0: 对对，你要去承租脚踏车的时候，自行车的时候，你就要跟对方提有没有这种甲地乙环的服务。可是就我们目前我们自己所了解的只有一间
1: 我们只讲好了。对啊，你就找如果你真的要甲地乙环就找那一间啦，大的啦，
0: 对对对，
1: 大的啦，
0: 对的，大的啦，
1: 对、啊、
0: 对，
1: 大的啦，叉叉达啦
0: 对对对啦，叉叉达，对
1: 哎呀，达啦，不要这样啦，达来了啦对哦啊，不然的话你就是跟你的那个跟你的住宿，好，因为我知道现在饭店也有，好，他没有收费，然后或者是民宿也有，好，你就是想要省钱，因为如果你买套票的话，你看你又可以去九族，对不对？最近九族又是40周年，然后呢它里面的那个整个那个表演活动整个换掉，好，然后还有这个美食也是，然后再来再搭配呢骑自行车，然后再到我们的象山游客中心，然后去看看这个象剧场，你等于都是一个新的无感体验哦。好，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这一次，尤其是抓紧这个最后暑假一周的时间啊，真的接下来很多就要开始开学了啦、不过没有关系，现在大家都知道假很多 而且我告诉

0: 家过了。那个上一趟呢，我们的科长呢已经告诉你，从我们的9月、10月、11月哈，非常多的活动哈，欢迎大家哈可以好好的去规划。那最后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来做一个大整理一下，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跟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1: 好，那这边工商还是让工商先让我能够来布达一下我们的日本秀的活动。对，就是诚如刚刚瑶瑶讲的，我们在9月、10月、11月三个月呢，连续会推出6至8档的一个活动。那呢，其中有三大场大家引颈期盼的这种花火音乐嘉年华。那这边呢，这边还是直接讲，就是9月12号跟10月17号、以及最后一场的11月14号。这三个场次，它所呈现的音乐的类别跟还有整个烟火呈现的一个主题都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还有其中一场有彩蛋。那彩蛋在哪一场呢？请关注我们日月潭女游网。那这边呢，对，那这边还要是提醒大家，因为呢在参加活动期间呢，都有很多车会开进日月潭。那因为日月潭呢比较属于一个环状式的双线道，所以还是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利用大众交通工具呢，搭乘台湾好行，然后来这边可以住一晚，然后呢放慢你的脚步呢，来体验日月潭多元的一个美。那如果说真的开车到了现场的话呢，没关系，那可以配合我们现场的一个指示呢，将车停在我们比较空旷的地方，不妨碍到路线行进的，搭乘我们的一个接驳车，就是活动的接驳车，让整个交通呢可以比较顺畅，也让大家呢有一个很美好还有完整的一个旅游愉快的经验跟回忆。
0: 没错，而且也工商一下齁，台北办事处再来提醒大家，到8月30齁，这个拍下最有这个夏日味的台湾风景，包含我们的日管处到 IG 齁，抽 GoGo 那个 GoPro 齁。你看我们还加码呢，不是我们抽齁，是请上那个交通部观光署，谢谢。对对。好，所以呢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王文娟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科长的脚步。丁先生说你那个细部的活动会再仔细的回来讲，我会啦，我们会安排这个科长会跟大家，他说要顺便提醒大家，会没问题的，这个你不用担心。好，只要他有时间，他就会提醒大家哈。啊，请不要逼他。好，对。哦，所以也要谢谢我们的文娟科长，我们就相约在日月潭见哦。
1: 好，谢谢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一次跟着悠悠啪啪照，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回到了我们的北海岸，不知道呢大家是不是已经都准备好了呢？是的，因为呢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呢感受一下哦北海岸呢浪漫的时节，以及呢有非常多的活动要来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呢在生活中有不一样的一个玩法。那我们当然也要来开放呢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赶快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哇哦，邱瑜婷，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了，哈喽
2: 哈喽，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说到了哦，这可以说从上个月一直到这个月到下个月，我跟大家讲都是让大家呢哇叫做这个不安静啊，要吵到大家呢非常非常的 happy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紧接着就是我们的岛屿生活节和屏岛阿拉堡湾，我们要来找大家了，对不对？
2: 对，没错。我们呢和屏岛岛屿生活节呢跟我们的和屏岛阿拉堡湾的日出呢是今年的就是特别的亮点哦。那尤其呢是今年是适逢基隆的400年哦。
1: 嗯，
2: 那我们本次的活动其实除了结合400年的海洋历史记忆跟和屏岛的独特的地质景观之外呢，那我们今年的2026岛屿生活节呢主题是以白潮之岛先锋潮为主来做推动。那尤其是我们今年呢特别加码，就是日出阿拉堡湾，月升和平岛的部分，然后办理了日出美学体验的活动哦。
1: 哦，是，周小姐说是可以在那边住一晚的意思吗？
2: 我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到我们基隆来住一晚。但是其实我们日出的活动，当然知道大家日出当然就是清晨大概4点多的时候，我们会在我们对再来在我们 CNN 票选全球最美的21大日出之一的阿拉堡湾，带大家一起来赏日出。
1: 嗯，所以哦，不是住在这里哦，是带大家呢在相约凌晨，对不对？我们是说凌晨就是在那日出要刚刚好，那个将将好要升起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呢涌入在这个地方呢，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日出。日出，我们的阿拉堡湾是非常特别的哦，对吧？
2: 没错，我们这次呢就是限定了日出的美学的体验的活动呢。那这个地点呢是在我们的阿拉堡湾。那刚刚提到说日出当然就是清晨，就是我们活动是从凌晨四点，大概四点钟开始一直到7点这样子。然后活动的时间是这个礼拜天8月30跟9月13的礼拜天。但是大家知道这个礼拜可能会有台风的影响，那如果有任何的异动，我们会在我们的粉丝团来做公告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齁、哦、这个不用担心哦。好，等一下等一下，这胡小姐说请问一下怎么报名啊，然后呢基本上是自己前往吗？然后还有没有要准备些什么的？然后他有限名额吗？哦，一次问太多了、
2: 哇、
1: 等等。
2: 对，没关系，这个资讯呢就是于婷这边来一次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对对对，美少女会告诉大家来，我们美少女秘书告诉你我们的钱到底多少钱。对，
2: 没错，我们这次的日出美学体验非常的超值哦，每人报名费只要100元，那有包含了日出体验一次之外呢，还包含了就是我们在9月19跟20号的白潮永续的市集50元的折价券2张。那这个使用的期限就是像门票的话其实一直到12月31号都可以，那秘境的体验券是在9月30日为止，所以其实我们只要100块就可以包含了日出体验，然后折价券一张就是100元的折价券，和平岛地质公园的门票一张，还有秘境体验券一张，非常的超值哦。
1: 诶，真的很超值耶，这个是没话讲的哦。但是呢，诶，刚才有讲到这有限

0: 名次嘛，就是这个名额的部分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了。
1: 对，没错。那因为阿拉宝湾其实它是地址比较特殊一点，所以我们为了安全性，所以就是人数的部分有做限制。那我们这次呢有特别了，就是有提供免费抽奖的这个报名的部分，只要到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呢的指定的贴文下面按赞留言分享，那每场就会抽出30名的免费的名额哦。
0: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哈，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在我们那一个贴文下面，
1: 对对对对，好不好？对，日出美学体验，
0: 对，不是贴我这里哦，谢谢，好，不要贴错，
1: 我怕也可以贴贴美丽的主持人自己，但是可能就报名不了这样子，对，
0: 没错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而且呢，这是清晨非常不一样的日出体验，而且我们还带给大家那种不一样的一个冥想，而且在9月19跟20呢，我们还有一些亮点要跟大家讲，是从下午就要开始了，对吧？
1: 没错，除了刚提到日出体验，我们和平岛呢岛屿生活节的主轴活动其实是在9月19跟20礼拜六日的部分，那主场的活动呢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的部分，那活动非常的精彩，有包含跨文化的音乐表演，那佛朗明哥的舞蹈舞啊，然后岛彩乐团等等，有超过7组的团队来共同的来演出。那另外呢也一定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的是，当天我们有结合了白草野餐，就是白色野餐的部分，然后以纯白色的美学为基调，搭配我们和平岛的蓝色的海洋跟夏日的热情呢，然后融合在我们的和平岛公园里面的草地来做野餐的这个非常 chill 的一个活动哦。
0: 哇哦，大家有听到了，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很特别的，就是因为又刚好是基隆400年了，而且我们这一次还有做这个所谓的导读哦。然后我们不要讲说导不导读啦，你光看我们这一次整个的一个这个主视觉，就让大家已经发现了怎么样让大家认识基隆跟我们的和平岛，对吧？
1: 对，没错。像刚刚有提到说，其实我们今年还有结合了海岛走读的部分。然后从主要是呢以就是基隆400年的这个历史为基础，然后把我们这个历史文化转换为旅行的游程，那以海上看岛、登岛的寻机、和平岛的体验，还有海港的生活为故事，那带领游客呢从和平岛从大航海时代开始，那如何走进镇滨渔港到和平岛地质公园，那带领民众以阅读走读的方式来体验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的美好。
0: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刘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一次有做这个行程吗？或者是游程吗？
1: 我们这次其实我们的活动的部分都有结合，像走读的部分是有游程的规划，那报名的资讯都有在我们脸书粉丝团还有和平岛地质公园的官网都有相关的讯息。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讯息，欢迎参观我们的北关粉丝团。
0: 对，我们呢不定时的齁会透露出一些这个应该是说惊喜呀、啊、齁，不要忘记了。而且你不要忘了，在基隆跟和平岛这一段来讲非常的漂亮，因为呢如果以和平岛为中心的话，诶，串流周边就有很多打卡点、嗯、对吧？
1: 没错，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真的是非常漂亮，有山有海的一个地方。它以和平岛为核心，其实周边有非常多的海景特色的打卡点，例如彩色屋的镇滨渔港啊，以及呢就是潮境公园的部分。那结合了历史跟人文的部分，则是在和平岛地质公园旁的阿拉宝湾旁边的有个阿根纳造船厂的遗址，还有圣萨尔瓦多城的考古的遗迹等等。其实呢就非常适合让各位亲子朋友或者是游客们呢来体验一道非常深度的旅游。
0: 嗯，
1: 那如果对，那刚刚其实因为这些地方其实都比较像户外，那如果就是需要有点知识性，或者是可能有时候天气炎热天气下雨的话，我们周边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部分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的哦。
0: 哇，大家有听到了啊，而且如果说你想要这种所谓的军事的话，这边也有，这边也有那个白米翁炮台， 是吧？
1: 对对对，我们这边其实不止地质文化历史，我们还有就是百里瓮，就是有一些就是军事的一些炮台的遗迹，所以就是可以从这边来一览基隆港跟。

0: 整个就是山边的一些山景的部分。那除了这个旅游之外，当然大家最喜爱的当然就是要吃美食啦。
1: 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齁，这个美食齁不是只有海鲜哦，不要每次都想说我们都讲海鲜，没有啦，还有啦，还有很多的地方特色啦，对不对？
0: 没错，最知名的大家就是莫过于有听过我们基隆庙口的部分，以及在地人呢就是最爱的仁爱市场。那在庙口跟仁爱市场部分呢，有在地很特色的营养三明治啦、顶边厝啊、还有奶油螃蟹啊等等之类的不同的美食。那也有就是点心的部分，例如说芋头酥啊等等，还有就是叉边等等之类，为我们这个非常有特色的和平岛周边的海岛的之旅画下完美的句点。
1: 哇，大家有听到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关注关注哦，在我们的幸福北海岸，我们的 FB 或者是我们的官网。然后再次提醒大家哦，日出体验哦它一定要报名哦，如果有报名的话是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走入一起看这个日出这个游程哦，对不对？
0: 对，没错，就是这个记得要提醒，因为就是阿拉堡湾那边其实是管制区，所以要到那边看日出，为了大家安全，就是一定要提早报名，那我们会有一些保险的动作。那每场呢，就是刚有提到说我们免费加码，就是免费抽每场30位免费的部分。那如果大家没有抢到免费，当然我们也可以透过线上网站付费的方式来报名哦。
1: 哦，付费的也可以就对了。
0: 也可以，也可以。
1: 如果你没有报到的话，哈，如果没有
0: 对
1: 没有抢到的，对对对对，
0: 没有抢到的话，
1: 对，没错，它就是两场啦，对不对？就这两场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而且近期呢我们一些大型的活动还在进行中哦，可能也要利用这个时间呢赶快来让我们美少女秘书来提醒大家一下了。
0: 对，除了刚刚提到我们的岛屿生活节之外呢，其实我们2026的福尔摩沙北韩艺术季展期也持续进行中哦，我们这个活动一直到9月27号截止，那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我们的展览的地方有包含我们的三芝游客中心、白沙湾游客中心、著名美术馆，还有沿线的这老梅公车站的部分。那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把握接下来的时间，安排一趟我们艺术北海岸之旅哦。
1: 嗯，没错啊，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好我们的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美少女邱瑜婷秘书，我们将跟我们的美少女秘书呢相约在我们的北海岸阿拉堡湾，还有去走读，甚至呢我们要来看日出，不要忘记了吃美食，我们就相约幸福北海岸见哦。
0: 相约幸福北海岸见咯。
1: 嗯，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们，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待会回到了第二小时上半段呢，台北地检署高永贞假树冠时间了。那么待会呢，永贞假树冠下庭的时候要来跟大家聊聊哦，这个家里的毛小孩啊，我们不是只是爱他就好哦，其实呢不只是毛小孩，我们饲养宠物哦也是一种权利，因为呢你有这个权利义务，你已经要养他，就把他当家人。当然我们就要了解一些法律责任哦，不是说诶我养了就算了。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到养了他，把他当家人，包含了从小到大到老。所以你会看到饲养、牵绳、弃养到虐待啊，所以在爱他之前，你要先懂一些，有一些跟我们的这些宠物相关的法律问题，因为大家基本上家里都会有宠物，好，不管是毛小孩也好，不管是猫咪啊、狗狗啊等等，只要是这个家里所爱护的宠物来讲，就像你的一份子，家里的一份子，因为难过的时候他也是陪伴你，开心的时候他就在你旁边摇尾巴，甚至在你旁边抚摸你，所以甚至哦，他就是家人的一部分哦。所以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他是你的狗、你的猫，好，除了代表爱跟陪伴，所以我们要了解有一些的法律责任要特别的注意。好，不小心呢，如果你的爱犬或者是你的喵喵或者你的宠物不小心咬到别人了，哇，这个事情呢就有一点点哦，要让大家了解这会牵扯到的就是法律责任咯。好，待会呢永贞假树冠回来会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之外，待会呢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一点半到两点保护司保护您时间。那么今天呢会由保护司的赖月荣科长哦来跟大家聊聊，也是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的现在跟未来了。那么我们相关的这个资讯啊，包含了我们这一次呢大家喜爱敲碗敲出来的，不管是刑事贝尔，我们的刑事贝尔的相关的这个联名礼物，还有包含了东北角时尚的外澳月夜这一次的限量购物袋，还有包含了打炸周边的一些这个立体磁铁等等太多了，这一次真的准备非常的多丰富所以呢大家想要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来问大家今天的主题是什么，然后还有就是今天来宾是谁，还主要呢可以问大家对于哪一些的犯罪类别就是在我们的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里面保护的对象是保护哪一些人。好，举例说是因为针对犯罪行为而死亡的啦，重伤的啦，性侵的啦，被害人家属，还是针对这个死亡重伤职灾案件、杀人案件啊，还是说我刚才所讲的全部都是好，这些答案哦，不知道的赶快查一下，也可以到正声的 FB 已经有非常多的留言了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一段时间。好，待会一点半到两点就回到了法务部保护司直播的时间，待会会广播跟直播同步进行。我们先回到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我们的永贞假树冠时间咯。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又回到了台北地检高永贞永贞甲树冠时间了啊！夏婷要来讲讲我们家中的这个毛小孩。饲养宠物的人可以说真的，现在每一家家家户户，真的大致上都有，不管是狗狗猫猫兔子好鸟类等等，好，其实它都是我们家里重要的成员之一。不过呢，说到它是我们的家人，当然呢同时我们相对的除了把它当作我们的家人之外，还要懂一些不要让它去伤害到别人了。好，所以呢当我们呢在这个饲养宠物的同时，要了解我们宠物的特性，还有就是当它出去遛，我们要去遛遛，不管是遛狗遛猫遛鸟遛宠物等等，诶，有一些这个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因为第一个可能呢碰到一样是狗狗，汪汪汪汪汪汪汪汪，会不会互相不小心咬到？哎呦，天哪，这是不是又有一些问题？所以这就都跟我们的一些宠物法律责任是有相关的，所以就要特别来邀请，也是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检察官来下庭陪伴大家，透过这个日常生活很容易遇到的一些情况发生，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动物保护法之外，还有一些刑事责任哦。所以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接过来，我们赶快来让永贞检察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午安。
1: 是的，说到了呢，我们家中的宠物这个如有一宝啊，不是只有这个老宝小宝，我们现在什么宝都是宝。不过呢，其实每一个不管是人也好，动物也好，宠物也好，都有自己的个性跟特性。当我们要养它的时候，当成一家人的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自己养的宠物的特性在哪里，特质在哪里，或者是一些突发状况，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动物保护法，对不对？
2: 是的哈，因为现在真的宠物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了啦。那这个毛小孩真的大家就是把宠物这些动物当成自己的小孩一样的去照顾它哈。在这边呢，其实很多的这个狗奴啊猫奴的家庭也是不断的这个在这个社群当中会去秀他的跟毛小孩之间的温馨互动嘛。对对对，那在看到这些可爱的动物的时候确实是真的十分的疗愈人心
1: 真的。
2: 真的没错没错，但是我们可能还是要回归到一些饲养宠物它真的是一种很疗愈啦，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一种权利但是相对应的我们也是会必须要负到一些法律上的责任哈。所以我们这边想要提醒大家，真的爱他不是只有光爱毛小孩而已可能也要了解这个饲养毛小孩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法律知识、法律常识，那我们这边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

0: 跟各位听众来做一个介绍哈，让这个毛爸爸哈、毛妈妈们哈，可以成为一个更称职的一个这个毛小孩的一个照护者哈。
1: 嗯，
0: 在这边我们就会回到一个这个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法律哦，叫做是动物保护法哈。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国家关于动物保护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法

0: 保护它，哈，不仅是饲养它、照顾它，还要保护它。那甚至呢，我们希望它能够增进到他们的一个相关的福利哦。
1: 嗯，
0: 就是说呢，这个法律呢，其实它并不是单纯的就只是说，哎，你不能够虐待动物哦，哦，你不能够虐待狗狗，哦，不能虐待路。这个路上的这个流浪猫，哦，你都不可以去虐待它，哦，不是这么单纯的哟。我们甚至能够希望可以建立一个我们真正大家有这个动物保护的一个概念啦，哦，
1: 嗯，
0: 任何动物都必须要受到保护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法治的观念，其实是很值得这个推广的，哦，因为这个是先进国家，其实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在哈，所以说这个动物保护法呢，我们规定的其实内容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哈。例如，我们连这个，哎，饲主哈应该要怎么样照顾动物啊，我们甚至都规定在这个法律里面了哈。
1: 嗯，
0: 那当然最重要的，什么样的行为会是属于这个虐待啦？哈，啊，什么样的行为，哎，我们算是在伤害呢？那或者甚至说，哎，这些动物啊，可爱的宠物们哈，
1: 嗯，
0: 如果很不幸遭受到伤害的时候，那这时候这个伤害人哈，这个行为人，这个违法的人，他应该要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1: 嗯，
0: 啊，这边我们在这部法律里面其实都有规范到。好，那甚至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减少这个流浪猫的哈，流浪狗猫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哈，流浪动物的状况。所以我们这部法也针对了这个宠物的繁殖哦，因为你繁殖过多，那就很可能会增加弃养的一个风险嘛，哈，
1: 没错。
0: 所以说是，所以说我们这部法律甚至也规范到了我们宠物的，哎，我们繁殖啊，哈，买卖啊，哈，甚至是寄养，这个现在也是很蓬勃的一个宠物产业哈，
1: 嗯，
0: 到底要该如何管理？我们其实也有规范到哈，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有些学术单位还是会运用到动物来做实验哈，那这部分因为我们基于动物保护的概念，其实也有做一个大致的一个规范哈，那当然也希望说借由这个相关的推广，希望这个饲主啊，嗯，还有听众啊，如果遇到相关的涉及到动物保护的案件啊，动物施虐受虐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可以宣导说，这时候民众可以向哪个单位来做一个通报啦，哈。
1: 嗯，是哦，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哦，就是现在养动物，不管是狗或猫，基本上都要植晶片。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如果没有植晶片是认养的话，或者是朋友给的话，这个会有法律责任吗？
0: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能这个依照现在，其实如果第一个这个听众他可能取得这个猫咪的途径啊，并不是像我们这个所谓
1: 领养啊，
0: 对，我们，
1: 嗯，
0: 对，只要是目前，因为我们是希望说，只要是涉及到买卖的哈，都受到政府的监督。那如果你是从这些从受到法律所监督的一个宠物买卖的机构买的话哈，原则上里面都应该是有晶片的了，等于是说这些合法的买卖宠物的机构，当他把宠物移交给你的时候，原则上他这边就应该已经要先做好植入晶片的动作哈。
1: 嗯，
0: 所以我建议这位听众可以先去这个
1: 扫一下，看他身上有没有，
0: 是没有错。你比如说从他的前饲主啊，或者是更确保的方式，就是去这个兽医院啊，
1: 嗯，
0: 是没错，去看看他有没有的晶片的登记哈，啊。那如果没有确认是没有晶片登记，就可能他取得的途径是可能就是好朋友啊，或是家人这样子。那毕竟不是专业的机构哈，啊，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确认是没有晶片的状况，那就直接就在兽医院哈，要尽快的做晶片植入的动作哈，
1: 嗯，
0: 因为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说哦，我之前是不知情的，
1: 嗯，
0: 好，那现在我知情，我确认是没有了，我赶紧在兽医院，完成这个输入晶片的动作哈，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就不会受到相关法律的一个 采法了哈。
1: 嗯，是。这个是张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有很多的。

0: 被弃犬啊，或者是说弃猫，他说这个可以直接等一阵子都常常看到他，他也愿意跟你回家，然后把他带回家吗？可以吗？
1: 是是，这个就是很有爱心的哈。一般人我们有时候真的在路上就觉得，哎，跟这只猫咪特别
0: 有
1: 缘
0: 呐、啊。
1: 对，
0: 嗯，
1: 对啊，这只狗狗，哎，就不知道怎么，就是一直的接近自己，每次去都会这个对跟你很亲近哈，让你可以这个很有缘分的感觉哈，就想说，哎，我是不是就可以
0: 带回家？
1: 对，当然这个是很有爱心的哈。好，但是其实我们就回到了刚刚哈，这个时候，到底一个在路上的一个流浪的猫狗有没有主人哦？这个一定是第一个要先确认的。
0: 嗯，
1: 你要确认说它真的是流浪猫哈，还是说它真的是某一个主人它走失的宠物呢？哈，这点就蛮重要的哈。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去这个，我会建议说这位有爱心的听众哈，你可能还是一样要先去做一个晶片扫描的确认，
0: 免得会有纠纷哦。这个
1: 是
0: 真
1: 的，
0: 是
1: 的，是的，对。嗯、那当然，如果说你扫完之后它是有主人的，那就是确定你就不能够自己带回家了，因为显然它是有主人的嘛，哈、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比较保险的做法，或许你就可以将它送到这个各地的这个动保处，哈。请动保处的人员来联系这个晶片上所登载的主人。
0: 嗯，这个方法很好。
1: 是是是，因为我为什么不建议说这个听众直接来联系呢？哈，因为曾经也发生过，你直接联系的话，或许有什么样的，或许双方的沟通不良，可能会造成你跟原来主人的一些误会，也是有可能的。
0: 嗯，
1: 就是这时候我们干脆就把这个很有爱心哈，把这个啊确定是走失的一个动物哈，干脆送到这个动保处，那动保处就会帮你联系，然后让这只动物呢，那些可以回到它真正的家哈。那当然，如果确定了它是没有晶片的，
0: 嗯，
1: 那也没有办法确认它有没有主人的这个状况之下哈，那也是一样哈。我们建议还是先把它送到一些合法的各地的收容所哈。然后在那边做一个登记之后，那或许在这个收容所内就会有一定的收养程序，或许说，哎，他会做一个这个留置，还有这个观察期，那确认这只猫狗哈是一个流浪的状况之下，我们再向这个收容处来做一个合法的一个收养。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可以避免说啊，你因为爱一个宠物哈，那想要给他一个家，然后却不小心去产生了一些法律责任。好，那这样的做法或许是有爱心，然后但是呢又很安全的，让你可以跟真正跟这个只狗跟这个动物结缘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哈。
0: 嗯，是。徐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如果说动物从小就是要教养的，是自己教养，但是呢、教养会有这个打手啊、打屁股啊这些这个不小心被邻居拍到，这边好像是在虐狗。他说这样这个怎么去解释？
1: 是是是，当然哈，就是养过宠物都会说，哎，这个狗狗是我养的、啊，那狗狗有时候真的也是
0: 不乖不乖，
1: 对，有时候对，当然就是你的管教的行为的模式哈，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打打小手啊、打打屁屁呀、啊、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哈？那这个我们这个是另外一个课题啦哈，但是如果说刚刚听众遇到的这个状况哈，其实他是没有伤，听起来是他们是没有伤害自己的宠物的一个善意的啦哈，他只是可能在做打打小手哈、打打屁屁的时候，这个被邻居收证下来哈，
0: 对啦，拍到啊、或怎么了？
1: 对、对，当然哈，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可能就要举证，比如说。如果说这个邻居也真的是检举了这个状况的话，哈，那这样的话，这个有关单位可能真的会派
0: 太严了，
1: 对，
0: 前往看一下到底是什么状况，
1: 对，了解一下状况。那当然，如果这时候他们到府去这个做一个现场了解的时候，其实你家的狗猫其实身体状况都非常好啊，
0: 嗯，
1: 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眼睛炯炯有神，然后毛皮非常的这个。

0: 个丰盛哈，也非常的干净哦。那你就可以就是做一个举证说，哎，其实你看它其实并没有任何的伤害哈，
1: 嗯，
0: 好，这个身体的也都是呈现一个非常这个健康的状况哦。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哎，就不用太担心说因此而受到什么责罚哈。但是确实，我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的是哈，如果有养宠物的话，真的不能有这个观念，就说哎，宠物是我的哈，所以我打它伤害它也是不会犯法哦。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哈，确实哈，如果说呢，按照动物保护法第六条的这个规定哈，它是说任何人都不可以去骚扰、虐待或是伤害动物的哦。好，然后甚至在第25条有一个刑事责任的一个规定哦，
1: 嗯，
0: 就是如果说你的行为已经，故意伤害导致到这个动物遭受到身体一定的伤害，甚至是有发生严重残缺啊，或是重要器官功能到丧失的这个状况哦，是可能会成立我们刑法上的犯罪，
1: 嗯，
0: 它是处这个到2年以下。好的一个这个有期徒刑，还会并科一些罚金的哈，
1: 嗯，
0: 所以显然就是说，所有权其实并不等于说我是可以自己伤害我们家的狗狗猫猫的哦，
1: 哈，嗯，
0: 是说当然适当的管教，甚至是跟这个宠物们这个交流啊，这个玩乐的这个行为，哈，当然是不会可以举证是我是没有伤害，
1: 嗯，
0: 这个宠物的一个故意的啦。但是如果你的伤害的行为哈，或是你的教养行为确实造成动物肢体上明显的伤害的话哈，那这部分可能就是法律所这个认为应该要避免的哦，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啦。
1: 嗯，是哦，这一次的提醒大家千万不能开玩笑，既然爱他就要呢爱护他，也要有教养他哈，而不是呢放纵他，或者是你把他当作是一个玩物哦。爱他的时候很爱他，不爱他的时候就打他哈，这些都不是一个好的观念。所以哦，构成这个所谓的动物虐待的一些要件哦，都是有法则的哦。那最后一分钟呢，是不是也请我们永贞检察官特别来提醒大家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
0: 是哈，其实这个养宠物真的是一份爱心啦。那刚听完刚刚的介绍，其实大家应该也可以发现，其实它也是一种责任哦，哈。所以说，其实我们还是要这个除了让它成为我们家庭的一份子之外，哈，其实也要必须要承担起相对应的责任的哈。那我们这些法律其实真的不是为了阻止我们养宠物，而是反而是希望我们在享受这些可爱的动物们的陪伴的同时，也可以知道说什么事是可以做的，那什么事是不可以做的哈。那如果遇到相关的责任的话，其实我们也希望可以宣导一下哈，可以打这个1959哈，有个专门的一个关于动物保护的一些案件，我们都可以从那边去寻求一些法律的协助。那如果在路上看到这个动物受虐的情况，其实也可以打1959哈，来这个做一个寻求协助的一个管道哈。那希望是说我们可以做到爱动物，而且还尊重他们，这样子尊重他们的生命，是不是？
1: 嗯，所以爱护他就要保护他，也要有责任来去照顾他跟教育他，不要忘记了。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检察官哦，这个一下庭来跟大家分享家中有宠物的这个家人们哦，除了把它当作是宝之外，也要好好的照顾它哟。那待会呢就要回到了法务部保护司直播时间了，我们就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永贞检察官，我们就下一次空中见喽。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标板查询最新的手法。 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 YoYo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回到了 YouLive Show， 与您有约，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时间到啦。当然每一次呢，我们在讲到犯罪被害人保护法，我们在修法之后呢，都会跟我聊到就是修复实施法。其实我们修复实施法呢一直都在做，而且在全省各地哦，各地检署下面呢，我们的整个不管是在关护这一块，或者是在犯罪被害这一块，我们都一直在努力在这一块上面呢，这个请专家啦，或者是精神科医师啦，甚至我的这种像临床医师一样哦，一起呢来去协助。那当然呢，我们今天呢也是针对我们的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里面呢，现在跟未来我们有做了很多的一个实务上的规划。那包含了呢，我相信大家如果有在正声的 FB 看到哦，已经有很多人在留言了哦。那包含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更清楚我们到底针对的是什么案件，保护的是什么人，好，不要每次都搞错了。好，那当然呢，今天陪伴我们大家，大家也很熟悉哦，每一年都一定要来一次，我不保护是赖月荣科长，我问他真的是越来越瘦了，我都不敢讲哎，人家都是那个要那个节食啊，你根本就不用好吗？
1: 没有，就对，因为刚有关于被害保护的这个工作，就是其实它涉及到，其实它是一个长期性的，长长久久，很多时候有关于社会福利的部分，其实是要做整体的一个政策考量。对，所以脑袋瓜就会一直钻工作上面的事情，
0: 所以就完全都不吃
1: 了。对，有吃，其实我食量还蛮大的。
0: 那就是我们的赖月荣科长，我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是，大家好，我是那个法务部被害法务部保护司，然后被害保护科的赖月荣。那各位线上跟听众跟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没错，大家对大家都很熟悉哦，尤其是针对我们今天要来讲到这个权益保障法里面哦。那当然我们今天也有设了一个主题哦，就是对于这些保护者哦，我刚刚还在节目里面讲，刚才永贞检察官夏庭的时候，我们在聊到了这些所谓的犯罪被害，还有包含了宠物这个部分。那也有讲到了，我们今天的题目呢也设得很简单，就是除了我们的权益保障法之外，我们到底保护的是谁？好，这个要搞清楚。那主要针对的是犯罪被害人，他们呢主要的案件是什么？是死亡吗？还是重伤呢？还是呢因为某些譬如说啦这个职灾啊，这是不是都包含在里面？
1: 好，是。
0: 诶，你也可以写都是，好不好？就是看你是写什么都，我们要看你答案对不对，才有办法把我前面这些哈。感谢我们的大家的支持，
1: 奖品非常的丰富，
0: 对，没错，带回家，而且呢让这个月荣科长好好的来跟大家聊聊。其实我们在讲到其实对于这个权益保障法来讲，我们月荣科长还很辛苦的把它做了大手板，哦哟，做得非常的美丽，
1: 今天
0: 对美丽，
1: 字可能小了一点，
0: 不过没有图案漂亮，
1: 真的，
0: 哎，真的啦，这个不是开玩笑。
1: 大家从那个犯保法，就我们简称犯保法啊，就是它112年之后，原先是犯罪被害人保护法，那112年的时候我们大幅度的把它做一个修正这样子，那名称也改了，就是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这样子。那因为从名称上面来看会觉得任何的是不是犯罪类型都是在我们的保护范围，那其实就是我们就是针对于犯保法的这一个制度设计呢，我们是在以国家的资源来说，我们希望把它是放在比较一些重点的，例如说是死亡，因为犯罪行为，然后
0: 会打到你那美丽的脸，
1: 谢谢。因为那个犯罪行为，然后导致死亡或者是重伤，那98年后来还针对于性侵的害的那个被害人，
0: 也是
1: 涵盖在里面这样子。那当然也有一些。

0: 些儿少的这个部分，因为儿少的部分是因为还有牵扯到那个卫福部这一边，所以
1: 对。
0: 有关保护服务的部分会是由他们那边主责，那我们这边就是做一个协力的部分，如果那边资源有什么不足，
1: 我
0: 后
1: 们这
0: 续就
1: 边
0: 我们
1: 来
0: 这边
1: 这
0: 可以
1: 边
0: 接
1: 补
0: 手，
1: 足
0: 是
1: 吗？
0: 这样子的，就是整个政府一体这样共同来，
1: 推动。
0: 推动有关于被害人保护的这个部分，是。
1: 所以我们的权益保障法里面哦，你就会看到导致死亡、重伤，大家有看到了哦，包含了这个被害人跟被害家属等等，那里面涵盖了性侵，还有就是儿少，就是儿虐这一块。但是因为要特别讲一下儿虐，因为那会牵扯到卫福，那因为它是未成年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在保护师这一块呢，就是应该是说是站在协助。好，就是说，在不足的部
0: 很
1: 分
0: 少。
1: 呢，我们怎么样来去协助？那另外一个就是在保障法的范围哦，我们的服务的这个措施里面，其实我们种类很多，而且我们一一的在落实，落实的非常的多的这个形态，对不对？
0: 对，就我们所知道的，有关于，就大概接触到的一些案例啦。那我们一线，因为那个部里面这一边，我们87年的时候有范保法。范保法这边有做一个拟定之后，那88年其实我们由法务部这一边，我们就是用公务预算捐助成立一个范保协会这边来做一个执行。那
1: 就
0: 这
1: 在
0: 样
1: 我们
0: 子，
1: 的各个地检署下，
0: 对，就
1: 对。
0: 是总共有22个分会这样子来，实际上在各县市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执行。那其实我们从它的，我们所保护的这个种类，其实有发现很多。我们又去分析，哎，那在这个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于受到这样子的伤害哦？那历年都发现，就是有关于行车事故的，其实车
1: 对，
0: 祸案件，那
1: 非常
0: 职灾
1: 多，
0: 案件其实
1: 也
0: 慢
1: 不
0: 慢的也
1: 少，
0: 不少。
1: 真
0: 对，所以
1: 的，
0: 真的交通安全，
1: 很重
0: 大
1: 要。
0: 家对。
1: 而且为什么你会发现呢？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新生人，然后会跟更生人呢，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合作。甚至呢，在修复式司法里面占很大的重要点，就是说，因为呢，有一些就是交通事故跟毒驾是有相关的，
0: 对，
1: 或者是药瘾，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针对那个毒瘾药瘾哦，那个处遇是很重视，看到我很用力的讲，对，然后呢，然后对，为什么那个玉龙科长会说？天呐，为什么？就因为哦，太多的东西，因为原本我们可能的案件类型还不是这么的有扩及到可能在毒驾这一块哦，现在增设的更多范围的那个 range 更大了，所以我们真的要来特别提醒大家，那也让大家了解说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服务，对吧？应该这么说。
0: 对，是这样子的。有关于提供的服务措施跟种类的部分，其实以范保法我们的法规定来讲，那我们有所谓的除了保护服务这个部分，例如说像死亡、重伤的这个部分，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特别的，就是那个政府这边有一个犯罪被害保护，那个犯罪被害补偿金的这一个部分。
1: 但因为每一次在讲到犯罪补偿金的时候啊，就会有一些以往还没有在修法之前哦，可能我们在规定上面，还有就是说在这个审核上面，大家都会有一个就是说，哎，奇怪了，那个时间为什么拉那么长？然后呢，审核的这个机制啊，等等。但是因为后来我们在权益保障法修法后，然后我们还想到了非常多是针对这些被害家属、被害人，等等。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流程，对不对？
0: 对，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大幅度修正的时候，其实就是像瑶瑶刚刚这边特别提到的旧法的部分呢，我们那个时候呢，有关犯罪被害补偿金的部分，其实它是比较像早期民法，像保险这样
1: 对，
0: 子，就
1: 就
0: 是
1: 是，
0: 一个损害填补啦。那你如果说有从这个加害人这边有得到一些补偿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保险，它其实这一些都是会被扣除的，所以
1: 你
0: 你
1: 只
0: 实
1: 能
0: 际
1: 领
0: 上，
1: 一，不能领二，
0: 对，然后因为后来就是考量到这个部分呢，
1: 同理
0: 然
1: 心，
0: 后
1: 同
0: 就
1: 理心，
0: 是
1: 好了，我帮你讲，
0: 2012年的时候，对，我们就是把它制度有做一个修正，然后我们是把这一个有关被害补偿金的这一个性质呢，我们定义为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社会福利。
1: 这是
0: 一个性质。

0: 值
1: 而
0: 这
1: 且
0: 样
1: 包
0: 子。
1: 含了我们在做的一些依据跟单据啊，好，就
0: 嗯哼，
1: 变成说比较简化了。
0: 对对
1: 但
0: 对，
1: 是不
0: 在。
1: 是没有审核哦，哦，要
0: 有
1: 先讲
0: 有，我
1: 好，
0: 们也要审核，在
1: 对。
0: 各个地检署这边有一个补偿审议
1: 委员
0: 委员
1: 会，
0: 会这边会做审议，那你必须就是要提出申请这样子。那我们范保同仁在第一时间，如果你有符合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要件的话，他们也可以协助。你不知道怎么如何申请，他们也可以协助你这边来做一个申请。那我们申请有分书面，那后来也有。就是便利大家，就是也有所谓的线上申请，其实会有
1: 哎，
0: 一
1: 这
0: 个，
1: 不错
0: 对
1: 哎，
0: 对对
1: 对，
0: 对对，
1: 就
0: 会有一
1: 已经
0: 个
1: 开
0: 线
1: 始
0: 上
1: 有这
0: 申
1: 样子，
0: 请。
1: 而且基本上你不用担心，我们不会帮你申请，因为当我们碰到案件的同时，因为我们会第一个到现场，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再来一个，我们会有律师，好，
0: 嗯哼。
1: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会依照你现在的一个情况，可能不管在心理上面，或者是你急需的，所以为什么会有急难救助金？好，
0: 嗯
1: 那现在呢？刚刚我们这个科长也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审议委员会，这个里面呢，不用担心什么，像我们很多的这个单据都有一些简略性，好，就是因为有一些是很急促的，
0: 哼，对，
1: 好，都需要急促帮忙的，
0: 嗯哼。
1: 所以大家就不用去想说，哎，我还要自己去看要申请什么，我们会有同仁去协助你，所以这一块请大家就不用太过于太紧张。或者是说，
0: 嗯哼。
1: 哎，又担心说啊，自己又不懂啊，还要再去问谁？不用，我们都会有旁人协助。你只要看到我们有穿这个背心就知道
0: 我们范保协会的同仁对有不清楚的，其实都可以来做一个询问。
1: 了。
0: 那另外就是我们范保协会呢，就是除了刚刚的被害补偿金之外，那比较重要的其实有关于第一时间，大家其实在遇到有关这样子的不幸事件哦，通常一般家人整个脑海是一
1: 空
0: 片
1: 的。
0: 空的。对，那有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的那个保护服务措施，其实在范保有关于我们有所谓的一路相伴，这个有关遇到像行车事故啦，一些重伤杀害案件，其实你免不了一定就是会有诉讼的问题。
1: 对，没
0: 那
1: 错，
0: 诉讼的问题，其实大家可能你这一辈子不一定，
1: 碰得到，
0: 对，
1: 最好不要碰到，好，
0: 对，
1: 对，
0: 最好没
1: 我
0: 错。
1: 赶快帮你补。
0: 最好不要碰到，
1: 真
0: 可
1: 的
0: 是
1: 是不要
0: 真
1: 碰
0: 的，你
1: 到，
0: 不得不去面对的时候，大家在这一块真的很不熟悉，所以我们的范保协会的这个同仁呢，其实他们就是秉持着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那因为我们跟地检署这一边其实都有做联系，跟警察这边也有一个很畅通的一个管道，所以我们都可以从旁来做一个协助。那我们也有。会帮你申请，就是请律师，或者是给你律师的一个，诉讼
1: 咨
0: 代理的一
1: 询，
0: 个，对，那个咨询，或者是帮你写诉
1: 诉讼，
0: 状，然后也可以，有关于，例如说，可能防止对方他会脱产啦，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个协助，去帮你申请假扣押这一边，这样子，
1: 而且是免费的啦，好，
0: 对，
1: 这个可能
0: 会，
1: 很重要，
0: 那补助的话会有一定
1: 对
0: 的
1: 对
0: 补
1: 对
0: 助，这样
1: 对，
0: 子，
1: 没
0: 对
1: 错，
0: 对
1: 就是
0: 对。
1: 看那个轻重，应该是
0: 对
1: 这样
0: 对
1: 讲，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会说经过评估，那当然也要看，就是你家本身的一个状况。我们范保协会的同仁他会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评估，然后再给你一些必要的，不管是身体方面的、心理方面的、就医方面的，或者是甚至之后你需要有就学就业的，因为我们很特别，是不是只有针对，因为事情发生不是只有针对你，我们是还有扩及到你整个家人。
1: 对，
0: 的
1: 没
0: 这个
1: 错，
0: 部
1: 周
0: 分，跟
1: 边，
0: 你住同住的这个家人，其实他的生活一定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有关这个部分，就想说做一个整体的，以家庭为核心的一个做一个服务这样子。
1: 所以大家就会知道为什么说有这个所谓的被害人跟被害人家属的部分哦。不过呢，大家都会想到，哎，这个做了这么久，当然呢，我们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哦，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服务满意度。哦，我觉得这个也要让大家清楚一下。很多人说，哦，这个你们都不做这个满意度的调查吗？那难道就是这样子做？然后对于这些被害家属或被害人或我们这些新生人都没有去问过说，哎，他们做了这么多，哎，感受是什么？其实是有的，对不对？
0: 有啊，其实有时候像我们部长有时候在立法院的时候，
1: 都会 拿
0: 大
1: 出
0: 家
1: 来
0: 可能
1: 讲，
0: 就会
1: 对。
0: 被质疑，就是哎，你做了那么多，那你有关于相关的成效啊，人家满不满意呀、啊？那是不是都是只有你自己自我感觉良好这样子？ 所以就这一个部分呢，我们就是范保协会这一边，他们去年有做了一个，有委托一个公证的。

0: 一个机构这边来做一个调查这样子，那就大概就是1072份的一个问卷这样子。那被我们服务过的那个被害人家庭，其实就是满意度的话，大概都是在95%以上。
1: 对，因为我们的陪伴没有办法像一般的陪伴哦，说什么一年两年，我们的那个起跳年哦，基本上都是一年两年，是一个试探期，好，就可能就是这个时间呢，是我们互相磨合期，好，所以呢，跟一般我们看到的可能是弱势家庭啦，或者是被虐家庭啊等等，哈，就等于是家事官那一块，好，法院那一块是不一样的哦，好，我们这针对的就是重伤害，好，或者是他可能已经是植物人死亡的，好，或者是性侵的等等。那当然，我们下半年度有一些活动，以往大家都知道，在11月份的时候，我们这些有新生人啊、伙伴们啊，会带着我们的这些家属哦，因为各分会都有自己在主推的一些不管是商品也好啦、产品也好啦、吃的啦、用的啦、手做的啦。各个的分会都有他自己独特性的东西。那当然呢，我们下半年度还有增设了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像今年度呢，我们就把它变成好像北中南也有，然后呢，原本的十月一定都有，就等于大会串的是一定有。
0: 对，
1: 然后再来一个，就又要把它再播成。我们赶快来请一下叶荣科长了。
0: 对，就是我们往年呢，大概办了10年左右，就是有关于那个
1: 新
0: 生市集的部分。其实我们往年就是都在那个新竹巨城百货这一边，然后我们就是有办一个全国性的一个新生市集这样。那因为协会这一边他有规划，有想说，因为有一些是中南部的这一边新生人哦，其实他们针对他们的。要备料啊，然后要把他们的产品
1: 运到
0: 北部这一边来，对他们来讲，可能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些犹豫跟考量这样子。所以那个总会这一边，他们今年就特别想说示范看看，他们有规划一样，就是在北中南，只是这次的北他们预计会是在桃园举办这样子。那台中的这个部分呢，我们那个。已经举办过了，那时候地点是在彰化这样子。那原先像南部的是在屏东，由屏东分会这一边主办哈，那就是有找另外6个分会也一起啊，像嘉义啊、澎湖啊、台南啊、高雄啊，那高雄就2个分会嘛，一个是桥头，一个是高雄分会这样子，还有屏东分会自己本身。那还有澎湖，我刚刚有没有说？
1: 有。
0: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有一个南部的一个市集，可是因为南部的这一场，他们已经延2次了，因为一直碰到大水。对，所以现在还在找一个良辰吉时，就是
1: 会了，对，就是
0: 我们希望找一个风和日丽的，那欢迎大家就是能够来共襄盛举。那以大家的一个购买，其实对新生人来说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支持跟鼓励。
1: 而且呢，我们各分会其实他们都会依照他们地方的特性的这些被害家属或被害人然后他们会看看他们自己平常原本的家庭是做些什么的，甚至呢也会来从这个家属的身上了解一下他自己本身会什么。那当然，如果真的什么都不会是的状况之下，其实他们有一些活动，或者是有一些呢，包含了首创啊，哈，这些，他就从这里面让他们呢，第一个呢，就是在做一些所谓的艺术治疗。那从那个治疗里面呢，去了解说，到他适不适合，像编织啦，我们看到的，蓝染啦，这个做肥皂啦，这些最基本的，
0: 哈。
1: 那当然呢，也要讲一下，因为他们如果说做类似相关那种所谓的皂类品啦，或者是跟这个药有相关的，譬如说精油这些，那基本上都只有在现场我们才会让大家来去采购，好，因为这里面还是会有这个所谓的药事法的部分。那因为他们都是自己纯精油，然后再自己做手做的东西，那因为第一个呢打的就是没有防腐剂，
0: 好，
1: 对，所以你要在当时买的时候就很了解说，我们要赶快。

0: 把它用掉，因为都是最纯的。
1: 就
0: 对对对，
1: 你刚刚说的，像那个嘉义分会啦，跟台中的这个有两个算是妈妈吧，就是一个嘉义分会那一个，她是因为先生离开了，
0: 对，往生
1: 所
0: 了。
1: 以她就后来协会这边，我们有一个安心专案，薪水的薪，就是我们希望可以
0: 帮
1: 辅
0: 助
1: 导
0: 他
1: 她，
0: 来创业，
1: 对，然后她就有做了这个手工皂，我自己也
0: 买
1: 采购
0: 了，
1: 了几次，对对对，
0: 对，
1: 因为
0: 很
1: 那
0: 好
1: 个，
0: 用啊。
1: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喜欢它比较那个淳朴，我觉得手工皂就是它有一个比较淳朴的
0: 味
1: 一个
0: 道，对
1: 香
0: 不
1: 味，对，而
0: 对？
1: 且它就是用很天然的一个原料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哎还蛮喜欢的这样。那另外台中的那一个，我们有一个芳疗的那个妈妈，她是因为孩子因为保姆照顾不太妥当，所以那孩子就是有一些状况，那妈妈后来自己就亲自照顾，那她就找了多方很多的一些方法，甚至到芳疗，她自己去接触芳疗之后，她就产生了兴趣，进而她就把它变成像
0: 芳
1: 一
0: 疗
1: 个，
0: 师去
1: 对
0: 考
1: 对
0: 照这
1: 对
0: 样
1: 对对，
0: 子，
1: 而且她现在有在教人家做有
0: 哎，
1: 关
0: 真的
1: 芳
0: 很
1: 疗的
0: 棒
1: 这个
0: 哎，
1: 部分，对对对
0: 因为那个就是一个放松心情。我想，
1: 对，嗯哼。
0: 如果大家都知道很多那个时尚界啊，那他们都说他们是逆龄，他们来这边最近在挖一些怎么逆龄哦？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呢，就像刚刚科长讲的，他用的东西都很天然。然后再来就芳疗的东西，它除了可以舒心之外，那再来一个就是它对于我们整个的一个身心灵来讲，它是一个调试剂。好，所以你会看到我们为什么要去做 SPA 啦？为什么呢？有一些在做一些这个，应该是算一些瑜伽啦等等，你看都会放一些。
1: 其实都
0: 哎，
1: 很需要，
0: 对，那种舒压的味道，
1: 对。
0: 让大家放松，就是让自己的那个情绪可以放松，然后再
1: 我
0: 进
1: 自
0: 行。
1: 己也很需
0: 对，
1: 要，
0: 叶
1: 就是
0: 龙科
1: 要，
0: 长，我要先离开了，请慢走。老师，那个真的那个东西真的要花时间。喂，你看那个做那个治疗真的要很久，现在有很多人哦都会适时的去做一些治疗，不管是在艺术上面啦，你看连动物都可以动物治疗了。
1: 对，
0: 好，任何的东西呢，其实它都有透过一个方式，就是静心。也有人是静坐治疗，我可以介绍你去
1: 静
0: 静
1: 坐，
0: 坐治疗。我这里满了。
1: 我们可以。
0: 哦，真
1: 讲
0: 的
1: 到有关动物治疗这个
0: 是，对。
1: 部分，可以特别讲，因为
0: 新竹，我们最近
1: 我
0: 新
1: 们
0: 竹，
1: 有
0: 对。
1: 关于就是我们各个分会
0: 现
1: 从
0: 在有，
1: 12年之后，我们慢慢有一些各
0: 跟
1: 地，我们有成
0: 旺
1: 立新，我们
0: 旺啊，
1: 有成立新生
0: 对，
1: 事，那个新生据点。那个据点的部分呢？跟那个各个分会啊，连同检察长啊、主委，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用心哦。像我们台中后里那边有一个马场，
0: 后里马场
1: 然
0: 他们现
1: 后
0: 在也有，
1: 对，然后那个云林，像彰化的话是以它在地的，像它宫庙宇很多，所以我们有一些是在宫
0: 公里
1: 庙里
0: 庙，
1: 面的，对，然后还有一些像那个什么，有养牛的啊，
0: 对，
1: 有养牛的，那还有咖啡厅啊。那其实那些都风景很好，然后你借由跟动物的一个互动当中，其实我们就希望就是
0: 疗
1: 新
0: 愈
1: 生人这
0: 了，
1: 边，对，他跟他的家庭有空，他就可以来这边走一走。那分会这边也会去办，在那边举办一些活动，然
0: 让他
1: 后
0: 们
1: 让他们
0: 静
1: 可以
0: 心。
1: 也许是
0: 而
1: 喘
0: 且，
1: 息一下，去转移一下。
0: 互相，大家认
1: 对，
0: 识，
1: 其
0: 然
1: 实
0: 后
1: 是很
0: 对，
1: 需
0: 变
1: 要
0: 成是家庭。
1: 的。
0: 我觉
1: 对
0: 得
1: 对对对。
0: 这个很重要。你看，现在我们也一直在推这个喘息时
1: 没
0: 间，
1: 错，
0: 对，因为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哦。
1: 长
0: 这
1: 照也
0: 对
1: 是这
0: 长
1: 样，
0: 照现
1: 是
0: 在也
1: 需要
0: 是，
1: 喘息
0: 对，
1: 的，
0: 从这个月他们的长照机构也是啊。还有就是你提出这个3.0需求，它就是一个月。有一次，就是让你可以喘息，然后让你的家人在一个机构里面，然后呢，哎，大家互相认识，然后那由互相的这个家人互相照顾，其实我觉得这也不错哎，对，
1: 对
0: 因为
1: 对
0: 互相
1: 对，
0: 可以了解更多的医疗方式，
1: 对啊，我觉得其实，
0: 需
1: 然
0: 要
1: 后
0: 啦，因为
1: 对
0: 现
1: 有一些
0: 在
1: 家庭，大家其实 经历过同样的一些不幸、
0: 遭遇啊等等，
1: 对，然后其实可以彼此、我觉得可以彼此疗伤这样子，也不要让自己就是陷入在家里面一直陷入这样子，
0: 而且不要一直局限在框框，
1: 没错、
0: 那当然呢。

0: 最后两分钟，我们也让这个岳荣科长哦帮大家会诊一下哦。今天呢，其实我们跟大家呢，就是让大家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修法之后呢，我们做了很多的调整。
1: 对、嗯，
0: 那当然还有一些哦，包含了爱心大使来了，我们这只来了。
1: 对，我今天有带了这个，
0: 这是有名字的，对
1: 对，它是欢喜手哦，这是我们之前那个。邢太昭邢总
0: 长，对，
1: 他那时候担任饭堡董事长的时候，对他，
0: 他出来
1: 有一只，对，这只一只鹦鹉哦，它叫欢喜手，是在那个一个佛经里面的一个故事哈、哦。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这边就是有所谓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意识形象，那这个是我们的徽章，的部分旁边就是有像火焰这样子，我们不太阳啊，就是希望就是。给
0: 重
1: 海人，对对对对对，给他们一些温暖啊，光跟热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对，请大家要记得这个哦，因为我们饭堡很多同仁第一时间要接触被害人家庭的时候，他们不相信，他们觉得我们是诈骗集团，
0: 因为
1: 他们觉得
0: 谢谢，
1: 他们觉得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机构，然后免费要来帮我做服务这样子。
0: 对对对，你要拿，我帮你这样拿，你这样
1: 对。
0: 对你这样不要知道你的脸，对，
1: 这一张这个是最近那个19号发生那个高速公路那个苗栗路段的那个
0: 案件，
1: 对、嗯，那个车祸案件，所以那个我们第一时间对我们饭堡同仁的背心，他们一定要穿上这样子的背心来执行相对应的一些公务这样子，
0: 所以一定要清楚，
1: 就是、对啊，
0: 不要不是诈骗的，
1: 对，不是诈骗，
0: 这个背心不是。不是随便的人可以穿上去的哦，
1: 因为我们曾经还这样要请检察长出来帮我们背心，就是我们不是诈骗集团这样子。
0: 没错，所以我们这。
2: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9: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

0: 能 pass。
1: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爱到疯癫》。好，那其实呢，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哈，就是从年轻到现在哈，看很多那种电影啊，哈，偶像剧啊，哈，八点档啊，哈，九点半档啊，哦，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就是爱恨情仇的剧都很好看哦。然后不管是时装剧啊、古装剧啊、宫斗剧啊，或是现在的仙侠剧啊，哈，它里面的男女主角，好，应该都是有感情成分存在啦，哈。那比较会写的剧本呢，有些就是连那个男二女二，哈，也很好刻，哈，或者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啊，这个主线哈不够甜美啊，啊，那个主角都没有长嘴，哈，他比较喜欢那个男二或者是女二的这个角色，哈。好啦，那。不过齁，就是人家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齁，现在感觉上好像是戏剧稍微比较有 happy ending 齁，就算是那个有些剧齁，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你知道，其实有些作者很喜欢那种悲剧的结束齁，啊，喜欢喜剧的结束是为了要赚钱齁，为了就是那个读者喜欢齁，那个乐听大众喜欢齁，然后就是 happy ending 齁，其实有一些人很喜欢那种全灭齁，团灭齁，最后是悲剧这样子齁。好啊，但是呢，最近看新闻的感觉就会觉得好像现在齁，就是戏剧当中这个结局稍微好一点点齁，啊，现实生活中齁，你都会听到说啊，谁跟谁又离婚了啦，谁跟谁又陷入了什么样的这个争议哦。那当然最近齁，最当大家看到的齁，就是这个陈信宇跟赵建明啊齁，已经连续好几天了齁，啊，霸占所有的这个媒体版面啊，或者是那个网络平台啊齁，啊，但是呢，其实坦白说我也是还蛮关注的啦齁，因为他自己新闻就会跳出来嘛，哈。然后我觉得我比较有兴趣的是，就是那个广大的网友们，哈，的反应，哈。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网络的年代嘛，哈。那以前我们可能只是单方面的，就是媒体的那个受众，哈，就是哎，新闻怎么播啊，我们就怎么看，好，新闻怎么说啊，我们就听，哈。可是因为现在有网络平台，哈，大家可以在上面探讨自己的看法跟想法嘛，好，所以就有很多衍生性的文章啊，好啊，有些文章真的写得还不错啊，好啊，另外就是有时候就是有些事情就是值得大家来探讨一下啊，如果说下面有一些讨论区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说，嗯，看到最后就觉得原来针对同样的新闻齁，大家接受到的讯息齁，大家的看法齁，是不是一致齁，啊，是不是三观很正齁，是不是大家的想法都是同一个方向，啊，如果是齁，就放心了，觉得这个社会好像还有救这样子齁。好，那最近看到这个有一个这个脸书上的齁，这个莎莉夫人齁，她就写了一篇文章，她就说呢，在这个新闻里面啊，她说赵建明公开示范了怎么样把你逼疯，然后再质问你为什么发疯，齁。然后他就说呢，这个赵建明面对记者的时候用温和的语气回应外界，齁，尤其是前妻的质疑。然后他回答的语气没有抑扬顿挫，给人情绪稳定的感觉。但是听完他说的话，他只能说呢，他示范了，齁，公开示范了什么叫做先把人逼疯，再质问你为什么发疯，齁。啊，第一个他就说呢，关于陈信宇，他说呢，最在意儿子的教育基金2300万，齁，然后赵建明说他拿去投资，有赚到钱会还给儿子，而且只会多不会少。然后他还说呢，如果是为了这件事情就向媒体爆料，其实早就可以跟他说了，或者是直接跟他妈妈说就好了。好，那这个回答好像说了，但是其实最重要的两件事他都没有提。好，第一个到底什么时候还钱。好，那另外呢，就是根据陈信宇的说法，儿子之前就已经跟他爸爸要过这笔教育基金了，好，但是爸爸说要等他们结婚以后再给。好，所以齁，大家懂那个重点吗？齁，就是表面话很漂亮，但是关键该回答的没有回答，齁，没有那个 daylight 啦，齁。好，那再来呢，就是赵建明承认呢，他的诊所大楼是陈信宇赠予的，好，但是他没有说他没有安全感要求太太赠予的，好，他只有说啊，头期款都是陈信宇付的，之后的贷款几乎全是他被迫缴清的。好，那这个莎莉夫人就说呢，真正的男人付贷款的时候不会用被迫两个字，而且
架杠的男子汉在离婚之前会把头期款一并还给太太。好，那他只付贷款就算了，他用几乎两个字表示呢，不是全部嘛，好，表示这个陈信宇也有付。好，那这就是他干跳的地方了齁，他让大家以为他全付了齁，但是注意他说几乎齁，啊，连付贷款都是被迫的，离婚也是被迫的齁，啊，都不讲自己在婚内做了什么事情齁。好，到底是他强迫人家还是被迫？好，然后呢他说呢，诶，对许芊芊有好感，但是没有实际追求齁，那

欸，就是他就说这就可笑了哈。他说已婚的男人对别的女人有好感，只要没有实际追求就没事了，是这个意思吗？哦，他说没实际追求，哦，但是他不知道他对实际追求的定义是什么哈。对方主动倒贴，他被迫笑纳，其实也在没有实际追求的定义里面啊哈。哦，他所以他说呢，你会觉得他讲话都是话中有。

问他骂你说我都讲过了你有完没完啊，接下来就对你不理不睬视而不见啊，然后对你冷暴力，然后还会说是因为你一直发疯才把他逼成这样，他是为了彼此不要再争吵，为了家庭安宁才保持沉默啊，那所以就是他冷暴力，冷暴力也是你造成的啊。好，然后呢赵建明说他给儿子的这个生活费很大方啊，信用卡是副卡给儿子直接刷啊，但是呢新闻大家有看到赵一婷的说法嘛，齁，儿子在父亲的心中排序是在许芊芊之后，给许芊芊的薪水比儿子的生活费高，齁。然后呢赵建明最后对媒体说呢他尊重陈医师的发言，但对陈述的方式及内容表示遗憾啊，婚都离了请放过自己也放过别人，不要丑化别人垫高自己啊，毕竟他也是孩子的父亲啊，然后谢谢儿子对父亲的支持啊，然后家务事浪费社会的资源很抱歉，也谢谢大家的关心好，然后他说呢其实他儿子并不是支持他，是为了守护妈妈才给他留面子。如果还是知道自己是个父亲，就该远离许芊芊。他儿子都知道他多线经营的事情，不是支持你，是比他成熟懂事，留下做人的空间。好，那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坦白说，大家就听听啦。那我只是觉得，基本上这是一个教材，你知道吗？就是齁，我觉得就是你知道很多事情在学校没有教，很多在学校没有教，不然你看两个都医生欸，对不对齁。那其实看了这个新闻齁，很多家里有女儿的爸爸妈妈们齁就会觉得齁千万不要爱到疯癫齁，就是那个女儿要教一下怎么样保护自己齁。然后另外呢就是这次的事件过后齁，很多人也开始说那个学校齁是不是应该教一下那个基本的法律概念齁，像那个就是我们当然知道说啊不要随便去给别人当保人齁，因为保人就是人呆齁，所以不要做保人齁啊，但是其实有很多人针对这一条不要做保人来讲的话，就是可能说啊不要给朋友做保人啊齁啊那个兄弟姐妹或什么时候，有些人还可以做到就是这些人都不要做保人嘛齁啊，但是呢啊如果夫妻咧要不要做保人齁，有时候就是夫妻的时候很奇怪哦，就会变保人哦齁啊，常常有些人的状态是什么，有些人的状态是可能结婚了齁，然后要买房子啊，买房子的时候可能其中一方去负责贷款齁啊，另外一个银行就跟你讲说要签保人齁，那有很多原因啦齁，基本上以银行法律层面来讲的话，他当然是有保人，对他来讲是比较有保障的齁啊，有些是因为可能他去申请贷款的时候条件不够齁，所以他可能就需要拉一个齁比较条件够帮他背书的人当保人齁啊，所以呢其实我跟你讲不管齁是当谁的保人都是一个呆字齁，都是人呆，因为齁没有发生问题的时候都没有问题，但是发生问题的时候齁哪有管你是什么身份齁，就只有结论就是那个负责当保人的那个最后就是会被追债齁，那当你关系有发生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把这个保人齁这个法律条件解除，人家要不要让你解齁，这个也是很难说的齁。那另外呢当然现在大家有些概念啊，就是说啊那你如果夫妻结婚啊齁啊如果没有去做一些特殊的选择跟法律设定的话齁，基本上就是夫妻共有嘛，但是这个夫妻共有就是婚前财产归婚前财产，继承齁也是各自的齁，但是婚后财产大家就一人一半啊，但是这个一人一半齁其实是剩余财产一人一半齁，就是剩余财产一人一半嘛，所以呢你知道这个有些人齁比较会动手脚的齁比较干跳的齁，他可能就透过一些方法齁就把钱弄不见了齁，所以法律归法律，实际层面要开始做的时候就是很麻烦齁。然后另外有些人在婚后买房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买谁的名字还不是一样齁，那就先登记我的吧齁，反正婚后财产是一人一半嘛齁，事实上
登记在谁的名字，那个人他就是有权利可以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他想要卖啊，如果你没有去设定预告登记之类的，他想要卖就可以卖，他想要借钱就可以借钱，他想要增贷就可以增贷，所以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所以不要太相信。

0: 另外一半，每个人都要先保护好自己，好，不然你怎么死了都不知道，好，好，那另外有些他可能不知道婚后财产什么之类的，好，那有些人就会说，啊，你婚前是不是要买小房子？因为你当初没有预估说你会跟另外一个人共度一生嘛，好，那这时候有些比较干跳的、比较聪明的，不管是他本人或是他家人，就会说。啊，我跟你讲，以后齁就是要结婚共同生活，钱也没有那么多齁啊，把你的小房子卖掉，我们结婚之后大家在一起再买一户，大家住在一起。齁、哦、这会出现什么问题？你的婚前财产就被清掉了，那你婚后买的齁就是大家一人一半。齁、哦、所以算像这些齁真的就是要有些基本的概念。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其他资讯哦。
1: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这首歌曲很有古风的感觉，叫做《相思谣》。好，那其实我还蛮喜欢这种，就是歌曲里面齁穿插戏曲的齁，因为我觉得很有味道。好，那相信大家齁都有看到这个新闻，就是台北市文山区的指标信仰中心指南宫24号惊传火警，造成凌霄宝殿一楼全毁，二楼也有三分之一燃烧。好，那当然我们台北市长蒋万安好也是前往指南宫勘灾做出指示。好，那其实齁昨天有很多人齁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觉得啊怎么会齁，那其实指南宫是台北很具有指标性的庙宇之一齁，然后很多人齁现在都是坐那个猫空缆车上去，有没有齁，然后就是去那边拜拜，如果是信仰符合的齁啊去那边拜拜，然后附近呢就是这个猫空啊逛一逛啊走一走啊吃一吃啊，好，所以其实都很不错。好，那就是你知道指南宫是拜什么的吗？指南宫拜的是这个吕先祖啊，好，就是那个吕洞宾，有没有？好，好，那当然，我昨天看到新闻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觉得说，哈，为什么会烧起来？好，然后再来就是，哈，那边到底要怎么灭火？哈，因为印象中就会觉得说那是。起码比较山区啦，好，比较山区。好，那现在新闻上面就是一些相片出来，就会觉得说，哈，一个庙宇烧成这个样子，哈，哦，就真的会有点，就是对，就会觉得有点感叹啦，哈。那这一次的这个发生火灾是在凌霄宝殿，那它是在1966年完工的，今年刚好是60年，好，那。其实对很多人来讲齁可能都离岁寒的时候就点下齁，有些可能还没有，就是他建好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对不对齁。那现在受灾最严重的是三清殿太岁宝殿齁，那二楼部分的玉帝三官大帝三恩主的位置是完好的。好，那就是也呼吁大家接下来是大家群策群力啦齁。好，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指南宫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拜过齁。其实就是讲到这个指南宫齁，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他拜的是吕洞宾，好，就是八仙里面的吕洞宾，他是台湾很知名的吕祖庙，好，那位在指南山，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东郊猴山，那地理的位置是海拔285公尺，那视野非常好齁，如果你去的时候它那个前面齁往外往下看是直接可以看那个台北盆地的齁，那整个寺庙是依山而建齁，所以啊好像有人可以从那个庙旁边会有那个小小的步道可以稍微走一下齁齁，那我记得我去指南宫，因为我有一段时间了齁，我记得那时候去的时候齁它里面好像还有类似那种高尔夫球球车之类的齁，因为有些长辈啊他卡骨哈伯赫齁或走了会累齁，他可以来回稍微帮你运送一下下齁。好，那这个是算道教，它不是算佛教齁，是这个北台湾道教的圣地之一。好，那

俗称叫做木栅仙公庙，那祭祀的就是八仙当中的吕仙公，有人叫他吕纯阳，有人叫他吕洞宾，以前我小时候听到的，就是说呢，那个男女朋友不可以一起去拜哦，如果一起去的话就会分手哦，那时候反正就是听长辈这样讲啊，但是等到长大之后，我真的是有遇到，就是那种男女朋友，然后呢那个妈妈不喜欢那个男生，然后呢就用一些方法让他们两个一起上去拜拜这样子，那拜了之后真的就分手了，好啦，那分手之后更妙的是分手之后没多久就找了另外一个条件不错的结婚，结婚之后其实也没有很好啦，但是起码婚姻状态还在啦，有小孩啦，但是其实感情好像还是有一些问题啦，好啦，不管啦，反正那时候就真的就分手了好，那另外呢在听到更长一辈的人就是有讲到一个东西，那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也惊为天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据说呢就是在早一起早一点的就是大概是那个，这要讲的是几十年前哈，几十年前呢，就是有一段时间指南宫很流行所谓的困神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就说这个困神帮是指南宫特有的古老祈梦仪式，那就是意思是说啊，你信众可以向吕仙祖禀报你的困惑之后，意思就是你想问什么啦。好，那接下来呢你就到庙里面的祈梦房过夜，好啊，就困在那里啊，好，然后借由梦境获得神明的指引，好，那这个还有仪式哦，好，据说呢就是如果你要去的时候出发前建议在家中斋戒数日，表示对神明的敬畏，好啊，接下来呢就是向神明禀报，好，就是在这个纯阳宝殿参拜，跟吕仙祖说明心中的困惑跟心愿，然后接下来要拔杯，好，在神桌前面拔杯，好，直到获得行杯为止，好啊，行杯之后呢你就可以当晚入住庙里面宿舍休息，好啊，房里面还备有笔记哦，好，为什么备有笔记，要是你真的做了梦醒来的瞬间赶快在旁边写起来，免得就忘记了这样子，好，然后呢然后接下来早上起来了嘛，好，早上起来如果有做梦的话再去参拜，好，那并且请庙里面专业的解梦师协助分析梦境跟解签师，好，解签师，好，那其实这个故事还蛮多的齁，以前就会说啊，这个困神帮齁真正做灵侠诶齁，有很多传奇的色彩，所以有一段时间有一些长辈朋友就是去那困神帮啦齁。好，那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说这个指南宫当初会建在那边齁，这个就是一场神迹齁，故事来到了清光绪八年，也就是1882年。淡水知县迎请山西永乐宫的吕仙祖香火到万华供奉，那不久之后呢文山景美一带爆发严重的瘟疫，死伤无数，那地方的士绅束手无策，然后就去请吕仙祖，就是请他去祈福就对了，结果后来瘟疫就奇迹的随之平息，那甚至呢有传出说啊，那个看不见的突然就看得见了啦，生不出小孩的就生小孩了啦，所以后来呢地方人士为了感念神恩，就由刘姓地主捐出土地，在光绪16年也就是1890年正式建立指南宫，好，那所以是捐地之后建指南宫齁。然后我之前好像还有听过一个，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去搜寻一下，就是你知道这边很有名的一个茶种，就是那个铁观音齁。当然也有那个文山包种茶啦，但是铁观音这个茶只有这边才有齁，就是很奇怪，它就只有这边才有，感觉上好像是特别赐给他们的齁。好，那个困神帮的神迹里面齁，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齁，就是那个九份金矿七盏灯的故事。好，那另外还有一个知名企业发财梦跟抽水机有关齁。好，那
就是早年有一个经营

机械工厂的老板面临公司转型的危机，生意陷入困境，所以他就来这边困三帮，然后结果他就做梦，梦到满地都是抽水机哦，然后醒来之后半信半疑哦，但是他决定相信神明，返家之后立刻调动所有的资金，大量购置零件，并且全力制造抽水机，然后结果奇妙的是，当年全台就随后发生了异常大旱，全台严重缺水，市场对于抽水机的需求瞬间引爆，然后它囤积的库存一夜之间就被抢空了，不仅解决了工厂危机，也大赚了一笔。那事实上我觉得这样感觉上你要解读的话，神明事先叫他准备好这些机器也是救了蛮多人的 不然你临时要机器，没有这个机器也不行啊，对不对？好，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文献上跟庙方也有记载一个跟解梦有关的齁，他说有两名商人齁，一样也是去问生意，一样也是去住在那个房间啊，结果两个人做了一模一样的梦，然后这个梦呢是梦见一个人骑着马走着走着遇到一面死墙，好，那接下来又看到一棵大榕树的树叶正在慢慢的掉落齁，这个叙述到目前为止感觉上好像不太好，好啊，两个人很困惑啦，接下来就找解梦师，根据他各自求梦的时间跟生辰搭配，然后结果同样的梦得到完全相反的解答，第一个商人呢，解梦师告诉他说马遇到墙表示马上有靠山，榕树落叶代表旧的去新的来，即将开枝散叶，好，结果这个人回去就大胆投资，果然生意大兴。好，那第二个商人呢，同样一个梦，就说这个不好，就说提醒他说这时候时局不利，马遇墙就是走投无路，榕树落叶就是基业凋零，那后来这个商人也是听从劝告保守因应，后来就躲过了后来的市场金融风暴。好，所以这个神机呢也让大家知道说，同样的梦要搭配专业的解梦才可以趋吉避凶，好啦，那反正呢这就是有关指南宫的一些故事，回去之后可以问问你的长辈，他那当时有去困三帮吗，或者是有没有听过，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啦，那如果真的是神明指示，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难得的体验，那另外呢就是等于是有人帮你指点一下，其实我觉得如果有人知道答案然后指点你趋吉避凶真的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若英所带来的作品 I Believe。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叫做 Better Now，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概况哦。每天大家就关注一下说，这个台风到底会不会来哈？然后呢，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到底会不会放假哈？是不是我要先准备哈？好，准备防台措施是要准备的，但是会不会放假的准备，那就另当别论哦。好，那根据这个8月25号早上左右。好，这个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15县市发布豪大雨特报，台南、高雄、屏东有局部大雨或豪雨。那沙德尔目前已经由强烈台风减弱为中度台风。那上午记者会的时候发布是说，这个沙德尔通过冲绳海面之后，将逐渐转向西南西移动，接近台湾的时候可能是轻度或者是中度台风。那预计在26号下半天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是否会发布路径，还要是转向的角度，还有减弱的情况而定。那根据这个记者会当中，中央气象署科长林秉义，好，今天在天气说明会当中表示，海水热含量较低，沙德尔移动过程当中没有明显增强的趋势，加上往西南西移动过程大气风切较强，强度可能持续减弱，接近台湾的时候就可能会是轻度或中度，那目前路径没有明显的改变，好啊，所以呢就是26号下半天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陆上警报就要看暴风圈缩小跟减弱的程度而定，那目前仍然不排除有机会发布昨天一度是强台啦，齁，那在25号的时候减弱为中台，那预计通过琉球的时候，因为海温齁还有这个垂直风切比较大，齁应该是强度会持续减弱，齁理论上这个是好新闻啦，齁不要想说一天到晚放假，你要想说，你知道那个最近看那个新闻齁已经有些人泡在水里了齁，南部的朋友有些很辛苦那预计这个台风呢最接近台湾的时间是27号跟28号，那原本在海南岛西侧的台风紫檀还有菲律宾东方海面的台风闪电今天上午也都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了但是呢大气环境这个还是不稳定的所以像这个嘉义以南啊台东山区啊金门澎湖啊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那中南部雨势预计在下半天起就会逐步趋缓，那明天好，也就是26号的时候好，是本周天气相对稳定的一天好，相对稳定的一天，好，那相关的这个气象状况好，我们随时 update

对一下哈，但是呢，都会下雨，都会下雨哈，所以就是那个雨具什么的哈，还是要准备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叫做《Diamonds》哈，钻石，一起来欣赏。

好，那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如果大家对于广播是有兴趣的朋友，我们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在9月14号、11月30号之间有10周，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开始进行中。好，那现在开始申请报名。好，那我们这个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预计招收6到10个人，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上课的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啊。然后呢每周的课程呢，好，有什么样的亮点，包括呢会安排进录音室、摄影棚，好，还有播音室的体验。那作业成品当中呢会有一集安排在广播播出，好，就是真的在正声广播公司，好，就是那个现在你听到的广播，好，就是在空中播出。那也会安排民歌手或者是华语金曲歌手来面对面的专访，然后进专业的摄影棚体验新闻播报，好，然后还有那种现场的感觉。那十堂课呢都由正声广播公司的主持群来陪伴大家录制自己的小单元广播剧，好，然后专访的部分。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广播有好奇或者是想要有广播梦的朋友呢，诶，现在就可以报名23149121 23149121。好，那很快的呢，哎，今天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了，那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那当然呢，现在就是因为台风，好，台风的关系，所以好都有在下雨，好，所以大家出没的时候，好，除了携带雨具之外呢，哎，不管是开车啦、坐车啦、走路啦，好，都特别的小心留意一下，因为天雨路滑嘛。然后另外就是可能大家这个视线也不是很好，好，所以稍微注意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

歌曲呢，这个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王力宏所演唱的《爱错》。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见。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我们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张清芳所演唱的《天天年轻》。

今天年轻送给各位听众朋友咯。好的，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吧。这个沙德尔台风打出一个叫声卡球，从原本登陆的强台因为北方高压减弱，改从台湾北方扫过，暴风圈触入地方的机会呢是大幅降低。不过气象署仍然表示说，明天下半天有机会发海警，北部南部及中部山区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那也是请大家还是出门在外记得携带雨具在身上会比较保险哦。原本啊是说可能周五会放假的机会哦，目前来说应该是不太可能了，但是呢水汽还是偏多的。那未来一周我们今天礼拜三跟礼拜四呢上半天将水空档，就是会比较天气会好一些啦。可是呢如果你要待到晚上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携带这个轻便的雨具在身上。好，我们来听到这首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彩虹。

好的，最近呢，因为选举的关系，你会看到到处都会有这个候选人他们的一个海报啦，或者是有他们的一些这个广告等等的。那道路两侧空地啊，或建筑物外墙搭设竹荫架，成为广告看板哦。哎，最近呢，连日的豪雨强风可能会倒塌，其实蛮危险的哦，这个公共的安全问题。那目前呢，现在市政府这里也有在想说，哎，到底要怎么样去做一个改善？甚至呢，请他们把它拆除掉。在北部比较少看到，可是中南部地区真的是蛮多的哦。那除了呢，因为最近这个强风豪雨的关系很严重之外哦，其实也有人反映说，这样凌乱所搭设的竹荫架其实也蛮破坏市容景观的啦。好，那总之现在啊，就说到了这个都市的发展处提醒商家以及广告业者，在设置广告物之前呢，务必要先跟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取得许可之后才可以施工。如果大家你发现你们住家附近呢有一些这个违法搭设的竹荫架广告物呢，看起来真的很危险哦，而且最近就台风嘛，我们下雨啦，刮风等等的，感觉好像快掉下来了，赶快打1999做通报，市府呢将会迅速的派员去这个查看，那也希望呢这个整个城市环境可以更美观，美观之余还要更安全哦，这才是重点哦。这个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如果你发现有这个状况的话，可以打1999来做一个申诉哦。好，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相知相守》。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FM 104.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恩。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在这个礼拜四哦，就是农历的7月15号中元节，你会发现不少的家庭、公司行号跟店家已经陆陆续续在准备贡品要普渡好兄弟了。不过许多祭祀习俗啊，我们都是由长辈一代又一代口耳相传，所以大家知道准备什么，但是未必了解到背后的原因。那最近就有网友好奇，为什么普渡的供桌上出现了一碗看似不起眼的空心菜汤呢？好，大家就有一些这个说法出现啊。比方像是这个空心菜汤是什么样的个习俗呢？主要呢，空心菜的菜梗中空特色延伸为无心，就是有心请你，无心留你的说法。意思是呢，诚心邀请好兄弟呢前来享用贡品，但祭拜结束吃饱喝足之后呢，就希望他们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不要继续留恋阳间。那也有人呢将这层的意思呢浓缩成有心普渡，无心留住哦。那连这个空心菜料理方式哦也有特别的哦，比方说祭拜用的空心菜啊不能完全煮熟，只需放进无盐无油的滚水当中穿烫，稍微穿烫就好，也不要添加任何的调味料哦，这保留半生不熟的状态，象征啊这个祭拜者跟好兄弟我们彼此不认识哦，就是人鬼殊途的提醒。换句话说，祭拜者有心款待，却没有要与对方建立关系或者是留下哦。好，那这个部分呢也是让大家了解一下。而且呢，这空心菜啊折断后容易呢牵出细丝，也被赋予另外一种想象哦。好，那长辈有说这些菜丝哦可以用来替生前受伤肢体有残缺的好兄弟修补身体，让他们接受普渡时也可以得到照顾。那另外一种解释呢是说，早年台湾生活环境啊，空心菜价格比较便宜，取得容易，那早期甚至是水边常见的野菜，即使家庭经济能力有限也能够准备一份祭拜，因此呢逐渐成为普渡场。

这首歌来自陈淑桦所演唱的《生生世世》。好，其实现在啊，已经不太用自己煮了。我们现在那个量饭店呐、啊，哦，那些都已经都帮大家先说煮好了，你只要买回家就好了。其实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变得

比较方便，否则早期哦，真的有很多人到中元节的时候啊，真的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祭拜后呢，你又要赶快把它吃掉，因为它可能会有保存的原因的时间呐、啊，等等的。好，那总之现在人呢是越来越方便了。那有一些习俗啊，相信的相信，不相信的，其实我是觉得没有关系啦，心诚则灵嘛。好，那我们继续来听首歌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我们就讲到灵魂了嘛，我们来听到一首歌。卢广仲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慢灵魂》。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4.1 掌声跳平台 HEA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目前进行的单元健康密码，来跟大家聊聊今天的这个主题是感冒吃什么好得快，再加上呢不同症状饮食差异，还有保健品重点一次看。好，首先温差变化大的时候容易感冒，这个正确的饮食是可以呢加速恢复。有些人呢会狂喝维他命 C， 有人坚持不能吃冰不能喝牛奶，也有人感冒的时候只敢喝白粥，但是医生说感冒的饮食其实没有万灵菜单哦，而是要依照呢不同的症状、疾病种类跟身体状况来做调整。除了补充水分跟营养之外，避开错误的饮食习惯呢是相同重要的。首先，感冒吃什么好得快呢？第一点就是蛋白质了。感冒期间不要只吃粥或是清淡的淀粉，我们必须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为什么？因为蛋白质是免疫细胞跟抗体的重要的原料，所以啊，身体对抗感染的时候呢，蛋白质的需求量会提高。什么是蛋白质？鸡蛋、豆腐、豆浆、鱼肉、鸡肉，还有优格。那如果呢，你食欲真的很差，真的什么都吃不下，可以喝鸡汤、蒸蛋、豆腐汤跟优格哦。接下来是水分跟电解质哦。发烧、流汗、流鼻水都会增加水分流失。感冒的时候呢，请记得补充水、清汤、电解质的饮品，还有温热的茶。尤其发高烧、腹泻的时候，更需要留意电解质的流失。再来第三个是含有维生素 C 水果，可以辅助免疫功能。维生素 C 呢，有助于免疫功能正常运作，常见来源包含像是芭乐、奇异果、柑橘类，还有草莓。不过呢，也要提醒，维他命 C 并非感冒特效药哦。如果无法直接治愈感冒的话呢，规律摄取可能呢会缩短病程，但不会马上好。好，请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哦。第四个是温热的食物，也就是说减少喉咙的刺激。温热的液体有助于缓解鼻塞啦，增加鼻腔分泌物流动，还有减轻喉咙不适。适合吃的有热汤、稀饭、味噌汤，还有姜茶。那感冒饮食的禁忌又有哪些呢？哦，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有什么东西尽量不要吃哦。待会呢，我们先来听首歌，歌曲过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啦。

好的，到底有哪些食物是在感冒的时候不适合吃的呢？首先，高糖食物别吃太多。高糖食物增加发炎反应，尤其是咳嗽、喉咙痛的时候。甜的食物可能刺激喉咙分泌物增加，所以医生通常这时候会建议少喝含糖饮料，少吃蛋糕、甜点，还有避免大量的喝手摇饮。第二个，酒精会影响恢复哦，酒精会加重脱水，影响睡眠，干扰免疫功能，和还有如果你正在服用感冒药的话，更可能会增加肝脏的负担。太辣太油的食物呢，可能会刺激症状，刺激喉咙啦，增加胃食道逆流啦，让咳嗽更严重，尤其喉咙发炎的时候更容易产生灼热感哦。咖啡因千万也不要摄取过量，像我自己因为就是一个非常爱喝咖啡的人哦，通常适量咖啡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你有发烧、心悸、睡不好甚至脱水的状况的话，不建议大量摄取咖啡或者是能量饮料。好，那在这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了，咳嗽、喉咙痛、流鼻水。我相信也应该也是这阵子天气变化这么明显、这么差异这么大的时候，很多人中标的一个状况哦。好，那吃法呢其实有不同哦。好，有什么样不同呢？我们在这里再次的休息一下。

听首歌，我们复习一下哦，有什么东西是在感冒的时候尽量不能吃的？首先甜的啦，哦，含糖饮料啦，还有喝酒也会影响，太辣太油都会刺激我们的症状，尤其喉咙发炎的时候，咖啡因的东西不要摄取过量，像是咖啡啦或是能量饮。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饮食可以针对像是咳嗽、喉咙痛还有流鼻水来对症下药呢？诶，我想这一点应该是很多人也想赶快了解到的，不过在这里先卖关子，来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来自杨小平所演唱的《美酒加咖啡》。好，首先如果你是咳嗽的话，请尽量避免刺激性的食物。如果咳嗽明显，少吃炸物，少吃辣，避免过甜。在这里哦，有研究发现，蜂蜜对夜间咳嗽可能会有帮助，但需要注意的是，一岁以下的小朋友是不可以食用蜂蜜的。第二个是喉咙痛，重点是柔软跟温热哦。首先蒸蛋、稀饭、热汤、布丁、优格，这些呢是如果你喉咙痛的话适合吃的食物。那部分的耳鼻喉科医师说到，适量的冰品不一定有害，甚至可能会暂时减少疼痛感，但真正应该避免的是过烫、过辣跟太硬的食物。第三个是流鼻水、鼻塞，热汤跟水分有帮助。好，首先呢，热汤蒸汽可以帮助鼻腔分泌物流动，适合吃鸡汤、热茶还有温水。鼻塞的时候也可以增加热蒸汽啦，温热的饮品。好，那普通感冒或者是流感、新冠的话，这个。

建议差又在哪里？普通感冒的话，重点就是在多休息，还有多喝水，水分足够的睡眠，均衡营养，通常不需要特别高热量的食物。那如果你是流感的话，因为流感常常伴随像是高烧啦、肌肉酸痛啦，甚至是什么，甚至是食欲下降，在这里要注意水分、电解质跟蛋白质补充，因为发烧会增加你的代谢消耗。好，如果你是又不小心就流这个新冠的话呢，常见的话就是疲倦啦、味觉改变、食欲差，那就是要多吃足够的蛋白质、水分、蔬果、微量的营养素。好，那因此哦，这边以上的部分哦，先提供给各位作为参考。那接下来有哪些保健食品呢是可以加速恢复的？维生素 C 啦、锌、益生菌、维生素 D 这三个好好的记起来哦。那如果你的症状严重，高烧不退、呼吸困难或持续超过好多天，请尽快就医，而非只依赖保健食品哦。因为台湾真的是我自己是觉得非常 lucky 而且很幸福的国家哦，我们自己有健保，然后又那么多的诊所、耳鼻喉科，我们要去看医生是一件很简单很容易的事情，你只要花个时间在面等待就没有问题。但是在其他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据我所知，你去预约一个儿科医生哦，或是家庭医生，你可能要等到一两个礼拜左右哦，这是最短的时间哦。所以啦，真的好好的去珍惜我们台湾的医疗资源，还有呢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哦。我们在这里呢，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咯，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
11: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0: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1: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
0: 这里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节目当中呢，想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空间规划相关

0: 关的话题哦。其实当然我们都知道说不同的年纪有不同适合的生活环境，那同时呢在收纳上面也很多人出现了困扰，感觉好像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好邻居，邻呢是年龄的邻，好邻居在居家的整理上面以及空间的改善跟规划上面可以提供给大家很多的协助跟帮助。先来欢迎好邻居的恩杰。 Hello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诊疗师恩杰。
0: 今天邀请到恩杰来到节目当中，其实这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跟大家分享到说关于整理这件事情。我想很多人可能现在听到就想说整理还需要花钱吗？其实在这个部分当然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邻居，这个邻呢是年龄的邻哦。好邻居到底是在做什么样的服务呢？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嗯，可以。其实我们本来公司是居家诊疗室嘛，主要是做这个到府的整理收纳，还有诊疗师的培训。只是在我们从业的期间呢，有观察到说现在台湾来到了超高龄化的时代。
0: 对，没错。
1: 然后也有发现到说越来越多的家庭他们在预约诊疗服务的时候，他在做的其实是老屋的动线重整，或者是遗物的整理。那很多时候我们有发现说整理收纳会发生在生老病死的阶段。对，那举例来说，生病可能你家里需要有一张大张的这个医疗床进入的话，你动线需要重新调整。那家中有人离世的话，你可能也会需要诊疗服务做遗物整理这样。所以后来我们就发现说好像在这个乐龄市场这一块，其实它有很大的整理收纳的需求。那它的需求是需要被更多的居家服务整合的。比如说除了整理收纳，我们可能需要整合这个无障碍空间的动线规划，然后整合可能帮他安装一些把手等等的这样子的资源。所以后来我们才推出好邻居的这个品牌，希望可以朝这个方向去服务大家。
0: 对，因为好邻居其实本身是从居家诊疗室这一间算是公司嘛，可以这么说，然后再多出来的新的品牌嘛。那当然以前在做这个居家诊疗室的时候应该就有很多的观察，像刚才恩杰提到的，发现说很多人其实是有更深入的需求，尤其是在高龄的长辈朋友们来说。那在这个部分其实好邻居啊，刚才有提到说好像服务内容我觉得很广，就是你在整理上面，然后在居家的动线上面，以及呢在说到受到这个遗物整理上面呢，好像都有提供这样的服务。但是详细的来说明一下，因为本身恩杰也是这个规划师嘛，在一般遇到的这个业主当中，大家最多的需求大概会是长什么样子的？有什么最多的需求是大家会找你们协助的吗？
1: 其实如果跳脱乐龄这一块的话，最多的还是处在35岁到45岁这样子的家庭。那这时候这个家庭他其实面临到的是孩子刚出生，然后自己又要工作，那上面有长辈要照顾，一个最忙碌的状态。对，所以比较多真实的就是大部分的客户还是落在这。只是我们有发现到说越来越多就是退休届龄退休的族群，他们已经开始非常愿意由外人来介入，然后帮他规划他未来的这个生活空间。对，所以像退休前的整理，退休后也是一个大家很喜欢整理的一个时期。把可能原本家里可能原本有孩子嘛，孩子的房间，那孩子也离巢了，自己结婚有成立新的这个家庭了，所以原本子女的房间可能就可以改造成为我们退休之后的书房。对，或者是改造成自己的一个可能瑜伽的教室等等的。对，所以其实我们发现说现在大家还蛮愿意这种把整理收纳作为他的提升生活品质的一个方法。对，它不单单只是说我家里很乱或者我东西很多我才会需要，可能我想要提升我的生活品质，然后也可以来找这个服务。
0: 但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空间的改善啊，会想到说还是要找室内的设计师来规划呢。这个部分诊疗师然后跟空间规划重新调整，这上面有什么样的差别啊？
1: 其实我觉得在诊疗服务里面帮助很大一群人是用非常小的金额小预算大改造。 对，因为找你的

0: 房屋整个如果要重新装潢、重新装修，少少的钱可能也是30万
1: 哦，起跳。
0: 对，那多一点，你整个房屋要装潢，现在其实可能上百万都是需要的。可是如果你透过整理收纳的话，你可能可以用非常小额，就是2-3万的预算，
1: 对，
0: 就可以让你整个空间的动线变得更好。那可能家具其实稍微汰换一下。对，那简单的话就是可能扶手安装一下，或是油漆稍微重漆，其实整个空间它的状态就会变得更好。所以我觉得诊疗服务它其实还蛮适合你想要小预算，可是房屋想要改造这样子的客户。
1: 而且我觉得弹性好像也还蛮广的，对不对？因为我知道诊疗师这边聊呢是聊天的聊，然后我记得好像就有主打说，其实就是希望能够透过沟通找到业主的需求。
0: 很多人在谈论整理收纳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像一定要把东西丢掉。
1: 哦，就极简主义之类这种
0: 对，
1: 吗？
0: 就是极简啊、断舍离啊，一定要丢东西。可是我们自己在思考，这个空间舒不舒适，其实它是依照住在这个空间的人，他喜欢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所以说不定有一些人他喜欢很多的收藏品陪伴着他。那对我们来说，这个聊的定义是倾听客户的需求。你在这个阶段，你的空间想要是什么样貌，我们根据你的需求去帮你做调整，不会强迫性的规范你一定家里东西要很少，或者是一定要长成什么样子，其实是你舒服就好。
1: 但是通常如果有客户有这样的需求，会怎么样去跟他们做接洽，或说要了解彼此的需求到底是什么？通常会是什么样的流程呢？
0: 其实要目前如果要诊疗服务的话，还蛮简单的，就是你只要上网，然后找到我们，我们是可以直接看你的照片、影片，然后就可以大概估出来需要多少人员来完成你的空间整理，这样。对，那当然我们在途中也可以用文字或是电话的方式，就是快速的知道你现阶段的目标是什么，对，那就会跟你报价。那之后我们诊疗师就会在我们约定的这个日期时间，然后到府去做一个服务，这样
1: 所以
0: 子。
1: 不用先就是诊疗师到现场，先在网络上面传一些照片跟影片，这样就可以知道了吗？
0: 就是除非你的家是非常可能整栋空间非常的多，那我们可能到现场看会比较精准。可是如果你的空间可能4房5房这样子的状态的话，我们是可以做到，就是照片、影片你就先给我们。对，那我们报完价格，如果你觉得好像 OK，可以试试看，那再接受服务就可以了。
1: 那说到好邻居这边的服务，其实我们刚才说到很多嘛，整理呀、或者说空间规划上面，我们先来说一下整理的部分好了，因为其实光是整理好像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块，例如说像恩姐平常在接触的时候，大家会最想要改善的部分是什么啊？
0: 有几个方向，一个是它的每一个空间会想要重新塑造空间功能。对，像我刚刚提到的，可能以前我家有4房，可是那是因为我可能还有2个孩子嘛，主卧房、孩子的房间、书房这样。可是当我退休之后，孩子有自己的空间，那我那2个空的房间要干嘛？对，可
1: 重
0: 能就
1: 新做
0: 要
1: 规划
0: 调整
1: 了。
0: 一下。而且通常那2个房间都会在孩子外出念大学的时候变成杂物间，
1: 没错，对，通常都是这样，就
0: 所
1: 先
0: 以
1: 堆着东西放在里面。
0: 没错，所以就要进行就是大量的物品筛选，然后重新思考那个空间要变成以后比如说客房还是要怎么处理这样。所以第一个是空间的变化，第二个其实还蛮多，就是退休之后大家会先想到的是安全问题。
1: 没
0: 我觉得
1: 错。
0: 现在蛮多人他会在身体体力还 OK 的时候，他就开始先规划，万一他将来行动比较不便的时候，怎么样做可以让整个空间的动线是更顺畅
1: 没
0: 的？
1: 错，
0: 对，地板要平稳，然后甚至是每一个开门，有没有开门要够大？万一我坐轮椅，我才推得进去。
1: 空间要足够。
0: 对，其实这一些很多相关的内容，它都是等于说你可以慢慢一次一次的去改变这样子。
1: 但是在假如说收纳上面好了，很多人可能家里面因为住了很久，所以东西都堆了很多。那好，例如说诊疗师走到这个空间当中要帮忙去做整理，当然你说什么东西要留，什么东西要丢，还是要经过这个屋主的同意嘛？那这个要怎么样去彼此沟通说，说这个要丢吗？要留吗？要怎么样去拿捏这个平衡呢、
0: 通常我们会先问

0: 这个屋主说他今天期待的目标是什么。
1: 嗯，
0: 对，假设他今天有一间仓库，他的目标是希望这间仓库未来变成一个书法空间好了。嗯，那他是不是整个仓库的物品都得移掉？
1: 对
0: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一直提醒他说，诶，我们希望这边未来是书法空间，所以他要筛选掉的物品量就会比较多一点。嗯，那我们可能就会积极的去提醒

0: 么行动，你就有机会达成你内心的那个状态。
1: 嗯，
0: 那我们有点像是从旁协助，一直提醒他，然后以及就是其实整理的时候蛮累的，所以我们有点像是体力上面的支持他，
1: 哦，
0: 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或者在他犹豫的时候，我们就提醒他说：“哎，你觉得这个物品比较重要，还是你真的很想要一个书法空间？”
1: 哦，
0: 我们用这种比较的方式让他去思考，说：“我还是想一个书法空间好了。”大家可能就比较舍得把这一些物品给舍弃掉，这样子。
1: 嗯，所以大家如果在找到你们的时候，之前就要先想好说自己对于这个空间上面有什么样的想法吗？要先自己还是要先有个雏形，是这样子吗？
0: 嗯，大部分找到我们的人，他不太会很明确的知道自己要什么。
1: 嗯，
0: 他只知道我住在这个空间不舒服，
1: 哦，
0: 不开心。
1: 嗯，
0: 那这个不舒服不开心可能来自于物品的不舒适，或者是来自于住在这个空间的人物，
1: 嗯，
0: 他们之间的沟通不舒适。
1: 哦，是啊，哦，
0: 对，也会。嗯，所以其实我们就等于说透过在服务前的咨询吧，
1: 嗯，
0: 就是会电话问一下说你今天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整理。
1: 嗯，
0: 有些人可能会说，我的另一半把东西都堆满在客厅，
1: 嗯，
0: 让我没办法干嘛干嘛干嘛之类的。嗯，那我们就知道，那这个就是我们当天服务的时候需要两个人
1: 一起
0: 配合。
1: 嗯，
0: 对。那有些当然是他会很清楚知道说，我就是要把可能阳台要清掉，
1: 对，
0: 还是我鞋柜要怎么样。
1: 嗯，
0: 对，那这一些都是我们透过问他说，你怎么会想找上我们，然后还会稍微讲一下，我们会再追问第二个问题，你这个状态你困扰了多久。
1: 嗯，
0: 他就会分享可能困扰了3-5年了。
1: 嗯，
0: 那我们就会讲，请问3年前、5年前是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才慢慢让空间变这样。
1: 嗯，
0: 他就会在回想起那个时候，是不是家庭有什么状况才慢慢让空间变这样。嗯，对，因为我们自己是相信每一个空间它目前长这样一定有一些原因或是源头。嗯，所以其实我们会透过可能3到5个很开放性的问句，
1: 嗯，
0: 然后让他去勾起他的回忆，然后讲出来从什么时候开始乱的，从什么时候物品开始堆积的。
1: 嗯，
0: 然后他今天想要来找我们是因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嗯，
0: 对，其实我们是透过他分享的这一些事迹去协助他处理他的物品，这样子。
1: 嗯，真的是聊。
0: 对，
1: 真的是聊聊出很多的线索。那关于这个部分，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

0: 由法务部提供。
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2: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2.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好邻居的恩杰，来跟大家聊聊居家空间改善以及收纳相关的话题哦。尤其针对高龄的长辈族群，其实适用的空间规划或说动线啊，或说适合的这个收纳方式可能都不太一样哦。那刚才在上一段聊到的过程，其实我针对这个部分也还蛮好奇，就是大家在找这个居家诊疗师的时候，好像真的是不是家里面的这个成员也是要先彼此有点沟通，有达成某种协议或说同意之后再来找会比较方便啊？
1: 其实我们在服务的时候一定都会提醒的是说，当天你要整理的空间或物品是不是你有决定权的，是不是你的。
0: 对
1: 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一定会提醒客户说你一定要跟物品的主人讲。如果当天我们到场物品的主人不愿意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执行服务的。
0: 可是我觉得这样诊疗师到现场会不会出现很多有点尴尬的情况啊？如果你知道有时候会有一些突发状况嘛，如果彼此没有沟通好的话，
1: 很偶尔还是有发生啊，就是有发生过客户跟我们打包票说没问题，就是他的家人他会搞定，那我们到现场要开门进去的时候，就另外一个家人就抵死不从嘛，然后甚至就是要驱赶我们，说你要进来我就报警之类的。
0: 对，所以沟通上面真的很重要，就大家要先协调好，或者说有个共识啦，知道说我们家的空间是要改造的，然后是要调整好、整理好，让它变成是一个更宜居的、舒服的空间。
1: 对，其实，在遇到这种问题，我们会建议说，想要改变的这一个人，他可以先整理他自己的东西，那等于说让另外一个人有点像
0: 看见不一样吗？
1: 对对对，他实习一下嘛，先看一下我们到底在干嘛，因为有些人可能很怕说我们一进去就要把东西丢掉啊，可是我们做给他看是我一个一个物品帮你分类好，然后我会询问你的想法意见，他就觉得如果是这样好像可以，还 OK， 他愿意试试，
0: 不是一来就乱丢我的东西这样子。
1: 对，没错。
0: 那实际上面到现场的时候，就是诊疗师帮忙整理，然后客户在旁边，然后说这个要留这个不留这样子吗？
1: 其实我们就是诊疗我们有五个步骤啦，就是下架、分类、筛选、配置、上架这样。那下架分类就是东西拿下来，我们先大致分类好，然后丢东西的部分在筛选的阶段。对，所以通常就是等到我们分类好，我们就开始询问。对，那至于要筛选到什么程度，就像刚刚讲的，如果他今天说他这个仓库要变成书法空间，当然我的筛选量就要很

0: 大。
1: 嗯，
0: 如果他今天只是说，哎，我只是单纯想要整理一下，我觉得我平常分类不太好，找不到东西，
1: 嗯，
0: 那可能就不太需要花很多时间做筛选。
1: 嗯，
0: 对。那等到他筛选完了，我们后面两个步骤就是配置商家，哎，帮他确认一下哪些东西时常拿取，我们就放在好拿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可能比较重的就往下放啊，就是一些比较基本的东西。
1: 嗯，那会很常遇到这个大家东西全部都囤积在一起，然后很难整理，那你要在现场的时候就说啊，我不知道要不要丢啊，这种状况要怎么样去跟客户来做沟通啊？
0: 其实通常会真的付费来找我们的，嗯，他心里也都做好准备了
1: 啊，已经先接受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了吗？
0: 对，就是他自己可能也给自己很多的心理建设，嗯，然后通常他也可能在网络上看过很多的影片，做很多功课，嗯，然后他想说来试试看，
1: 嗯，
0: 所以虽然你还是会遇到很纠结的客户，可是通常我们鼓励他一下，
1: 嗯，
0: 对，然后推他一把，
1: 嗯，
0: 这时候他可能会愿意开始丢弃一些物品这样子。
1: 嗯，所以大家其实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害怕跟可怕。
0: 说实在，如果他内心没有真的要调整改变的话，他也不会来预约诊疗服务。
1: 哦，好像也是。
0: 对，所以我们并不会真的遇到这种完全不，
1: 因为主要都是主动去找你们的嘛。
0: 对啊，
1: 对对，
0: 而且他要付钱，嗯，他
1: 对啊，
0: 如果没有这个意愿的话，
1: 他说我干嘛还要花钱让人家来丢我的东西？
0: 对，所以有时候你付了钱就想说，哎，我都付钱，我丢个几个东西好。
1: 嗯，对，就是那个观念上面啦，其实会找你们的已经有这样的预设。觉得，嗯，我做好准备 I'm ready 这样子。那刚才前面讲到的是关于空间收纳或是说整理的部分，那其实好邻居也有在做另外一个服务，比较偏向是居家空间生活的改造，尤其是针对很多高龄的或者说接近好乐龄的朋友们，在可能刚退休下来，然后发现说，哇，我这个家可能已经住了二三十年了，很多的空间呢，如果在未来比较行动不方便，或说年纪再更大一点，好像真的是需要做改善的。这个好邻居也有在帮忙做服务，对不对？
0: 对，其实我们一开始创立好邻居的初衷啊，嗯，就是有发现说，嗯，我们在网络上要找到这么全面性的居家服务，
1: 嗯，
0: 好困难。
1: 全面是多全面？
0: 就我今天这个房子，我就是已经住的没有很舒服了，嗯，我要改造它。你看，我必须要，我首先脑袋还要知道有整理收纳服务，我要找诊疗师，我还要知道说啊，有安装扶手，专门安装扶手的人，
1: 嗯，
0: 找这个师傅，
1: 嗯，
0: 然后可能除一除壁癌，再找一下壁癌的人，
1: 嗯，对啊，都好像都要很分散，对不对？这个找一个，这边找一个，
0: 嗯，对。哎，重点是你要知道你要找谁啊，
1: 哦，
0: 有些你可能不知道，你就只能找你家长期的水电师傅，嗯，然后每个都问他嘛。
1: 对，
0: 所以当时我们就想说，哇，这个资讯好像收集很不容易，当我每个都找完我就累了，
1: 嗯，
0: 我就算了，
1: 门槛很高，
0: 不改造了。
1: 对啊，嗯，
0: 那有时候时间过久了，我就来到了可能更年纪更大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又没体力了，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的初衷就觉得说，诊疗服务都是可以在很前期的时候就进到客户家，
1: 嗯，
0: 如果我们可以成为这个顾问的角色，帮消费者整合这么多的很复杂的供应商，嗯，今天我进到他家，他可能告诉我一个预算跟他想要的状态，那我就帮他找好可能油漆重漆的，然后管线重拉的，或者是浴室这个防滑地板的，
1: 嗯，
0: 对，帮他包装一个组合，
1: 嗯，
0: 让他就是可以很方便的把家里做一个调整这样子，
1: 嗯，就是跟你们说需求是什么，然后后续的你们就会自动的帮他们找好所有的这个厂商啊，或者说配合的店家这样子。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好邻居的角色，他并不是一个什么都会的人，
1: 嗯，
0: 他是我觉得结合我们居家诊疗师擅长的就是聊嘛，咨询，
1: 嗯，
0: 所以我们比较像是这个前端的顾问，
1: 嗯，
0: 帮助屋主了解需求，再帮他找很多很优秀的厂商，
1: 嗯，
0: 我们一起进到这个屋主的家，帮他把家做一个整套的调整。
1: 嗯，通常都大概会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会开始去找你们做这个居家的空间改善呢？
0: 我觉得在以前大家比较没有这个观念，
1: 嗯，对，
0: 通常以前都是等到真的受伤了，
1: 哦，对，
0: 才来发现说我不能再这样爬楼梯，或者是我的浴室怎么了。
1: 嗯，
0: 那可是其实在我们了解到长辈的状态里，只要你一跌倒，
1: 嗯，
0: 你 身体就很容易衰弱，因为你一跌倒没办法走路，没办法运动，肌肉量就会很快速的下降。所以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诶，慢慢导入大家说，你不要等发生了再做，你应该是趁你还有力气，然后你的金钱也还比较够的时候，应该就要把居家打理好。
1: 所以大概可能就是五六十岁，可能届龄退休这个年纪，我觉得好像也是比较刚好的，对不对？
0: 对，其实我觉得最近发现蛮多，就是退休，一退休的两年内，大家就会开始有这个动作了。所以大家现在其实观念都比较好了。
1: 对啊，
0: 因为在上班的时候还是比较忙啦。
1: 对，还要搞这些有的没的，真的没时间，
0: 没有心思。所以大部分都真的是退休后，那两三年的时间慢慢想，慢慢调整，然后在自己至少还有体力的时候，就把这一些空间都规划好。
1: 那在空间的规划上面，有什么是最多人需要去改善的这个部分吗？
0: 最多人需要，你说的是我们目前遇到最大的最多的需求，还是我们自己认为它最需要的一
1: 个？我们先来说一下大家好了，普遍这个大家的居家空间，哪一些是最多人想要去改善的部分？
0: 大部分遇到的都还是蛮单纯的，就是说觉得家里太多东西啊，其实清空了就
1: 好很多了嘛。所以主要是东西比较多。那如果在空间的规划上面呢？
0: 空间的规划上还蛮多，我们要注意的是动线。对，那这个动线最常使用的就会是应该是说去看这个屋主最常在哪里活动。对，有可能是主卧房跟主卧卫浴嘛。对，那主卧卫浴我们就会去观察它的门打开是不是能像我刚刚讲够大到我之后万一有轮椅进去也可以。然后会去观察我进到每一个空间的时候，它是不是地板可以是平的。
1: 对，因为很多那个浴室啊或说厨房啊有门，然后它都会有那个门槛，对不对？
0: 对，就是有那个坎。然后可能浴室如果不够大的话，是不是得不管是把浴缸打掉还是怎么样，你要让你的浴室空间是未来是可以是比较平的部分，那可以安装一些把手，还有就是在马桶的附近也要安装一些这种把手。
1: 那这样子听起来，其实在例如说在浴室的空间或说在主卧的空间，好像是大家最需要去做调整的，是这样子吗？
0: 或者是也可以换句话说，是这边是最常待的，然后所以它的风险相对较高嘛。尤其浴室湿滑，所以它的跌倒的风险相对较高。
1: 那如果分区域来说，例如说刚才提到浴室这边很多人会在这里跌倒，所以如果要改善的话，会通常会是怎么样去改呢？例如说地板吗？瓷砖吗？干湿分离吗？这些东西要怎么，通常会建议大家改哪一些东西会是最方便，或者说最让大家立即调整上来的？
0: 有一些最简单的是那个，因为我们在上洗手间的时候要坐下嘛。
1: 对。
0: 那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之后身体没有那么膝盖的部分，不能太下面。
1: 对。
0: 所以可能你可以先看你的马桶高度。
1: 就活动上面哦，马桶高度。
0: 对。因为我看有一些房子，它的马桶是比较可能就很矮的那一种。
1: 对。
0: 你下去就有点就起不来的，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所以马桶高度可以去看，然后看完之后再配扶手的。站起来扶手的部分，对，然后再来是现在有很多那种防滑的地面
1: 瓷砖嘛，防滑的，
0: 有防滑瓷砖，然后有一种是直接有喷那种镀膜之类的，镀膜，
1: 对，
0: 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就防滑的东西，然后以及就是今年最新的那个长照 3.0， 是你在家如果安装一些扶手或是辅具，其实政府都是有补助的，对，所以有需要的话，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查询，其实政府在这一块有很积极的在推动。
1: 对，而且辅具的项目其实还蛮多的，就是包含像是扶手啊，或是说你的床啊，就是你的生活空间其实还蛮多都是有做这样的补助项目。
0: 对，所以我觉得在卫浴这边大家就可以去看看这样，然后卧房的部分可以考虑说未来如果你需要的床是那种升降的，有没有？
1: 有点算是升降床，
0: 就像我们现在去医院有时候你可以把你的上
1: 电动床，那算电动床吗？
0: 对，可能不确定它真实的名字，就其实大家都可以去查查看。那你可以及早的去看它的尺寸，确保你的卧房放得下，或者你要先置换也可以。
1: 对， 那我记得好像在例如说床头方面，是不是也会希望大家多注意，或是说包含门的宽度啊，或者说

0: 室的门啊，这些小细节还有哪些会觉得说大家真的在改善空间上面可以多加注意的地方？
1: 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啊，就是我们在讲说走路的时候啊，要留，如果你留90公分的宽度，那就是一个人走过去的空间，那120公分就是两个人可以交错走的。那如果是以轮椅要回转的空间，就是大概也是要留120公分。所以你可以去量测的是说，哎，你家的每一个那个走道的宽度，或者然后门的可能门框，还有你需要转弯的一些地方，它是不是能够预留这个轮椅这样子回转的这个直径半径
0: 哦，至少你的门要有能够回转的宽度这样子。
1: 对，如果想要做到这么全面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先就可以思考到这些空间的这个宽尺度的部分。
0: 这个是在房间的部分，然后还有在浴室上面，其实这就是大家最常的生活起居空间嘛，这真的要特别注意。然后包含像是地板，好像就是尽量就是你让你所有的这个地板都是平的，不要有起伏，不然很容易也会跌倒，对不对？
1: 对啊，就是除了跌倒之外，还有未来如果有这些轮子要经过的时候，它也会比较不方便。那我刚刚想到就是其实现在除了安装扶手，现在觉得很丑嘛？
0: 对，
1: 不喜欢。
0: 对，觉得它好像很奇怪。我知道有些长辈他是会觉得啦，就是好像装的这个扶手，我就真的是一个老人了。好像会有这种心态，
1: 抗拒。
0: 对，会有一点抗拒。
1: 那其实现在有很多室内设计，他们是把这一些东西做得很漂亮，所以他可能在你的墙边就是做了一个类似像层架的，你以为它是放小物的，可是它同时的功能也是让你可以稍微扶一下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比较在意外观的人，那你也可以思考说，我是不是假装这个是层架，只是你就要钉墙，不可以真的像层架一样就是没有把它锁牢那当然我们未来有需要的话稍微扶一下它就可以降低很多就是可能跌倒的风险。
0: 讲到的是空间的规划跟改善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持续来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先来听首歌曲咯，来听到的这一首作品来自陈淑桦所演唱的《生生世世》。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

0: 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4: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5: 要为你歌唱。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好邻居的恩杰来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前面说到的是空间的整理啊，还有这个整个改善格局的部分，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就是关于遗物上面的整理，这个部分是怎么样，为什么会要特别把这拿出来提拿出来说，然后变成一个服务呢？
1: 我觉得遗物整理在还在世的人有分两个部分，
0: 对，
1: 就是有快快乐乐很快整理完的人也有是他需要有人陪他一起看这些物品的。那大部分的情况还是因为这些物品量真的太多了，因为你想我们一个人生活一辈子，我所拥有的物品量一定不少嘛。有时候自己整理还蛮累的，
0: 对，
1: 体力上不行，
0: 或是说这个我又舍不得丢，到底该不该丢？
1: 对，你需要有
0: 人处理
1: 陪伴你一起。那遗物整理它有一种情况是几乎全部一起都清掉的这种，那这个情况其实我们就会配清运服务，帮助这个家庭快速的把房子内部的大型小型物品全部清掉，让他的房子未来可以方便租出去或者是卖掉，让他们整个家庭的资怎么讲，现金的流动可以更顺畅这样子。
0: 通常这个遗物整理是还在世吗？还是过世？还是其实都有啊？
1: 目前我们比较遇到的都还是离世的情况啦。
0: 对，
1: 当然有一些人观念比较新颖，他可能会在离世前先把他的这个物品先整理，不过我们常遇到的通常还是离世之后。
0: 但是离世之后为什么还要特别找你们去清理啊？大家最常会跟你们说为什么会特别去找你们吗？因为我觉得这个跟生前我们在讲说前面那个大家在居住空间想要做改善这个观念上，或说好像又不太一样，因为你说人不在了，然后再怎么样整理对方也不会知道啊，那为什么要特别找你们去做整理呢？
1: 他很多的整理是他这个原本使用空间的人，他空间必须要被再利用。对，所以有分一个是情感面的陪伴嘛，
0: 对，
1: 像其实我们之前有遇到是孩子离世，哇，那这个真的是情感面的陪伴，因为孩子可能才很小，国小还是什么阶段，他当然需要有一个人陪他去看这一些东西，然后不然自己在情绪上可能也没有办法，
0: 对
1: 舍不得去处理，那我们当然就是陪着他一起把这个空间打理好，然后帮他把这个空间有点像是透过诊疗的一个，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一些客户来说这是一个仪式感，我今天做了一个空间。

0: 间换新的动作了，空间重新摆设，然后有一种说好、啊、我迎向这个新的一个
1: 生活
0: 对的状态这样、对，这个是情感方面的陪伴。那另外一个当然是我假设是长辈的房屋，他住久了，其实那个物品量是很惊人的，他当然是必须得需要有专人去帮他一起处理。对，那我们就会搭配可能清运的服务，或者是帮他可能叫环保局的服务，帮他把大型的家具或是大量的这些物品就是一起清掉这样子。
1: 所以在情感面跟真的实际上的收拾层面来说，其实都还是有很不一样的陪伴作用。
0: 对，其实我们自己的观察发现说，有请我们去服务的话，你可以最多就是你都可以在一周之内把这些物品处理好。可是如果自己慢慢整理慢慢整理，大部分大家都要花4-5年的时间。真的是用闲暇因为平常还有上班啊什么的，所以慢慢弄那个时间就会拖得比较久。
1: 对啊，或者说就累了就不想处理了。
0: 对啊，所以假设说这个留下来的人他这个房屋资产想要变现的话，他还是时间上希望快速赶快把它弄好。
1: 所以通常如果是请你们去整理的话，大概会留多少的时间呢？
0: 我们会看他想要达到的状态，然后跟他的物品量，还有他家的大小，但是以平均来说，我们的客户大概就是购买2位诊疗师，然后大概12个小时左右。
1: 哦，那是一整天吗？从早到晚12个小时吗？
0: 我们通常一天最多8个小时，只是有些客户预约8小时，有些客户预约可能16小时嘛。只是平均下来，每个客户的预约时数大概就是12个小时，
1: 所以大概就是2天左右，基本上就可以做处理。但如果说更大的话，时间还是在往上加上去的。
0: 对，
1: 就看你整理的空间环境，你要多干净，你要多整齐，你要多大的空间去做整理。
0: 对，其实以双北市都会区来说，现在的房子也没那么大。
1: 对，说的也是，
0: 就1天半。可是像有些地区的透天厝还是比较普遍，那可能就真的需要2-3天。
1: 那你们也是全台湾都有服务吗？
0: 大部分西半部比较多，就台北、台中、高雄会是比较多的一个服务据点。可是其他区域其实也都是有诊疗师的。
1: 而且你们诊疗师真的还蛮多人的，就是刚刚听说好像有几百位的诊疗师搭配。
0: 对，
1: 这个部分好像也是很多，就是可能在想要找这个第二工职场的另外一个第二人生的一个转职的一个管道，也是透过你们，对不对？
0: 其实在目前的台湾状态下是没有特别说你一定要学什么样的课程你才能去帮别人整理收纳。
1: 对，
0: 只是在我们公司自己创造了诊疗师这样子的名字，然后我们有自己的诊疗系列的这个培训课程，所以跟我们合作的同学他们的历程都是他先来上这个课程，然后了解我们公司的一些相关规范，然后他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那我们如果有案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定期就是派我们的同学去服务这样子。
1: 所以要先去上你们的课程做培训。
0: 对，他其实偏向一个斜杠的工作。所以可能有一些人是上班族，他假日可能每个月2天来服务客户。当然也有一些人他做出兴趣，他就把原本的工作辞掉了，每个月可能花个15天、16天去客户家服务这样子。
1: 那这样子有年龄上面的限制吗？
0: 其实如果说自己想要试试看有没有机会做诊疗师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就是起立蹲下或搬运一些物品。
1: 哦，你说体力上面跟活动度上面，
0: 就你想想看，我们平常整理东西是不是要把东西搬上搬下，
1: 对，
0: 然后走来走去，
1: 对，
0: 所以你可以在家里自己试着就是做这些动作。对，那你看我们一天在客户家是需要6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可能你有办法持续这些动作至少30分钟，然后都觉得还 OK， 那你就会比较适合。
1: 所以对体力上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量，毕竟是一整天，而且可能长的话又好几天连续的去服务，所以体力上面很重要。那另外这个培训上面的话，就是好几天的课程，然后让大家可以去做学习的吗？
0: 其实课程的话是分成3个阶段，就是初阶、中阶跟最后一堂认证测验这样。初阶课程1天7个小时就完成。 程了。

0: 所以如果你只是单纯自己好奇这个在干嘛、嗯、或者是我觉得我很不会整理，我想学一下怎么做、嗯、那初阶课程比较多就是教你如何做，
1: 如何整理吗？
0: 对，我们教你诊疗的五个步骤、嗯、动作的部分教你这样。然后中阶课程是两天，总共12个小时。那这个中阶课程比较多是教你怎么整理别人的物品。
1: 嗯，
0: 所以当你想要成为这个职业的话，最好是上到中阶课。我们里面会教比较多是教你怎么问问题。
1: 哦，是啊，
0: 对，不要冒犯别人的问问题、哦、怎么说话，然后你怎么观察不同的客户他现在在什么状态，然后还有一些空间尺度，就我刚刚有提到尺寸啊，要留多宽啊这一种的。
1: 哦，所以整理别人的东西跟整理自己的东西这个思考模式上面是差蛮多的，
0: 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其实说真的每个人的想法差很多、嗯、所以当我们以为是这样子做的时候，别人可能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在中阶课程我们比较多的是教你观察跟问问题，然后说对的话。举例来说、哦嗯、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比较旧，我们就会教导学员说你可能不可以直接讲说哎，你这个衣服然后黄掉了，你要不要丢掉之类的、嗯嗯、就是说哎，你这个衣物好像是不是比较久没有穿了，你要、哦、目前你有打算想要怎么处理它。
1: 嗯，
0: 对，
1: 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对他来说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要比较小心这样子吗？
0: 嗯，就用字遣词上毕竟我觉得谨慎一点才可以让今天的服务、哦、大家的情绪在比较开心的，也不会冒犯到别人。
1: 哦，
0: 对，
1: 是耶，这好像不是我们一般会想到的层面。
0: 嗯，不会想
1: 到在食物上面会遇到的状况，但是一般人很难去想到这个部分、
0: 嗯、或是像看到一些零碎的东西我们可能直觉的就丢了吧。
1: 嗯，
0: 哎，你这垃圾我把你丢掉哦。可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在客户家我们会教导学员说不管怎么样你尽量不要说出垃圾两个字啊，就是你可以用问的嘛、哦、诶，这个有一些小比较碎碎的物品是目前还有在使用吗，还是可以把它舍弃掉。
1: 哦，所以等于是说每一个经手的东西都要问对方说这个要怎么处理，要怎么处理，然后让屋主来去做判断。
0: 对，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嗯、诶，像最近那个、嗯、就是我那个小孩、
1: 嗯、
0: 我小孩出生，然后我妈妈帮他剪头发、
1: 嗯、
0: 我妈妈就把他头发包在一个卫生纸里面、
1: 嗯、
0: 然后我去接孩子的时候我妈就把那一坨卫生纸这样给我、嗯、我说这什么，就是嫌弃的脸、嗯、我妈就说哦，那个妹妹的头发她第一次剪，我想说留给你、
1: 嗯嗯、
0: 万一这个包在卫生纸里的东西这样子一坨、嗯、放在客户家、
1: 嗯、
0: 你就这样丢了，万一他要拿去做什么毛笔还是什么、怎么办？
1: 哇，真的哎，哦，这真的要很小心哎。如果真的不小心把客户的东西误丢了，到底要怎么办啊？
0: 就基本上不能发生这种，
1: 哦、不能，这是最大的，
0: 基本上不能发生、嗯。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们能做的事情，当然也就是若能赔偿的就赔偿，
1: 嗯，
0: 若不能赔偿的，你真的没有办法。
1: 嗯，
0: 对啊，
1: 但是如果不会遇到说那种本来客户说啊可以丢啦，然后后来他就反悔了，然后说啊怎么可以这样子，
0: 但是这个基本上客户还是理性的知道他有说
1: OK
0: 他有讲过的啦、
1: 哦、
0: 对，
1: 所以这状况比较少遇到，
0: 比较不会、哦、不太会发生、
1: 但其实这个真的还是要问一下会是最保险的、嗯、保护自己很重要、
0: 嗯、而且、嗯每一个人储存物品的方式真的不一样，
1: 嗯，
0: 对，他可能东西散落在那，可是对他来说他就是这样子收纳的。
1: 哦，
0: 所以我们自己的教育就是说你不要去看人家怎么放，你就觉得他没放好的就是不要的、哦、他可能就是喜欢这样放、
1: 啊、因为很多人说你看我这么乱我都找得到啊，你现在要我找什么我找给你看，应该是很多人的台词。
0: 对，
1: 嗯，
0: 所以其实中阶课程很多就是在教你要怎么去整理别人的东西，
1: 嗯，
0: 比较是这个层面，然后你要怎么说话、
1: 啊、对，
0: 说话很重要，因为我们一次在客户家就是6个小时以上、嗯、
1: 对，
0: 大家要相处的好
1: 才会工作是愉快比较舒服的状态。
0: 对，
1: 嗯，那刚才说到课程有分三个阶段啊，第三个阶段是
0: 第三个阶段比较像是如果你真的有想要跟我们合作才要上啦、
1: 哦、
0: 因为它的内容物比较像是在告诉你如果跟我们合作的话你需要有什么样的心态啊、
1: 嗯、
0: 然后我们会给你配备、
1: 哦、
0: 对，跟可能会给你签那个合约啊、嗯、什么之类的，
1: 所以要run过这三阶段的课程，然后就可以成为你们算是合作的诊疗师，然后可以接案子去业主家负责整理。
0: 对，
1: 大概是这样的流程。
0: 嗯，它有点

0: 它是承揽制度的，所以它有点像是说我们有案子就会发派，然后看谁要结案，像这样子。
1: 哦，
0: 都是没有特别说一定要怎么样还是干嘛，它算是一个蛮自由的状态。
1: 哦，好，就大家可以去参考看看，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你说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另外一种你说斜杠的选择，应该也是很多人，尤其我觉得很多可能就是希望生活比较弹性来做规划的，不论是男生女生，在家里面可能就是负责照顾家人，但同时又希望有些收入，可能好像蛮多都是会做这样的选择。那另外呢，想要请恩姐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好，如果本身自己是长辈朋友们，或是说家里面有长辈朋友们，那居家的环境觉得有点杂乱，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整理，要怎么下手，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撇步可以来跟大家分享，说大家照着做可能就能够先有一个初步的调整呢？
0: 首先就是还是要先看你想要处理的东西是你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对，我们先假设这些东西是你可以，
1: 我们先假设自己的好的，这样比较好讲。
0: 先假设你可以控制。其实第一步需要你先想象今天你整理完之后你想要这个空间变成什么样子。对，如果你是一个很长期明明就想处理但是却没有行动的人，我会建议你可以幻想一下这个空间，然后你可以把很具体的句子讲出来。我希望我这个厨房整理好之后，以后我每一个周末都可以在这里泡个咖啡，然后烤个吐司，然后在台面上就是自己抹酱然后吃东西这样。就建议你把这个生活情境描述出来。因为描述出来之后，这个情境你就会包含了你需要使用的物品跟你需要的空间状态。对，那你再针对你这个想象去着手进行你需要做的事情，不管是物品量要变少，还是你要添购一些收纳品，还是你的某些家具可能要置换。对，你就会更明确的知道我到底要什么。
1: 好像想象还蛮重要，因为像我很常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我觉得我的房间需要去改善，然后我买了一些收纳品回来，发现好像跟我的需求又不太一样，然后最后还是乱成一团，就还蛮容易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0: 其实我们最常遇到的整理上面的问题，就是先买收纳品，然后以为买好了东西
1: 就会整齐了。
0: 可是我比较建议的是大家先在脑海中想象你每一个地方要摆什么，然后你希望它怎么摆。因为像摆东西有很多方式，我可以买一个盒子全部丢里面，我也可以有挂钩用挂着的，或者是我用可能像不同的材质的盒子。对，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先想象物品怎么摆。那如果你平常比较少想这些的话，建议你就是现在网络资源很多嘛，你就是上 Google 或是 YouTube 去打一下这种收纳啊还是什么之类的，看一下别人的家是怎么做的。对，照着做就可以了。
1: 就是主要还是先想象一下自己想要的空间怎么样来规划会比较好，先想象然后再慢慢去做调整。
0: 对，
1: 但是不要先买收纳品，很重要吗？
0: 因为有时候买了不合用，
1: 然后就浪费钱了。
0: 对啊，你又只好应用。你应用有时候还要不符合你的空间。对，而且收纳品不会坏。这时候你又不知道说那这个
1: 要不要丢掉。所以它又变成囤积，
0: 呈现一个就是这个循环。
1: 对，我另外后来也发现说，好像在买收纳品的时候，像现在很流行买那个洞洞板，然后做那种墙面收纳，但我觉得这个也很考验大家平常收纳的一些方式跟自己的自律程度。因为呢，就是我发现很多人买了洞洞板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墙面本来是可能桌子上面很乱，柜子很乱，现在连墙面都变得很乱，对不对？
0: 那你非常厉害。因为我们中阶课有一个就在教那个收纳的不同的收纳用品，就有分点、线、面、地。
2: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3: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2: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3: 哇妈，你好专业哦！
2: 活到老学到老了。
3: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2: 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4: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5: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0: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9: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0: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9: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0: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5: 下面写 APP。 哎，
13: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一天的开始咯。昨天呢，非常感谢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呢再度到节目中帮张老师来代班哦。他也邀请了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师工会的理事长钟少佑钟理事长，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一些都更的相关话题哈。那钟少佑钟理事长呢，是我政大地政硕士专班的优秀的学弟哈。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邀请他来到我们节目中分享一些估价啦、都更啦相关的一些课题哈。他的专业度，而且他算是在整个形象上面也都是非常非常的一个

清新的一个这个年轻理事长啊、哦，所以未来呢前途不可限量哦哦，这个是等于是为这个也是个学长对学弟优秀学弟的一个期许吧哦。好，那今天是什么日子呢？哎，在农历呢是7月7号啊、哦，也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七夕情人节啊，所以呢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在这边也送给我们的天下的有情人哦。可是呢对于我们这种闽南的小孩子啊，我、哦、记得哈、哦、这个到这一个日子七月七号的时候呢，诶都要拜拜一个叫做七娘妈哦，这个跟妈祖没有关系哦，台语叫做七牛妈啦哦，他的这个生日就是农历七月七号哦，所以在这一天呢都也会准备一些祭品哦，在中午或是下午的时候呢来祭拜哦。那这个我印象中非常深刻哦，这个七牛妈的拜的东西呢跟我们一般在跟神明拜拜啊或是说七夕中元节来拜拜都不一样，因为呢拜的有除了就是说这个所谓的麻油鸡酒齁、哦、还有油饭汤圆齁、哦、那更必须要准备镜子梳子齁、哦哦，那这个就是要给七娘嘛来梳妆打扮。那我记得里面还有一个金子哈、哦，叫做更衣哈、哦。那更衣呢，就是要让七娘嘛来把这个这个衣服啊更换了哈、哦、啊，所以呢，要来在这一天呢，让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哈、哦，来接受民间的奉祀哈、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这个算是祭拜的这个仪式啦齁、哦。那这个是在拜什么呢？最主要是七娘妈是儿童的守护神哦。所以呢很多家中有小朋友的呢，当然在这一天来拜拜拜这个七娘妈更是有这个很这个很重的这样的一个味道齁、哦。感谢他保佑孩子平安长大齁、哦。所以这个是七夕情人节实际上也是七娘嘛七牛嘛的生日齁、哦。所以这边也一并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咯。好，那外面呢突然下起了毛毛小雨哦，一阵一阵的齁、哦。所以如果说你刚好要准备外出的话，好、哦、记得哦，把这个雨伞给带上哦。虽然说雨势不大，可是呢淋久的话还是会把你淋湿的哦。所以在这边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提醒，温馨的提醒一下咯。好，首先我们先来关心房地产预售屋这个部分吧齁、哦。今年上半年已经结束了，有一些相关的统计数据呢也大概都整理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根据实价登录呢的一个资料，六都2025年上半年跟今年上半年这样的一个同期的比较来看的话，台北市的平均房价竟然还是逆势上涨的哦，那交易量也是增加，所以呢等于是价量俱扬的一个状况。那新北市呢这个房价也是小涨，那交易量倒是小跌 5.5%、那桃园市呢房价也是小涨 2.4%， 交易量倒是大幅减少 21.6%， 这个在六都里面真的是非常惊人的一个减幅哦，大概仅次于台中市吧哦。台中市的这个平均房价今年上半年的这个平均房价呢大概是上涨了 1.5%， 算是小幅度的一个上扬，可是呢它的交易量就刚正我刚才提到了衰退了有 24.9%， 接近 25% 哦。那这个台南市平均房价是上涨哦，这个 3.1， 交易量衰退 23.6， 高雄市平均房价上涨 1.9%， 交易量哇大减 50.2%。 所以呢这个六都里面在今年上半年预售屋齁、哦、从实价登录的这个资料的这个可以看得出来齁、哦、因为

这个是官方这个整理出来的数据所以的整体来看的话，六都今年上半年啊，预售屋的房价仍然是持续的上涨那可是呢，交易量除了台北市之外呢，普遍都是衰退的，而且有些地方像是高雄市衰退了将近腰斩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整个房地产市场在央行的打炒房之下呢，预售屋虽然说是大家认为它是一个期货性质所以呢，它的这个房价蛮明显的，还没有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可是相对而言呢，交易量确实是影响就蛮大的。那这个是中信房屋延展示他们的一个整理的把这个实价登录上面的资料去做一个汇整这个也是蛮花时间的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做过这些相关研究工作的话，有时候要把一些散在各地的这些资讯啊数据啊把它做一个整理，然后做一个比较然后今年跟去年同期来比较，哇，这个真的是蛮花时间的好，那这个是中信房屋延展室，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专门的单位在做这些数据的研究。那根据中信房屋延展室的一个分析，六都的数据来看的话，当前预售市场呢，已经从过去的热络行情也就是价量俱扬呢，逐步转向价格有撑、交易收敛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可是我应该，我自己会直接就会想到说，应该是量价涨量缩就用这四个字，应该就可以来蛮明显的解读刚才我们跟各位分享的一个这些数据。那房价部分呢，因为土地的成本、营造的成本，还有缺工缺料的这种状况，实际上特别是缺工真的蛮严重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有经过台北车站的话，都可以看到台北双星这个两座这个像是这个摩天大楼一样的这个钢铁巨人一天一天的在长高每天呢几乎都有不同的进度。根据了解他们为什么能够这个工程进度这么快，就是因为有特别专案引进这个外籍移工，特别是越南有这些技术的工人所以呢这个台北双星才能够这个工程进度不断的在超前这样子可是其他的这些营造业者或是说民间的建设公司他们要找到这么多的这个工人真的是很困难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即使很多自住的民众、首购的民众都期待这个建商在这么不景气的情况之下能够有多一点的让利空间，可是看起来从刚来的数据蛮明显的，建商让利空间是有限的因此呢价格并没有出现真正的修正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六都都是全面上涨的，只是说上涨的幅度呢是大是小而已那可是呢交易量方面呢就受到刚才提到了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跟房贷资金的这个大环境影响，那加上呢很多民众觉得说预售屋这个价格刚才提到了几乎都没有任何的修正，所以观望的气氛呢事实上非常非常的浓。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引用住展杂志的资料就是说七月份呢这个很多北台湾的这些预售个案即使说他们还是有在对外销售有公开的这个销售行为，可是呢有时候一个月的来人状况几乎都是门可罗雀。那来人状况门可罗雀的情况之下，当然呢交易的这个组数更是让大家会觉得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凄凉这样子所以的所谓的单薄狼的这种状况在现在的预售案场是非常普遍。

当然大家也会觉得蛮纳闷的齁，台北市的房价这么高齁，真的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万物兴叹。可是呢，台北市这个土地供给有限，新屋的供给有某种程度呈现供不应求的这种状态，这个是中信房屋延展式的解读啦齁。那加上呢，住宅市场客群非常的多元，除了自住的需求之外呢，也有一定比例的资产配置跟长期自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因此呢，即使说整体市况是在降温的，是交易量萎缩的，可是呢，台北市的这个部分价格呢还是维持一定稳健的韧性，甚至是往上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态势。相较之下这个刚才提到了中南部不只是中南部桃园、台中、台南、高雄啊，这边的预售交易量的出现非常明显的量缩，大概都有两成以上到五成之间哦。那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很多这几年来推案的地方都是在一些新兴的从化区，这些新兴的从化区呢，生活机能还没有到位。在销售的时候都是给你画一个大饼未来这边会有什么捷运站啊，这边会有这个大卖场啊，这边会有公园学校啊，可是呢你看到目前为止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就会让很多购物的民众呢会有更加却步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好，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房市的最新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那上一段我们跟各位分享的是中信房屋延展室，他们整理了今年上半年呢实价登录这个六都的预售市场的一个价量表现。看起来呢这个六都的价格啊，特别是在预售屋这个部分，都还是在持续上涨，只是说幅度还比较小那量的部分呢倒是萎缩的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呢这个中信房屋延展室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目前呢这个房市啊仍然处在一个盘整期，建议消费者呢应该要保持理性，审慎的评估自身的需求跟财务状况，避免盲目追价这个特别是现在看起来价格是看回不回啊。此外呢，由于交易量持续走低，建商资金周转的压力可能也会越来越沉重。市面上呢，已经偶尔传出建商财务危机或是工程延宕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消费者在挑选这个预售建案的时候呢，务必要多加留意建商的口碑还有履约的能力，来降低交易的风险，避免自己呢这个好不容易存下来的这个血汗钱这个买了预售结果是房子盖不出来，成为烂尾楼或是永远没办法完工的一块基地那这个就不是这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形咯。所以中信房屋也建议对自住客来说，中古屋呢同样也是值得纳入考量的一个选项，毕竟呢中古屋呢已经可以看得到摸得到不会有这个盖不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风险，而且呢溢价空间呢也会比较大那这个时候呢反而可能符合这些首购这个年轻族群的一个需求好，这个是中信房屋延展室提供给媒体的一则新闻资讯他们也花了蛮多时间去做整理的。好，那刚才提到了这个六都的价格，房价预售房价都是上涨的那我们来看看台北市地政局这个昨天也公布了台北市第一季度的房市动态，那这里面呢包括了就是住宅价格指数。

仍然比上一个季度上升了 0.22%， 这个是第一季度哦，那终止了连续四个季度下滑的这个趋势，所以这个也是呼应刚才提到的中信房屋他们整理的实价登录上面的今年上半年预售屋的资料，那预售屋呢在台北市的台北市的12个行政区呢，平均单价已经来到了每平 130.22 万元，较上一个季度呢上涨 3.38%。 整体而言呢，台北市的这个住宅市场交易动能呢能趋保守，价格呈现这个稳定的一个状态。那根据台北市地震局的说法，中央银行这一个季度维持基准利率不变的政策，那并考虑这个信用管制措施已经初步看到成效，仅小幅度的在第二季度放宽自然人第二户的这个购屋贷款成数跟这个上限，所以呢这个部分对市场来讲的话还是形成了一定的约束啦，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台北市的住宅市场止跌回升，第一季的住宅价格指数是 127.16 点，季增了 0.22%， 终结了从2025年第一季起的连续四个季度的下滑态势。那两个行政区当中呢，有12个行政区当中呢有9区的指数都是上升的，跟前一个季度仅只有4区上升来相比的话，普遍呢各区都有比较好的表现。其中呢以内湖 0.85% 的涨幅是最高，所以内湖这边的这个需求跟这个价格支撑力道看起来还是蛮强的，此外呢这个台北市第一季度全市的标准住宅价格微幅这个增加到2015万元，这个是所谓的标准住宅价格，平均单价呢也增加到每平65万元，台北市的整体的平均房价。那产品类型也呈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分化的现象，大楼的标准单价微幅升到了每平 80.53 元，季增 0.07%， 几乎是平板了。那公寓的产品呢倒是下滑了，来到每平 47.8 万元，季减了 0.41%， 显示公寓市场的需求是减少的，所以呢这个部分反而不像前一个新一则新闻，就是中信房屋讲的说，可以选择中古屋，看起来民众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电梯大楼或是新的大楼的，这个部分对于所谓的中古老旧的这个公寓啊，大家可能还是避之唯恐不及吧，或是说这个特别是年轻人比较是喜新厌旧的。好，那这个这一段时间呢，这个造机屋管造成的这个所谓的租赁市场的一个动荡这个内政国家住都中心呢昨天也特别跳出来的来帮忙做一个危机处理的动作，因为包租代管的这个龙头造机屋管他的这个旗下的这个公司造机投资跟寄机械管理顾问公司爆出了公司债的兑付的危机，就是没办法付这个利息给这个投资人啊，也让寄机械这个他们包租代管的案件呢没办法持续的在做管理，所以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就赶快跳出来呢帮忙做后续转衔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谓的转衔呢，就是说把这个部分转衔接给其他的业者来做这个包租代管，免得呢这些房东房客呢变成是没有人管理的孤儿，所以国家住都中心昨天也表示，从

8月10号已经启动了这个转衔的机制。六都租赁住宅这个工会呢，已联系超过5000个案子的房东，并提供咨询。目前呢，有超过2500名的房东完成的意愿登记啊、哦。那这个据了解，这个基基穴管理的这个包租代管的件数大概有6000多件嘛，哦，那目前有5000个房东已经提供这个咨询了哈、哦，那有2500个房东愿意登记哈、哦，那所以呢，这个完成了意愿的登记，所以他们后续呢就会由国家住都中心帮他们转进其他的包租代管的业者。那国家住都中心也特别提醒哦，尚未完成登记的房东啊，应该尽速的办理，以利后续安排新的包租代管的服务业者、租赁服务业者啦哦。好，那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应该也有一些这个包租代管的这个房东哦，所以呢你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国家住都中心说哦，这一次转衔主要是针对原来由基基穴这个租赁服务的这个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案件，希望透过六都的租户工会哦，协助媒合跟接手哦，避免呢原有的服务受到影响，同时呢保障原房客跟原房东的这个权益。至于房东是否自己能否自己决定呢接手的业者啊、哦、就是说哎我是房东啊，现在这个基基穴这个屋管公司不能再帮我们服务，那我指定其他的这个业者来接手。国家住都中心的说法是这样子啊、哦、已经完成意愿登记的房东，如果你的心目中已经有希望合作的第五期租赁服务业者的话，将优先尊重这些房东的选择并请受指定的业者呢主动跟这些房东来接洽。那因为也必须要是业者也有意愿来接哈、哦，就是说郎有情也要妹有意就对了。你这个房东希望指定某一个 A 家的业者，可是这个 A 家的业者他不一定就有这个意愿，或是不一定有这个能量来接这样的一个 case 哦，所以呢，这个当然就是必须要两情相悦才能够来做这个转衔的动作。那如果是房东没有特别指定的服务业者的话啊、哦、也不代表就是说这些案子呢不会后续有人来接手齁、哦。国家住都中心也说了齁、哦、这类的案件呢将交由各地的租赁服务工会依照辖区内业者的服务能量齁、哦，以公平轮配的这个方式安排业者来接洽啊、哦，让这些案件呢可以持续往下的走下去啊、哦，就是说可以正常的把这样的一个合约走完了啊、哦。那如果房东跟房客哈、哦、对于这个工会的安排接洽业者或是服务方式有所疑虑啊、哦，也可以向工会反映啊。哦，我觉得应该向国家住都中心反映啊，所以国家住都中心表示，工会将进一步了解民众的需求啊，必要的时候呢，协助做一些调整，希望在加快案件转衔速度的同时呢，也兼顾到房东、房客对服务业者的选择意愿哦。那由于涉宅包租代管牵涉租约的管理、租金的收取，还有房东房客间的服务窗口，因服务业者发生变动之后能否顺利转手，将成为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也是这些房东们关心的地方哦。所以国家住都中心说了齁、哦、目前已跟内政部共同研议这一次基基穴的案件专案转衔的简化程序，希望呢能够加速完成相关作业啊，来确保房东房客权益跟既有的服务不中断。不过呢这个

兆基屋管所服务的社会住宅包租代管案件呢，目前并没有纳入这个这一次的专案的这个转衔接的这个动作哦，就是说这个兆基屋管他们本身就是有这个包租代管的业务，他旗下的这个另外一家子公司寄积穴呢也有做包租代管的业务，那目前是寄积穴这个包租代管的业务没办法持续下去，所以呢国家住都中心才跳出来帮忙做转介哦，这个让他们到其他的包租代管公司的旗下去做服务这样子哦。那母公司兆基屋管呢倒还是算是正常的运作哦，这些房东房客们呢也稍安勿躁哦，不用担心哦。那因为兆基屋管也多次的发出新闻稿哦，说明哦，声明稿来说明他们的财务状况呢，运营状况呢都是正常的哦。那国家住都中心也说了，依据兆基屋管自己的对外说明，该公司呢目前呢仍然正常的提供包租代管相关的服务，财务呢问题也亦将会获得解决哦。那应该是在8月21号他们会召开里监事会议齁，就会选任出新的董事长跟管理阶层齁，那后续应该就比较有稳定军心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好，这个是这个兆基屋管衍生出来的相关的问题呢，后续齁还是持续在做一个捕破网的动作，内政部可能也必须要有一些修法的动作哦。那我们都在节目中会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关注。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地产的讯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阿福伯啊，
1: 哎，
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好，那这个少子化已经是国安危机的哈，所以很多相关的房地产的这些需求啊，或是说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设施也都受到了一些冲击哦。那昨天看到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他们有发布了一个新闻稿，提到了说少子化夹击啊，全台的幼儿园呢掀起了倒闭潮。那在六都当中呢，这个几乎呢都呈现了一个这个大量缩减的一个情形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他们做的一个这个新闻稿的整理。他们这个很多媒体也都有引用他们的这个资讯。根据这个相关的统计来看的话啊，这个是教育部统计处的资料显示，114年度全台湾包含公共化跟私立的幼儿园合计呢是6616所。虽然呢公共的这个幼儿园呢这个数量呢较上学年度增加了有17所，不过呢一般私立的这个幼儿园啊则是减少了58所，所以呢整体的幼儿园还是比上一个学年呢减少了41所。其中呢私立幼儿园呢的这个数量逐年递减，105年原来还有4258所，可是到114年呢只剩下3882所，等于在这十年当中减少了376所哦，所以呢等于也是来到了近十年来的一个最低点。那进一步观察六都的这些私立幼儿园的数量这个五个都会区都是减少的其中呢台北市减了12所最多，只有呢桃园市啊逆势增加8间这个幼儿所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执行长张旭然跟媒体表示，近年来呢政府持续扩大公幼的这个的教保服务公共化的幼儿园的数量确实有些县市呢还是在持续的增加那因为政府各地方县市政府呢这个在这方面的经费都还算是蛮充足的。

荣誉的。不过呢，私立幼儿园呢，因为受到的这个少子化、招生困难呐、啊，幼教压力的人力呢，幼教的人力呢也是大量的流失哈、哦，所以呢，造成这个经营上面的一个困难，甚至呢就是选择停止申办哈、哦，就不要再开这种幼儿园哦。那台北市幼儿园哦。这个年检最高齁、哦、也反映出在高居住成本的这个都会当中，不仅呢幼儿园的经营成本高，少子化跟家庭型的人口流失的现象也相对的明显齁、哦。那桃园市则是受惠于这个生意补助的这个优势，房价也相对比较亲民哦，特别比双北市比较起来的话，那个这个接受度还是比较高的。那所以近年来呢，成为首购族跟年轻家庭啊宜居的热区，尤其像是青埔区啊、青埔、桃园区、龟山区这些新兴从化区的陆续开发、哦、都有带进来的蛮多年轻的这些族群哦，所以呢幼儿教育机构的这个需求也跟着增加了哦。桃园市平均每一个一个园区的幼儿园的生那个人数呢达到了103人哦，有些地方甚至还供不应求哦。那随着幼儿园走向其他的地方县市的幼儿园所向退场，留下来的土地跟建物呢，反而呢，成为这个在地建商的抢手货哦。那观察近年来陆续出现了有很多笔建商，他们购买的开发的土地呢，都是从幼儿园这部分大笔的这个买进啊、哦、包括像是高雄的圆山幼儿园啊、哦、连带周边的停车场共有832坪啊、哦、就是由新龙腾开发以 7.01 亿元整合收购。另外呢，这个诚毅集团也以 1.55 亿元收购了嘉义的嘉实幼儿园312坪的用地、哦、台中的蒲公英幼儿园587坪的这个住山用地也是由在地的建商以 3.99 亿元给收购了、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哦、受到这种所谓的少子化的影响，这个确实、哦、有一些这个幼儿园的机构呢，确实明显的在减少当中。那幼儿园开始减少的话，再来就是小国小啦、国中啦、高中啦、大学也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一阵子、哦、这应该也不是这一阵子了，应该这几年来呢，都有看到很多的相关报道，就是说，哪个大学又退场了啊？高中、高职也退场了哦。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未来哦不可逆的一个趋势啊、哦，不可逆的一个趋势。可是呢，在这些幼儿园退场之后啊、哦，这些校地哈、哦，他们的校园很多都是坐落在生活机能蛮不错的一个地方，建商当然就是建类欣喜的哦，把变成是他们很好的未来推案的这个所谓的基地啊、哦，所以这个部分可以看得出来市场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变动力量啊、哦。好，那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一则有关于张老师的家乡的新闻啊、哦，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哦，很多地方、很多县市啊、哦，他们有这个房子啊、土地啊，都是没有人继承的哈、哦，那造成就是大家会觉得很纳闷，这个很多人想买房子买不起，更不要讲说要买土地哈、哦、可是呢，竟然有那么多的土地跟房子是没有人继承的啊！我们来看看这一则，是彰化县115年度
逾期没有办理继承登记的不动产，这个已经从这个8月17号起。

正式列册来管理咯。那经清查共有3286笔的土地，113栋的建物没有完成继承登记。如果说以115年度的这个公告土地限值来估算的话，这个3000多笔的土地大概市价有公告限值呢大概值32亿元啦、啊、等于就是有这个32亿元的土地是没有人要的齁、哦。那所以呢彰化县政府也特别提醒齁、哦、列册管理期满15年仍然没有办理继承登记，将会移请给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公开标售。那继承人呢应该要赶快哦，尽速哦去处理，以免呢权益受到损害啊、哦、自己的权益啊、受到了这样的一个不保的状况。那根据土地法第73条之一的规定，土地或建物呢因继承原因发生的这个所有权移转超过一年没有办理继承登记，地政机关在查明之后就会公告继承人在3个月内申请登记并书面通知，如果逾期还没有办理、哦、那将由地政机关列册管理。所以这其中呢事实上是地政机关会有很多这个催促的动作，希望说哎这个比如说张某某你有这个继承的这个父亲的一个土地或是房子，你还没有办理继承哦，要赶快来办理。可是如果说公告3个月还没有去办理哦，那这个部分就会列册管理。那列册管理长达15年，所以这15年当中你还是可以去主张去做继承的动作。可是如果超过15年，这个继承人呢还是不理不睬、哦、就是说对这个土地啊对这个房子啊你可能也兴趣缺缺、哦、那所以呢就没有去做一个继承的动作，所以最后呢期满15年之后将会移送给国有财产署公开标售。那标售所得呢若超过10年仍然没有人来申请提领，最终就会归国库。所以这前后呢长达有25年之久，前后有长达25年之久齁、哦哦、即使说刚才提到了这个列册管理15年这个被国有财产署去做了一个公开标售的动作，那这一笔钱呢还是会存到一个固定的账户里面这个后续10年你还是可以去主张你是继承人，还是可以把这一笔钱领回去的哦。那如果在经过这么长的时间10年之后都还是没有人来主张这一笔这个资金的话，那就会最终就等于是捐给国家归国库所有咯。那很多人之所以没有去办理继承啊，大概都是几个原因啦、啊、第一个呢就是有些人不懂继承的这个程序齁、哦、因为一般人啊、哦、大概一辈子就继承一次齁、哦、那所以呢对于这个继承的流程该怎么样去办完全没有概念啊、哦、所以呢可能就一拖再拖。第二个原因呢可能是这个继承人呢散居在各地齁、哦、可能有些人是在国内，有些人是在国外齁、哦、那可是这些人呢可能要去找到大家来做继承可能是很不容易齁、哦、另外呢可能就是因为遗产分配的不公哦，这个也是常常会在社会新闻上面看到的哦。就父母亲过世之后呢，可能子女可能有5、6个子女，这个其中呢，可能就有1、2个子女觉得说，为什么他分的特别多，大哥或是说二哥分的特别多，那我就分的这特别这个金额呢或是说土地特别少、哦、那就会有很多的纷争，那这个在纷争没办法解决的情况之下，最后大家就选择不去做继承的动作。所以呢这个部分地政处、哦、不只是台这个彰化县的地政处啦，各县市政府的地政机关呢

也都提醒哦，现行民法规定继承是不分性别的，原则上面呢都享有平等的财产继承权。从日据时期啊，这个家产继承制度另有规定外啊，民众若受到地政机关啊寄发的未办继承通知，应尽速向国税局办理遗产税的相关程序，再向地政事务所申办继承登记啊。所以呢，民众可以透过各县市政府的地政处或是地政局的网站，这边有便民服务、线上查询、未办理继承查询等等的功能，查询一起未办理继承而且已经列册管理的不动产，及早确认家族名下是否还有相关的产权，避免呢15年的列管期满之后面临的要去做标售、哦哦、那事实上这些啊没有继承的这些房子最后还会衍生出来我们去年张老师写的地面师诈术全破解，就是有这种所谓的诈骗集团扮演地面师，他们去找这些未继承的这些啊这个各县市政府啊这个列册管理的不动产，然后如果说这些人又没有啊这个所谓的继承人的话，他们就去假造这个代笔遗嘱啊，那把这些可能不只是不动产，甚至呢在金融机构里面的存款都把它做一个移转的动作啊，所以呢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台版的地面师啊，那去年张老师的地面师诈术全破解里面就有非常完整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故事的描述，那事实上它是真正的故事，不是啊这个所谓的写小说的故事哦。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哦，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4: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15: 可歌诗协奏曲，欢迎您来珍惜享受。

0: 安可歌诗协奏曲，
1: 安可歌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甲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届受到欢迎的节目哦。

高金协奏，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古早味流行歌到艺术曲，赞美诗温暖咱的心。即马就和咱斗阵来听祖国至今的歌曲。

0: 那我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